0: 传统散货船摆脱低价竞争。
1: 近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船舶3412艘，同比增长0.7%，货值达219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9%。其中，江苏省出口各类船舶718.6亿元，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夜货船、散货船出口增幅尤为亮眼。
2: 今年各类船型里，以 LNG 运输船、双燃料油船为代表的夜货船出口增长势头较为突出，同比上涨134.8%。整体来看，船舶出口货值的增幅明显高于出口数量，也能体现出高附加值船舶在整体出口中占比正在提升。
3: 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5: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6: 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3: 7月23号，中国证监会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证监会将全力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确保资本市场15/5良好开局。
7: 证监会围绕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二是深化改革，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三是从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扶优限劣，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五是分层分类，推动行业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六是防微杜渐，守牢重点领域风险底线，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七是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8: 本次证监会座谈会搭建稳市场、促改革、防风险的全方位政策框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波动传导的压力啊，监管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场。同时，会议统筹上市公司体制、机构规范、从严监管、风险化解、双向开放多项改革任务，持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短期看，系列举措稳定当下市场的运行，修复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呢，有助于优化 A 股资金结构，净化市场交易生态，推动投融资协调均衡发展，为资本市场15/5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市场基础。
3: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

0: 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来看报道。
1: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2: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3: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1: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4: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 1.22 亿股。
1: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5: 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于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6: 昨天迎来了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我们来看一看。
7: 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
8: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9: 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7: 来到冰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
10: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9: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
6: 自从进入盛夏，全国多地接连发布高温预警，而云南昆明市夏季平均气温20.4摄氏度，成为了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11: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12: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
11: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
13: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十几米高的中山山，大概每隔三四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

0: 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1: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的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2: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3: 这个暑假看野生非洲动物不用去非洲那么远，在广东清远市，当地依托多年的生态保护成果，推出全新生态自驾项目动物大越野，将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人们的假日旅途。
4: 伴随暑期旅游高峰，主打深度体验的新业态成为消费热点。在广东清远王子山脉北麓，这里栖居着300余种逾万只野生动物，历经10余年生态修复，当地摒弃传统圈养模式，在真山真水间营造出原生态栖息地，保育了众多非洲动物种群。近年来，当地将生态保护与创新旅游新场景相结合，在保护众多非洲动物种群栖息的基础上，构建了自驾穿越加全景卡车加高空缆车三重立体游览体系，游客可自驾或搭乘越野卡车穿行于兽群之间，也可乘坐高空缆车俯瞰全景，从地面到高空多角度观赏非洲象、长颈鹿等珍稀动物，目之所及皆是动物无拘无束的自然原生状态，沉浸式感受万兽奔腾的野性震撼。
5: 我们也形成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形成了跨境穿越，给人以深入到动物的一个保护地、栖息地、家园。
4: 盛夏时节，河南南阳市社渠县1.5万亩青豆迎来了丰收。为了保持青豆的鲜度和避开高温天气，当地的种植户纷纷采取夜间采摘的方式，青豆以最佳的状态进入冷链，实现夜采朝发，快速供应市场。
6: 晚上8点，社渠县李店镇的千亩青豆基地，800多名周边村民陆续走进田间，点点灯光在青豆田间来回穿梭，现场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夜间田间通风凉快，避开正午高温暴晒，不仅劳作更舒适，采摘效率也明显提升。
7: 我一晚上摘个400多斤，收入不错。
8: 今年青豆产量不错，亩产能够达到2000多斤，整体产量十分喜人。目前精品青豆收购批发价格稳定，效益十分可观。
6: 连夜采摘打包的青豆源源不断运送至基地集散区，村民们有序转运鲜豆，统一到基地称重登记，现场结算，随后直接装冷链车发往外地市场。为了能够持续供应青豆，保证品质，基地采用分期分片播种模式，拉长采收周期，实现错峰成熟分批采收。整个采收期从6月底开始，持续到8月上旬。目前，社稷县青豆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产值6000万元。
4: 22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9: 在哥哥于可的场馆，饲养员们精心搭建了鲜花拱门，还为于可准备了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万众瞩目中，小寿星于可闪亮登场，小家伙直奔冰雪滑梯而去。于可抱着雪块撒欢打滚，尽情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尽兴之后，于可来到主桌，舔食着冰块上的果蔬，品尝着蛋糕上的串串。调皮的小家伙随后开始了搞破坏，将生日祝福板啃成小块，又从冰雪滑梯上滑下，玩得不亦乐乎。
10: 于可于爱满4岁了，希望可可爱爱，雄生顺遂，永远健康，快乐成长。
9: 在妹妹于爱的场馆，同样是人山人海。除了与哥哥场馆相同的布置外，饲养员们还给于爱送上了一只生肖玩偶小老虎。于爱出场后，首先也是来到雪地里撒欢打滚，随后爬上桌子，享受起了自己的生日蛋糕。吃饱喝足后，于爱抱着小老虎玩偶，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不过最得于爱心的还是冰雪，他在雪地里翻滚嬉戏，玩着转转盆里的冰雪，一脸享受，憨态可掬的模样萌翻了在场游客。
11: 看到了于爱的一些名场面，就是吃蛋糕、滑雪，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爱。在这里，我祝于可于爱，4岁生日快乐。
9: 据了解，于可和于爱是重庆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兄妹。

出生于2022年7月22日，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作为重庆动物园的明星兄妹，于可于爱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

0: 力大幅增加，青壮年户外作业者和高龄居家老人成为了主要的发病人群。
1: 持续高温之下，四川多家医院接诊的中暑及热射病患者数量显著上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自七月中旬以来，已累计收治多例中暑患者。18至39岁的青年群体与60至88岁的老年群体占比最高，其中户外工作者占比接近50%，主要为轻症中暑或热痉挛。热射病患者中有不少是高龄居家的老人。
2: 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热射病患者都要在太阳暴射下才能治病，一部分是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才更致命。
1: 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发病特点。七月以来，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均为高龄老人。
3: 昨天晚上我们又收治了1例老年男性，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一个没有开空调，然后比较密闭有高温的环境下，然后来的时候的核心体温是大于40度了。经过我们的救治之后呢，他现在的核心体温已经降到了37度左右了。
1: 针对老年人不愿开空调硬扛酷热的现状，老年医学专家特别强调，防暑不能靠扛，科学降温是关键。
4: 对于居家老人，我们应该关注以下3点：首先要敢于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第二，要主动饮水，每日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是绿豆汤；第三，对于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应该每日对老年的生活状况进行监测。
5: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热量过度积蓄，就可能演变为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0: 那么一旦出现了中暑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急救呢？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致死率极高。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居室，病症逐步加重。
3: 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我们公认的一个就是用冰水浴，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然后冰袋，再擦拭全身，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1: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中容易发生误判。
6: 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我们头痛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无论怎样，一旦发现不适，我们建议市民要尽快就医，抓紧救治的黄金时间。
1: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动就是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加重，需立即就医。
3: 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避免过量饮用白开水，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
5: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7: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8: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7: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 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

0: 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1: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了他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0: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2: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要注意什么？运动之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来看报道。
0: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1: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0: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1: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0: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1: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0: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3: 最近，河南郑州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藏品拍卖诈骗案，不法分子线上虚假宣传，谎称粮票、古钱币能够高价拍卖，诱骗被害人缴纳展位费。
4: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粮票。今年3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以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了联系。
5: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品相行，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买又是说上百万，又是我说不会弄啊，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4: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5: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钱，我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呢？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可以，我把你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4: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

0: 可在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应该核实一下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1: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这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2: 在今年二三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3: 民警梳理线索之后，通过资金通讯线索追踪锁定团伙的藏匿地点，经过连日蹲守摸排，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21名犯罪嫌疑人。
4: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被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被害人只需拍摄家中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该公司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被害人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只为收取展位费。
5: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这个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4: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综合研判追踪，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完整摸清团伙人员架构，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6: 快动！
2: 总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这个20-30台。
7: 该团伙注册空壳拍卖公司，通过灵活定价、逼单等方式诱导缴费，一个多月时间就诈骗900多人，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4: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2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3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3类岗位，客服仅需短期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5: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搜查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用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4: 消除群众戒备心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被害人快速交钱。
8: 逼单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到下个月这种。
4: 钱款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推进藏品交易，他们仅简单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被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被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5: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7: 如今网络主播为了吸引关注，也就是所谓的引流，会搞出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有的主播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得到现金转账的奖励，有的主播还会晒出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等，转账数额动辄成百上千。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

0: 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类软件模拟器是如何成为某些人引流甚至实施诈骗的推手的。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2: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1: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3: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4: 其实这类软件模拟器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最开始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类似的还有金融类模拟器。这些工具如今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类模拟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1: 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兴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5: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6: 嫌疑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警方调查显示，嫌疑人王某先后在湖北武汉市、北京大兴区等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3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
4: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以前常说的有图有真相已经不能作数了，眼见也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在银行当场核实或者跟金融机构确认账户收到钱款。另外，专家指出，这类软件模拟器在具体的使用环节当中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6: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软件模拟器开发者

0: 或销售者免责呢？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搁置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0: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2: 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邮轮，以及中东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的因素影响，23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最近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累计涨幅超过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4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
3: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油价攀升的直接导火索是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

0: 但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当天表示，当前能源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总体接近6月预测的水平，同时仍明显高于中东冲突爆发之前。欧洲央行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23号，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对通胀风险发出警示，释放鹰派信号，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升至高位。受此影响，当天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73%， 法国开克40指数下跌 1.64%，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1.56%。
2: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3: They got to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 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0: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行动。如果两党分歧难以弥合，该法案很可能在参议院受阻。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CNBC 报道称，特朗普长期将关税视作获取财政收入、向贸易伙伴施压的核心手段，同时无视外界批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并推高美国消费者的物价。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4: 卡尼23号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5: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 Let's be clear.

0: clear about how Canada is responding.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1: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2: 当地时间23号，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发布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受到中东冲突、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等因素影响，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骤降70%。尽管季度利润大跌，但这一业绩仍好于市场普遍预期。公司股价23号收涨2.7%。
3: 易捷航空当天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在截至六月末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降70%至8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亿元。当季公司燃油成本同比增加1.0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9.46亿元。叠加市场消费需求走弱，双重压力拖累公司利润下滑。公司同时表示，随着暑期出行旺季到来，机票预订需求正有所回暖。易捷航空首席执行官贾维斯当天表示，公司正积极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全年业绩走势将取决于后续订票情况与燃油价格变化。他还透露，随着消费者信心回暖，截至九月末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已有68%的运力完成预售。
2: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
3: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还说，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这两项行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约合68.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
4: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昨天进入到大暑节气，这是一个气温高、雨水多的节气，而今后几天确实如此。首先来关注雨，中央气象台早上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东北、 华北黄淮、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呢，可能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还需要警惕强对流。另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靠近我国，预计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它会登陆闽粤沿海，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向台湾大部、福建的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降雨都会增多增强。后天周日，随着台风主体的深入北上，强风雨会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的不少地方，而且下周预计台风雨的影响可能还会继续的北上。 我们保持关注。显而易见，雨势目前的领衔主演。当然，在大暑节气，热也是无法忽视的特别出演。像今后三天，高温主要会出现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往东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重庆，今后一周都是高温频繁，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1到28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24到36度；西宁多云，16到33度；兰州晴，20到37度。 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重庆晴，33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晴，19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 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19到37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晴转多云，28到36度；杭州小雨转晴，28到4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台北多云，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澳门晴，28。

0: 28到35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1: 从零售业看，1至6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6%、3.8%，集合店、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持续加快，城市商业保持增长。一至六月，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全国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1%、2.8%。农村电商迅速发展，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7.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2.2%。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截至昨天，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2: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3: 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绩效。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0: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4.8%。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什么样？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0: 哎，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它敲了一下的时候，它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它，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它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他是能够理解他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他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鲜艳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3: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1: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3: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4: 过去几年 AI 大模型的关键词是会写代码、会说话，如今更多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正在让 AI 走向会想和会做。与此同时， AI 大模型产业也正在加速落地更多的现实场景，商业化价值逐步开始兑现。
5: 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相当于每3家规上制造业企业就有1家在生产中运用 AI。国产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从引爆市场的智能体到帮助机器人看懂环境的世界模型，中国 AI 大模型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具身智能加速迭代，超230家企业推出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很多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工具的

0: 使用，包括模型的使用，无论是 to B 还是 to C 啊，现在逐渐的都铺开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应该说这个技术和需求啊开始出现共振，就是 AI 的整个产业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 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

0: 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CNBC 报道称，特朗普长期将关税视作获取财政收入、向贸易伙伴施压的核心手段，同时无视外界批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并推高美国消费者的物价。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0: 卡尼23号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2: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Let's be clear about how Canada is responding.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We're ready.
0: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巴西利亚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的出路。
3: 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4: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3: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5: They got to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3: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

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 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

0: 参议院受阻。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当天表示，当前能源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总体接近六月预测的水平，同时仍明显高于中东冲突爆发前。欧洲央行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23号，美欧主要股指全线收跌，国际油价大涨，布伦特油价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金价与银价显著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2: 你好，小宁。当地时间周四，中东紧张局势刺激国际油价飙升，引发市场对美国通胀加速上行以及对美联储未来短期就开始加息的担忧情绪升温。10年期美债收益率涨破4.7%关口，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令美股高成长型的科技股大面积承压下行，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全部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四全线收跌，其中标普500指数创一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公司方面，谷歌与特斯拉前一日盘后发布的最新季度业绩都印证了投资者的一大担忧。因扩大资本开支，两家科技巨头都在2026财年第二季度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的情况。即便如此，公司都在财报发布后决定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这令投资者质疑庞大的投入能否带来相应回报。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A 类股大跌7.13%，特斯拉重挫14.52%，创一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除自由现金流转负外，特斯拉二季度还存在净利润不及预期的问题。交易商数据还显示，特斯拉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遭遇了最多做空压力。不过，散户投资者赶在周四大跌之际逢低买入，特斯拉股价盘后一度上涨近1.4%。英特尔周四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司当季营收同比增长25%增速，创下近15年来新高。受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驱动，公司给出的第三季度业绩指引也显著高出市场预期。英特尔股价周四收跌2.33%，盘后一度转涨近4%。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周四宣布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金融市场的焦点仍然是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紧缺风险。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周四收于每兆瓦是61欧元上方，已经回升至美伊上一轮军事冲突时的高位。投资者担忧能源价格飙升冲击欧洲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成本，欧洲三大股指周四全线收跌。原油方面，受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油轮以及中东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周四大幅上涨，其中布伦特油价时隔两个月重回每桶100美元整数关口上方。贵金属方面，能源价格飙升或加剧通胀压力，市场已经开始关注美联储在本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随着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与银价周四都显著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
3: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还说，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这两项行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约合68.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西班牙和法国因山火已有超万人被疏散。
0: 23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仍在

0: 肆虐。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当天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启动国家级三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当地已有约万人被疏散，部分地区火情超出当地灭火能力。路透社称，今年西班牙已是欧盟境内受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野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当地时间23号，法国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持续燃烧，部分地区上空笼罩着一层红色烟尘，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00公顷，数十栋房屋受损，400名民众被迫撤离。此外，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2号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2: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3: that,
2: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will diffuse into more industries. And so starting point is great models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4: 多家外媒指出，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科技业界内部看法不一。两家头部企业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就对低成本 AI 的兴起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监管，每个人都使用基本上无需付费的 AI 系统，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黄仁勋则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限制甚至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2: I hope not,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s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needs open and closed models.
1: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53.63点，下跌23.15点，跌0.6%。深成指13915.04点，下跌208.27点，跌1.47%。创业板3515.50点，下跌60.02点，跌1.68%。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977.60点，下跌223.17点，跌0.89%。恒生国企指数8279.71点，下跌72.96点，跌0.89%。恒生科技指数4623.04点，下跌75.04点，跌1.6%。7月23号，中国证监会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证监会将全力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确保资本市场15/5良好开局。
3: 证监会围绕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二是深化改革，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三是从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扶优限劣，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五是分层分类，推动行业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六是防微杜渐，守牢重点领域风险底线，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七是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4: 本次证监会座谈会搭建稳市场、促改革、防风险的全方位政策框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波动传导的压力啊，监管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场。同时，会议统筹上市公司提质、机构规范、从严监管、风险化解、双向开放多项改革任务，持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短期看，系列举措稳定当下市场的运行，修复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呢，有助于优化 A 股资金结构，净化市场交易生态，推动投融资协调均衡发展，为资本市场15/5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市场基础。
2: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来看报道。
5: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6: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7: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

0: 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十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1: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2: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 1.22 亿股。
1: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3: 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4: 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一年后税率提高至4%。而就在此前，工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三项光伏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及逆变器等全产业链，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光伏行业正迎来新一轮能效大考，新国标将给行业带来哪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走访。
5: 此次新国标针对多晶硅生产划定了最高能耗限额，对光伏组件也首次按照不同技术路线建立了三级能效等级，并设置最低能效准入门槛。这意味着光伏行业首次建立起覆盖生产端和产品端的能耗能效强制性准入标准。
6: 国标更多是一个强制性的行为啊，就是告诉你哪些东西是合格品，哪些东西是不合格品。国标嘛是一个及格线，这个大幅的提升了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准入的门槛。
5: 此次新国标涉及的多晶硅是光伏产业链最上游的核心原材料，但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供需错配阶段，多晶硅行业的市场竞争也是颇为激烈。
7: 对于多晶硅行业，2026年上半年整体行业开工率约为 30%-40%。按照硅业峰会统计，现有产能中约有 30% 需要淘汰或者技改，从供给端源头缓解供需错配的问题。
5: 因此，随着对能耗和能效要求的提高，新国标的出台也正在重写光伏行业的估值逻辑。业内人士认为，光伏行业正在由拼规模、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创新和综合能力。
8: 以前行业大家大多只看正面发电效率这一个指标，现在我们会综合看转换效率、衰减率，还有双面率这三个核心的维度，综合实力包括这个低碳制造能力、组件的综合发电能力以及光伏电站整个生命周期价值提升的能力。
4: 随着光伏新国标进入实施倒计时，对能耗和能效的要求也正推动产业链加快技术升级。继续来看，
5: 多晶硅生产处于光伏产业链最上游，面对更严格的能耗要求，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四川乐山的一处上游硅棒生产基地，一套冷氢化装置正在运转。
9: 差不多两层楼高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装置啊，氢化炉可以产出一吨高纯晶硅，基本上是逼近了我们的这个理论的极限。
5: 相比上游聚焦降低能耗，中游电池片企业更关注效率的提升。虽然新国标没有直接针对电池片设定门槛，但组件能效要求的提升正在倒逼电池片企业提升产品性能，
10: 联合供应商端去对这个效率做提升。为了更匹配这个下游的这个效率、这个能效的组件的这个要求，签订这个长协以后呢，可能更能稳定价格，以及对于这个产品材料的质量啊，更有长期的这个支撑作用。
5: 同时，企业也不断挖掘电池片生产环节节能的潜力。
11: 是我们那个空压机余热回收装备，9%的热量收集起来给我们的纯水站加热，每天的话能节约3万度电，差不多跟我们厂区半个月的照明使用。
5: 下游组件企业则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创新研发和储能、算电协同等新应用的布局，不断拓展增长空间。
12: 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呀在路上了，比如说像我们的钙钛矿叠层，我们小面积已经是35.2%的转换效率，金属化的

0: 方案也已经开始在中试、太空光伏，我们也都在往前推进。你有新规这种指引，那我们回报预期就强化了，那我们就更加积极地去进行这种研发。
1: 此外，随着新国标倒推产品技术不断升级，许多企业也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2: 同威的光伏组件出口应该是在逐年增长，那2026年我们也是预估海外市场相较于去年应该也有50%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目前我们的光伏组件产品已经在全球超过80余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产品的出口。
3: 目前 A 股光伏板块总市值近1.9万亿元，过去一年板块估值持续回落，行业处于深度调整周期。随着光伏新国标全面落地，产业技术规则迎来全面重构，光伏行业格局正在迎来全新变革，资本市场或开启新一轮价值重估。
1: 对于光伏行业来说，新国标带来了产品准入门槛的提高，更将推动光伏产品发好电、发更多电，让发电侧和用电侧同时受益。
4: 从国家能源转型的维度来看，强标呢重塑了发电侧与用电侧的价值体系，但能效等级其实是衡量光伏产品发电效率的核心标尺。对发电侧而言呢，能效等级能有效提升光伏发电的利用率，降低系统全生命周期的能耗。对用电侧来说，统一的能效等级能大幅度降低市场选型门槛，让光伏产品像家电一样标准化、透明化。
1: 不过，更高的能耗和能效要求也意味着企业将面临新一轮竞争，尤其对于技术储备不足、资金实力较弱的企业来说，技术改造成本和经营压力都将进一步增加。
5: 技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是说所有的技改简单的通过一些技术改革方案就能够达到它的最低的标准的要求。
6: 二三线企业的开工率估计比较低的，甚至只有20%，甚至还有开始停工的，其实是在加速行业的一个整合和出清。
1: 虽然政策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业内普遍认为光伏行业短期仍处于供需调整阶段，新国标更多改善的是长期竞争格局，而不是立即改变市场供需。
6: 从当下往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目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一个供需改善，有一些强预期弱现实，还是要到达一个强现实弱预期的时候，到年底或者明年开始的时候，看到硅料的价格正式的企稳，开始有一些向好，我觉得那个时点参与是更好的。
7: 重点需要提示的风险点在于宏观环境的变化，国内外光伏政策的变动，企业的兼并收购行为等，建议投资者谨慎关注投资机会。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将西伸加强，与大陆高压共同形成大范围暖高压控制区。我国西北至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同时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大气湿度偏高，闷热感突出。今天不少地区体感温度将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达45摄氏度。因为湿热环境通常风力偏弱，汗液蒸发效率大幅下降，人体热量难以向外散发，热量不断蓄积，大范围桑拿天来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这段时间重庆市持续高温，昨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22号6时至18时重庆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等十

0: 五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23号13时至21时，两江新区等21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近期四川多地持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市近10天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工会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
1: 昨天上午，四川宜宾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宜宾全市328个社区驿站全面开放。在叙州区赵场街道5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城市书房、儿童游乐区域，并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矿泉水、菊花茶等以及应急药品。
2: 天气特别炎热，这边空调开得很足，而且小的话有游乐设施，大的话可以看一下课外书。
3: 在这个驿站，我们可以领取点水啊那些，还有那种防暑的药品啊那些，还多方便的。
1: 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将工会驿站提升至690个，并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提供免费冷饮。针对过境货车司机途中休息生活难题，三江新区货车司机之家还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
4: 如果说要在这儿等了2-3天的话，那这么热的天气，那车上肯定待不住。
5: 这里有空调，有住宿的地方，还有做饭的地方，休息室也很好。
0: 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记者在多家医院走访发现，近期中暑及热射病病例大幅增加，青壮年、户外作业者和高龄居家老人成为主要发病人群。
1: 持续高温之下，四川多家医院接诊的中暑及热射病患者数量显著上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自7月中旬以来，已累计收治多例中暑患者。18至39岁的青年群体与60至88岁的老年群体占比最高，其中户外工作者占比接近50%，主要为轻症中暑或热痉挛。热射病患者中有不少是高龄居家的老人。
6: 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热射病患者都要在太阳暴射下才能治病，一部分是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才更致命。
1: 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发病特点。7月以来，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均为高龄老人。
7: 昨天晚上我们又收治了1例老年男性，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一个没有开空调，然后比较密闭有高温的环境下，然后来的时候的核心体温是大于40度了。经过我们的救治之后呢，他现在的核心体温已经降到了37度左右了。
1: 针对老年人不愿开空调、硬扛酷热的现状，老年医学专家特别强调，防暑不能靠扛，科学降温是关键。
8: 对于居家老人，我们应该关注以下3点：首先要敢于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第二，要主动饮水，每日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是绿豆汤；第三，对于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应该每日对老年的生活状况进行监测。
0: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热量过度积蓄就可能演变为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一旦有中暑的迹象，我们又该如何急救？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致死率极高。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居室，病症逐步加重。
7: 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我们公认的一个就是用冰水浴，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然后冰袋就擦拭全身，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1: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

0: 人中容易发生误判。
1: 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我们头痛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无论怎样，一旦发现不适，我们建议市民要尽快就医，抓紧救治的黄金时间。
0: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动就是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加重，需立即就医。
2: 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避免过量饮用白开水，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
3: 昨天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一起来看。
4: 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
5: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6: 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4: 来到冰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
7: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6: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峰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
3: 而云南昆明市夏季平均气温20.4摄氏度，同样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8: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9: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
8: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
10: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10几米高的中山杉，大概每隔3-4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的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11: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的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12: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3: 暑期旅游旺季，海南保亭依托热带雨林、天然温泉等生态资源，推出雨林探险、康养旅居等项目，为游客打造多元化的夏日避暑度假新体验。
13: 在保亭，热带雨林景区推出的雨林峡谷漂流等暑期特色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4: 然后整体玩下来以后呢，特别的凉快，然后溪水呢又特别的凉爽，玩的是特别爽，然后跟海边游玩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3: 而在保亭多个景区，休闲康养、避暑旅居、暑期亲子游、长线旅居等项目的热度近期也持续攀升。
12: 很多游客他们都会慕名而来，很多客人可能会住1个月2个月。
13: 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加特色旅游项目上新，带动文旅业持续发展。
3: 在广东清远市，当地依托多年的生态保护成果，推出全新生。

0: 态自驾项目动物大越野，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人们的假日旅途。
1: 伴随暑期旅游高峰，主打深度体验的新业态成为消费热点。在广东清远王子山脉北麓，这里栖居着300余种逾万只野生动物，历经10余年生态修复，当地摒弃传统圈养模式，在真山真水间营造出原生态栖息地，保育了众多非洲动物种群。近年来，当地将生态保护与创新旅游新场景相结合，在保护众多非洲动物种群栖息的基础上，构建了自驾穿越加全景卡车加高空缆车三重立体游览体系，游客可自驾或搭乘越野卡车穿行于兽群之间，也可乘坐高空缆车俯瞰全景，从地面到高空多角度观赏非洲象、长颈鹿等珍稀动物，目之所及皆是动物无拘无束的自然原生状态，沉浸式感受万兽奔腾的野性震撼。
2: 我们也形成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形成了跨境穿越，给人以深入到动物的一个保护地、栖息地、家园。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了防御台风红霞，各地提前部署，福建海事局于昨天下午1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需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目前，广东海事局已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正逐步落实防台风措施。下一步，广东海事部门将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动态调整相关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随时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

0: 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0: 受也门胡塞武装在

0: 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油轮以及中东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等因素的影响，23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6日元兑换一美元，再创近40年来的新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CNBC 报道称，特朗普长期将关税视作获取财政收入、向贸易伙伴施压的核心手段，同时无视外界批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并推高美国消费者的物价。
0: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1: 卡尼23号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2: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Let's be clear about how Canada is responding.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We're ready.
1: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0: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巴西利亚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出路。
3: 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4: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3: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

0: 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0: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行动。如果两党分歧难以弥合，该法案很可能在参议院受阻。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西班牙和法国因山火已有超万人被疏散。
2: 23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仍在肆虐。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当天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当地已有约1万人被疏散，部分地区火情超出当地灭火能力。路透社称，今年西班牙已是欧盟境内受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野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当地时间23号，法国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持续燃烧，部分地区上空笼罩着一层红色烟尘，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00公顷，数十栋房屋受损，400名民众被迫撤离。此外，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2号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
1: 当地时间23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欢迎更多电力公司和数据中心开发商加入电费用户保护承诺。该承诺要求科技企业承担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需新增电力基础设施的成本，避免相关费用转嫁给普通消费者。特朗普表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正在大幅推高电力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建设新基础设施的成本应由相关企业承担，而不应由美国消费者买单。该承诺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倡议，于今年早些时候推出。据报道，美国数据中心用电不断增长，目前占全美总用电量近6%，预计2030年将升至12%。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

0: 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
1: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还说，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这两项行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约合68.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
0: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5: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11: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

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

0: 时，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21.4亿元，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净
2: 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
0: 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外资持续看好中国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14.8%。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什么样？跟随记者实地探访。

0: 才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他敲了一下的时候，他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他，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鲜艳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学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3: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1: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

0: 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1: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 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2: 过去几年 AI 大模型的关键词是会写代码、会说话。如今更多的科学家和创业者正在让 AI 走向会想和会做。与此同时 ，AI
3: 大模型产业也正在加速落地更多的现实场景，商业化价值逐步开始兑现。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2: 30%， 相当于每3家规上制造业企业就有1家在生产中运用 AI。 国产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从引爆市场的智能体到帮助机器人看懂环境的世界模型，中国 AI 大模型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据深智能加速迭代，超230家企业推出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很多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工具的使用，包括模型的使用，无论是 To B 还是 To C 啊，现在逐渐的都铺开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应该说，这个技术和需求啊，开始出现共振，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产业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
2: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英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正点财经，即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半年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2: 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
1: 经略海洋，逐梦深蓝，十五五开局，如何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3: 我们立项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十五五”，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3: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H1509船试航圆满成功。
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邮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2: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4: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1: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0: 当然呢，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这是转弯。
2: 两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0: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2: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十多万吨的大型游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两组巨型螺旋桨上。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2: 这两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题。
0: 它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就相当于400辆咱们家用小轿车的这个推进力量。
2: 驾驶游轮固然不易，管理游轮则更具挑战。以爱达花城号为例，满载时约有1250名船员和5000多名乘客，这对团队管理和游轮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产游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游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游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3: 准备，跳！
2: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门内，正在进行一场海上求生的考核，几十名身着救生衣的学生模拟海上求生场景，完成跳水、漂浮、登陆救生艇等考试科目，只有通过全部培训考核，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船员上船工作。
4: 我们学校有航海类专业，包括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电子电气工程，这个三个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这个考证，取得我们刚才说的基本安全考证培训这个证书，它是船上船员必备的证书。我们一年有900人次，24个班参加这样的培训。
2: 在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实训教室，耿鹤军正带领学生们进行游轮航海的模拟仿真训练。
5: 今天呢，我们是以爱达游轮号的船模为例，开展豪华游轮狭水道进出港航行的一个船舶的航行操纵训练。
2: 眼前这套大型船舶操纵仿真训练平台，完整以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为原型，1:1还原打造。2024年，他们与爱达游轮开启校企联动，推出定向化、定制化游轮海事人才培育新模式。去年，他们设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游轮管理本科专业。
6: 我希望能够从事国际豪华游轮的工作，从3副做起，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轮船长。
5: 游轮在中国实际上是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发展非常快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国产游轮下水以来，我们已经培养了我们的船长、轮机长、副船长，学校跟我们的游轮公司合作，来培养有所谓的海事实习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2024年开始的，仅仅2年，已经有20几名海事的实习生加入到了这个库。
2: 作为体量超大、工序极复杂的高端海洋装备，一艘国产大游轮的诞生，牵动着千亿级上下游产业链，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超级增长引擎。
7: 爱达摩多号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建造费用呢，大约是55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其中呢，有50%，将近一半的费用呢，是花在了内装方面。外围的一些供应商呢，将近有1000家左右。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呢，它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2: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邮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十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百亿级产业体量，解锁千亿级消费市场。
7: 那么加上我们邮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一年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呢，可以达到1000亿左右。

0: 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旅行社，每天门店都有顾客前来咨询国产邮轮相关产品，邮轮旅行已经成为旅行社的核心营收板块之一。随着国产邮轮的崛起，近年来邮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1: 自从这个国产邮轮上线以后，增加了四五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邮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邮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15%的份额。邮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邮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2: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冲逛超过30%的客人会提前1-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吃吃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进行游玩。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3: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大型邮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4: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的已经占了14%。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4: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0: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

0: 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靠天吃饭的海洋渔业领域，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发生。这里是山东威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在这里作业。不久前，这里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起捕。工作人员用渔网把三文鱼聚集到饲养池的一个角落，再用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起来。三文鱼们通过这个绿色管道进入到隔壁的暂存池里进行缓冲。这次首捕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完成了从投苗养殖到收获的全流程循环。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因此这里也成为了这些鱼儿生长的黄金地带。
1: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甚至30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0: 光有适宜的外部生长环境还不够，要想鱼儿们长得好，离不开鱼儿们生活的这座钢铁城堡。整个苏海一号就是这些鱼儿们的海上别墅，15个封闭式养殖舱就是鱼儿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运动场。
2: 苏海一号相当于3000亩养殖鱼塘的大小，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0: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2: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机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泊地。
0: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鳃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刺身等产品。
3: 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碧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责的是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4: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0: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

0: 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1: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0: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像建立海藻图书馆一样，从全球各地采购了100多种藻类样本，为的是寻找可以激活人类免疫潜力的海洋药物材料。201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款极具研究潜力的海洋植物——南极褐藻。
1: 南极这是一种褐藻里头，它有这个叫贝塔葡聚糖，是免疫抗肿瘤的，这个含量很高。那么通过跟临床这香菇多糖进行比较，那么它的食用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0: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1: 这是我这个今年3月份到这里去一起考察这个南极褐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B136呢，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那么136就从这个南极褐藻里头提的。
0: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2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于广利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这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 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2: 我们做的是就 L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0: 这款名为 L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3: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业务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0: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4: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

0: 选了两项产品，一个是 LY102 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阻肺的 LY104 啊，这两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十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出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来支持这两个品种的立项。
1: 如今在山东青岛已有3个海洋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数十个海洋药物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从海洋活性物质的发现到临床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持续增强。目前青岛已形成以海洋创新药为引领，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功能制品、海洋生物材料和特殊医学用途产品协同发展的1+4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成为了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今年5月，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随着国家级专项政策落地加持，海洋生物医药、深海生物制品研发转化持续提速，中国蓝色药库正在加速释放全新经济动能，成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牧场再到海洋制药，海洋经济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动能。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海洋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未来优结构转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未来伴随蓝色动能的持续释放，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将更加坚定有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截至昨天，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

0: 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1: 受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邮轮以及中东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等因素的影响，23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当地时间23号，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发布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等因素的影响，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骤降70%。
2: 易捷航空当天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在截至六月末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降70%，至8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亿元；当季公司燃油成本同比增加1.0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9.46亿元。叠加市场消费需求走弱，双重压力拖累公司利润下滑。公司同时表示，随着暑期出行旺季到来，机票预订需求正有所回暖。易捷航空首席执行官贾维斯当天表示，公司正积极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全年业绩走势将取决于后续订票情况与燃油价格变化。他还透露，随着消费者信心回暖，截至九月末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已有68%的运力完成预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CNBC 报道称，特朗普长期将关税视作获取财政收入、向贸易伙伴施压的核心手段，同时无视外界批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并推高美国消费者的物价。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3: 卡尼23号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4: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Let's be clear about how Canada is responding.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We're ready.
3: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

0: 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巴西利亚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出路。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2: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1: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1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3: 当地时间23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欢迎更多电力公司和数据中心开发商加入电费用户保护承诺。该承诺要求科技企业承担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需新增电力基础设施的成本，避免相关费用转嫁给普通消费者。特朗普表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正在大幅推高电力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建设新基础设施的成本。 本应由相关企业承担，而不应由美国消费者买单。该承诺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倡议，于今年早些时候推出。据报道，美国数据中心用电不断增长，目前占全美总用电量近6%，预计2030年将升至12%。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
1: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还说，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 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这两项行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约合68.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
3: 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费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费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

0: 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3: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四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西班牙和法国因山火已有超万人被疏散。
1: 23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仍在肆虐。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当天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启动国家级三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当地已有约万人被疏散，部分地区火情超出当地灭火能力。路透社称，今年西班牙已是欧盟境内受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野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当地时间23号，法国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持续燃烧，部分地区上空笼罩着一层红色烟尘，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00公顷，数十栋房屋受损，400名民众被迫撤离。此外，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2号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

0: 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

0: 百克生物二十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1: 昨天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一起来看。
2: 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
3: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4: 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2: 来到冰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
5: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4: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
1: 而云南昆明市夏季平均气温20.4摄氏度，同样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6: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7: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
6: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
8: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10几米高的中山杉，大概每隔3-4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的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9: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的这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10: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1: 暑期旅游旺季，海南保亭依托热带雨林、天然温泉等生态资源，推出雨林探险、康养旅居等项目，为游客打造多元化的夏日避暑度假新体验。
11: 在保亭，热带雨林景区推出的雨林峡谷漂流等暑期特色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2: 然后整体玩下来以后呢，特别的凉快，然后溪水呢又特别的凉爽，玩的是特别爽，然后跟海边游玩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1: 而在保亭多个景区，休闲康养、避暑旅居、暑期亲子游、长线旅居等项目的热度近期也持续攀升。
13: 很多游客他们都会慕名而来，很多客人可能会住1个月2个月。
11: 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加特色旅游项目上新，带动文旅业持续发展。
1: 在广东清远市，当地依托多年的生态保护成果，推出全新生态自驾项目动物大越野，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人们的假日旅途。
14: 伴随暑期旅游高峰，主打深度体验的新业态成为消费热点。在广东清远王子山脉北麓，这里栖居着300余种逾万只野生动物，历经10余年生态修复，当地摒弃传统圈养模式，在真山真水间

营造出原生态栖息地，保育了众多非洲动物种群。近年来，当地将生态保护与创新旅游新场景相结合，在保护众多非洲动物种群栖息的基础上，构建了自驾穿越加全景卡车加高空缆车三重立体游览体系，游客可自驾或搭乘越野卡车穿行于兽群之间，也可乘坐高空缆车俯瞰全景，从地面到高空多角度观赏非洲象、长颈鹿等珍稀动物，目之所及皆是动物无拘无束的自然原生状态，沉浸式感受万兽奔腾的野性震撼。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24.01点，下跌52.77点，跌1.36%。深成指13804.20点，下跌313.11点，跌2.22%。创业板3491.98点，下跌83.54点，跌2.34%。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875.29点，下跌335.68点，跌1.33%。国企指数8252.73点，下跌99.82点，跌1.2%。恒生科技指数4605.09点，下跌92.24点，跌1.96%。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全国每卖出10个葫芦就有7个来自这里。如今唐邑镇的葫芦年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的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
1: 红了，
2: 来了，
1: 忙着呢，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哎呀，哎，你比我想象中的黑，而且都晒爆皮了。
2: 还要再黑3个月。
1: 还要黑3个月。
2: 对，
1: 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葫芦全部都收获了，你才能够闲下来。
2: 对，我们都是黑半年白半年，到冬天就白了。
0: 郝红乐是陆庄村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7年前，他在陆庄村率先引进了附加值更高的天津嘴葫芦品种。这种葫芦品相好的，一个就能卖到上百元。
1: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2: 你这个形比较大，
1: 大，
2: 对，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1: 对，
2: 你看我的，
1: 我俩手搓。
2: 你看我的，
1: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2: 这已经定型了，
1: 这就定型了。
2: 对，
1: 这么小啊？
2: 对，因为它现在还没上浆，要等它上浆木质化了
1: 啊，
2: 它才
1: 变硬了之后，
2: 变硬了，对，
1: 嗯，像我这种就是
2: 已经木质化了，
1: 木质化了，
2: 这是正常的46度，
1: 46度，
2: 对，
1: 就是下边是6，上边是4，
2: 对。
1: 就是4:6的一个比例。
2: 对，
1: 那我看这颗长得不也挺周正的吗？
2: 这个嘴儿是歪的。
1: 你看，你看，红乐这么一指点，我立刻能够分辨出来了。这肚子很大，虽然也是46分身材，但是它这个嘴儿有点歪了。哦，但是你这一颗，哦，就是嘴儿是笔直的长着的。
2: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一个能过百。
1: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2: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1: 差10倍呢。
2: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1: 那在陆庄村呢，我听说还有一种葫芦，它赚钱更多，而且长得更加周正。到底有多周正呢？就这么跟您说吧，它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不，它就是模具里长出来的。这葫芦到底长得多周正，咱话不多说啊，就在前面，我带您亲眼去瞧一瞧。
3: 这就是泛制葫芦大棚，
1: 看看什么叫泛制葫芦，长什么样。哎，你看，这些都是啊，
3: 这些都是泛制的。
1: 泛制，
0: 泛制葫芦也叫模子葫芦，就是把还没长大的小葫芦套进一个特制的模具里，等它自己慢慢长成固定形状。
1: 那您看我这葫芦，可以，我这是什么品种？考考您。
3: 你是八宝。
1: 八宝
3: 啊，这个是传统的一个葫芦。
1: 传统的就是非常普通，非常常见哈。
3: 对对对对。
1: 那您给我这葫芦估个价。
3: 这葫芦，这个就是，也就是10来块钱。
1: 10多块钱
3: 啊。
1: 那您这葫芦呢？
3: 我这葫芦价格就比较高了，这因为是泛制的吧，这个成功率比较低。这个去年卖的好的话，1-2000块钱。
1: 哎呦，那了不得呀。您看您这个葫芦是在这个模具里长出来的是吧？
3: 对。
1: 就是看不到里边，它不像我这种葫芦，它是直接就是长在这个藤蔓上是吧？
3: 对对对。
1: 它长得什么样，多大多小，熟没熟，我这一眼能看得到。
3: 对。
1: 您这看不见呀，那就是比如说到时候就是该采摘了，该上市了，您靠什么来判断？
3: 看它这个葫芦上面这个把子，看这个上面这个须啊。有这个东西啊，这个
1: 子
3: 啊，这个须啊，对，
1: 是吧？
3: 全部干完以后，这个葫芦就到了差不多像
1: 这样的一个石膏模具，相当于是这里边都是我们现在预判不了它长到什么样子，或者我们现在看不到，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它里边是什么样的形状。
3: 对对对对对。
0: 明经中种植泛制葫芦已经20多年，因为精品泛制葫芦价值不菲。保守其背后的造型设计、种植诀窍，是维持其高昂身价和市场稀缺性的关键。
3: 不知道里边长得老好，
1: 就是它现在算长成了吗？
3: 长成了，
1: 长成就是现在算是叫下秧比较早的。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季节，第一批泛制葫芦即将上市。今天明经中，他要砸开几个葫芦模具，查验一下头一批葫芦的精品率。

0: 哎呀，您敲的时候紧张不紧张，大明叔？
1: 肯定紧张。
0: 万一敲坏了怎么办？
1: 我这个时间长了，我有这个手有分寸。
0: 哦，手上有分寸。
1: 对，
0: 是也有这个力道的讲究。
1: 坏了！
0: 坏了！
1: 咋坏了？
0: 我是不该跟您一直聊天啊。
1: 对，没事。这是一个模具型的。
0: 哦，别说，真好看。
1: 这是
0: 爸爸。咱把那头拿过来。
1: 爸爸型的，
0: 我看看。
1: 嗯。
0: 哦，人家本来是长成这个样子，
1: 对，
0: 拼接回来，大概就这么个样子。哎，
1: 对，
0: 找着了，原来是应该敲好的话是这个样子了，对吧？
1: 啊，
0: 您看您这敲了20来年了，依旧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很好奇下一个什么样子，
1: 下一个看一下。
0: 那每一个范制它都是长得一样的吗？还是说
1: 不一样？
0: 反正我挺紧张的。
1: 我也紧张。
0: 型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是粗腰的，
0: 哎，
1: 这个细腰的，一样的不一样。
0: 哦，
1: 嗯，
0: 就是第一道这个腰，它这明显是收腰，这个腰要粗，
1: 这个差一点就不一样。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发黑呢？
1: 这个是有点拉模，
0: 拉模
1: 啊，
0: 就是长的时候卡腰了。
1: 对，长的时候有点拉模，
0: 挤出淤青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哦，我现在看到这个应该也是不符合您的要求。
1: 这个也不行，坏掉了。
0: 它形状是？
1: 形状挺好，白费了。
0: 您现在虽然笑着，心里边是不是？
1: 哎呀，
0: 比较难过。
1: 难过就是，你咱两个试试。
0: 我砸。
1: 对。
0: 大明叔已经对自己今天的手气不自信了。
1: 啊，你
0: 我来就我来。
1: 来。
0: 哎呀，刚才看看大明叔怎么砸。
1: 对。
0: 现在，我来学习一下。
1: 慢慢敲，
0: 慢慢
1: 啊！
0: 我说点太温柔了，
1: 使劲砸就行，没事。
0: 紧张吗？
1: 肯定紧张。
0: 我这在敲大明叔的2000块钱呢。越到后来，
1: 好嘞，
0: 越得轻。
1: 对，拿下来掰掉四个就可以了。
0: 掰了
1: 啊！掰吧。
0: 掰了。
1: 掰。
0: 我先自个儿偷偷看看。
1: 好。
0: 我觉得我应该是。
1: 哎呀，还是你的手气好。
0: 手气要比您的好一丢丢。
1: 哎呀，真好啊！这个就是精髓。
0: 略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1: 这个没事。
0: 伤
1: 啊，这个没事。这个
0: 没烂。
1: 哎，没有啊，这个挺好的。
0: 天哪！
1: 啊，
0: 那您预计像咱这一颗？
1: 这个就得卖2000多，
0: 2000多啊？
1: 对，
0: 成了。刚才在葫芦地里呢，我手里的这个普通葫芦，它就是一个参照物，一下子就能看得出啊，这葫芦种植户他们手里的高品质葫芦好在哪里。而在陆庄村呢，通过当地人的巧手一加工，我这样普通的葫芦，它的身价可以翻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接下来就带着我的普通小葫芦去给它改装变身一下，就这里了。来，你好呀。
2: 你好。
0: 听说你的手非常巧。这样，我先看看你店里啊，
2: 哎，
0: 这个默默的手到底巧到什么程度，有点震惊啊。
3: 霍俊玲大学主修室内设计专业，返乡后成功将村里的传统烙画技艺升级为精细的手工墨刻技法。如今面对记者手中一个普通的葫芦，他将如何让它身价倍增呢？
0: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它身价翻点翻儿啊？
2: 啊，可以，
0: 可以啊。
2: 我先看一下，
0: 你先看看，行。我觉得
2: 哦，它有点水渍哈。
0: 水渍啊？
2: 对，水渍。
0: 哦，这叫水渍。
2: 对，水渍。
0: 有点小瑕疵是吗？
2: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0: 嗯，都喜欢，
2: 都喜欢。行，那咱就结合一下。哦，
0: 啊，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2: 啊。对，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0: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2: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蝉。
0: 金蝉，哎，这个寓意好啊。
2: 哦，
3: 霍俊玲要完成这件作品，让这个普通葫芦身

0: 甲贝曾，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记者决定去其他店里转一转。哎呀，你看这葫芦皮多厚啊！
1: 记者走进的这家葫芦店，以创意葫芦为营业特色。店主名叫张艳秋。六年前，他嫁到陆庄村后，开始投身葫芦事业。短短几年时间，便成长为集葫芦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行家里手。
2: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然后平视，然后俯视全部都是葫芦，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像潮玩。
3: 对对对，
2: 也可以放到车上是吧？
3: 对对对，
2: 张罗大海啸。它里边是一颗什么？
3: 这是大蚕豆。
2: 大蚕豆。
3: 对。
2: 哦，这是不是给它做成了舌头？
3: 对对对，
0: 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葫芦配饰，咱们家新做的发簪还有耳环。
1: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葫芦创意，成功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玲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2: 默默，
3: 好了没？
2: 已经做好了。
3: 做好了，
2: 那我得看看。
3: 大金蝉，
2: 来瞅一瞅吧。
3: 呀，好可爱呀、啊！
2: 可以摸吗？现在
3: 可以，
2: 可以啦。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
3: 对，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2: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

创新葫芦雕刻的技法，莫俊玲将葫芦从民间小物件变成了可收藏的艺术品。每年，他的葫芦小店能有三四十万的收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置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天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2: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毛病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1: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你是大伯吧？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要得，快坐着啊！要得。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4: 切肉、切菜那些。
1: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4: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4: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1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0: 你这些才给学的啊？
1: 哎呀，迟到了。
0: 哎，今天迟到了噻。九点十点钟了。啊，我赶到凌晨两点把车去。我是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1: 晓得哟。
2: 这个是
0: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2: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0: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栏他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
3: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4: 黄成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十二点做完炒料，黄成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3: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三十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五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五点半到那个十二点，就到十二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然后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十二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两点。那有时候到两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4: 原来黄成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六七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3: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针对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十二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一斤半啊、两斤啊、两斤半啊、三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4: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1: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打包这一份是吗？啊。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5: 我是聊天的。
1: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5: 啊，对对对。
1: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5: 味道非常好。
1: 味道非常好。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5: 对对对，经常这样。
4: 黄成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

0: 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1: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万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七八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1: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蓬布给围起来。啊？
2: 钱？我还没打呼
3: 呢。哦，我给你找点钱，我给你找点钱。
1: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
3: 有的。
4: 来，你去。太忙了。
1: 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的，哈要的，大干包哈要的。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1: 我痛风了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锅。
5: 一般上午上班就过来，
4: 下了班就过来。
5: 对，
4: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5: 我就吃绿豆粉。
4: 觉得味道怎么样？
5: 好吃，挺好吃的。
4: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5: 基本上天天来。
1: 来锅吧，好嘞。
0: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4: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6: 是啊。
4: 就在这工作吗？
6: 是啊，乌江酒店的厨师啊。
4: 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这个火锅呀，
4: 牛肉汤锅
6: 啊，对。
4: 他们家最，
6: 这是我们厨师长。
4: 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讲，
4: 好吃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
4: 分量足，
7: 麻辣味足，
4: 麻辣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4: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4: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9: 一天呐？
8: 一天。
9: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8: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成算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9: 很不容易，
8: 很不容易了。
0: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1: 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2: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型、甘德一号01型、西光二号03型、吉天星 A04型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山东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是国家重大水运工程项目，这几天填海造港作业正在加紧推进，其中巨型沉箱转运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序，一个个重达数千吨的沉箱正从预制厂陆续转运至施工海域。那么这些庞然大物是怎样转运入海的呢？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6: 我现在就在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些数千吨的庞然大物就是沉箱，今天他们将从这里开始转运入海。这些沉箱平移的速度呢？

0: 是在每分钟0.9米到1.3米之间。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出它的位移，我们在现场准备了尺子和两个小红旗。现在我把其中一个小红旗放在目前沉香前沿的位置，是在1米这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它移动了多少。那我们再来说回整个沉香，它的长是27米，宽是16.81米，高24.9米，总重量呢是5150吨左右。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相当于3000多辆家用小轿车加在一起的总重量，高度呢有8层居民楼这么高。而这些沉香在整个工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张图，图中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沉香，对外呢能够抵御住外部的海浪风浪，对内呢能够护住内部海域，后续呢我们往这片海域里面填泥沙造陆地。而为什么日照港会采用沉香的方式去造护岸呢？得益于日照港近岸海域的优质地质条件，它的上层呢是比较薄而且比较松软的淤泥层，下方呢就是坚固的岩石层，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稳固地基。再来看这边，我们把淤泥层清挖走之后，利用碎石进行找平，那这个时候我们沉香落到海里面就可以达到一个均匀受力的状态了。那么这种方式在施工难度和造价方面都会相对较低一些。那在我们眼前的方形海上平台呢，就是承担转运任务的浮船坞，后面我们的浮船坞会带着沉香走到海当中的相应位置，并进行一个精准安装。工作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沉香全部安装完毕呢，总共需要1年多的时间。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态修复作业也会同步的分阶段推进。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尺子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沉香的前沿呢已经到达5米这里了。刚刚的第一个小红旗是在1米，总共的位移是在4米。那我们也期待着伴随着新港的转型升级呢，能够给这座城市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
1: 建设码头就相当于在波涛汹涌、暗流涌动的海底平地起高楼。那么完成建设都要经历哪些步骤？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一起来详细了解。
2: 建码头，这可不是在平地上搭积木，怎么做呢？分3步走。第一步，想在海底盖楼，地基必须得稳，先请出挖泥船，像海底挖掘机一样，直接挖到坚硬的岩层，接着平整海床，最终在水下铺出一张平整又结实的超级大地毯。第二步，地基打好了，该造楼体了。在岸上的专业沉香预制厂，80多个超大沉香逐一捏好上线，再由70多节小轮车稳稳托起沉香，一路护送到浮船坞上，随后拖轮牵引，精准定位，给沉香灌水，在指定海域进行卸货，让它慢慢下沉。第三步，在海底搭积木，极限微操下只有5厘米误差范围，只为让这些沉香严丝合缝排排坐。接着往沉香肚子里回填10块，让它们像扎马步一样扎根海底。最后给它们戴上钢筋混凝土大帽子，让原本独立的沉香瞬间合体变身，新码头就此 C 位出道，成为港口的定海神针。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
3: 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的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
1: 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大批观众好评。
3: 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当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4: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8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 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

0: 金。
1: 我们最开始其实是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0: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三人。
1: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0: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1: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他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他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他重新焕发他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2: 近日北京市发布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
3: 活动期间，大家能够以更加优惠的价格看到更多的电影。
0: 记者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看到，随着暑期档多部电影热映，来看电影的影迷越来越多。北京市适时推出的夏季观影惠民消费补贴和影院的促消费活动叠加，给影迷观影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4: 那除了这些就是北京市整个这个全范围的这种惠民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首都电影院本身自己也是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包括呢像这个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
0: 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启动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将投放惠民观影补贴总额度2000万元，含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活动期间，购票立减专区可享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合家欢优享专区可享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影片专区活动最低可享19.9元观影。
2: 这个暑期多地打造多元水上消费场景，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全面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5: 盛夏时节，浙江长兴桃花卡省级森林公园里的绿水青山成为了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户外运动的好去处。一人一舟，既可随波逐流休闲惬意，也可挥桨竞速、追风逐浪，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更有大批上海、杭州等地游客专程驱车前来体验。
6: 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就是很刺激又很凉快，很适合夏天。
5: 远离城市燥热，亲近自然山水，桨板运动深受亲子家庭青睐。今年暑期，桨板体验项目一经推出，便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夏日文旅新亮点。
7: 按天算的话，会有1500个船次能够下水游玩，最多的一天今年应该是整个桃花卡景区有3000人次一天的流量。
5: 在湖北襄阳枣阳市兴隆镇这家水上乐园，活力舞蹈与趣味互动轮番上演，清凉戏水搭配潮流演绎，全方位解锁夏日消暑新模式。在湖北襄阳南漳县城关镇南背村，清澈溪流穿林而过，依托天然冷泉和成片树林，当地将昔日荒滩平整改造为避暑乐园。
8: 我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钓龙虾，我每天可以钓2-3斤的龙虾。
9: 5月份在这儿租了半亩地，然后建了龙虾垂钓园跟游泳池，每天的人流量很大，一个月还有7-8千块钱的收入。

0: 眼下，河南郑州持续高温，为了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当地冰雪场馆、水上乐园纷纷推出了优惠夜场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场馆同步打造了国风景观、非遗展演以及各类沉浸式特色演出，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
1: 河南郑州市区的一家冰雪世界针对暑期专门推出了夜场特惠票，票价较日场优惠30%。
2: 我们现在在暑假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大概能有个大几百人，七八百人吧，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有可能就会上千人。
1: 除优惠票价引流外，今年场馆还将中式亭台、古风瑞兽、传统武器等元素融入冰雪场景，打造氛围感十足国潮冰雪打卡点。
3: 一个是反差，跟室外温度反差特别大，然后还一个就是可以宣传我们中国文化。
1: 在郑州新密的一家水上乐园，园区每晚轮番上演多场特色演绎，哪吒闹海、封神实景剧循环展演，古风巡游、水上电音派对定时开启，吸引上千名游客参与狂欢。
4: 感觉特别好，这个漂流还有这个声浪、造浪池，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了。
1: 此外，园区演出还融合了非遗打铁花和高空烟花表演，绚烂震撼的场面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据了解，进入七月以来，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同时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3点，不断丰富夜游体验。
5: 像目前的客流量，周末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18000到25000人左右，像今天平日里我们的客流一般在12000到15000左右，较往年的话增长的比例大概是在40%到50%之间。
6: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娱乐项目。
7: 在沙漠湖泊上当然少不了水上项目了，那么在游船的体验区呢，游客们乘坐游船在湖面上尽情的畅游，同时呢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足球体验区，孩子们组团竞技，感受沙漠足球带来的乐趣。那么喜欢慢节奏的游客呢，则可以选择体验一下景区里的环湖骆驼，坐在骆驼背上惬意的欣赏这边沙水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还专门开设了高空热气球项目，整个翡翠湖的美景呢都能够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目前啊景区的文旅配套业态呢也在持续完善，已经有20多家商户入驻，涵盖餐饮、美食、商超等等业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来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根据预测呢，整个暑期景区预计接待客流量人次呢将达到30万人次。
0: 眼下，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进入荷花绽放的时节，碧波荷韵勾勒出了塞上江南的画卷。那当地有什么好看好玩的？跟随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或许不少人对于西北的印象可能是苍茫辽阔，而银川呢，因为有着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因此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最近一段时间呢，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当地也是依托这片荷塘胜景，组织了像国风的演绎的表演，还有古风的巡游，以及多种多样的趣味活动。可以看到呀，一些古风的爱好者，他们正身着着精美的服饰，漫步于荷塘的栈道之边。这样的古风的韵味与荷塘的美景交织，可以共同勾勒出了塞上江南的别样的风情。如今啊，在明翠湖，这里的荷花呢，它不止于风景，而是融入到了美食、文创以及烟火的日常之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片呢，它是荷风市集，现场正在制作着一些的美食，在这里。我也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一款美食呢，它叫做荷花酥。可以看到，它是精选着这种荷塘中新鲜的荷花瓣，然后裹上了这个蛋液以及淀粉，经过油炸制作而成。现场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它是莲蓬酥签的制作。在这里呢，目之所及是荷花的盛景，口之所尝是荷系的美味，而手工体验呢，又隐藏着夏日的美好。
6: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的观景洋海域是我国大

0: 匡鱼种质资源保护与养殖的核心区域。眼下，当地养殖的8万多吨大黄鱼迎来了丰收季。
1: 在霞浦县观景洋大黄鱼养殖区的鱼排上，连片的养殖网箱整齐排列，渔民们手持长杆，有节奏地拍打着水面，将四散游动的大黄鱼聚拢到提前布设好的围网中。随后，一条条鲜活肥美的大黄鱼被装入转运筐，通过机械臂调运至活水运输船。
2: 今天我们一共要捕5万尾左右，规格主要是在6两到8两，收购价每斤大概是6到17元左右。
1: 在码头附近的大黄鱼深加工车间内，多条流水线正有序运转。新鲜捕捞的大黄鱼经过一系列环节，加工成风味独特的黄鱼响等产品，销往各地市场。
3: 我们这个黄鱼响呢，它是通过加工把这个黄鱼就是已经清理干净了，比较便于运输，便于储存。我们现在每天的加工量在30吨到50吨。
1: 目前，霞浦县已形成集育苗、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出口于一体的大黄鱼全产业链。预计今年全县大黄鱼产量可达8.95万吨，产值超36亿元。
4: 如今，网络主播为了吸引关注，也就是所谓的引流，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呢，有一些主播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得到现金转账奖励。有些主播还会晒出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转账数额动辄成百上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

0: 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1: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0: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2: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我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3: 其实这类软件模拟器并非近期才出现的，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类似的还有金融类模拟器。这些工具如今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类模拟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0: 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兴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4: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5: 嫌疑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警方调查显示，嫌疑人王某先后在湖北武汉市、北京大兴区等以类似手法用虚假转账界面实施诈骗，共计作案3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全部停航。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的6点之前全部停航。
3: 来看国际方面，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西班牙和法国尤为严重。
7: 23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仍在肆虐。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当天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请求西班�ya中央政府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当地已有约1万人被疏散，部分地区火情超出当地灭火能力。路透社称，今年西班牙已是欧盟境内受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野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 当地时间23号，法国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持续燃烧，部分地区上空笼罩着一层红色烟尘，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00公顷，数十栋房屋受损。

0: 400名民众被迫撤离。此外，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2号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
1: 近日，智利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了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多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
2: 截至23号，智利多地强降雨已持续了约1周时间。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多条公路因河水漫溢、泥石流等原因封闭，一些地区饮用水或电力供应中断，数万座房屋受损。
3: Una situación crítica que está con el tema del consumo del agua potable porque ya llevamos casi 5 días sin el consumo del agua aquí en el sector.
4: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ya en la misma cantidad de tiempo.Estamos tratando de organizar que sea, ojalá, lo más ordenado posible.
5: ¿Pasaron cuánto? ¿Dos noches al final?
3: Dos noches y tres días.
2: 智利总统卡斯特已宣布，受灾最严重的科钦博大区全境、阿塔卡马大区部分地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便军方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支援抗灾。智利媒体援引当地气象专家的分析报道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本轮降雨强度高，影响范围大。此外，受冷暖气团持续交锋影响，从科钦博大区到艾森大区的山区地带还降下大雪。在阿塔卡马大区，因为大雪阻断了通往偏远山区的所有通道，一处采矿项目有至少39名工人被困。当地夜间最低气温达-28摄氏度。据智利媒体报道，相关公司计划于当地时间24号，等待天气状况改善后，开展直升机救援行动。
6: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必须立刻废除参议院的冗长辩论规则，否则联邦政府秋季就可能面临停摆。
7: They gotta really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get everything approved right away, because you're gonna have a stoppage.You're going to have a stoppage in September.
2: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则，议员的发言时长不受限制，在有发言意愿的议员结束发言后，方可对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少数党时常借助这一机制拖延立法进程，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冗长辩论。如果想终止冗长辩论，则需要提出程序性动议，并通常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而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未达到60票门槛。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风险影响中期选举。但参议院能否通过这一法案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临时拨款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行动。如果两党分歧难以弥合，该法案很可能在参议院受阻。
6: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

0: 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 10% 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1: 贸易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关税又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3: I think what we're ending up with is the Trump peopleunder the president have decided there's a certain level of tariffs they can get away with. We're across the board, higher with specific countries, higher in certain industries, and they'll just keep changing the rationale, but keep the tariffs in place.
2: 专家告诉 CNBC, 此次特朗普政府以强迫劳动为名展开的调查，关注的并不是相关经济体本身是否存在强迫劳动，而是其是否建立并有效执行了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法律和监管制度。那按照其标准，已经制定相关法律但执行力度不足的经济体将面临 10% 的关税，而没有相关法律或未和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经济体则将面临 12.5% 的关税。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4: You have a lot of consumers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 think all the analysis or most of the analysis that we've seen based on, you know, who is actually eating these tariff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April of 2025 when they rolled these things out, it's a consumer.
2: 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5: It reminds everyone of why deal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fraught. So on the one hand, you are recognizing it's an important market and that punishment can be seve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recognize you need to somehow diversify.
6: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7: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0: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 以应对美国关税。

0: 对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出路。
1: 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2: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1: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今天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油轮，以及中东军事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的因素影响，23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
2: 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累计涨幅超过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4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
3: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油价攀升的直接导火索是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布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和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至163.96日元，兑换1美元，再创新低。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王宏、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4: 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

0: 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1: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
2: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四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再来看一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特斯拉23号股价下跌超过14%，空头单日赚超过41亿美元，散户逆势加仓。英国易捷航空2026财年第三季度利润暴跌70%，但是仍好于市场普遍预期。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公司被罚8.9亿欧元。先来关注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特斯拉股价23号收跌14.52%，创一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做空者单日按市值计算的账面收益达到了大约41.2亿美元，而散户投资者当天则是选择逆势加仓。
4: 当地时间23号，特斯拉市值蒸发约20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在22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中，特斯拉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净利润不及预期的情况。此外，该公司决定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令通者单日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特斯拉公司遭遇最多的做空压力，目前约3%的特斯拉流通股遭到做空，美国 Meta 公司位居第二，做空比例为1.6%。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选择逢低买入逆势加仓。美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Vanda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23号当天，特斯拉成为美股散户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散户资金净流入达到4200万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正以激进的资本开支节奏推进其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目标，市场对其人工智能进展的速度持高度谨慎态度。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次股价回调对长期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1: 当地时间23号，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发布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等因素的影响，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骤降70%。尽管季度利润大跌，但这一业绩仍好于市场普遍预期，公司股价23号收涨2.7%。
4: 易捷航空当天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在截至六月末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降70%，至8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亿元；当季公司燃油成本同比增加1.0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9.46亿元。叠加市场消费需求走弱，双重压力拖累公司利润下滑。公司同时表示，随着暑期出行旺季到来，机票预订需求正有所回暖。易捷航空首席执行官贾维斯当天表示，公司正积极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全年业绩走势将取决于后续订票情况与燃油价格变化。他还透露，随着消费者信心回暖，截至九月末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已有68%的运力完成预售。
3: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在网

0: 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
1: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谷歌公司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还说，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这两项行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约合68.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欧盟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
2: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3: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4: Another Chinese model.
3: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will diffuse into more industries. And so starting point is great models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5: 多家外媒指出，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科技业界内部看法不一。两家头部企业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就对低成本 AI 的兴起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监管，每个人都使用基本上无需付费的 AI 系统，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黄仁勋则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限制甚至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3: I hope not,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s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needs open and closed models.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地最高气温已超过39摄氏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

0: 201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2: 再会。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地球上有四个极点，分别是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有趣的是，前三极早已人来人往，但是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人迹罕至。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超群的朋友，奋斗者号，

0: 海洋生物学家张海滨是极少数曾经抵达地球第四极的人类，搭载他前往的就是眼前这台奋斗者号，当今世界下潜距离最深的载人潜水器之一。奋斗者号上班的路途虽然只有10千米，但却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禁区。让我们模仿一次它的旅程。40米，优秀潜水员到达的深度。200米，阳光止步于此。500米，地球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出没。3700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6000米，恭喜，我们已经追随奋斗者号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即便如此，奋斗者号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工位，还要继续下潜至10909米，最终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超过10000米的深海有着不可思议的压力，奋斗者号要在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奋斗者号的外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这种材料能承受高达110兆帕的压强，能够帮助人类在万米深海中优雅而从容地说出一句你好海洋。然而奋斗者号除了要克服被深海压力摧毁的危险，更要克服巨大压力返回海面的困难。工程师将数千万颗纳米级大小的空心玻璃微珠用特殊树脂粘合在一起，这种密度轻于海水且极度抗压的浮力材料能够帮助奋斗者号在深海卸下压载铁后克服海底巨大压力，将奋斗者号拉回海面。现存体型最大的生物蓝鲸生活在海洋500米的深处，即便如此，人类目前对蓝鲸的繁衍还没有成功的研究和记录。事实上，科学家预测近90%的海洋生物人类还没有发现。
1: 有了奋斗者的话，会带动不仅仅是我们的生物学科，包括其他的地球化学、物理学各种各样的学科，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深海的科学研究非常有推动力的。
0: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被命名为挑战者深渊。2020年10月，中国的奋斗者号终于到达这里。直面未知挑战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这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
1: 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2: 你想，像这种的，这种都，这是这里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还有的下属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
3: 有点
2: 超大，
3: 有点偏大了。这个大概有这二三公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1: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0: 有一个大棚，
3: 你看，
0: 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4: 疯狂地在长，
0: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小，大的摘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5: 好。我都及时找。
0: 这一两天把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5: 好的，
0: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我们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1: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十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2: 这个，这个的红根的，
4: 这个。
0: 化了，木耳化掉了，
2: 就烂了。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4: 对对对。
6: 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摘的话，有影响。对，像这种。
1: 六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十来天一茬，能长5-6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7: 十几年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8: 啊！一般下这连荫乳都是一般都是个
7: 7月份、
8: 8月份、
7: 8月份
8: 啊，5、6月份下这种乳的啊都少啊，今年都不知道咋回事。
1: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7: 就像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6耳的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耳，着急得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底下该剪的全部一剪。
8: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的。
4: 不干，没问题是不得干。
1: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4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17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5点多，趁没下雨，陈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20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9: 这不多好吗？黑嘟嘟的，结得密巴巴的，这么厚。
1: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
10: 哎呀！
1: 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0: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1: 要不两的，你还不行的话，
0: 全村一百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2: 对，尤其咱们金门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村，
0: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3: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0: 烘干的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加上的耳干嘛拦下来，拿去烘。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掉呢，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2: 这个木耳特别湿，也不知道烘出来效果好不好。
3: 我们烘这个木耳也是第一次。
4: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烘干的。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2: 我们尽量烘个一个把小时，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5: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2: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6: 上面的坑楼
7: 很，颜色还挺好
4: 的。就看那个泡发里跟关两塞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7: 弄点水泡发一下吧。
4: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弹性和那个啥软度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的。
1: 风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就高兴了，
3: 能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

0: 北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1: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0: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2: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长一个棒棒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这不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0: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3: 边拧边拧。
4: 不拧就这样。
3: 对，
5: 踩大留小，
3: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0: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5: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0: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2: 市政的头一年报了30000多，挣了有20000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工资。
0: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6: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吧？
7: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啊。
8: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7: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0: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9: 山西有个金米村。
0: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10: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11: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0: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12: 金米村，小木耳啊大产业，老街招头往前。
1: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啊、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11: 就是希望把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0: 每天下午5点半，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

0: 的舞台。
1: 这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2: 锻炼身体嘛。
0: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米村，交通。

0: 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米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帽是一个就是群众尊荣致富的一个产业。
1: 金米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2: 走，开始，姐妹们。

0: 棒，咱们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居民村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你
4: 来来来，这不行，
3: 来来，这什么地方？
5: 卖不卖行吗？
4: 啊，卖不卖？45。
5: 40就使不使？40可以，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6: 老百姓，
5: 好吃的嘛，
6: 好吃的嘛。
3: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呢，你还是这种卖法，
5: 对，
3: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就跟吃饭一样，跟住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我都走不出大水。
2: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7: 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2: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7: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1.2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8: 这价钱
7: 对啊，1.5到1.8的最贵。
8: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2: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7: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9: 得扔这个包啊！
8: 是啊，这细节，
7: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
10: 要用干燥的时候走得更远。
2: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8: 上面沉，他不往沉上倒。
2: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8: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11: 小李。
8: 小李给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全部靠起。

0: 现在是搜的好了，这是我们这女的第一次在家想着发家致富，感觉是走嘛。
1: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1: 来，先看看自己的账号。
0: 可以，
2: 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0: 让把你账号拿来。这
3: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3: 这是才艺主播，
1: 金米哥现在有6000多粉丝呢，
3: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1: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
4: 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5: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0: 哎，下午的下午咋了？那下午直播还是个难事儿了嘞。
2: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0: 啊，哎。
5: 可是再难，吉米村人也想试试。
6: 紧张吗？
7: 不紧张，有啥紧张？
8: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米村，我是一个耳农。
5: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7: 我是那个炸的。
9: 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10: 下点锅给我。
11: 今天就来讲，明天多，行吧啊。
12: 大婚生，
13: 真的婚生了。
11: 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北京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带去，带来共富
14: 啊，
11: 对，共能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14: 木耳大产业，
11: 啊，
15: 对
11: 吧？
15: 好，小木耳大产业，
16: 小木耳大产业，
17: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
16: 花呀花，
17: 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
11: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1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陆明业风雅无比。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8: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8: 一起看，
5: 还有趣。
18: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0: 我热的，我中暑了，
1: 头昏脑胀的。哎，幸好有我这个防中暑套餐，这西瓜还不够冰，待会儿冰一冰啊。我先吃口冰棍。嘿嘿，
2: 你别乱吃啊！
1: 我都快热死了，孔老师。
2: 这东西你吃多了，它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暑分阴阳，嗯，有阳暑和阴暑。你吃这个东西吃多了，你把这吃坏了。哦，你吃坏那属于阴暑。阳暑，你比如像暴晒呀、大汗呀，这专业问题上医院去。
1: 大伙听过吗？这中暑分阴暑、阳暑，还分什么老鼠、松鼠、马铃薯，
2: 还土豆。对对。
1: 来吧，孔老师打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孔令谦。
3: 孔令谦，中医名家孔伯华的嫡孙。日常生活饮食中，作为中医老吃家的他，懂得如何顺应节气，因时因地用简单的食材搭配做出营养美味的餐食。大暑节气，它会带来怎样的节气美味呢？
1: 您知道吗？平时只要一见到中医啊，我就有点犯怵。我呀，就总觉得中医说你这个不让吃，你那个不让吃，你这个不能用，你那个不能用，就总觉得好多陷阱。
2: 我们老祖宗说了，民以食为天，是吧？嗯。这个，而且呢，我无肉不欢，我什么都吃。
1: 孔老师的养生方法，今天要教给大家就是，您啥都能吃，是吧？
2: 对。
1: 好，我今天请来一位四川的朋友，大暑节气，四川闷热呀，盆地是吧？人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调节，让这个身体啊。吃点好吃的，没有那么热。让我们掌声欢迎曾飞大厨，欢迎。好，欢迎曾大厨，这边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川菜大厨曾飞。
2: 我们俩一家的啊，
1: 是吧？
2: 孔孟曾严，
1: 您顺便给他把了一个脉是吧？他体质怎么样？
2: 吃辣吃多了
1: 是吧？有点烫是吧？那您握我呢？
2: 凉了吃多
1: 是吧？
2: 手脚冰凉
1: 是吧？所以你看，不同体质的人在大暑的时候，咱们都面对一个热。您刚说了，还要分什么阳暑、阴暑？
2: 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都市人群有一个特点，四体不勤，就运动少，是吧？然后饮食呢又特别的轴，就是偏食。比如说贪凉啊，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红菜汤吧，这个东西它就是营养很丰富，应该适合所有人。还有一个其实是都知道，酸梅汤。
1: 酸梅汤
2: 生津止渴呀。
1: 那今天您带来一个什么菜？您知道四川最近好热呀，那个空气凝固住了，把人放里面蒸。
4: 今天做一道藿香大鲫鱼。藿香的话，它有食药同源的除湿气的一个作用。这道菜呢，也是我们在夏天的话会吃的比较多，大的餐厅、小的馆子、苍蝇馆子，它都要售卖这道菜。
1: 那要不孔老师，咱们边做边聊，好不好？
2: 好。牛肉，我跟你讲，最好牛肉是什么呀？其实就这种好吃，
1: 这么肥，
2: 是谁说的？
1: 就是您完全颠覆我们对于这个老中医的认识。老中医，
2: 你看你怎么做，是吧？你这种罐卖牛肉，必须要肥瘦两样。这块一般我们就切这么大，
1: 两指宽，
2: 跟麻将差不多。
4: 这个是四川的特色。
2: 对，就这样，先拿水焯一下。
1: 哦，行，那我帮您加水啊。
2: 葱、姜，料酒。不要放盐，就是清炖，
1: 加点料酒啊。
2: 那个姜呢，就多放进去吧。
1: 行，现在给它焯着水。
2: 对，胡萝卜我不知道您怎么切啊，我们就是切这种滚刀，就是斜刀。红菜头用不了那么多，红菜头它就是调味调色，要先用水给煮一下。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红菜头、胡萝卜、土豆，包括牛肉，咱们都去焯水了。咱们这个为什么在大暑的时候，您推荐给大家来一个红菜汤？
2: 因为是这样，它营养均衡，它又是以汤的形式便于吸收，并不是这个东西去治疗什么。
1: 我大概明白这个孔老师说了，在大暑的时候如何防中暑呢？只要你能保持我们身体有足够多的体液，
2: 对，
1: 这个汤菜刚好是一个补充。另外呢，这个因为营养比较均衡，几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吃。
2: 然后你这里边又有牛肉汤，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种蔬菜，细纤维的、粗纤维的、寒的、热的，它便于人吸收。
1: 好的，行。
2: 对，
1: 你看现在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

0: 生活的环境和原来不一样了。我们一进空调房特别凉，但是一到外头特别热。
1: 对，
0: 这一冷一热，冰火两重天，其实反倒容易出现身体的
1: 对
0: 类似于中暑的症状。
1: 对，因为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老，有的人少，有的人强，有的人弱。因此呢，外邪进来以后呢，有的人表现为怕冷、上吐下泻，属于阴暑；还有的人啊，出汗、高热、神昏，那属于阳暑。这种情况，我建议上医院了。有些人可能偏于，去贪凉，因此呢，他可能表现出来，哎呀，我最近怎么怕冷啊？或者你摸的手，哎呦，凉的，而且也没有汗，甚至于有时候吃冰棍吃多了，喝凉啤呢，喝多了把这儿喝的有问题，哎，大便有点稀，这就属于。往阴暑方面的有发展趋势，还没到。那你这时候你就多吃点，你比如说像姜，这姜就是它是热，它热性的嘛，你弄点姜枣茶也可以啊。如果像表现出来，哎，我平时口干呀、口渴呀，那属于阳暑。那沙参呀、麦冬啊，你可以给它沏点茶，口渴的更厉害了，你可以弄点石斛。
0: 那咱们现在你看这焯水焯差不多，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合二为一了？
1: 把它给焯出来就搁在盘子里了。
2: 好嘞。
0: 牛肉在这要煸炒一下，会让它变得更香点，做汤的时候放。
1: 先炒这番茄沙司。
0: 番茄沙司爆锅。
1: 番茄沙司是生的呀，它有那生腥味儿啊。这个焖完以后啊，一会儿那红菜汤啊，得把这里边肉连汁儿得崴点往那汤里入，它才入味儿呢。这里边得搁点盐，放点糖。
0: 哦，这是咱们刚才焯牛肉。
1: 行，一点儿。我一般我在家里做，像这个微我微40分钟，小火可能快干了，我再来点儿，快干了我再来点
0: 儿。为什么这样呢？
1: 小火微它入味儿。哦，
0: 不能一次把汤加足
1: 了，一次那成了水了。哦，是吧？
0: 你看，好多人就说这个现代人啊，这个体质啊，我们老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啊，大暑的时候依然是10人9湿，
1: 湿气就是本应该代谢出体内，没代谢出去。按照我们讲，统称叫湿浊，表现在比如说手脚有时候可能会凉啊，然后头要严重点，头痛如果呀，从体态上可能你看大胖子，
0: 就是该代谢的没有代谢，
1: 然后再有要看看舌苔啊，
0: 舌苔是什么样的？
1: 厚腻啊，
0: 然后你舌苔特厚，不是那种清爽。
1: 对，
0: 我们看一下，老中医说的一点点，那真的就是一点点。
1: 然后剩下的，看看这些东西就可以加了。
0: 把刚才咱们焯过水的，
1: 对，
0: 这些加进来，
1: 加进去。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做饭跟中医的医病，我觉得理念是相通的。你看咱们传统中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你看现在做饭这个过程就跟抽丝一样，一点一点，你才能把它煨到火候。现在的这一步就让它还是慢慢的这么煨。
1: 就这么煨。
0: 我再帮您加一点点。
1: 好，这边一边坐着。那个火弄我们那红菜汤了。这个就加牛肉汤了，芹菜、洋葱，洋葱是热性的，芹菜是凉性的，这俩就中和了。番茄我们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吧。然后呢，把这里边这些东西啊
0: 倒进去，
1: 不是全倒，因为这是一盘菜，你不把这个炒的这东西你搁这里边煮啊，它这个汤不是那味儿。洋白菜来点儿，还得拿点番茄沙司，
0: 这就有点像什么？中国人原来的那个一把古琴啊，同样的谱子，那弹出来的节律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对啊，
0: 您烹着那个技艺，通过这个勺子就传递了这个菜的味道。
1: 西方也是啊，你看那钢琴，你要用机器臂去弹，你没有情感。注入情感那琴，它听起来就不一样。
0: 大家能想象吗？一个老中医在美食节目当中跟你讲艺术，
1: 这就是艺术啊！不，生活，这叫烟火气。又见炊烟。
0: 再来点汤哈。反复的不断的加汤，那从您的这个厨师的角度而言，就这一步一直做这个的目的是啥呀？有那么必要说一点点，然后泡干一点点再泡干，
2: 就是完全的把这个蔬菜的味儿和牛肉汤的味儿融入到原来的牛肉里边，让它的汁感和口感更丰富。
0: 所以你看，加一点汤让它靠干，然后呢再加一点汤让它的鲜味再吸出，在这种反复的干然后再吸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食物软烂且营养也互相融合，
1: 好吃、好消化，有丰富的营养，然后又好吸收，这是我们的目的，从而让我们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健康状态。什么暑

0: 来了，是来了，我不怕，因为我身体好。哦，
1: 咱们这个牛肉慢慢给它再咕嘟着，再煨一会儿。然后呢，您跟我把这酸梅汤做了，
0: 咱煮酸梅汤。
1: 哎，我在网上看过，有人说酸梅汤分南派、北派。
0: 咱们主要是北方人。哦，啊，其实南方也无非它又加了点别的东西，主要的原料南北是不分的。嗯，主要原料就是这个。
2: 炮制过的乌梅，
0: 乌梅大暑季节太热，人老出汗，人老出汗那怎么办呢？就得补充点体液。嗯，啊，这个乌梅它有生津的作用。
1: 而且我们不是说随便拿一个梅子就可以，这种乌梅是炮制过的，它能闻得出有烟熏味道，
0: 对，
1: 是吧？它有那种收敛的作用。
0: 然后这是山楂。在北方有鲜的也可以，但我一般来讲我们要熬汤用干的，它是甘草。
1: 甘草、啊、
0: 甘草不用这么多，甘草那个两三克就够了。
1: 对，
0: 甘草它调和的。还有一个就是陈皮，叫化痰的。嗯，我们一般用陈皮，用新会陈皮，
1: 就是那个洛神花嘛。
0: 玫瑰茄就是它调色的，让它看着好看。这个是桂花，它叫调味的。把这个乌梅
1: 放进去，
0: 乌梅。
1: 那您看，好多年轻人，他们现在说会养生了，然后跑到那个中药铺子里面抓了一大包酸梅汤，特复杂。要那么复杂吗？我看您这几味特简单。
0: 其实就这么点东西，酸梅汤重点就是生津止渴的。你给它再瞎加，它就乱七八糟，它啥也不是了，
1: 就没有必要。哎，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啊。
0: 喜欢酸口的，您山楂可以您多放点，
1: 加陈皮啊，
0: 加陈皮，来点甘草，放三两片就够了，文火。
1: 文火啊，
0: 文火，咕嘟咕嘟咕嘟。哦，
1: 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文火？
0: 你大火一个，它蒸汽它都跑了，你老得加水，它这个越弄越淡。
1: 那咱们现在让它这个慢慢的在这熬着，
0: 慢慢熬着，
1: 要熬多久呢？
0: 我们一般来讲泡40分钟，然后熬一个钟头，然后自然凉。
1: 龚老师，哦。夏天大暑节气，在空调房里面闷久了怎么办？
0: 那我教大家一个在大暑节气啊，比较适合在空调房里边随时随地来锻炼的太极拳的式子。一个开一个合。
1: 好，
0: 开的时候腹部是凸出来的，这时候呼气；吸的时候腹部是凹进去的，此时吸气。开的时候要感觉是有一个皮筋的阻力，合的时候是好像在摁一个弹簧，然后呢还有一个升降，你看，升降起，就好像有两个绳子把你这个手给提了啊，给提了起来。落就好像在摁一个木头在水里飘着，感觉到两个手发麻、发酸、发胀才对。这样的话它气血它能够贯通。
1: 我总体的感受是什么？就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要让调整自己呼吸，另外一个它大部分的时间是核心用力，而不是外在过分用力。
0: 对对，
1: 这种感觉是不会出大汗，但是我身体却有一种往上升腾的感觉。那一般我们要做多长时间，做多少组呢？
0: 我认为每次3到5分钟就够了，
1: 看心情，
0: 能不能每天都做？好吧。
1: 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升降，一个开合，帮助大家在夏天，尤其是空调房里面，让大家身心舒畅，在大暑节气不中暑。好的，行。那咱们的这个酸梅汤呢，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加冰糖，熬洛神花。
1: 来，洛神花。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等它凉去冰镇了，提前在冰箱里面已经镇了一个酸梅汤了。然后呢，咱们今天的红菜汤也做好了，咱们就出汤在这里。嗯，好，那咱们就出锅。那咱们就开吃。

0: 酸甜可口不油，但是我就觉得说很浓郁啊，
1: 因为我烧那个牛肉的时候我就快哦，
0: 拿那个牛肉一直拿汤一点点收，
1: 要没有那牛肉汁
0: 就清汤寡水了。
2: 孔老师做的这个确实酸辣的同时它带了一定的丝滑和厚重，就喝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0: 如果没有这个牛肉的话，它没有一点脂肪的话，这个汤就没有那么香了，
1: 不好喝，但是里面缺东西。
0: 好，哎，我们尝尝这个酸梅汤。来，家庭自制酸梅汤，味道就是清新，我觉得很好，就是糖很少。我每次在外面喝那个瓶装的酸梅汤的时候，我特别担心那个里面的糖啊很多。这个就自己熬的，
2: 对，甜口可以自己来。这大夏天冰镇喝一口这个，在家里很爽。
0: 而且就是如果说咱们刚才吃了一些牛肉，然后咱们吃了一些个稍微肥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酸梅汤马上能够把口腔跟我们肠胃当中那个油腻解掉。总体而言，它是一个既不寡淡，同时又能够让我们觉得味蕾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1: 然后还生津，还止渴。然后你这时候又可以到外边去暴晒一下，
0: 不暴晒，不暴晒。但是呢，确实是把我们刚才身体所丧失的一些个津液、一些个汗水，通过一个汤、一个酸梅汤给我们补回来了啊。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味蕾带到四川。如果在四川一个闷热潮湿的大暑节气，我们该怎么吃？
1: 红菜汤制作方法：牛肉切成麻酱块大小，放入清水中，加入葱姜料酒进行焯水。红菜头、土豆、胡萝卜提前焯水。起锅烧油，将番茄沙司炒出红油，炒出香味儿，下入焯好水的牛肉，加入盐、糖焯牛肉的原汤，在炒制时分多次进行加入。另起锅，加入牛肉原汤，加入芹菜、洋葱、西红柿、圆白菜，炒制好的牛肉再加入番茄沙司，炖煮20分钟即可。给你画重点：炒制牛肉时，焯牛肉的汤要分多次加入，才能让牛肉更入味。酸梅汤制作方法：陈皮、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提前泡制40分钟，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小火煮至1个小时，晾凉饮用即可。
0: 藿香鲫鱼，这是一个什么味型的菜？
2: 这个是一个家常味型的菜。
0: 有没有想过为啥子在这个时候那么热要吃这个菜？
2: 六到七月的藿香叶子，它是最嫩，也是香气最足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说这时候你的味蕾迟钝了，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大暑有点中暑的感觉了，藿香的那个窜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就让我们有了食欲？
2: 对，哦，它会很开胃，然后拌饭啊什么的，会有很有食欲。
0: 好的。
2: 煮鱼的水里边哈，加上两勺盐，它有一个底味，姜葱，搁一点料酒，
0: 主要是要把鲫鱼的那个土腥味去掉，
2: 对，然后来一点点胡椒粉，等一下水到90度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鱼下去，因为90度的话会保证让它一个皮料的完整，
0: 而且很好定型，不会把肉煮飞了，
2: 对。鱼的话我们提前杀好了，我们改一个一字刀，让它熟得更均匀，熟得更快。
0: 为什么要跟鲫鱼进行搭配呢？
2: 鲫鱼的话口感比较好，熬汤的话它也利于一个夏天的除湿什么的，
1: 一个是入脾经，另外鲫鱼本身就有健脾化湿的这个。
2: 然后好，我们就开小火就这样煮着，开锅了以后我们把火就开小，那慢慢小火煮，煮个8分钟它就
0: 好的。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藿香，很多人都没见过真正的这种新鲜的叶子。我知道藿香也要分不同产地，
1: 一般的药用我们用广藿香，
2: 对，
0: 但这个呢，
2: 这个叫川藿香，也叫土藿香，它没有广藿香入药的那种很刺的味道。
0: 那你们这个体系一般藿香是用？
2: 我们一般用来做菜，比较出名的那种峨眉鳝丝、临江鳝丝啊，就用的大量的用了藿香。
0: 藿香特别能去一些个水生的鱼类的土腥味儿，鱼类我们吃的时候总是觉得担心它有一些个寒或者湿，那不用它就可以哈。
1: 对，
0: 好的，
2: 我们把这个泡豇豆和泡萝卜切了漂洗一下。
0: 酸的豇豆好像就是在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老是吃点酸的，比如晕车什么的。大暑的时候确实人的食欲会下降，用这种酸的发酵的，是不是从中医这种角度理解也是帮助我们提振脾胃？
1: 是啊，
2: 最主要就是开胃嘛。
0: 你看他这搁了那么多的辣椒、豆瓣酱，还搁了这么多的花椒，这个是吃完之后不是热上加热吗？
2: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儿的天气的原因，我们是属于一种湿热，那么吃了带辣的东西的话，它会把那种湿气排出来，
1: 它就让你滋汗，
0: 就是为了让我发汗，
1: 让你滋汗，
0: 就滋出来，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外面的气候比较湿、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身体那汗发不出来，通过这种辣、辛辣味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的汗大量的出来，也是一种对身体的调养，
1: 来加速你汗毛孔的这种张力，然后让这种湿来出来，否则的话它都憋在里边的，它这种平衡打乱会出问题，所以这跟地域有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四川它就得吃辣，
0: 再加上酸啊。但这个酸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鱼最后吃不出太重的酸味，会有一些个乳酸发酵的风味在里面。
2: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漂皮就是

0: 去掉它的盐分。嗯，现在我们就把它这样轻轻揉捏漂洗一下，把它多余的盐分出来，只保留它的一个乳酸的酸香。嗯，然后我们就把它过滤掉。
1: 我把这个水闭了哈。
0: 藿香粉随便切就行。
2: 对，
1: 但是藿香啊，其实要分不止一次下入锅中，三次加入藿香，我们可以吃到藿香熟了，然后藿香依然保持脆感，以及藿香非常新鲜的叶子在上面有香窜之味。
0: 藿香就切完了，因为我为什么切了这么多呢？我们一般夏天，特别是六七八月份，它的温度特别高，特别热，所以说我放到，你看姜的比重明显就会比蒜要更多，姜也有除湿的效果嘛，然后藿香也有这种除湿的效果，所以说在这种季节的时候，这两种材料会加的比较多一点。
1: 嗯，让大家尤其是身体发不出汗来，或者说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之后，那个毛孔关闭了，用这些食物，然后把我们的毛孔打开。
0: 这个鱼的话煮好了以后，我们直接挂汁儿，现在就炒制一个汁儿。啊，这个的话，我们再需要飞一遍水，让它盐分尽量的再多去一点。
1: 好，
0: 我们直接下过去，就稍微煮它一下，烧开了以后我们就倒出来。好嘞，
1: 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快速的调汁阶段，
0: 下入菜籽油，再加入一点猪油，因为做鱼嘛，有猪油的话，它会更润滑、更香一点。花椒来几颗就可以了。姜末，这是泡姜末，然后蒜末少点，加上我们刚才焯水的泡菜，慢慢的把它炒香，炒出它的酸香味，我们再下入，豆瓣和泡椒，提升它的味道和颜色。因为泡椒的话不宜炒得过久。那现在我们加入一点豆瓣酱，豆瓣酱，
1: 现在香气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尤其是当乳酸挥发的时候，那种迷人的、让人开胃的，就像您说的，我现在想张嘴吃东西了，这很重要。
0: 对，我们把这豆瓣炒熟了以后，好，再下入泡椒，它已经很香的香味了。嗯，那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开水，一点点就够了。嗯，现在把鱼捞起来。
1: 好，
3: 好。
0: 好，现在我们调味哈，加入一点鸡精，糖，这个糖的话成都会吃的比较重一点，然后给一点点胡椒，盐的话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刚才我们的泡姜泡菜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盐了。
0: 对，好，那我们再加一点醋，接下来勾芡。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藿香汁啊炒得它的芡汁很浓稠，因为我们用水煮的鱼。好，关火，撒入藿香。嗯，撒入藿香，我们就不需要开火。
1: 这第一次用藿香。
0: 对，和匀了。好，和匀了以后，藿香在鱼的身上再铺一点，就是它会有三重不同的味道，藿香的味觉层次递进更明显。
1: 嗯，来，我们开始浇汁儿。
0: 好，然后我们把汁儿浇上去。
1: 第一次藿香是关火之后放在汁儿里，第二次藿香是撒在鱼的表面，利用这个汁儿的温度让它再变熟，第三次再使用藿香。
0: 对，我们进行一个点缀，
1: 撒在上面能吃出新鲜藿香的味道。
0: 是的，稍微撒一点葱花。
4: 我熟悉的味道，我热爱的配方。
3: 应该来点米饭。
1: 您能接受藿香这个味道吗？说实话，
3: 现在这个酸味儿，跟这个味儿能，辣味儿把这个藿香的味道已经盖过去了。
1: 就是让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鱼其实非常的嫩。嗯，我刚担心是这种水煮之后它是不是很难入味，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厚的芡挂在它上面，
0: 对，
1: 比我在四川吃的辣度降低了，酸度提高了，但是藿香的窜味。原来更浓了，
0: 对，就你吃的泡菜和泡姜的那种味道，但是它又不咸，能凸显出它那种乳酸的酸香味，它综合在藿香啊这种味道里边，它会效果非常好。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无论南方北方，大暑的时候一定是热的，无论是闷热还是酷热，无论大家出现一些个微微的中暑状况是阴暑还是阳暑，但是只要这个时候我们能开胃，能让自己吃东西，能让自己胃口大开，补充身体丧失的那些能量和水分，我想这个大暑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3: 对，
1: 好，祝愿大家大暑不中暑，吃好喝好。谢谢两位，谢谢。
0: 大鲫鱼改一字花刀加葱姜，在水中小火煮至8分钟， 酸豆角泡萝卜改刀泡水，去除多余盐分后再次焯水去除盐分。起锅加入菜籽油、猪油、花椒、姜末、蒜末、泡姜末和焯过水的泡菜豆瓣酱，泡椒一起炒香，加入开水，再加入鸡精、糖少量的盐、醋和水淀粉进行勾芡，加入藿香，煮好的鲫鱼身上铺上藿香，将炒好的料汁均匀地倒在鱼身上，在表面撒上新鲜藿香就可以了。给你划重点，藿香要分三次下入，更能激发它不同的味道。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大家知道吗？中国最远古的医和厨是一家。
3: 对呀、啊，只不过这是食物，那是药物。
1: 这个为什么孔老师做这个菜好吃？实际里面门道多着呢。
3: 这大厨啊、主厨啊、中厨啊，谁都封的，知道吧？那你主厨我封一个，那不算，你得看
6: 你不算。
3: 你不是我没说的，那好吃不好吃？
6: 对，做的好吃才是关键。
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

0: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 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成功发射成功的五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也各不相同。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2: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五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3: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2: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五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4: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观众好评，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的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5: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6: 我们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5: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6: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5: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6: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

0: 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1: 近日，北京市发布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活动期间，大家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看更多的电影。
2: 记者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看到，随着暑期档多部电影热映，来看电影的影迷越来越多。北京市适时推出的夏季观影惠民消费补贴和影院的促消费活动叠加，给影迷观影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3: 那除了这些就是北京市整个这个全范围的这种惠民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首都电影院本身自己也是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包括呢像这个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
2: 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启动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将投放惠民观影补贴总额度2000万元，含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活动期间，购票立减专区可享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合家欢优享专区可享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影片专区活动最低可享19.9元观影。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受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广东深圳26号起局地将有大暴雨。
4: 深圳市气象台预报，24号深圳高温炎热，25号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
5: 26到27日上午，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有最大8到10级的最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
4: 深圳市气象台于24号发布深圳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号可能升级为台风蓝色，预计过程最大小时雨强80毫米，单站最大24小时雨量约180毫米。
1: 日经亚洲评论21号报道称，5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形债务规模升至1.65万亿美元。
4: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5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10亿甚至数100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 GPU 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是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美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

0: 贷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1: 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股价23号收跌14.52%，创一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做空者单日按市值计算的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而散户投资者当天选择逆势加仓。
2: 当地时间23号，特斯拉市值蒸发约20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在22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中，特斯拉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净利润不及预期的情况。此外，该公司决定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令投资者质疑庞大的投入能否带来相应回报。美国金融分析机构 S3 Partners 估算，此轮抛售令做空者单日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特斯拉公司遭遇最多的做空压力，目前约3%的特斯拉流通股遭到做空，美国 Meta 公司位居第二，做空比例为1.6%。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选择逢低买入，逆势加仓。美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Vanda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23号当天，特斯拉成为美股散户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散户资金净流入达到4200万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正以激进的资本开支节奏推进其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目标，市场对其人工智能进展的速度持高度谨慎态度。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次股价回调对长期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4: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3: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北京时间今天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

0: 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0: 受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等因素的影响，23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0: 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王红、邓玉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1: 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

0: 是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2: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四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4: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5: Another Chinese model.
4: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will diffuse into more industries. And so starting point is great models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6: 多家外媒指出，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科技业界内部看法不一。两家头部企业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就对低成本 AI 的兴起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监管，每个人都使用基本上无需付费的 AI 系统，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黄仁勋则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限制甚至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4: I hope not,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s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needs open and closed models.
2: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地最高气温已超过39摄氏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 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

0: 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钓鱼是中老年人专属还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宠？钓鱼热潮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魔力？路亚钓、巨物钓、垂钓还有哪些新花样？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3: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啊。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我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就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它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
1: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4: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嘛？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啊！太刺激了！
4: 这第一次吗？
1: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5: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1: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嗯。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4: 今天钓几条了？
6: 两条。
4: 这是第几条？
6: 第二条。
4: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6: 估计二十多吧，30。
4: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6: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4: 咋钓吧这鱼？
6: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4: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6: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6: 他要是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7: 钓10几分钟啊。
4: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7: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4: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6: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4: 你钓鱼几年了？
6: 那有30年了吧。
4: 那你现在高兴吗？
6: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0: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2: 有多少？
6: 我估计有40多。

0: 四家。
1: 啊，他劲儿是不是特别大？
2: 三四里。
1: 哎呦，
3: 我就洗衣服。
1: 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0: 没有没有，第一次。
1: 第一次。等了多久呢？就
4: 等了几个小时。
0: 等了个半小时吧，个半小时。第二波个半小时。
4: 你感觉有多少斤？
0: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啊，又宽。
5: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6: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7: 不上班啊你？
6: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7: 钓了多久了？
6: 钓龄13年了。
5: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6: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儿、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7: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6: 可能有大几十吧。
5: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8: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5: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8: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就是这样的。
5: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9: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5: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1: 没有，哎。
10: 钓鱼好玩吗？
1: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我回去一蒸，美味。
5: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他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11: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

0: 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0: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0: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1: 垂钓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0: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1: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2: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也上有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3: 一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2: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1: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2: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啊！
3: 这个还是翘嘴是吧？
2: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鲢竿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竿子在那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10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4: 好大呀！
2: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3: 这鲫鱼大概有多重？
2: 反正剑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嘞，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
3: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2: 对，是的，好过瘾。
1: 专业机构对社交媒体上垂钓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年轻人讨论钓鱼时最集中的诉求是过程沉浸与节奏感，占25%，抛竿、等待、看浮漂构成了一段暂时脱离工作消息与通勤节奏的时间，过程本身已经具备明确的情绪价值。在武汉，一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5: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 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

0: 么样？
1: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0: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这不就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调整角度吹，这样。你看这个，这一个闪光灯啊，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点的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啊、什么的伞呐、啊，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2: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林，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3: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了、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种乐趣。你看，连鱼块都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3: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40000块钱。我这一支漂，最起码都是22块钱以上的漂，是吧？有的像这种漂就是35，更好的漂，我不会用在这个上面。更好的漂我是钓鲫鱼，暗炉的漂220到240一支，光在里面的漂都是几百块，这好几百千百块钱。
2: 陈启林的鱼竿包罗万象，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鱼竿。
3: 杆子你看这从2米7、2米7、3米、
4: 3米6、
3: 4米、4米5，是不是？5米4、6米3、7米2、8米1、9米、10米、12米、13米、16米都有。我干死杆子都在车上。
1: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3: 前5年10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0000。
2: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5: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6: 钓鱼好玩。
5: 还要钓吗？
6: 要钓。
1: 钓鱼好不好玩？
7: 好玩。
1: 嗯，你喜欢钓鱼吗？
7: 喜欢。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7: 3岁半。
2: 还在上幼儿园的佑佑从3岁开始就跟随爸爸一起钓鱼。今天武汉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但是佑佑和爸爸一起在水边守候等待鱼口，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
1: 你都钓到过什么鱼啊？
7: 钓到都很大很大很大的鱼。
1: 累不累？
7: 不累。
1: 那你都和谁一起钓鱼呢？
7: 爸爸。
1: 哦，那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这么大，好棒！那你继续加油啊！
2: 在太阳的直射下，大人都在不停地出汗擦汗，小朋友们却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中，许久也不觉得苦和累，一心期盼能够钓上大鱼。
8: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尝试过钓鱼，然后今天一尝试就感觉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会儿都钓得不想走了，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次户外体验。
2: 对于家长来说，亲子垂钓是高质量的户外陪伴，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既能拓宽眼界，又能锻炼身体，磨练耐心。
8: 带小朋友来钓鱼，他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的新奇，然后刚才也钓到了两条大鱼，很兴奋。我觉得对小孩子特别好，就是平时在学校里上学，很少有机会出来感受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非常的好。家里他的爷爷会钓鱼。
9: 这两年的变化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是2024年刚开始探索这个垂钓，人是几乎就是每年翻了倍的增加。第二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原来可能就是专业钓友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式的钓友比较多，像那个20-30岁的年轻钓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在这里钓个鱼。
2: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加入垂钓大军，钓场也早已改变单一钓鱼的模式，精心打造垂钓家的新业态，吸引更多客流。
9: 家长们可以在那边进行垂钓， 小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普展示馆来学习鱼类的知识。这个科普展示馆里面我们有长江特色鱼类，有鱼类进化图谱，有鱼类的标本，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学习视频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学习显微镜的操作等一些小实验，
2: 还有一些大型的垂钓园，打造出多元融合的田园休闲场景。
4: 跟我朋友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1: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哎，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哎，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6: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2: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5: 您这钓了多久啊？
10: 有一晚
11: 上，一下午。
1: 这个鱼有多大？
5: 哇，这大，
10: 五六斤吧。
1: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10: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1: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10: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1: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10: 多。
1: 你钓到过吗？之前？
10: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2: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1: 这鱼有多大呀？
12: 正口，
10: 大概15-16斤。
1: 这是什么鱼？
10: 这是白鲢。
1: 有多少斤这个鱼？
10: 大概16斤吧。
2: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3: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2: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1: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小蓝 EC7。

0: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费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810.40点，下跌1.71%。好，来看深成指报收13774.67点，下跌2.47%。创业板指报收3480.87点，下跌2.65%。好，来看具体新闻。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山东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是国家重大水运工程项目，这几天填海造港作业正加紧推进，其中巨型沉箱转运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序，一个个重达数千吨的沉箱正从预制厂陆续转运到施工海域，这些庞然大物是怎样转运入海的，一起去现场看看。
1: 我现在就在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些数千吨的庞然大物就是沉箱，今天他们将从这里开始转运入海。这些沉箱平移的速度呢，是在每分钟0.9米到1.3米之间。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出它的位移，我们在现场准备了尺子和两个小红旗。现在我把其中一个小红旗放在目前沉箱前沿的位置，是在1米这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它移动了多少。那我们再来说回整个沉箱，它的长是27米，宽是16.81米，高24.9米，总重量呢是5150吨左右。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相当于3000多辆家用小轿车加在一起的总重量，高度呢有8层居民。

0: 民楼这么高。而这些沉箱在整个工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张图，图中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沉箱，对外呢能够抵御住外部的海浪风浪，对内呢能够护住内部海域，后续呢我们往这片海域里面填泥沙造陆地。而为什么日照港会采用沉箱的方式去造护岸呢？得益于日照港近岸海域的优质地质条件，它的上层呢是比较薄而且比较松软的淤泥层，下方呢就是坚固的岩石层，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稳固地基。再来看这边，我们把淤泥层清挖走之后，利用碎石进行找平，那这个时候我们沉箱落到海里面就可以达到一个均匀受力的状态了。那么这种方式在施工难度和造价方面都会相对较低一些。那在我们眼前的方形海上平台呢，就是承担转运任务的浮船坞，后面我们的浮船坞会带着沉箱走到海当中的相应位置，并进行一个精准安装。工作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沉箱全部安装完毕呢，总共需要1年多的时间。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态修复作业也会同步的分阶段推进。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尺子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沉箱的前沿呢已经到达5米这里了，刚刚的第一个小红旗是在1米，总共的位移是在4米。那我们也期待着伴随着新港的转型升级呢，能够给这座城市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
1: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成功发射的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也各不相同。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
2: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3: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2: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4: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变传统神话，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5: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8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6: 我们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5: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3人。
6: 观众 虽然看到

0: 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1: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0: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2: 近日，北京市发布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活动期间，大家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看更多的电影。
1: 记者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看到，随着暑期档多部电影热映，来看电影的影迷越来越多。北京市适时推出的夏季观影惠民消费补贴和影院的促消费活动叠加，给影迷观影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3: 那除了这些就是北京市整个这个全范围的这种惠民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首都电影院本身自己也是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包括呢像这个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
1: 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启动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将投放惠民观影补贴总额度2000万元，含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活动期间，购票立减专区可享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合家欢优享专区可享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影片专区活动最低可享19.9元观影。
2: 这个暑期，多地打造多元水上消费场景，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全面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4: 盛夏时节，浙江长兴桃花卡省级森林公园里的绿水青山，成为了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户外运动的好去处。一人一舟，既可随波逐流、休闲惬意，也可挥桨竞速、追风逐浪，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更有大批上海、杭州等地游客专程驱车前来体验。
5: 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就是很刺激又很凉快，很适合夏天。
4: 远离城市燥热，亲近自然山水，桨板运动深受亲子家庭青睐。今年暑期，桨板体验项目一经推出，便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夏日文旅新亮点。
6: 按天算的话，会有1500个船次能够下水游玩，最多的一天今年应该是整个桃花卡景区有3000人次一天的流量。
4: 在湖北襄阳枣阳市兴隆镇这家水上乐园，活力舞蹈与趣味互动轮番上演，清凉戏水搭配潮流演绎，全方位解锁夏日消暑新模式。在湖北襄阳南漳县城关镇南背村，清澈溪流穿林而过，依托天然冷泉和成片树林，当地将昔日荒滩平整改造为避暑乐园。
7: 我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钓龙虾，我每天可以钓2-3斤的龙虾。
8: 5月份在这儿租了半亩地，然后建了龙虾垂钓园跟游泳池，每天的人流量很大，一个月还有7-8千块钱的收入。
2: 眼下，河南郑州持续高温，被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当地的冰雪场馆、水上乐园纷纷推出了优惠夜场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场馆同步打造国风景观、非遗展演以及各类沉浸式特色演出，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4: 河南郑州市区的一家冰雪世界，针对暑期专门推出了夜场特惠票，票价。

0: 大轿日常优惠三成。
1: 我们现在在暑假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大概能有个大几百人，七八百人吧。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有可能就会上千人。
0: 除优惠票价引流外，今年场馆还将中式亭台、古风瑞兽、传统武器等元素融入冰雪场景，打造氛围感十足国潮冰雪打卡点。
2: 一个是反差，跟室外温度反差特别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
0: 在郑州新密的一家水上乐园，园区每晚轮番上演多场特色演绎，哪吒闹海、封神实景剧循环展演，古风巡游、水上电音派对定时开启，吸引上千名游客参与狂欢，
2: 感觉特别好。这个漂流还有这些这个声浪造浪池，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了。
0: 此外，园区演出还融合了飞衣打铁花和高空烟花表演，绚烂震撼的场面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据了解，进入七月以来，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同时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3点，不断丰富夜游体验。
3: 像目前的客流量，周末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18000到25000人左右，像今天平日里我们的客流一般在12000到15000左右，较往年的话增长的比例大概是在40%到50%之间。
4: 好，来看天气方面，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或现暴雨。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生成，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黄淮、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我国强对流多发，广西、广东、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4: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6: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4: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7: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6: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

0: 依据1930年斯莫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的21点，北京时间今天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伤亡。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 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

0: 程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王红、邓玉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1: 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2: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0: 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股价23号收跌14.52%，创一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做空者单日按市值计算的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而散户投资者当天选择逆势加仓。
4: 当地时间23号，特斯拉市值蒸发约20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在22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中，特斯拉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净利润不及预期的情况。此外，该公司决定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令投资者质疑庞大的投入能否带来相应回报。美国金融分析机构 S3 Partners 估算，此轮抛售令做空者单日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特斯拉公司遭遇最多的做空压力，目前约3%的特斯拉流通股遭到做空，美国 Meta 公司位居第二，做空比例为1.6%。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选择逢低买入，逆势加仓。美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Vanda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23号当天，特斯拉成为美股散户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散户资金净流入达到4200万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正以激进的资本开支节奏推进其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目标，市场对其人工智能进展的速度持高度谨慎态度。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次股价回调对长期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0: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地最高气温已超过39摄氏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 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

0: 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小小村寨斩获300万元徒步订单，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徒步。
9: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10: 就做这个袋子吗？
9: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8: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缕缕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11: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徒步。
8: 90后韦国兰返乡手艺，带动200乡亲居家增收，让千年徒步焕发新生。
12: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
8: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图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图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哦，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哦，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呀？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4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1: 对对啊，
2: 有两个颜色是吧？
1: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2: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2: 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2: 贵在这里面了。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对。
0: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3: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2: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对对，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0: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2: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3: 我担心他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1: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3: 我们两个好啊，我今天卖了7000多了，今天的、今天
2: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是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2: 收款嘛，
3: 这个是
0: 啊。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1: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 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0: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1: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3: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1: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3: 帮忙。
4: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2: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4: 高兴的，
2: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4: 生活当然好了，
2: 好了是吧？
5: 好了，
2: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4: 做3年4年左右。
2: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4: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2: 您这是付的他的工钱吗？
1: 对，付工钱。
2: 多少钱？
6: 1000多啊。
2: 1000多，做了几天？
6: 2-3天吧，这个。
1: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2: 要做成这个样子。
1: 对。
6: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0000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1: 那我们还说低了。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
0: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1: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0: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1: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2: 要提前多久啊？
1: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2: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1: 对，
2: 提前10几年。
1: 对。锁起来的嫁妆，
2: 很珍贵，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2: 绣出来的。
1: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2: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1: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2: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1: 对，还有那个裙子。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戴在腰上的这种，这就是一套。
2: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7: 最少都是半年。
2: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7: 啊？慢慢的做活，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1: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很感动。
2: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1: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2: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8: 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都机绣了是吧？
1: 对，都机绣了。
2: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2: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1: 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2: 不会乱。
1: 对，
2: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2: 泡多久啊？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2: 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2: 不掉色吗？
1: 不会掉的。对，然后这样嘛。
5: 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2: 没有色的，你看，
5: 对。
2: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3: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2: 干透了为止。
3: 对对。你拿先等油灯拿来。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2: 我看。
3: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2: 哎呀，真的很紧
3: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2: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3: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啊。
0: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2: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3: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2: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

0: 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族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0: 根深蒂固了。
1: 对，
0: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0: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啊，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0: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啊。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0: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手工刺绣的，
0: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0: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0: 哦，很多年了，
1: 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0: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0: 重大的
1: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0: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所以就
0: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2: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依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
0: 哦，
1: 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0: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3: 打了
1: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0: 哦，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啊？
1: 对，很重的。
0: 我看着它，
1: 你看
0: 不是很重。
1: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0: 哦，单手啊。
1: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0: 哇，单手了就沉了。
1: 对。
0: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1: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0: 得有四五十斤，
1: 有
0: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 你可以推，
0: 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0: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0: 省劲儿了，是吧？
1: 对，
3: 别借，别往那，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
0: 哦，搞纹样啊！
1: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0: 哦，这看着太复杂
1: 了是吧？
0: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0: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0: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0: 不容易啊。
3: 我们做这个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0: 看这个韦伯兰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0: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0: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0: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2: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0: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
0: 哦，
1: 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0: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0: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
1: 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0: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1: 对，得往后。
0: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

0: 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弄不了。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1: 都现成的，
0: 都现成的。
2: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1: 好沉啊！
0: 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啊，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1: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
1: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0: 对呀，啊，就好了，
1: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3: 太重了，
0: 你抬不动。
1: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0: 拿这个，
1: 这个哈。啊，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动吗？
1: 哦，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
4: 哇，
1: 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0: 对，
1: 30多斤吧。
0: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1: 40斤左右。
0: 哦，
1: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0: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1: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0: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1: 还往上提啊！
0: 哦，
1: 不容易，不容易，
0: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4: 看看，
1: 哎呀，准备好了，来，
0: 好 ，OK 了。
1: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0: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1: 来，太棒了，
0: 来吧，有点重。
2: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1: 花纹
0: 啊。对，
1: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1: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1: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1: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0: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1: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5: 看一下，
1: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0: 了。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5: 妈妈，快来。
1: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6: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1: 非常荣幸。
6: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1: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
6: 啊。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我自己也把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1: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6: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1: 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
6: 啊，
1: 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6: 倒是还行吧，现在
1: 还行。
2: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7: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8: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1: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8: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1: 那您记得住吗？
8: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1: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8: 有点难嘞。

0: 始就是本身就是困难啊。
1: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哦，你看，
2: 织布，
1: 你看，
3: 哦，都有织布机呀，
1: 对。你看，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3: 哦，这个是给阿姨织的，
1: 对，织好了的，对对。啊，对对，他做好了的。啊，好，谢谢外婆。
3: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哎，
1: 他耳朵不好。
3: 哦，织了多久？
1: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3: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1: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3: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1: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啊、
3: 哦，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哦、谢谢，谢谢你，
1: 对对对
3: 走，哎呀，两个好，啊、
1: 抱一个，
3: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哎，等会儿，哦哟，别散掉，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4: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梅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1: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难的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3: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铅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1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1000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2: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
5: 医生，这
6: 不
5: 是哪
6: 儿？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这样吧？
9: 应该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这里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9: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水利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来看报道。
1: 2026年1月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11.1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其中农村劳动力工资165.1亿元。
1: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3: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 张兴旺介绍，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初显，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到3780万头，重回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0: 今天，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以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吉天星 A04 星是今天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它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并采用 AI 设计。这颗卫星有哪些不同之处？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但它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拍什么，而在于它怎么工作。这颗卫星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5: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就是你在地面上，然后呢向模型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帮你生成一系列的稿子。
4: 但真正让这颗星更聪明的是，它可以实时上注 AI 大模型。
6: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到天上就是用而已，对不
7: 对？
6: 是吧？
7: 是的。
6: 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发展太快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4: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
0: 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一颗卫星，西光二号零三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三个 AI 气象模型，任务是变革天气预报的生成方式。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4: 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日常预报完全够用，但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种短临预报对时效性要求极高，
5: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4: 据介绍，这颗卫星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链路。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颗卫星都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这两颗卫星，一颗自己管自己，一颗在天上做气象预报，它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4: 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

0: 空计算基础设施，核心思路是把成百上千颗卫星连成一张网，让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干。专家预测，到2032年，全球遥感卫星预计超过3000颗，每天产生约300 PB 的数据。目前太空中的卫星大部分之间不互通，数据下传慢，等地面收到处理完，很多信息的价值已经过期了。
1: 第一，全球性没有啊；第二呢，实时性无法保障。只有大家卫星都能够协作起来，那就能够实现全球性和实时性的能力，再加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对于全球的整个地球的这个数据进行实时的处理，那么使得人工智能呢能够从地面扩展到太空中。
0: 算力上天，卫星互联，模型上天，这是三体计算星座设计的三步走。此前已经发射12颗卫星验证了组网能力，此次2颗新卫星将三体计算星座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三体计算星座的创新生态与应用图谱。按照规划，到2027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到100颗卫星，到2032年将达到1000颗。
2: 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卫星不在他头上，就是逻辑就是那么简单，对吧？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一定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0: 据介绍，未来全球合作伙伴都可以接入使用三体计算星座。地球上哪里起火、哪里塌方、哪座城市拥堵，星座都能实时感知。一个人工智能在太空运行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3: 山东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是国家重大水运工程项目，这几天填海造港作业正在加紧推进，其中巨型沉箱转运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序，一个个重达数千吨的沉箱正从预制厂陆续转运至施工海域，这些庞然大物是怎样转运入海的呢？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4: 我现在就在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些数千吨的庞然大物就是沉箱，今天他们将从这里开始转运入海。这些沉箱平移的速度呢，是在每分钟0.9米到1.3米之间。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出它的位移，我们在现场准备了尺子和2个小红旗。现在我把其中一个小红旗放在目前沉箱前沿的位置，是在1米这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它移动了多少。那我们再来说回整个沉箱，它的长是27米，宽是16.81米，高24.9米，总重量呢是5150吨左右。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相当于3000多辆家用小轿车加在一起的总重量，高度呢有8层居民楼这么高。而这些沉箱在整个工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张图，图中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沉箱，对外呢能够抵御住外部的海浪风浪，对内呢能够护住内部海域，后续呢我们往这片海域里面填泥沙造陆地。而为什么日照港会采用沉箱的方式去造护岸呢？得益于日照港近岸海域的优质地质条件，它的上层呢是比较薄而且比较松软的淤泥层，下方呢就是坚固的岩石层，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稳固地基。再来看这边，我们把淤泥层清挖走之后，利用碎石进行找平，那这个时候我们沉箱落到海里面就可以达到一个均匀受力的状态了。那么这种方式在施工难度和造价方面都会相对较低一些。那在我们眼前的方形海上平台呢，就是承担转运任务的浮船坞，后面我们的浮船坞会带着沉箱走到海当中的相应位置，并进行一个精准安装。工作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沉箱全部安装完毕呢，总共需要1年多的时间。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态修复作业也会同步的分阶段推进。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尺子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沉箱的前沿呢已经到达5米这里了，刚刚的第一个小红旗是在1米，总共的位移是在4米。那我们也期待着伴随着新港的转型升级呢，能够给这座城市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
3: 今天上午，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2026 APEC 数字周的重要配套活动，本次对话聚焦数字赋能，为亚太地区创新发展搭建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来看报道。
0: 在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现场，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APEC 多个经济体的政府部门和产业界代表共同参会。人工智能是各方最为关注的话题。
5: We offer Thailand as an APEC AI governance sandbox, a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where governments, industry, academia, and innovators can jointly pilot AI applications.
0: 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万匹，约为去年同期的2.7倍。
6: 中方愿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一道，加强政策、技术、人才、标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强化数字赋能，塑造亚太创新发展的新优势。
0: 活动现场，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正式发布，64个案例覆盖了亚太地区制造、交通、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成果。
7: 近年来，我国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及开源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国内活跃的开源项目数量已经突破了425万个，中国愿同亚太经济体分享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为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今天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8: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 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

0: 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
2: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油价攀升的直接导火索是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4: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3: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

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0: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寻找新出路。
2: 卢拉当天表示，巴西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看到对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巴西将为本国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3: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2: 卢拉还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246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当天，卢拉还签署法案，为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20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额度。这一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本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综合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股价23号收跌14.52%，创一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做空者单日按市值计算的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而散户投资者当天选择逆势加仓。
4: 当地时间23号，特斯拉市值蒸发约20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在22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中，特斯拉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净利润不及预期的情况。此外，该公司决定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令投资者质疑庞大的投入能否带来相应回报。美国金融分析机构 S3 Partners 估算，此轮抛售令做空者单日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特斯拉公司遭遇最多的做空压力。目前约3%的特斯拉流通股遭到做空，美国 Meta 公司位居第二，做空比例为1.6%。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选择逢低买入，逆势加仓。美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Vanda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23号当天，特斯拉成为美股散户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散户资金净流入达到4200万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正以激进的资本开支节奏推进其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目标，市场对其人工智能进展的速度持高度谨慎态度。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次股价回调对长期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称中国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5: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6: Another Chinese model.
5: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will diffuse into more industries. And so starting point is great models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7: 多家外媒指出，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华尔街日报披露，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科技业界内部看法不一。两家头部企业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就对低成本 AI 的兴起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监管，每个人都使用基本上无需付费的 AI 系统，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 黄仁勋则态度鲜明地表示

0: 反对限制甚至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1: I hope not,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so. You know,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needs open and closed models.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963.23点，下跌0.98%；国企指数报8,271.06点，下跌0.98%；恒生科技指数报4,629.51点，下跌1.4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3: 好的，尹南，来关注皮革服装产业。眼下正是酷暑，离皮革皮草的销售旺季还有近半年，但在浙江海宁的中国皮革城，今年的新款服饰已经陆续出炉。一年一度的皮革皮草订货会正在举行，来自各地的客商齐聚当地对接洽谈，市场内交易火热。来看报道。
4: 在海宁中国皮革城，2.6万平方米的展馆汇聚了百余家海宁本土服饰企业，带来了最新的秋冬皮革皮草产品，现场人气火爆，每个展位上都聚集了不少正在挑选服饰的采购商。
5: 就每年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带一些皮衣吧，然后到后期的话什么水貂那些都会在这边做，每年还是订的有不少的啊，几百万还是会有的吧。
6: 现场下的单都还可以，就基本上每个品类啊都是在100件以上，我觉得毛利今年还是蛮不错的，毛跟皮的结合，毛跟布的结合，梭织的结合，好像这个方向还是挺明显的。
4: 记者观察到，近两年秋冬服饰设计迎来了明显转变，皮革、皮草与羽绒、麻料、针织等多种面料创意融合，更加注重日常穿搭属性，弱化隆重奢华感，适配年轻群体多元生活场景。短袖皮衣等新品吸引各方关注。
7: 杨颖亮，就今天我看很多上午走秀的时候穿的就这种短袖嘛。
8: 在以前的话，你就认为可能是像开春暖了以后，甚至到那个初秋之前，这个季节皮革是没有舞台的。那现在的话呢，就完全的打破了这个观念。相对来说，如果我销售周期长的话呢，那么我的产供销背后呢，链条的这个转动周期就会很顺畅。
4: 业内人士介绍，将皮革从秋冬延伸至春夏，不只是增加产品品类，也是拓展了新的消费场景。去年以来，皮革皮草类原料价格明显上涨。今年3月的皮草拍卖会上，水貂皮平均售价同比上涨76%，部分稀缺品种涨幅超170%。上半年皮革价格同样上涨20%至30%。市场环境不断变化，很多皮革企业把创新融入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等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9: 不光光是整体的全部一件整貂，而是做水貂原料，跟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消费习惯、轻量型的一些布装相结合，开辟更多的皮草的新模式出来，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有创新能力。
3: 今年的皮革皮草订货会上，现场还出现了很多外国面孔，来自俄罗斯、巴西、韩国、阿塞拜疆等国家的百名国际买手组成了采购团，选品下单，现场迎来一波订货热潮。继续来看报道。
4: 客商哲汉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他在当地有一家时尚女装买手店，经营了8年，今年是他第一次随采购团来到海宁。
10: Xəz təbi və fake olan xəzlərdən biz istəyirik ki, alaq. Çində çıxır, trendin başlanğıcı Çindədir. O baxımdan mənə xoşdur ki, sırf bu şəhərdən mən gəlib geyimlərə baxıram və kolleksiya seçə bilirik. Biz çoxlu sayda bu geyimlər seçməliyik bu 4 gün ərzində. Demək olar ki, bir sezonun malını 3 gün, 4 gün ərzində seçməliyik.
4: 从皮衣、皮草、皮毛一体的高端羽绒、派克服、羊绒大衣，海外采购商穿梭在订货会现场，看面料、谈价格，现场氛围热烈。
11: 因为目前中国这个生产这个工厂很强，每一个地方每个国家都用中国做的产品，所以我选择来这里学习中国的生产。
4: 俄罗斯客商阿列克谢在订货会上看中了多款秋冬服饰，新颖的款式和合理的定价让他倍感惊喜。经过沟通，他十分看好合作前景，当即决定前往品牌服饰工厂实地走访，近距离考察海宁服装企业的生产线与供货实力。

0: Количество коллекций делает этот город, я вообще в шоке. То есть 5-6 коллекций, и каждая коллекция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равда, все лучше и лучш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и по качеству, и по дизайну, и по крою. И удивляет скорость и качество, вот ч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Я такого никогда в жизни не видел.
1: 经过考察、洽谈，最终阿列克谢决定与企业签订采购合同。近年来，海宁推进传统皮革产业转型升级，开发 AI 智能试衣、AI 辅助设计系统，多元化的 AI 赋能让设计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同时，借助完整产业链与快速创新能力，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2: 每年出新版的话，大概会在200多个。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 AI， 就是一个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捷。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大，尤其对于外贸这一块，因为中国现在无论从质量还有生产能力啊，我觉得已经属于世界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方队列当中。
1: 据了解，此次采购会上，外籍采购团采购总金额达670万元，另有近100个采购意向正在洽谈中。今年以来，海宁时尚产业外贸出口超95亿元，同比增长7%，服装类出口同比增长83%。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闭幕，赛事虽已结束，但在浙江义乌，体育周边商品却迎来赛后反单热潮。来看报道。
1: 这两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内，世界杯冠军周边商品被商家摆在了商铺最醒目的位置。经营户古恩静是90后，对于市场潮流有着很强的敏锐度。世界杯举办期间，店内球星摆件、热门球队周边商品一度订单爆满，而随着赛事结束，门店同步启动产品升级迭代，针对冠军元素更新多款潮流新品。
4: 像这一款的话，我们是以盲盒的形式去设计的，然后现在大家都喜欢像这种毛绒的，然后又是那种可以挂钩的，我们方便又可以带出门的这种。
1: 经营户陈少美介绍，最近他也加大了球赛相关产品的备货。
5: 他们一个客户一般最多的时候就光一个颜色他就拿了100多箱。
6: 一箱是多少个？
5: 60个。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需求早在去年7月就开始升温。眼下赛事虽已落幕，但不少商铺却迎来了新一轮补货潮，海外采购商专程到店敲定补货订单。
7: 卖足球，然后发给我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足球很有名的。
8: 这个结束了之后反单还是比较多的，像非洲有些国家，他进的货可能是6月底7月初刚刚到，他现在就开始补单了。他说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就是比赛之后啊，还有一个小高峰。
1: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义乌已成长为全球规模领先的体育用品产销集散中心。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总额达62.2亿元，产品销往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拉美地区出口12.5亿元，同比增长20.4%。不少经营户预判，海外球迷消费热度不会随赛事落幕快速消退，今年周边球迷文创补货订单将持续释放。各类足球主题创新产品也陆续上新，持续挖掘赛事经济长尾红利。
9: 除了足球的杯托，我们还开发了足球的沙滩球、钉锤、沙发。对于游客来说，在享受这个世界盛世的同时，也可以带走一点这种产品，就会有一种参与感。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尹南。
10: 好的，谢谢永东。这个暑期多地打造多元水上消费场景，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全面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1: 盛夏时节，浙江长兴桃花卡省级森林公园里的绿水青山成为了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户外运动的好去处。一人一舟，既可随波逐流休闲惬意，也可挥桨竞速、追风逐浪，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更有大批上海、杭州等地游客专程驱车前来体验。
12: 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就是很刺激又很凉快，很适合夏天。
11: 远离城市燥热，亲近自然山水，桨板运动深受亲子家庭青睐。今年暑期，桨板体验项目一经推出，便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夏日文旅新亮点。
13: 按天算的话，会有1500个船次能够下水游玩，最多的一天今年应该是整个桃花卡景区有3000人次一天的流量。
11: 在湖北襄阳枣阳市兴隆镇。

0: 这家水上乐园，活力舞蹈与趣味互动轮番上演，清凉戏水搭配潮流演绎，全方位解锁夏日消暑新模式。在湖北襄阳南漳县城关镇南背村，清澈溪流穿林而过，依托天然冷泉和成片树林，当地将昔日荒滩平整改造为避暑乐园。
1: 我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钓龙虾，我每天可以钓两三斤的龙虾。
2: 五月份在这儿租了半亩地，然后建了冷虾垂钓园跟游泳池，每天的人流量很大，一个月还有七八千块钱的收入。
3: 眼下河南郑州持续高温，为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当地冰雪场馆、水上乐园纷纷推出优惠夜场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场馆同步打造国风景观、非遗展演以及各类沉浸式特色演出，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0: 河南郑州市区的一家冰雪世界针对暑期专门推出了夜场特惠票，票价较日场优惠三成。
4: 我们现在在暑假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大概能有个大几百人，七八百人吧，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有可能就会上千人。
0: 除优惠票价引流外，今年场馆还将中式亭台、古风瑞兽、传统武器等元素融入冰雪场景，打造氛围感十足国潮冰雪打卡点。
5: 一个是反差，跟室外温度反差特别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
0: 在郑州新密的一家水上乐园，园区每晚轮番上演多场特色演绎，哪吒闹海、封神实景剧循环展演，古风巡游、水上电音派对定时开启，吸引上千名游客参与狂欢。
5: 感觉特别好，这个漂流还有这些这个声浪造浪池，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了。
0: 此外，园区演出还融合了飞衣打铁花和高空烟花表演，绚烂震撼的场面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据了解，进入七月以来，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一万人次，同时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3点，不断丰富夜游体验。
6: 像目前的客流量，周末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18000到25000人左右，像今天平日里我们的客流一般在12000到15000左右，较往年的话增长的比例大概是在40%到50%之间。
3: 暑期以来，河北承德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既可以在避暑山庄感受清凉雅致，也可以自驾到坝上草原、塞罕坝森林公园。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承德。
7: 承德素有避暑胜地之称，地处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全区地貌分为坝上高原和山地两个类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气候南北差异显著，夏季温凉湿润，多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酷暑。
8: 我现在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园区内，这个暑期来到山庄，吹着湖风漫步林荫，感受到的是夏日难得的清凉。
9: 这里很凉快的，很适合夏天来，
10: 就很凉快嘛。碰到了南方那边来的就还挺多的，
11: 它的森林覆盖面积可以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里边本身就要比外面很凉快了。
7: 追求更加清凉的游客还可以继续向西北行进。
8: 我们从避暑山庄出发，驱车约3个小时来到了承德丰宁坝上草原。一下车，草原的风裹着凉意，体感温度也明显降了下来，我也已经穿上了厚外套。
7: 在位于坝上草原的中国马镇度假区，今年暑期全新升级，推出了篝火狂欢等活动。而距离马镇20分钟车程的七彩森林，既可漫步森林中的五彩吊桥，也可体验彩虹滑草等游玩项目，尽享夏日里的清凉时光。
12: 温度相当的适宜啊，我们一下车就感觉这儿的温度，哎呦，太舒服了。
7: 继续向北，就来到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
13: 我在网络上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攻略，然后呢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塞罕坝的森林公园。
14: 空气非常好，非常好，这天然氧吧，非常凉快。
3: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娱乐项目。
15: 在沙漠湖泊上，当然少不了水上项目了。那么在游船的体验区呢，游客们

0: 乘坐游船在湖面上尽情的畅游。同时呢，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足球体验区，孩子们组团竞技，感受沙漠足球带来的乐趣。那么喜欢慢节奏的游客呢，则可以选择体验一下景区里的环湖骆驼，坐在骆驼背上惬意地欣赏这边沙水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还专门开设了高空热气球项目，整个翡翠湖的美景呢都能够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目前啊，景区的文旅配套业态呢也在持续完善，已经有20多家商户入驻，涵盖餐饮、美食、商超等等业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来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根据预测呢，整个暑期景区预计接待客流量人次呢将达到30万人次。
1: 眼下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进入荷花绽放的时节，碧波荷韵勾勒出塞上江南的画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或许不少人对于西北的印象可能是苍茫辽阔，而银川呢，因为有着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因此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最近一段时间呢，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当地也是依托这片荷塘胜景，组织了像国风的演绎的表演，还有古风的巡游，以及多种多样的趣味活动。可以看到呀，一些古风的爱好者，他们正身着着精美的服饰，漫步于荷塘的栈道之边。这样的古风的韵味与荷塘的美景交织，可以共同勾勒出了塞上江南的别样的风情。如今呀，在明翠湖，这里的荷花呢，它不止于风景，而是融入到了美食、文创以及烟火的日常之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片呢，它是荷风市集，现场正在制作着一些的美食。在这里啊，我也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一款美食呢，它叫做荷花酥。可以看到，它是精选着这种荷塘中新鲜的荷花瓣，然后裹上了这个蛋液以及淀粉，经过油炸制作而成。现场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它是莲蓬书签的制作。在这里呢，目之所及是荷花的盛景，口之所尝是荷系的美味，而手工体验呢，又隐藏着夏日的美好。
1: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的观景洋海域是我国大黄鱼种质资源保护与养殖的核心区域，眼下当地养殖的大黄鱼迎来了丰收季。
3: 在霞浦县观景洋大黄鱼养殖区的鱼排上，连片的养殖网箱整齐排列，渔民们手持长杆，有节奏地拍打着水面，将四散游动的大黄鱼聚拢到提前布设好的围网中。随后，一条条鲜活肥美的大黄鱼被装入转运筐，通过机械臂调运至活水运输船。
4: 今天我们一共要捕5万尾左右，规格主要是在6两到8两，收购价每斤大概是6到17元左右。
3: 在码头附近的大黄鱼深加工车间内，多条流水线正有序运转。新鲜捕捞的大黄鱼经过一系列环节，加工成风味独特的黄鱼响等产品，销往各地市场。
5: 我们这个黄鱼响呢，它是通过加工把这个黄鱼就是已经清理干净了，比较便于运输，便于储存。我们现在每天的加工量在30吨到50吨。
3: 目前霞浦县已形成集育苗、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出口于一体的大黄鱼全产业链，预计今年全县大黄鱼产量可达8.95万吨，产值超36亿元。
1: 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大批观众好评。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6: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7: 我们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0: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1: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0: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1: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2: 近日，北京市发布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活动期间大家能以更优惠的价格看更多的电影。
0: 记者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看到，随着暑期档多部电影热映，来看电影的影迷越来越多。北京市适时推出的夏季观影惠民消费补贴和影院的促消费活动叠加，给影迷观影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3: 那除了这些就是北京市整个这个全范围的这种惠民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首都电影院本身自己也是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包括呢像这个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
0: 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启动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将投放惠民观影补贴总额度2000万元，含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活动期间，购票立减专区可享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合家欢优享专区可享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影片专区活动最低可享19.9元观影。
2: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西班牙和法国尤为严重。
4: 23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仍在肆虐。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当天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当地已有约1万人被疏散，部分地区火情超出当地灭火能力。路透社称，今年西班牙已是欧盟境内受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野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当地时间23号，法国南部瓦尔省的山火持续燃烧，部分地区上空笼罩着一层红色烟尘，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00公顷，数十栋房屋受损，400名民众被迫撤离。此外，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2号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
2: 近日，智利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多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
5: 截至23号，智利多

0: 李强降雨已持续了约一周时间，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多条公路因河水漫溢、泥石流等原因封闭，一些地区饮用水或电力供应中断，数万座房屋受损。
1: Una situación crítica que está con el tema del consumo del agua potable porque ya llevamos casi 5 días sin el consumo del agua aquí en el sector.
2: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ya en la misma cantidad de tiempo.Estamos tratando de organizar que sea, ojalá, lo más ordenado posible.
3: ¿Pasaron cuánto? ¿Dos noches al final?
4: Dos noches y tres días.
0: 智利总统卡斯特已宣布，受灾最严重的科金博大区全境、阿塔卡马大区部分地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便军方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支援抗灾。智利媒体援引当地气象专家的分析报道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本轮降雨强度高，影响范围大。此外，受冷暖气团持续交锋影响，从科金博大区到艾森大区的山区地带还降下大雪。在阿塔卡马大区，因为大雪阻断了通往偏远山区的所有通道，一处采矿项目有至少39名工人被困。当地夜间最低气温达-28摄氏度。据智利媒体报道，相关公司计划于当地时间24号，等待天气状况改善后，开展直升机救援行动。
5: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地最高气温已超过39摄氏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张兴旺介绍，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已初步显现。
2: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6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3: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
2: 陈邦勋同时表示，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未来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提醒养殖场户密切关注供需形势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共同稳住生猪价格回升势头，避免大起大落。
0: 水利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

0: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来看具体报道。
1: 2026年1月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11.1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其中农村劳动力工资165.1亿元。
1: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成功发射的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也各不相同。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3: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4: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3: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5: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组合，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0: 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变传统神话，收获观众好评。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的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6: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7: 我们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6: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7: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 这个跟八仙

0: 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1: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碾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0: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2: 这个暑期多地打造多元水上消费场景，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全面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3: 盛夏时节，浙江长兴桃花卡省级森林公园里的绿水青山成为了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户外运动的好去处。一人一舟，既可随波逐流休闲惬意，也可挥桨竞速追风逐浪，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更有大批上海、杭州等地游客专程驱车前来体验。
4: 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就是很刺激又很凉快，很适合夏天。
3: 远离城市燥热，亲近自然山水，桨板运动深受亲子家庭青睐。今年暑期，桨板体验项目一经推出，便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夏日文旅新亮点。
5: 按天算的话，会有1500个船次能够下水游玩，最多的一天今年应该是整个桃花卡景区有3000人次一天的流量。
3: 在湖北襄阳枣阳市兴隆镇这家水上乐园，活力舞蹈与趣味互动轮番上演，清凉戏水搭配潮流演绎，全方位解锁夏日消暑新模式。在湖北襄阳南漳县城关镇南背村，清澈溪流穿林而过，依托天然冷泉和成片树林，当地将昔日荒滩平整改造为避暑乐园。
6: 我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钓龙虾，我每天可以钓2-3斤的龙虾。
7: 5月份在这儿租了半亩地，然后建了龙虾垂钓园跟游泳池，每天的人流量很大，一个月还有7-8千块钱的收入。
2: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了暑期旅游热潮，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娱乐项目。
8: 在沙漠湖泊上，当然少不了水上项目了。那么在游船的体验区呢，游客们乘坐游船在湖面上尽情的畅游，同时呢，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足球体验区，孩子们组团竞技，感受沙漠足球带来的乐趣。那么喜欢慢节奏的游客呢，则可以选择体验一下景区里的环湖骆驼，坐在骆驼背上惬意地欣赏这边沙水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还专门开设了高空热气球项目，整个翡翠湖的美景呢都能够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目前啊，景区的文旅配套业态呢也在持续完善，已经有20多家商户入驻，涵盖餐饮、美食、商超等等业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来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根据预测呢，整个暑期景区预计接待客流量人次呢将达到30万人次。
2: 近日，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亚太各经济体的产学研代表围绕数字赋能、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设施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也为科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带来了新机遇。来看报道。
3: APEC 数字周期间，各类智能化创新产品吸引了许多与会代表的关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英达就对一款内置了大模型的交互型 AI 毛绒玩具很感兴趣。
9: Yeah, I think this is really cute, you know, and when you touch it, they have reaction. So I think that's a really good idea to bring like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to Indonesia. And then they can make it a lot of items that's used for example, like

0: education。
1: 记者了解到，推出这款 AI 玩具的企业已经把东南亚市场作为加快海外布局的新方向。
2: 在越南，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广人工智能加专业课、人工智能加实训、人工智能加研发的和本地化部署的一些动作。那么在文旅方面，我们积极联合马来西亚旅游局、越南的旅游局去发展数字化建设的一个旅游项目。
1: 智能眼镜也是 APEC 数字周期间嘉宾们频频体验的潮品，在翻译、办公、文旅等多个场景中，合作新机遇正不断涌现。
3: 刚才有很多的外宾体验了我们的产品，甚至有些外宾说想把一些我们的产品带回去给到他们的一些自己的部门啊，或者是员工去体验一下。我们多次的包括 APEC 这样的峰会上，我们也把我们的品牌和我们的产品逐渐的向海外的再去扩展。
1: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的人工智能产业不断集聚，上下游企业共1200家，核心产业规模超1500亿元。不少外方代表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随着交通便利性的提升，当前成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的优势正在凸显。
4: I think a critical mas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es which all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cluster, if you like, of talent and research and patents and so on, that can help the city and beyo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at we now have.
5: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昌浦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王红、邓玉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6: 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7: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8: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5: 获奖后，邓玉、王红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他们表示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对他们起到了很大帮助。
7: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的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8: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2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 样一个大

0: 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1: 在采访中，他们也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2: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0: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费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四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3: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6: Yes,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5: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3: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队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

0: 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

0: 创一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做空者单日按市值计算的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而散户投资者当天选择逆势加仓。
1: 当地时间23号，特斯拉市值蒸发约20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在22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中，特斯拉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净利润不及预期的情况。此外，该公司决定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令投资者质疑庞大的投入能否带来相应回报。美国金融分析机构 S3 Partners 估算，此轮抛售令做空者单日账面收益达到约41.2亿美元。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特斯拉公司遭遇最多的做空压力，目前约3%的特斯拉流通股遭到做空，美国 Meta 公司位居第二，做空比例为1.6%。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选择逢低买入，逆势加仓。美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Vanda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23号当天，特斯拉成为美股散户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散户资金净流入达到4200万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正以激进的资本开支节奏推进其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目标，市场对其人工智能进展的速度持高度谨慎态度。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次股价回调对长期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0: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地最高气温已超过39摄氏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作为中国著名的竹林基地之一，武夷山的竹是文人墨客的灵感，也成就了这片土地喧闹的四季。尤其每到春天，武夷山的空气里更弥漫着清香，引得当地人进山共赴春的盛会。而盛会的主角便是眼前这竹的嫩芽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滋养出武夷山特有的微酸性红黄土壤，让这里的笋格外鲜甜脆嫩。
1: 来，让它
2: 我那里有三胞胎在那边，
1: 还早了，
3: 三胞胎挖掉。
4: 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颗笋呢，也是春笋系列当中的一种，因为长势比较小，这个土层呢比较薄，所以呢在这种笋里我们就制作成一种叫做木鱼形笋啊，因为它这个笋刚制作完以后呢，有点像木鱼的骨头的一种形状。
0: 武夷山笋种类繁多，其中冬春两季是食用鲜笋的最佳赏味期。未破土的冬笋因不见阳光，口感细嫩，当地人叫它笋中皇后。而一朝破土，立春后节节高的便是春笋，是武夷山尝到的第一口春。
5: 我们剥笋的时候呢，首先呢要从这边这个这一面啊，从这一面往底下削，笋壳就分成两半了，然后这样子把这 上面的壳就去掉。这底下的这些老根呢，我们一般都是不要的，
6: 把这个老的笋衣也去掉。像这个切得比较干净了，然后以后的笋片做出来它就比较细嫩。我们尝一块我们这个山上的新笋片，
3: 这样生吃可以吃，非常甜的。
6: 我们这种笋的话呢，它会

0: 非常的清甜。
1: 品质上乘的白肉笋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生吃级别的笋，
0: 最后等它开完以后呢，加上我们的盖菜，因为盖菜它有点微苦，这几种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1: 生吃水煮两相宜，无需油荤，仅与几样质朴菜蔬便能成就一锅靓汤。
0: 这道菜的话是我们祖上的有传下来的，这个就是杨振公他的一个清白传家。
1: 地处武夷山东部的上梅是地名也是招牌，家喻户晓的武夷四宝，其中的一宝冬笋说的正是上梅笋，有它坐镇，通往美食的路并不复杂。其中的硬核菜便是这锅大骨炖笋块，这是上梅乡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2: 一定要用上梅的春笋，因为上梅的土质好，然后春笋特别清脆甜。
1: 拿自家养的肥猪熬上一锅大骨汤，春笋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与菜头一起炖煮。
2: 火候的事就留给你了啊，
3: 没问题，
2: 把这个锅看好了啊，好不好吃就看你了，我去做别的笋菜了。
3: 好了好了，交给我你放心啊。
1: 脂溶性香气与笋中的鲜味氨基酸碰撞，涌动着岁月的香浓。

0: 这也太鲜美了吧，太好吃了。
1: 里面都是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0: 有，从小吃到大。嗯，
2: 越是自然的馈赠，越值得人们悉心珍存。
3: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学校哈就放笋假，要跟着父母来到这个笋寮里，进行长达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2: 杨乐峰是一位上梅名笋制作技艺传承人。据说他们老杨家的制笋技艺历经了数百年，传到他这已有七八代。
3: 我们的传统工艺呢是机器所替代不了的，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把竹笋里面的草酸给去除掉，比较绿色健康，各面制出来的笋很清甜。
2: 而不同于原汁原味的名笋，武夷山名更擅长酝酿五香风味。
4: 给好的那个白肉笋，黄泥巴笋拿来做的，因为这个笋比较甜。
5: 不是说等一下还要让它干了差不多很柔软的时候出锅，就跟我们揉茶一样
2: 腌制风干，借助时间的魔法让美味流转。
5: 色泽很高，那看起来有点特别了。
4: 笋干是很多种吃法的，像我们自己农家炒青椒也可以，炒苦瓜肉也可以，甚至炒腊肉了，炖骨头了，都可以，很多样做。
1: 今天老妈手艺很好，摸干摸好大力。下酒配饭都是非常好的。
2: 笋蕴含着世间最奇妙的缘分，男女老少无人不爱。不管荤肉素斋，鲜味的游离氨基酸都能盘活一切美味。

0: 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这道手剥笋，瞬间令春天具象。
1: 这五香味笋怎么炒才好吃？
2: 那我也尝一下，
3: 像竹笋一样，立即搞，
4: 必须的，哎，
5: 必须的。
0: 竹林清响。

人欢闹，一袭竹喧笋宴，是武夷山人舌尖上的四季，也是四面八方的来客，时刻开启新气象的序幕。这场流动的盛宴，是对自然好物的默契

0: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无论是草原还是城市，羊肉都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之一。寒冬腊月，围炉而坐，羊肉总能带给人们战胜寒冬的力量。大口吃肉，举杯消愁，融化内心的寒意，点燃温暖的希望，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一团火热。张家口北部，入秋的草原青黄相间，这里的羊常年放养，在优质牧草的滋养下，肉质细嫩，肉味鲜美。自打羊群跟着牧民在长城内外四处游走，足迹便一发不可收拾。新鲜的羊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各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使它在餐桌上的画风变化多端，也成为了北方冬季宴席上的氛围担当。张家口，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自然与历史共舞的城市。站在长城脚下，可以听见过去的故事在耳边低语；踏上激情雪道，可以体验冰雪运动活力四射。当然，还有独特的美食让人流连忘返。在从草原到城市的迁徙过程中，刘泰从内蒙古来到张家口，并把他的手艺也带了过来，开了一家专做蒙餐的小店。奶茶、油包干、手把肉，一桌子特色风味，准保叫你吃得酣畅淋漓。而这其中，手把肉则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下午刚从北京翻回来，
2: 中午都没好好吃，
1: 一桌菜都没吃，
3: 就等这个。
4: 平时来了外边的朋友都请的，都来这儿吃。我们这儿大特色。
0: 手把肉本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食，在草原上，每当有重大庆典或节日，人们便聚集一堂，共享手把肉的醇香。刘泰的小店把浓厚的草原风味带入了都市生活。
5: 养牧然后也接触这些牛羊肉，不是来这儿，这不就是哎做这个不是有基础吗？我旁边就这个小屋就是当初我起家店，就五张桌，晚上客人走完了以后，就是铺张那个地毯，就在地下睡。
6: 大爷，放羊吧。
0: 睡得了地铺，吃得了剩饭，草原的风沙磨砺出刘泰一身的坚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刘泰的手艺越来越精湛。对羊的分解，刘泰有着庖丁解牛般的迅速与利落。10分钟不到，一整只羊已差。

0: 拆解完毕。清洗干净的羊肉下锅，不加任何调味品，白水熬煮，操作就是这么简单原始。所谓大道至简，手把肉的烹制正是这个道理。
1: 它这个煮，它需要时间的，它需要技术，你不能过了火，也不能不熟。哎，煮手把肉讲究是八成熟嘛，八成熟其实它现在没破坏那些好多那个成分。
2: 菜单有没有菜？
3: 没有菜单，谢谢。来吧，谢谢。
0: 性格直率，不拘小节，刘太做事总是化繁为简，没有菜单不需扫码，来他的店吃饭可直入后厨食物点餐。你的任性正好配他的随意，
1: 就手指肉嘛，你指的哪儿我给弄的哪儿，香不中的可以看下一块。菜也是，我想拌个沙葱啊，拌个苦菜啊，哎，就是你想拌啥看着给你拌。
0: 手把肉上桌，诱人的肉香弥漫整个小店。说是手把肉，但你首先要用刀，一手把肉，一手拿刀割挖劈片，顿觉草原人的粗犷豪放之情。当然你也可以索性直接上手，撕拉抻拽，主打一个野性，大口咀嚼，肉质纤维在口中逐渐化开，释放出浓郁的鲜香，蘸料的味道则与肉香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
4: 这个肉不膻
5: 嫩，
6: 嚼的
7: 我喜欢这口，特别香，
8: 挺好的，挺对胃口。
4: 关键开的不错 ，OK。
0: 小店中火热异常，千里之外也有人惦念着回家吃上这一口手把肉。
1: 接闺女去喽，闺女今天从大连回来。
0: 对了，说的就是刘太在外地学美术的女儿刘雨琦。今天正赶上雨琦回家，刘太忙完店中的活到机场来接女儿。奶茶润口，羊肉入味，父母的爱化作家乡的味道，一路的劳顿已抛到九霄云外。把对家的思念融入手中的画笔，吃完老爸做的手把肉，雨琦开始装饰起自家的小店。夜幕降临，刘太在后厨忙碌，妻子在前台打理，一家人用心经营。小店不大，却有着市井的温度和人间烟火的情感连接。生意越来越红火，刘太有了扩大规模的想法。
1: 现在好多都留电话，你要在北京开了一定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用跑这么远了。在北京开家分店也是我最大的梦想。
0: 穿过草原，走过城市，迁徙者刘太脚步未停，继续怀揣梦想，在平凡的日子中跋涉前行，在羊肉的版图上开疆拓土。只要心中的火焰不灭，梦想总能照进现实。从草原到城市，手把肉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从张家口到天津，人们对羊肉的热爱只增不减。在天津的大街小巷，羊肉铺子比比皆是，那些热爱羊肉的天津人更是心甘情愿地成为这香味的俘虏。
4: 这是羊肉哪的产的？
9: 这是河北省产的，大哥。
0: 而手把肉在这里幻化出了另外一种形态。
4: 咱张家口那一带的吃法呀，更加的粗犷，更加的豪放，我也特别喜欢那种吃法。说起来，这排羊肉条啊，是咱们天津的名菜，也是天津代表菜之一。咱这技法上面的，多样化，焯水，完了之后呢，蒸制、压制，完了之后再改刀，再进行烹饪，好，所以呢，工序比较繁琐，做出的菜呢，形状美观，而且又大方、简洁，是咱们天津代表菜的突出特点。
0: 地域的更换，使羊肉的烹饪逐步升级。

0: 煎煮后蒸，肉质变得更加软烂，浇汁淋油，口味变得更具层次。原始加工经过高级技法加持，高配升华版手把肉变身化作天津传统名菜扒羊肉条。
1: 这个汁水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2: 非常的香肥，是我香煎味道也特别好。
3: 它那个羊肉味很浓，但是一点也不膻，就那种清香的感觉，真的很好。
0: 从连筋带骨的大块到抽骨刀切的肉条，羊肉完成了在餐桌上最初的形态转化，也用它的热量驱散所有的寒冷和疲惫，为人们积蓄温暖和能量。随着羊群游走的路线搭载现代交通运输，他们的足迹不断延伸。到了北京，羊肉的烹制又多了几分驯服，褪去了草原手把肉的野性与粗犷，形态上多了几分规整与细腻。对了，我们要说的就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
4: 炙子烤肉也是咱这个北京的一个传统的一道小吃吧，您来北京一定得品尝一下咱这炙子烤肉。
5: 北京烤肉还不错，第二三四了吧，差不多。
6: 我们第24次了，刚来的时候吃一次，然后明天我们要走了，然后又来了，因为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0: 老北京的胡同是喧嚣之外的另一种风景，它们如同一条条时间的隧道，见证着一座城的沧桑巨变。相比高楼大厦中的争分夺秒，这里则显得悠然惬意。阳光照进胡同，一份宁静与祥和让心也慢下来。且慢，刚才说的只是白天的表象，一到晚上，蜡烛胡同里可就热闹了。毕竟胡同里藏着的美食是你在别处吃不到的，就比如这家老字号的炙子烤肉，此刻已是人满为患。创始人刘秀红和他的儿子郭斌都没空与你闲聊。
7: 好嘞，吃完了给您换鞋板了啊，一会儿等鼻子热了咱给您下肉啊。
6: 哎，
7: 上火。哎，
0: 炙子烤肉相传源于塞外，游牧民族性情豪爽，将大块切好的牛羊肉放入头盔，点燃马粪烤至半熟，自觉味道甚好。此类方法流传至京城，头盔换作了铁条做成的铁板，这块铁板就叫做炙子，炙子烤肉就成了老北京的传统名吃，炙子烤肉店也随之兴起。
8: 我们是1999年10月份开的这个店，干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等于是里外里得有23、24年了，我们也都真是干不动了，岁数也大点了，所以我说儿子接妈这班吧，你就开始吧。
7: 有7桌约了4:30的，所以咱们还是给每个顾客都打一下，问一下他来不来。完了之后，
0: 母亲退居二线，郭斌接过了接力棒，专心打理炙子烤肉店。新一代餐饮人上任。
7: 您好，几位？咱家5位的。前面就1桌，刚开始排。
9: 我这个人呢，说白了性格就是脾气好，处处都往好了想，乐观的心态。其实，哎，做生意，我的性格我觉得很有帮助。
0: 开门做生意，少不了迎来送往。郭斌性子随和，手勤嘴甜，留住了老食客，也迎来了新粉丝。用餐高峰期，店内人满为患。郭斌似有3头6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伙计们打好配合，再乱的阵势也如入了无人之境。
9: 有的时候客人来了，人说那个拿个号，我就说那个您饿不饿，平心说，有老人的有孩子，我说您要饿真的您先垫吧点，不能说您谁都留，对吧？或者说是什么客人您都让这大冬天的等着，对吧？
0: 传统要保持，提升也是重要任务。郭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烤肉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9: 咱们的这个羊肉呢，来自这个河北，必须选用羔羊后腿肉，纤维非常的细腻，也说口感很好。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脂肪分布均匀，这个对炙子烤肉来说。

0: 说炙烤来说，那是上品的一个选材。
1: 新鲜的羊腿到店，是时候该后厨师傅出场了。剔骨，刀法老练，精修，细致入微。最要功夫的当属切肉，下刀精准，切出的肉片薄厚均匀，大小一致。肉片切好，浇上自家传统秘制的酱汁，短时腌制，去膻除腥，提味增鲜。再经过灵活的翻拌，一盘上好的羊肉就可以上桌了。
0: 炙烤肉最早呢是街边的那种午吃的那种，随着咱们生活水平提高吧，咱们改成了这个小炉子了，三四个人两三个人就能烤，这一下就贴近大家的生活了。
1: 午吃，一圈人站着围在圆桌大的铁板前翻烤生肉，架势庞大，有点粗野。文吃，烤熟再上桌，没有参与感。武吃文吃折中，成就了炙子烤肉的火爆。炭火小炉上架起小铁板，食客自主烤制，搭配各种蘸料，味道鲜香浓郁，也可配上传统腌制的酸菜，解腻又爽口。再配上老北京的麻酱烧饼，酥软绵香，吃起来真是欲罢不能。
2: 这个吃起来就是又嫩又香啊！这个再配上一个烧饼，感觉这就是咱是北京的汉堡。
3: 这羊肉的话，它的膻味没有很重，我本来是不吃羊肉的，然后腌过之后那个味道就去了很多，蛮合适的。
4: 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嫩，
5: 肉很嫩，味道很鲜。
1: 热量得到补充，肠胃得到满足，烤肉间隙人们围坐一起，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一家炙子烤肉店，冬季里带给整条胡同一股浓浓的暖意。
0: 大姐，给我来俩烧饼。
6: 赶上周末吧，连早点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基本上都是每次来了之前，在那胡同里边先来一个那个蛋夹肠，先吃俩。
0: 指着这手艺，指着这个招牌吃饭，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第二个就是，既然你做出来让大家喜欢的东西，你就要怎么说呢？就要保持下去，或者是完善它，争取让它发扬光大。
7: 好多的事儿哈，都是儿子是亲力亲为管理，完了那个想法。和我们那时候就基本上是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年饭馆的一步一步都在变，就是得放手撒开了，让他们就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1: 生性随和脚踏实地的郭斌给母亲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7: 那是你小的时候，基本上是八几年的时候这样。
1: 时光如水，总是悄然流走，留下的故事与温度却久久萦绕在人们心间，并在又一代的成长中续写着新的温暖章节。吃完烤肉，钻出北京的胡同，沿高速公路穿山越岭，到达地处燕山腹地的承德。这里曾是皇家后花园，有着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世界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外八庙。印象中总是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吃的好玩的那必然是不可少的。承德羊汤发源于平泉，在平泉早些年间，很多村子家家户户以养羊宰羊为生，羊肉卖掉后，羊下水没人要，自家留下煮熟切碎入汤，俗称羊杂汤。说起来简单，可要把羊杂汤做得鲜香浓郁，广为接受，这里边学问就又深了。王涛作为羊汤的第四代掌门人，从最初的小白到如今的行家里手，也经历了百般锤炼。
8: 每天你就跟着打下手，看 先下什么货，后下什么货，什么

0: 货煮多长时间，什么货煮多长时间，你就看，然后再告诉你，哎，这个料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写下来之后背，时间长了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直接上手了。
1: 扛过最初的艰难，随着一步步的付出与成长，王涛的技能经验值达到满级，凌晨3:30到店，开始跟着师傅们一起忙碌。羊的五脏六腑加羊头一起下锅，放入由白芷、桂皮、八角等20多味香料构成的祖传调料包，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这一过程要持续3小时。
0: 羊汤你看似简单，它难是难在你这个每个食材你煮的时间的控制，从3点多一直熬到6、7点，就是3个小时，它那个汤完全给熬出来了，那个乳白色就出来了。
1: 手法烂熟于心，羊杂煮熟于汤，3小时的高温熬制，腥膻全无。上岸，细细切成丝；入汤，撒撒合成团。爱吃鲜的，多放香葱香菜；爱吃辣的，多放辣椒胡椒。羊杂入口，柔韧筋道，紧实软弹；羊汤入味，鲜香顺滑，温润生津。一碗羊汤，开启一整天的火热生活。
2: 特别馋，我每次回来都必须喝这个羊汤。
3: 没准回来有那个，反正那香味儿，
4: 味道鲜美。然后那个我最喜欢吃这个坨，特别筋道。
5: 朋友啊，同学来呀。介绍大家来喝一碗羊汤，尤其是早晨喝一碗羊汤，一天都很精神。
1: 一碗羊汤不多不少，但却从胃里暖到心里。为了这份暖意，王涛干劲十足，每天奔波于各店之中，没有别的想法。老一辈打下根基不易，赢得大家衷心的喜欢也不易，守住这份事业，别在自己手中砸了招牌，这就是王涛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初心。
0: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都没有说突然咔开始扩店，开始做大做强啊什么，没有，就一点点再往前挪，就是说把自己最传统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让大家接受。
1: 冬日的承德喧嚣褪去，清冷之中再现避暑山庄皇家冰雪季，观山景，泡温泉，玩冰雪，赏冰雕。每当此时，王涛也总会抽出时间陪一陪家人，一起享受冬日的暖阳。
6: 他平常是挺忙的，但是我们俩一般都会抽周六和周日2天时间，然后陪
7: 一陪。上跑。
1: 招牌之下，王涛是店内的主心骨。生活之中，王涛是家里的顶梁柱，守护住老一辈的基业，也守护着家庭的幸福。寒冷的冬日，一碗羊杂汤更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点燃内心的热情。草原上牛羊成群，城市间熙熙攘攘，热量的流动从京津冀的自然原野过渡到烟火人间。刘泰要扩大规模，忙着新店装修。王涛要坚守基业，继续精耕细作。郭斌开启了直播，创新路上又迈出一步。生活五味杂陈，不管是苦咸酸甜，还是麻辣鲜香，只要充满活力和理想，日子总能过得一团火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在美食的世界里，一千个吃货就有一千种对美味的选择。甜抚慰人心，辣给人快感，酸引爆食欲，就连臭都有人追捧，只有咸似乎从来不是我们的备选方案。对，它从来不是备选，而是必选。盐，这个微小而平凡的晶体，或许是世界上最早让人上瘾的物质。它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酸甜苦辣咸，一盐调百味。
1: 天津长芦汉沽盐厂迎来了繁忙的收盐季，渤海湾带咸味的海风吹来，纵横交错的盐池波光粼粼，盐粒摩擦碰撞发出稀稀酥酥的声响，数十万吨海盐堆成了一座座皑皑雪山。一粒小小的海盐从这里出发，过天津，穿河北，入北京，一路撩拨着我们的味蕾，转变着城市的颜值。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华北平原十二条河流由此入海，辽阔的海疆和广袤的盐田在这里交相辉映。在天津汉沽，世代混居着守海打鱼的渔民，上滩晒盐的盐工，当地人把海鲜和海盐巧妙融合，创造出八大叉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在汉沽，家家会做八大叉，人人爱吃八大叉，但围绕八大叉做足文章的还得瞧这位。
2: 这个河里没鱼使得劲，咱让咱们到市场上买点这个时令海鲜，走跟我挑点咱这个时令海鲜做个八大叉。
0: 老刘，天津汉沽土生土长的渔民，市场上卖力吆喝的商贩，琳琅满目的海鲜成了他镜头下的亮丽风景。
2: 吃把这说呀，吃含的排，再给我来点羊的含的，这是咱们本地的含的吗？看看。
1: 渔民们打捞上来的海货会第一时间汇聚到这里，螃蟹鲜嫩肥美，生蚝比手都大，活蹦乱跳的小海鲜更是制作八大叉的绝佳食材。虽然叫八大叉，可以叉制的食材却不止八种，小鱼小虾、墨斗海螺、憨子八带，万物皆可叉。最重要的是那点咸鲜滋味。一道好菜重在食材，挑选是第一步。
3: 给大家展示一下子开盘子啊！
1: 处理见真功夫。
2: 汉沽八大叉是味道底呱呱。
1: 不管你身披盔甲还是马溜顺滑，在老刘手里都变得恭敬服帖、温顺听话。新鲜的贝类剥壳取肉，小鱼小虾过水洗净，吃憨子拍，吃八代摔。

0: 一朝一事，老刘都在遵循最原始的制作手法。
1: 就这几回，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茶的这个技巧。
0: 不同于传统的熬或者煮，做八大叉并不需要呛锅。淡水加海盐，模拟出海水的咸度，可有可无的调料全看个人喜好。倒入糖增色，加上虾油提鲜，葱姜蒜一应作料，齐齐上阵。只待汤卤沸腾翻滚，捞出葱姜蒜的一应料头，一盘盘鱼虾贝蟹纵身跃入汤卤之中，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味蕾也瞬间被点燃。
1: 这个咱茶着吃啊，过后可得可以稍微笑一点，瘦了都行。
0: 做八大叉没有什么繁杂的技巧，无火断生，文火入味，边煮边搅，简单的烹饪就能激活大海最真的味道。
1: 嗨，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津滨海汉谷做客啊！看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非遗美食汉谷八大叉，一下上来八个菜，样样都是我的爱。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我们饭店里以茶品的形式出现，在这一盘子里面出现几种不同的就是茶的海鲜的品种。
2: 尝这
3: 越吃应该是
2: 嗯，尝这
4: 好，
2: 哎，这个
4: 非常好，非常好，
5: 一百多里地啊来的
2: 啊，
5: 这个特意来尝尝这个八大叉，
6: 肉质非常好吃啊，
7: 上岁数的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的
2: 好，
8: 就是我们的北方的这个口味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咸是八大叉最原始的味道，盐则是汉沽人最能生力的元素。不论是上滩晒盐的盐工，还是下海打鱼的渔民，咸盐都是他们缓解疲劳的一剂良方。
1: 现在我们很多人还依然认为它很咸，其实它很咸，象征着我们前辈这种生活的苦难，很多重体力劳动者的这种就是需要。现在很多人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就是烟这种代谢的需求也少了，所以它变得越来越清淡了，而且变得美观了。通过这个就是网络平台，它传播的应该挺广的。其实我们在宣传这个美食的过程中，其实也在传承着我们的烟鱼融合的文化。
0: 近年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到天津出海打鱼一日游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老刘索性把叉餐厅搬上了观光船，载着一波又一波的乘客观海鸟、品海鲜。
1: 打小板我唱起来，唱起了小板我夸滨海，天津滨海是真精彩，鱼虾蟹贝都让来。
0: 盐是大海的味道，也是保鲜的利器。如果说在天津，海盐和海鲜打得火热，那么到了保定，海盐又和新鲜时蔬结成了最佳伴侣。千百年来，我们不仅食用盐，更用盐来腌制当季食材，延续存储时间。即使在保鲜技术全面普及的今天，盐依旧坚守着本分，留存着万千滋味。在我国北方，腌咸菜是冬天颇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菜农此起彼伏的吆喝，拉满了入冬前的氛围感。
9: 跳跳跳跳跳跳，
10: 我不是姐，我打萝卜
9: 便宜点吧。
0: 每到这个时候，也是苏姐和师傅最忙碌的时候。
9: 根儿小一点，
11: 它没长根儿，那就没长那个。
9: 没长，冬就完。
11: 对。
0: 被这师徒俩评头论足的是春不老，专攻腌制的一种叶菜，和铁球、面酱一起被称为保定三宝。
9: 这儿有几遍啊？
11: 这不错吧，行吧。
9: 行了。
0: 相传，当年慈禧拜谒西陵时，途经保定，当地官员以春不老献礼，慈禧吃后赞不绝口，赐名备瓮菜。
11: 这些缸啊，都有五六十年了，这可是咱们的宝贝。
0: 苏姐，酱菜厂里少有的女腌制师傅，她很敬业，每天都会第一个来到酱菜厂，穿梭在上百口大缸之间，查验前一天的发酵情况。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他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感知其中的细微变化。鲜嫩的春不老在这里与食盐相遇，经过简单的腌制，幻化出令味蕾激动的味道，这全靠师傅的言传身教。
9: 刚刷以后啊，你看咱们这菜也控好了，出水没有了，然后就一把一把里面放就行了，一层菜一层盐，就一直这样撒。
0: 海盐是关键，颗粒度更大，能够增加春不老的亮度和美感，它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提供丰富的口感和风味。
9: 就把这种叶子的这梗这个皮搓成这个软一点，软一点呢，比喻这个盐往里吃盐，腌得比较快，一般情况下这四天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0: 手法是秘诀，粗大海盐揉搓，一层叠一层排成井字形，动作不紧不慢，节奏丝毫不乱。时间是动力，海盐的咸和食物的氨基酸发生化学反应，质感与风味的转变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几天后，春不老变得愈发翠绿，实现了华丽蜕变，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酸爽气味，腌制好的春不老即将变成一道道精致的菜肴。与其他清一色的酱色咸菜不同，腌制后的春不老通体碧绿，嫩脆清香。

0: 也挺好，跟我爸拌的一样，
1: 吃着口感不错。
2: 每一缸春伯老腌出来，苏姐都会想着让师傅尝尝鲜。摊鸡蛋，煎豆腐，炒腊肉，炖鲫鱼，
3: 挺好，有春伯老的清香味儿，鱼的鲜味儿，很浓很浓。
2: 一道道简单的家常菜，浓浓的温情在弥漫。好食材从不咄咄逼人、喧宾夺主，而是在润物细无声中调和了百味，也增进了情感。咸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尽管从来不是主角，但已经逐渐成为国人心中难以割舍的存在。经过海盐的升华，时间的历练，一碟小小的春不老，在寒冬里总能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鲜。世界再大，总有一种味道牢牢地藏在记忆深处，偶尔被勾起，便回味无穷。北京，距保定仅一步之遥。作为首都，北京始终牵连着古今中外的潮流时尚，也是各色美食风云际会之地，长芦海盐便扬名于此。芦台玉砂，也就是长芦海盐的美称，在明清两代终于打通了品牌传播之路的最后一公里，由运河进京入宫到皇家成为代

0: 携手上品五花，以一方酥香华腴的卤肉，常德君王带笑尝，成为风靡北京城的爆款流量美食。而现如今嘛，
1: 北京有一种美食叫卤肉，你们听说过吗？
2: 驴肉
3: 不知道。
4: 烤鸭是有，这个还真没听说过。这个
1: 卤肉你们听说过这种美食吗？
2: 什么
1: 卤肉？就是那个
4: 我连听说过都没听说过，您甭说我那什么了。
0: 现如今要想吃上这口老北京味儿，您得先找到一个人。早上七八点钟，公园小树林里，您得瞅准了那位打拳的老客。没错，找的就是这位武林高手。

0: 哎，姑娘们好，早上好。哎，不冷不冷，还行还行。哎，从20多岁的时候练武术，后来又有练武术的基础，身体素质好。他假如说身体很瘦弱的话，着都端不动，你让他炒一天菜，他哪受得了？
1: 厨师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哎，
0: 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辛苦辛苦，搓上了这个，哎，搓上了，
2: 搓上，
0: 几百斤这个？
2: 220斤
0: ，行。
1: 会武术的甄师傅，做菜功夫过硬，带徒脾气爽直。您听去吧，后厨里话最密、嘴最快的那个，一准儿是他。
0: 太过了，太过了，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这样。什么油？大油，多了大油，这1/3。你要是用3盒油最好，自己尝一尝，哪儿比以前有进步，哪儿还差。可以说不遗余力的，你会的东西手把手的教给他们，这叫传承。
3: 来，过来，
0: 干杯。八宝饭双上，
3: 嗯，
1: 甄师傅痴迷厨艺，40出头的时候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大厨了。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出身琴行世家的王锡富老先生，跟老先生学习宫廷菜，卤肉就是其中之一。卤肉来自于遥远的关外。骑马打天下的满族人对烧烤这种简单粗犷的烹饪方式总是格外欣赏，卤肉便脱胎于此。早在乾隆年间，卤肉和烤鸭、烤乳猪就已经是京圈美食界并驾齐驱的顶流了。卤肉，这道集粗犷的关外风情与考究的宫廷审美于一体的美食，如今正是甄建军所在餐厅的招牌菜之一。盐以其朴素清简，镇得住世间百味。要想驯服五花肉，还得靠无所不在的盐。3层金五花，高解为块，齿钉扎而为孔，盐粒清空而下，肉块充分揉搓，让盐分逐步向肉块内部扩散，至纯至简的咸最终与五花肉的彪悍浓郁狭路相逢。有了海盐这一通下马威，五花肉变得皮性柔软。随后葱姜齐上，黄酒压阵，酱料走红，青涂缓抹，增色的同时叠加咸鲜底味。2天之后，肉脱水完成，手扣肉皮通通作响，是为响皮肉。
0: 行，咱们这个可以入炉烤了。
1: 烘烤之后，炉肉油脂滴尽，皮酥肉烂，色如红枣，焦香扑鼻。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2个小时的蒸制后，卤肉酥香之外，又多了一重弹糯软嫩，粉丝甘香，酸菜嫩爽，卤肉团团围坐，金菊笑傲山巅。然后高汤灌顶，成就一场酣畅淋漓。最终在浓郁与清淡、蛋白质与维生素

0: 之间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奇妙平衡，便是宫廷美食达人的心头好。菊花酸菜卤肉热锅，
1: 这个菊花锅

0: 瘦肉的硬一点，然后脂肪的软一点，到最后的皮可能会比传统酸菜排肉会更弹，
1: 油脂感丰富，然后但是又有酸菜来解腻，就是搭配的就是比较相得益彰的。
2: 菊花酸菜卤肉热锅是餐厅的隐藏菜单，甄师傅其人却是餐厅的金字招牌。面对天南地北的宾客，甄师傅细致入味，必要让大家宾至如归。在一对小夫妻的订婚宴上，甄师傅不仅精心筹备了一桌精彩特色喜宴，更是依着传统老理送上了热热闹闹的祝福。
3: 独占春台第一厨，文章大块最风流，果能修得分洋服，富贵绵绵到白头。
2: 能吃苦不牙酸，豪爽老辣，为人处事不失一滴甜，调和人生苦辣酸甜，笑迎八方亲朋，是甄师傅性格里自带的那勺盐。晚上九点钟，饭口已过，收工。家中夫人也已摆开架势，为甄师傅准备晚餐。
4: 还没买鸡蛋，忘了这事儿。应该西红柿卧鸡蛋就好。
2: 夫人做饭向来随心所欲，甄师傅对此提出两点期待。一，不要切到手指头；二，记得放盐。
4: 让面条烧烂，来尝尝。
5: 好嘞，得嘞，辛苦辛苦辛苦。好家伙，这么老晚了，这面条煮得多漂亮！
4: 清汤面
5: 啊，嘿，这晚上吃点这清汤面爽口。
2: 白天，奔波于食客的麻辣鲜香浓滋厚味，此时此刻最愈贴心味的还是这碗仅用盐提鲜的清汤面。絮絮叨叨的话，满满当当的暖，才是或平淡或欢心的日子里最不可或缺的盐。无论宫廷美食还是粗茶淡饭，不可或缺的始终是那撮调和五味的盐。无论得意人生还是世境平凡，不能改变的从来是那颗渴望生活的心。路过一座城市，留下满城滋味，这就是一粒盐的非凡故事。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欢迎您回家吃饭。伏天到了，是不是感觉热气扑面？一出门就一身汗，怎么都去不了暑气。哎呀，要是喝点凉的呢？我就想起我姥姥告诫我的话了，你这孩子又吃凉的不怕拉肚子呀，吃凉的它多容易伤脾胃呀。但是要我吃热的呢，我又实在是

0: 吃不下去。如果您也不知道暑天吃点什么，没关系，今天回家吃饭就给您推荐两样天然食材。一种呢就长在海边，它吃上去以后特别清凉去热。还有一种呢是我们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一种宝藏食材，那到底是什么呢？咱话不多说，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您好
1: 您好。
0: 哎，大厨好。
2: 陈老师好。
0: 大厨好。哎呀，
1: 大家好，我叫庞祥文，来自山东青岛。
2: 大家好，我是荣华菜大厨王冠宇，来自于河北丰宁。
0: 来，先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吧，你带来这个食材到底是啥呀？
1: 其实呢就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海草，它的学名叫石莼，然后呢也有人称它为海白菜、海莴苣，但是在我们当地呢大多数都叫它海菜，但是它的学名就是叫石莼。
0: 石莼。
1: 对，
0: 石头的石。
1: 石头的石，一个草字旁的那个莼。哦，
0: 那咱们当地这个海菜为什么你说它有清暑的效果呢？
1: 因为它在中医上讲呢，它其实是属于凉性的，然后呢它其实和苦瓜呀、冬瓜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个清热利尿消肿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你看，不愧是来自海边，对这个海产品实在是特别了解。那咱们本地人都怎么吃它呢？
1: 今天呢我带来了两道菜，一道呢是海菜鸡蛋饼，一道是凉拌海菜，一冷一热。
0: 哎，那咱第一步先怎么做？咱边处处理边说呗。
1: 好嘞，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海菜呢，把它给洗干净。
0: 这个就是拿过来之后直接先泡水的是吧？
1: 对，拿过来之后先泡水，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不然吃起来会影响口感。哦，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褶皱的地方可能存有这个泥沙，
1: 对，
0: 我们把它清掉，吃起来就不会硌牙了，
1: 对，
0: 是吧？
1: 对，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去，这么晃一晃，基本上泥沙就能出来，然后再用清水再去冲洗几遍就可以了。
0: 好，这盆是你之前处理好的？
1: 对，这盆呢是之前已经处理好的，然后现在我们直接切它就可以了。
0: 哦，直接改刀切。
1: 对，然后我们拿出来呢，把它的水分给它攥干。
0: 我觉得海边的暑天呢，他们本地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靠着大海。
2: 对对对。
0: 而且海鲜呢，刚才这个祥文也讲了，它就是有一种天然的凉性。
2: 对对对，你看夏天所有的海鲜都是非常不错的解暑的。
1: 好，我们切的时候其实不用切太碎，差不多到这个大小就可以了，把它给放到这个盆里。
0: 这一碗是要做热菜的，一会儿。
1: 对，这一碗是要做热菜，差不多这些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拿出一些来做凉菜用。像这种凉拌的这个呢，我们切的可以要比那个做饼的那种要再碎一些。嗯，凉拌的这种我们一会儿会再给它进行一次焯水。哦，
2: 像它这也是鲜的，像咱们经常吃的像紫菜呀、海带呀、这都属于海菜的。
1: 我们现在先做这道热菜。
0: 行。
1: 这是蛤蜊，但是我们那边叫蛤蜊。
0: 青岛人都爱吃那个蛤蜊吗？
1: 对、像夏天喝
0: 一挖一个大蛤蜊，一挖一个大蛤蜊啊。
1: 对，
0: 它正字应该叫蛤蜊，就是贝类的一种海鲜类的食材。
2: 经常叫的叫花蛤。
0: 里面打了几个鸡蛋？
1: 其实是根据这个海菜的量去打的。像我这个海菜差不多得四五个鸡蛋吧。
0: 哦，就把它给
1: 搅拌开就可以。对。
0: 哦，这是一会儿要做个蛋饼啊。
1: 对，是一个蛋饼。其实里边呢也可以加点其他的小海鲜，但是因为像现在青岛应季的海鲜呢就是蛤蜊。
0: 这个菜在咱们青岛叫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像我们家的话就叫海菜鸡蛋饼。哦，对，
0: 就是全称是吧？
1: 对，就是海菜鸡蛋饼。然后里边呢加上盐，盐不用加的特别多。
0: 还可以加一些小海鲜。
1: 对，
0: 咱们当地都有加什么海鲜的？
1: 比如说加生蚝，就我们那说海蛎子。
0: 哦，海蛎子。
1: 对，海蛎子。
0: 你祥文说这个很专业，海蛎子啊。还有没有别的？
1: 闪贝柚。
0: 闪贝柚。
2: 扇贝肉。
1: 对，扇贝肉。
0: 肉就是肉啊。
1: 对，
0: 扇贝肉。
1: 其实像蛤蜊肉呢，我们那边叫蛤蜊油。
0: 蛤蜊油吗？蛤蜊油不是

0: 脸的吗？哦，就是哦，就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油是油，用是用，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哈。
1: 好，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糊调好了，嗯，准备起锅烧油。
0: 好。
1: 其实我们凉锅凉油就可以了，然后把油烧到不用特别热，就刚一温就可以把这个海菜往里倒了。
0: 香。
1: 然后呢，全程不需要开大火，就是全程中小火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开大火呢会影响它的色泽。嗯，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下这个蒜泥了。
0: 王
1: 大厨，麻烦您帮我看一下锅，然后准备一下蒜泥。嗯，然后我们在里边加上这个适量的蒜。哦，煸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里边加一点盐，这样会让这个蒜呀更有粘性。嗯。其实因为像夏天我们出汗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汗水中会带走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嗯，但是像这个海菜里面呢，它就富含了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元素，它的含水量高达90%，然后里边呢富含了特别丰富的钙呀、锌呀、钾呀，都是我们夏天人体特别需要的元素。就像有一些人他夏天中暑，嗯，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太多缺失了这些元素。
0: 是，
1: 对。
0: 在你刚才说话的同时，大厨已经进行了一个大翻勺。
1: 谢谢大厨，
0: 可帅了啊！哦，大厨，我觉得你在卖弄自己的才艺，不是？确实有大厨的这个帮助哈，这个菜是如虎添翼。这个蒜泥怎么样了？
1: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捣好的蒜泥儿给盛出来。
0: 我来，可以了。
1: 好的，它里边只需要加上酱油、醋还有香油就可以了。
0: 香。
1: 然后我们把它给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0: 大厨呢已经帮您完成了一张表。
1: 谢谢大厨。
2: 不客气。
0: 说起来呢，其实做法也简单，方式也简单，但是呢这个菜我们确实没怎么吃过。今天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尝一尝，但是还是要等那个凉菜一起拌好了咱们一块儿吃。
1: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拌凉菜吧。
1: 好嘞。我们现在需要给这个凉拌的海菜焯一下水，大概是20秒到30秒。
0: 哦，这么快。
1: 对，焯完之后出来立马放凉水里边。
0: 好，这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这就可以了。过完冰水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海菜给它攥干水分，这个水分呢攥的一定要比做热菜的时候还要干，不然的话吃起来就有点用我们那儿的话就是水季节的感觉。
0: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水鸡鸡的感觉。
2: 鸡的感觉。
1: 对，水鸡鸡的感觉，就是一吃一口水，因为我们其实需要是它这种凉爽的这种感觉，不需要太多的水。嗯，对，您可以先试一下，就是它焯过水之后的这个口感。哦，
0: 还是不是很好吃。
1: 对，但是其实比刚才口感上来说要软一些，脆一些，对吧？对，
0: 是已经开始变脆了，不像最开始那个塑料的感觉了哈。
1: 对，哎，
0: 那再加上点味道，它又不一样了。咱们看看加什么味道。
1: 好，然后我们再多加一些香油，因为这个是凉拌菜，最后加一点点的糖，哎，提鲜。好，然后呢现在我们把这个料汁儿给浇在这个海菜上。哦，蒜末加一点小米辣，然后呢我们把它给拌开就可以了。
0: 行。

0: 期待已久的海菜终于做好了，这种做法呀不复杂，味道怎么样？咱尝一尝啊。嗯，味道上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那种海鲜，然后有这种汁儿，有这种鸡蛋，它融合为一体了。
1: 对，
0: 慢慢吃起来以后，它不像塑料，它特别有咀嚼感。
1: 对，
0: 越嚼那个海鲜的鲜味就越香，就越能通过你的咀嚼渗透到你的舌尖上。王大厨，您吃的怎么样？
2: 非常非常好，鸡蛋的蛋香的味道，
0: 嗯，
2: 尤其是我们蘸上这个汁儿，蒜和醋正好解了这个海菜的这种腥膻的味道。
0: 对，然后咱们干脆就尝尝凉菜。
2: 好呀。
0: 哇，这个汁儿拌的超级棒，大酸大甜，然后加上它本身自身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哇，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搭配。
3: 海菜泡水后清洗掉泥沙，改刀切段，加入蛤蜊，打入鸡蛋、盐，充分搅拌均匀，起锅烧油，油温热后下入拌好海菜的蛋液，煎至成型后翻面，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全程使用中小火煎制，能保持蛋液和海菜色泽更好。切碎的海菜焯水30秒，捞出放入冰水中降温，小碗中倒入醋、生抽、蚝油，加入足量香油，再放少量白糖提鲜，加入蒜末，少许小米辣拌匀，最后将调好的料汁浇在海菜上，充分翻拌均匀即可。划重点，从冰水中捞出海菜后挤干水分，口感更清爽，更入味儿。
0: 关键这个菜它特有解暑的效果。哎，我觉得它这个方法有很多，可塑性又很强。那大厨，您接下来带来的宝藏食材到底是啥呢？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薄荷类的菜。
0: 哎，这个薄荷很普通啊，薄荷我们每次都泡点薄荷水，这没什么特别的呀。
2: 今天呢，我给你带来的是野薄荷，听说过没有？
0: 野薄荷我还真没听说过。那我们先看看普通薄荷和野薄荷它有什么区别哈。这个就是两种薄荷对吧？
2: 对，来猜一猜哪个是野薄荷。
1: 我觉得这一种比较粗糙，这种应该是野薄荷吧。
0: 哦，这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它最大特点它有独特的香味嘛。好，我闻一闻。哎呀，那我不用说了，我跟香文答案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它又香又有那薄荷味儿，这肯定是野薄荷。而这个呢，我觉得您就是拿普通树叶子糊弄我们，这完全没薄荷味儿，这怎么能叫薄荷呢？
2: 完全错了
0: 啊，
2: 这才是真正的野薄荷。这个呢叫做罗兰香的薄荷，这是养殖薄荷。
0: 哦，确实我们平时你看在水里泡的呀，或者一些这个薄荷凉拌菜哈，都是这种薄荷。但这个野薄荷感觉一点也不香啊，这能好吃吗？
2: 你尝一尝啊。
0: 哇，我这不夸张了啊，真的好特别呀。你看我们这种常见的薄荷呢，闻起来啊很香，但是吃到嘴里呢，它感觉没有那么浓。
2: 对，味道就没有那么浓郁。
0: 而这个不一样，这个闻起来啊几乎没有什么薄荷味儿，
1: 但是吃起来嘴里的那个薄荷味儿特别浓，和吃了就是加强版的无糖薄荷糖一样。
0: 对，
2: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用这种薄荷做菜。
2: 对，今天我带来的是野薄荷脆皮鲈鱼。
0: 咱第一步要怎么处理这种野薄荷？
2: 那这个薄荷呢，我们买来肯定要洗干净。
0: 嗯，
2: 那我们需要用的是叶子。
0: 哦，咱一块儿帮着摘一下叶子吧。
1: 一块儿帮着摘一下这个叶，这种就可以是吧？
2: 对，今天我会用这个野薄荷呢3次，
0: 嗯，
2: 然后来去做这条鲈鱼。
0: 我们这道鲈鱼里面居然用到3次野薄荷。
2: 对，
0: 可能很多您猜到了，是不是做完菜撒点啊？但不只是这样哈，
2: 对，
0: 肯定还有更精妙的用法。行了，咱薄荷拆好了，咱下一步要怎么办？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处理鲈鱼。鲈鱼呢，咱们要给它去骨。
0: 嗯。
2: 鲈鱼片好了以后呢，咱们给点盐、胡椒粉、小葱段，然后姜片，我们去给它腌一下，然后入一个底味儿。
0: 它既能去腥，又能把它这个底味保护住。所以我很好奇啊，一会儿咱们这个薄荷是用在哪些方面？我以为您是用薄荷要腌这鱼片。
2: 哎，对了，
0: 是吗？
2: 我们需要用一定的薄荷。
0: 哦，三次用薄荷，第一次已经开始了。
2: 先去抓一抓，让葱姜的味道呢出来，然后盐分呢拌匀。
0: 嗯，
2: 然后再去加薄荷。
0: 好，
2: 这个加这个薄荷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薄荷呢去给它
1: 激发它的香味。
2: 对。
1: 对，
2: 让它的香味也能更容易出来。
0: 哇，香味闻到没有？
2: 空气当中弥漫的，对吧？
0: 这个香味是跟我用那牙膏的味道一样。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不刷牙了，我就吃这个菜。那也不行。
2: 好，我们腌制10分钟。
0: 嗯，
2: 那这利用这。

0: 10分钟呢，咱们去处理这个薄荷。
1: 好，
0: 你见过炸的薄荷吗？
1: 我们平时这个西餐大厨啊，比方说为了摆造型的时候，我们炸一些鱼排的时候会炸两个小薄荷。
0: 对，啊、嗯，这个味道比较冲，
1: 嗯
0: 啊，入口呢可能会有一些个难以接受。
2: 嗯，
0: 那我们放油给它炸一下。
1: 好，
3: 好，好，
1: 来。
0: 好，那等着油温升热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调一个炸鱼的面糊。这个面糊呢是让鲈鱼变成脆皮状。
1: 哦，脆皮糊，
0: 也就是说我们要调一个脆皮粉、低筋粉、玉米淀粉，然后生粉，这样呢炸出来的糊呢就是比较酥脆的。
1: 哦，
0: 小苏打给上2克，夸打粉给上3克左右。看这个就给它调匀就可以了。
1: 哦，
0: 啊，
1: 那这里用加水吗？
0: 先不加水，待会儿我们加入鱼以后，然后慢慢的再往里面加水。
1: 哦，要看着那个它里面的效果再决定水量哈。
0: 这样我们能很好的掌握这种吸稠、
1: 嗯、啊，
0: 在家里面呢也好操作。
1: 嗯，
0: 这个粉类呢我们调完了，差不多了。
1: 哎，油温差不多了，
0: 油温也差不多了
1: 啊，可以炸薄荷了。
0: 那咱们来去炸薄荷。那炸这个薄荷呢，我们要用40的油温去炸，然后微微的冒泡就可以了。油温过高的话，然后就糊了。哎，炸成这种就可以了。
1: 哇，
0: 哎，然后我们就可以捞出来。
1: 有没有闻到空气中那种香气？
2: 好香，对。
1: 嗯，
0: 然后咱们来给它去个油。
1: 哦，
0: 然后现在可以再去尝一下它有没有薄荷的味道了。
1: 哇，
0: 没有了。
1: 哎，这个味道不错啊。
2: 嗯，
1: 就是保留了一部分的薄荷味儿，但是就是那种很刺激的很强烈的味道慢慢淡化下来了。
0: 对，这个味道就大家谁都能接受了。
1: 哦、嗯，吃一口薄荷让我感觉瞬间凉意涌来。那为什么薄荷会给人清凉感呢？回家吃饭，厨房科学会就告诉您答案。
4: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炎炎夏日，吃口薄荷为什么感觉嘴里像开了空调？这主要得益于我们体内的一个冷感开关 TRPM8 受体，它分布在口腔、咽喉、皮肤等感觉神经中，受到刺激后会向大脑传递凉的信号。薄荷中的薄荷醇可以激活这个冷感受体，它本身不降温不制冷，却能让大脑产生类似降温的感觉，带来清凉舒爽的体验。不同薄荷品种清凉感也有所不同，药用薄荷、野薄荷等薄荷醇含量较高，凉感更明显，而昼夜留兰香等食用薄荷，薄荷醇含量相对较低，主要依靠香芹酮、柠檬烯等挥发性成分带来清新的香气。虽然没有强烈的冰感，但同样能让食物更加清爽。
0: 那下一部分呢，然后我们去炸个配料。那现在呢，咱们去处理一下配菜。
1: 嗯，啊，
0: 蒜，去给它炸成琥珀色
1: 一下。
0: 哦，对。野薄荷为什么我们刚才吃起来味道特别浓郁？因为它里面的这种薄荷脑的成分要比留兰香的薄荷呢要高。
1: 嗯，
0: 所以说它解暑降温的效果呢会更好。
1: 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看似花枝招展的，它不一定非常清凉。
0: 对的，
1: 只有像我这种看似不怎么样的才很清凉啊。
0: 看这种炸成这种淡黄色啊，然后我们再去下入2斤条的辣椒，然后洋葱、美人椒。
1: 而且我很好奇，你说他炸过薄荷的油再炸这些食材，是把这个食材也变得清香了。
2: 对，
0: 你看好看不
1: 好看？
2: 好看，好看。
0: 好，那我们给它放在一边。那现在呢，我们去炸这个鱼。
1: 炸鱼了，
0: 看这鱼片呢腌入味儿，然后味道很浓郁，然后一片一片呢给它挑出来。挑出来了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洗一下。
1: 哎，把清洗好的鱼片，
0: 清洗好的鱼片直接放在这个粉类当中。
1: 嗯，
0: 第二次用到薄荷，就是我们炸好的这个薄荷。哦。

0: 然后给它抓碎。
1: 这次抓碎的那个手感就更好一些了。
2: 对，
0: 那现在呢，因为有点干，那我们再去加点水，
1: 好，
0: 一点点的去加。这样呢，然后这个薄荷的味道和这个鱼的味道能更好的去融合。
1: 嗯，
3: 对，
0: 薄薄的一层面糊。
1: 嗯啊，
0: 然后我们可以来点油
1: 啊，好，
0: 来去增加它的脆性。
1: 好，那好，那我们已经跟鱼片相结合了哈。
0: 对，
1: 咱们是可以炸了吗？
0: 对，那咱们现在就入油锅去炸制。
1: 嗯，好。
0: 它的油温呢，我们需要五成热的油温，大约150度去炸。嗯，
1: 就是它需要进入油锅迅速定型。
0: 对，让表面的这种淀粉呢迅速的糊化。
1: 哦，
0: 然后锁住里面的鲜味。
1: 嗯，明白了。
0: 那现在这个糊里面呢，它会窝着一定的油脂，捞出来，然后油温升高复炸。
1: 好
0: 啊，把里面的窝着这个油呢给它逼出去，吃起来不油腻。你听。听这个声音，
1: 哎，很脆，
0: 对吧？
1: 哦，
0: 油温呢，咱们去升高到60热。
1: 嗯，
0: 哎，那我们再去复炸一下，
1: 好，
0: 把里面的油脂给它逼出来。好，给它炸定型以后呢，
1: 嗯，
0: 咱们捞出来控油。咱们刚才炸过的这些个配料呢，
1: 嗯，
0: 放在锅里面。给它稍微的炒一下，加上一点点的食用盐，然后再来点薄荷叶。
1: 哦
0: 哦。哎，炒匀，咱们给它垫在盘子的下面。那接下来呢，咱们去熬一个汁儿。
1: 嗯。
0: 那锅里呢，加入一点点的水，4勺的白糖，一点点的盐，2勺蜂蜜。
1: 哦。哦，它是要甜口的，
0: 对，增加它的一个口感，小酸甜口。
1: 嗯，
0: 少许的老抽，然后还有生抽、醋。
1: 嗯，把它熬开。
0: 哎，去给它熬一下，把这个汁儿呢稍微的熬浓一点点，能挂在鱼片上。
1: 嗯，
0: 这个汁儿呢，咱们给它去熬到稍微有点浓稠就可以了。
1: 嗯，
0: 把这个鱼
1: 哦
0: 的鱼片倒进来。
1: 这是酸甜口的汁儿。
0: 对。
1: 哇。
0: 哎。然后关火，
1: 其实这酸甜口味呢也是特别适合伏天的，
3: 对
0: 对，
3: 酸甜甜的。
1: 嗯，
0: 然后看上面呢，咱们再去加入炸好的薄荷叶。
1: 嗯，

0: 想象不到它是一块鱼肉，我觉得有点像炸鸡排一样，而且闻上去以后，它的那种酸味儿，然后加上一些薄荷的清香味儿，非常的明显。那吃到嘴里什么感觉呢？而且里面有三重薄荷，尝一尝。
1: 哇，好棒！
0: 我在吃就这种炸过的，
1: 哇！我解锁了新吃法，吃的时候怎么吃？咬上一口刚出锅的鱼肉，那种脆感，那种薄荷的清香，吃完之后感觉如果略有些腻，马上吃一口炸的薄荷，瞬间解腻，感觉怎么样，香啊？
2: 酸酸甜甜的，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尤其是配着这个薄荷，特别解腻。本来以为夏天吃这种油炸的，会感觉让人更加燥热，但是这个菜的确是让我感觉凉下去了。
0: 对，这就跟那个我们最开始说的冷感开关很有关系，也是薄荷能带给我们的独特作用。好，
3: 对的。
0: 那大厨这个搭配方式很不错。
3: 对。然后我们吃到嘴里呢，然后有淡淡的薄荷的味道，而且不浓烈，这呢就是一道典型的夏天解暑的一道菜品。
0: 是，
4: 鲈鱼去骨留肉，加入盐、胡椒粉、小葱段、姜片，下入抓揉的野薄荷，腌制10分钟，四成油温炸至野薄荷叶，再将油温烧至5成热，下入裹好糊和薄荷叶碎的鱼片，捞出后油温升至6成热复炸，最后将炸好的鱼片倒入酸甜汁中翻炒，撒上炸好的野薄荷叶就完成了。划重点，野薄荷叶油炸后能激发香味，减轻冲劲，口感更好。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三层薄荷在里面都体现出来了，因为什么呀？鱼肉有这种薄荷的清凉感，就这个脆壳也能吃出薄荷的味道。更重要的呢，你直接吃炸好的薄荷，它还能去暑降燥。这一道菜的三重薄荷在这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感觉真不错。如果您会吃，吃得好，哎，说不定自己的冷感开关就打开了。到了伏天，咱们就尝一尝这种天然的空调菜，哎，咱们也给自己身体增加一丝凉意吧。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美芝。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歌剧演员放下舞台，回乡开启咖啡馆，把本土美食融进新潮咖啡。
2: 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1: 没有配方，没有秘诀，只有用心真材实料。30年的糖水铺，有人从小吃到大，
3: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就我。
1: 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在贵州镇宁的街头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店主并不是普通生意人，而是一名专业歌剧演员。

0: 他叫吴凯泽，1998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演唱专业毕业，主攻美声，正经八百的歌剧演员。一大早我们来到咖啡店，正赶上他要去采购当天的食材，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1: 这是我们家那个买菜车。
2: 你每天都会骑着这个去买菜？
1: 对，其实这是后备箱，然后每天把这个搬出来，菜就在里面。拜拜
2: 拜拜。这条街你看还挺有特色的。
1: 我要上面就是我的母校
2: 啊。是吗？
1: 上面就是我的母校，那个实验小学。我就在这毕业的。
2: 那你对于这条街还是情谊非常深厚的。
1: 对，每天都得走吗？小从小到大每天上学都得走，一直得走到初中。都没有变，这些都是老字号，都没变。
2: 刚才凯泽在一路上坐着车，一路上跟我说：“哎呀，我这幸福指数太高了！你看周围的人全都认识。
1: 对”对对。
2: 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约着什么打球啊、健身呀、
1: 游泳啊，
2: 特别高兴。
1: 就是幸福指数高，然后就会很开心。像我们经常就在他们家买东西，就啊，对啊，对，我们都认识，不忘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天就来就买菜都是打招呼。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你们镇上的大明星了？
1: 这因为可能胖一好记是一个点，然后这唱歌，
2: 耳根真新鲜，
1: 对，
2: 带着露水的这耳根。
1: 对对，像我们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这样，先对折一下，看一下，
2: 闻一下，
1: 对，它看嫩不嫩。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买一些到，因为我们糯米饭是反正都要用。OK， 葱葱油嘛。
2: 小葱，哎呀，这小葱也新鲜。
1: 对对，我们就一般拿着1-2块钱的就够今天就行了。
2: 这个够了吗？
1: 够了，够了，
2: 够了哈。啊，小葱也新鲜。
1: 对，拿一点葱。好嘞，我们现在再买一点脆哨。
2: 好，
1: 我们贵州特产，老板莫称已经到五花散。
2: 这个脆哨这个名字是我到了贵州我才知道的。
1: 是吧？
2: 其实就是我北京小时候吃的油渣。
1: 对，
2: 这点多少钱呀？
3: 20块钱。
1: 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五花肉。我们现在买波波糖，那是那个贵州省级非遗的，我们把它融到咖啡液里面。你看，我们要三货波波菜。
2: 等于咱们都是现买现做，这样更好。
1: 对，其实为什么要找那个阿姨家？就是他们家每天都会做，口感是
2: 口感好。
1: 对，因为他是麦芽糖的，所以他都会我们把那个金箔不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善于保存。好嘞，好嘞，好，谢谢你。杨良金，
4: 杨良金啊，哎，
2: 江龙是咱们的一个地方，
1: 对，是我们这里一个镇，然后它地理位置，
3: 主产茶叶，
1: 对，它地理位置特好，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3: 他们要的都是品质比较好，
1: 对，我们拿的都是因为把它泡到咖啡液里面，我们就需要。
4: 记得你不是在俄罗斯吗？
1: 对，回来了，你看。
2: 记得你在俄罗斯。
1: 对，因为如果我在俄罗斯的话，没有茶叶的话，我就得老板说，老板就送到。
2: 遥控，
1: 对，就送到店里面。
4: 我们两个有联系方式。
1: 对，
2: 其实你们镇不大，
1: 对，
2: 每个人去哪儿的动向大家都了解，
1: 对，所以就是人文情怀特别好。
0: 吴凯泽大大小小登台演出上百次，凭借扎实的唱功一路唱到中央歌剧院开启巡演。
1: 主要就是演一部音乐剧，然后叫丝路之声，然后演了上百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离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送花嘛。我演的这个角色叫老班头，他们说的是谢谢你让老班头变成了主角。就拍这个角色2年，我们已经研究到今天你的眼神的神态，然后我们语气的一种表达，还有我在舞台上那个动作要怎么做，我们已经细致到这个角度了。
0: 一个唱美声的，2024年突然不唱了。

0: 回了镇宁，开了一家咖啡馆，这跨界跨的连他自己都打趣。
1: 以前我都是拿着各种什么嘉宾证、荣誉证书、什么演出证、
2: 获奖证书，
1: 现在拿的是，餐饮证、
2: 健康证、
1: 营业执照证，全是这一系列，就换赛道了，感觉。
0: 吴凯泽开咖啡店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
1: 唱《丝路之城》唱那个老班头的时候也是存钱，每个月的工资我就一到账我就转给我妈，
2: 等于这个启动资金还是你这一首歌一首歌唱出来的。
1: 对，我跟他们说的，我说这个店我为什么要好好经营，我说因为我没有退路，它是我在舞台上一句一句的唱下来的。
0: 唱音乐剧每月收入不菲，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执意回乡呢？
1: 我妈其实当时不理解，其实当时家里面都不理解，我们这么勒紧裤腰带把你供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兜兜转转的回来呢？然后我给我妈说，因为家在这儿，爷爷奶奶在这儿，然后家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回来。
0: 在外头这些年，他越琢磨越觉得镇宁这地方幸福指数高，唱了那么多关于梦想和爱的歌，他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把爱好变成事业，那才叫真本事。
1: 这是我妈妈，然后一直在厨房，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我妈妈我们在研究
2: 一起做。
1: 对，我妈
3: 不会说话，
1: 这么就拿剪辑，我妈容易激动，因为
3: 哎，我好激动了。
2: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就是觉得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3: 是。
2: 他开这个店，您当初是反对还是支持啊？
3: 当初肯定也是有点反对的，因为他出来的，他毕业出来的时候，他在西安有一份好的工作，他非要回来搞这个。当时我也不支持的。
1: 他虽然不支持，他都给了钱。
2: 一想起来就是都是心酸啊，一直在流泪
1: 啊。对对，太感性了。
3: 是感动感动。
2: 感动的点在哪儿，阿姨？
3: 你们大家挺关心他的，
2: 挺关心他的，
3: 你们的关心很关心的。
2: 行吧，你看你还要跟你妈，你干嘛要跟你妈记录下来？
1: 不仅他记录下来他这个感性时刻，
3: 主要是开心的，开心流泪，不是伤心流泪，是开心
2: 的，
3: 开心流泪。对
2: 啊，儿子有出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真挺棒的。
0: 手握全部身家投入的门店如何做出差异化，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难题。
1: 我们贵州有很多美食，有什么糯米饭啊，有什么炸洋芋，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0: 他爱烹饪，爱咖啡，回来了就把这两样揉到一块儿。可小镇上咖啡馆不少，怎么能让自己的咖啡馆独树一帜？吴凯泽的招式，拿本地食材做本地味道。
2: 这个呢，就是凯泽店里推出来的套餐啊，这个套餐据说卖得特别好，
1: 对，销量特别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杯饮料，然后加一个
2: 当地的特色的主食。
1: 对，因为你来贵州不吃米粉就得吃糯米饭，然后就是贵州人自己的下午茶，然后卖得特别好，就是很简单的20多块钱。
0: 镇宁特产的江龙茶他拿来泡咖啡，推出江龙茶拿铁，本地老手艺的波波糖他融进咖啡里做成波波糖拿铁。这些创新的想法原来源起他看过的一部歌剧，
1: 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歌剧，然后这部歌剧里面的男主和女主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例外，而我是你的偏爱。然后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在想，那我自己的例外和偏爱是什么？咖啡店是我的偏爱，然后结合我们贵州镇宁特色小吃和那个简餐以后，就变成了我的例外。
2: 所以你想把这个例外带给你们所有的这个镇宁人？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餐店纸上会写的，此生的偏爱和例外都给你。
0: 现在吴凯泽人在俄罗斯读声乐硕士，只有放假才能回国。店里日常经营全靠他线上远程安排，还有好朋友主动过来帮忙照看。
1: 我们从初中到现在， 除了我在彼得堡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见面。
2: 为什么关系这么好？
1: 因为就我们这个县城都小嘛，然后大家就天天都约着一块玩儿。
2: 没有人误会你们两个的关系。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什么纯友谊？
4: 对，
1: 我们就纯友谊。
4: 晚上下班了以后过来。
1: 对，然后他基本上他下班就在这儿，所以就随时找他都能就。
4: 而且我家也住得特别近嘛。
1: 性格其实我们俩特别就互相都是暴躁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挺像的。
4: 对。他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这边帮忙上班啥的，我一分钱工资没领啊。
2: 那为什么呢？
4: 纯友谊啊，因为好朋友。
2: 这么深啊。
4: 对。
0: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吴凯泽的不易时，他的好朋友当即泣不成声。
3: 从小到大，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看他经历了很多。嗯。其中有很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2: 你给我们举一个
3: 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学习经济成绩压力这块，就很多很多不容易啊。
1: 今天采访谁哭？
2: 今天你已经照顾两个人了，
3: 真的。
1: 对，就是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3: 第一桶金特别不容易，就是来开这个店的时候，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你能背负这么多贷款吗？就是经济压力你能承担吗？
1: 对对，就有一个创业的这种贷款。
3: 对
1: 对，
2: 你就是心里边还替他操心，你就怕他还不上这个贷款。
3: 对
1: 对，当时我记得就差10000块钱，他刷信用卡给我的。是的，是的，是的，
2: 2万
1: 是吧？啊，对，当时差1万块钱还2万块钱的时候，他刷信用卡给我的。
4: 还了。
1: 就我们虽然不是情侣，我们是家人的
3: 状态。家人了，真的已经是家人。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说所有没有秘密的事情，
3: 对，
1: 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0: 从前他在各大剧院登台，风光无限，如今回到家乡小镇开启一家小店，他心里真的没有落差吗？
5: 你在舞台上哗唱完以后，那个高光时刻，
2: 哇，那个幸福指数特别的
5: 爆棚啊，那个肾上腺素直接飙升的那个状态，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到咖啡店了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落差感。很有幸福指数的是，我们做的每一份餐品和每一杯咖啡，他们都说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们吃的特别干净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掌声和另外一种辉煌。
0: 这次我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他在店里开首次个人音乐会，
1: 就把我的脸修小一点是真的。
5: 其实挺重视这场演出的，是我个人的在正宁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很淡的一个妆，整个人就很精神，
2: 很精神了，对。
5: 然后在舞台上就会有能量。
0: 晚上7点，大家开始准备，8点音乐会准时开始。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演出是无扩声演唱，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我们用钢琴，然后跟我的那个自己的肉嗓。哦，
2: 那这种无扩声的是就是需要功底吧？
1: 对，挺难的。
2: 挺难的。
1: 就是你要看你能不能听见我唱，那就看我的功夫到不到家。

0: 唱歌，在台下有什么感受啊？
1: 很激动的，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对对，啊，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唱歌的。平时在家他就是唱给我们听，但是没有今天这种场面，挺开心的。
2: 凯泽真正是把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在台下听着确实非常感动。
3: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4: 以前他在大剧院给成百上千人唱，现在他给几十位顾客唱，舞台小了，但他觉得离人更近了。放下熟悉的老本行，吴凯泽从聚光灯下的歌剧舞台转身扎根小城经营咖啡。而在东莞的大岭山，有人用30多年的时间熬煮着一锅糖水，添润着小城。
5: 同事带过来就吃的，他从小学吃到现在，
6: 他就跟你介绍说这好，
5: 对，他就好吃，然后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每次都来了。
7: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对我。

0: 一次。
1: 他跟我说每周六您都要带他来一次。
2: 对对对，
1: 他喜欢。
2: 他喜欢吃这两样。
0: 我喜欢喝西瓜冰。
3: 这家人气糖水铺由李梅芳、李瑞如姐妹二人共同经营，街坊熟客都亲热地唤姐姐李梅芳一声芳姐。每日午后，小店里都座无虚席。广东气候炎热，人的新陈代谢快，容易感到燥热，午后的一碗糖水能清热解暑，缓解疲劳，因此一碗老糖水搭配一份卤味就成为很多大理山人的午后日常了。但为什么这家小店常年客流不断？姐妹俩究竟藏着怎样独到的经营门道？每日天刚亮，芳姐和妹妹就赶到大理山综合市场，他们是市场里来的最早的商户之一。
4: 芳姐早上好。
5: 啊，早上好。
4: 您好您好。
5: 啊，
4: 生炉子。
5: 啊，是啊，昨天晚上留的，留的，然后今天早上过来搞一下就。
4: 哦，根本就不灭火
5: 啊！
4: 您这火多久没有灭过了？
5: 反正就一年，你不放假就一年烧到晚，因为过年放假嘛。
4: 哦。
5: 啊，要十天时间嘛。
4: 只有十天休息，啊、然后
5: 过年那个时候就放十天假。
4: 剩下每一天，一年365天会开，一年355天。
3: 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引燃煤炉，依靠煤炉慢熬糖水，芳姐一熬就是30余年。如今电炉、燃气炉操作便捷省力，她却始终不肯更换。在芳姐眼里，只有煤火恒温慢炖才能熬出糖水独有的地道醇厚风味。将前一晚泡发好的豆类反复淘洗干净，放在煤炉上慢炖，处理好基础原料后，就动身前往市场采买当日所需的食材了。
5: 妹妹，早哦。
6: 早上。
5: 哎。早上。反正大家都很熟很熟，我在这里
4: 都很熟嘛，我看
5: 啊，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了，他们也是差不多嘛。
4: 我
5: 买东西我是很挑剔的，
4: 要
5: 挑的了，因为我帮他们买了很久嘛。
4: 就买了很久了，
5: 他们也知道我要这样拿嘛。他们就我就拿好就给他们清，就是也不问价钱，反正过来买了，他说多少钱了我就走。
4: 大芋头
5: 啊，是这种芋头。
4: 挑这个有什么诀窍吗？怎么挑吗？
5: 没有，你问一下老板就可以了。
7: 这个面
4: 啊，
7: 它带粉的。
4: 哦，
7: 然后你用小刀刮下呢，它就粉浆出来。
4: 哦，
7: 它就是粉芋头。
4: 他来买是不是您直接就帮他挑好啊？
7: 对，帮他挑好。
5: 我就
4: 挑好的削好啊。
7: 对
4: 啊，
5: 我那个马蹄也是叫他帮我削好，番薯我就自己削。
4: 所以这些都是您包那个糖水用的差不多的药材是吧？
5: 都有了，好像那个
4: 马蹄
5: 啊、番薯啊、姜芋啊、玉米啊，那些都是。
4: 哎，你刚才那个芋头没给钱呀？
5: 哦，不用，
4: 不用给钱呀？
5: 不是我是微信给他。
3: 几十年的长期合作。摊主与芳姐早已达成十足的默契，即便她对食材的新鲜度、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也总能轻松挑到称心如意的原料。
4: 她帮您削好了之后，您回来还要再重新再修一下，是吧？
5: 修一下，有一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见你不是好粉，
4: 就是露出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粉糯的，所以您要把这个外皮都削干净。它这个搭配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固定搭配啊？
5: 我自己想出来。
3: 想要芋头糖水绵密粉糯，入口无硬心，芳姐自有诀窍。大块芋头表层坚韧部分尽数被削去了，不计损耗，只求绝佳口感，这也是他家糖水口感出众的核心细节。
5: 你看我这个刀已经用了差不多30年了。
4: 刀是砍成的这个形啊？
5: 啊，
4: 它原来长什么样啊？
5: 现在就一张了，这样啊。
4: 一整只刀现在变成这样了。这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脑子里的想法就是铁棒磨成针哈。
3: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

0: 加油站。
1: 开始那个时候就一块钱一碗，
2: 一块钱一碗。现在这一碗龟苓膏多少钱？
1: 六块。他们都是说啊，从小就到现在啊，还是这样一样，这样
2: 味道一样。味道从来没变过，
1: 还是还没变过这样。他们都是这
2: 样。一共有多少种啊？
1: 就是这个菜牌那里。
2: 您都不知道有多少种？这上面所有的您都有是吗？一共22种糖水
1: 啊，
2: 自己都不知道。做了30几年，
1: 真的，我真的就不知道我自己做多少种糖水，真是。
0: 早年开店，姐妹俩只顾埋头忙活后厨，整日沉浸熬煮食材，连自家店铺一共推出多少款糖水都没能细数。
1: 光喝糖水太单调了，就想了。他就是一天到包到下午，他就会很小很小，然后我又要再加一点。
2: 那这个是有多少年了？这个
1: 就包了几十年，就是这样。
0: 专属于大岭山本地的特色吃法，甜润糖水佐咸香卤味，一甜一咸平衡口感。
2: 红豆和绿豆煮完了之后，要这样手工给它打成沙。要自己磨一下，
1: 是啊，
2: 这样磨出来它口感才好，是吧？对，所以我们可能自己煮的红豆不好吃，可能就是
1: 很难包到烂的。那个红豆要这样搞一下，那个豆皮要打起来。
2: 哦，这是红豆皮呀、
1: 啊，
2: 这不要了，这影响口感是吗？
0: 广东人注重饮食的口感和营养，糖水通常制作精细，口感丰富。店里的招牌红豆沙顺滑无渣，秘诀便是手工揉搓褪去豆皮。可在芳姐看来，这算不上什么独家秘方，只是做吃食该有的一份用心。
2: 那你什么时候照顾家呀？
1: 我没时间照顾啊。然后我女孩她就说，妈妈啊，你那么辛苦，到时候我上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赚了钱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买一台车给你开。他那个时候就这样跟我说。
2: 现在你们家有车了吧？
1: 有两台车。
2: 两台车了。
1: 两台车。
3: 我觉得他很辛苦。
2: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记得我小时候很容易晕车。然后每一次都刚坐没一会儿就说要下车。就求着我妈下车走路过去。
2: 你觉得陪你妈妈拿货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
3: 当时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那里之后可能会有好吃的好玩的
2: 啊，尽管晕车很难受，
3: 对，但是就是想和妈妈待在一起。
2: 什么时候想让她退休啊？不想让她干啊？
3: 因为妈妈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劝她，但是她停不下来。
0: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采访到这里，记者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困惑。走访这么多特色小店，不少店主都会珍藏独家秘方，精确配比，可芳姐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独门绝技。各类食材的分量只是她多年实操烂熟于心的寻常配比，经营几十年甚至说不出店里究竟有多少款糖水。支撑这家老店红火30多年的，从头到尾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对待食材食客始终不变的用心。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快点。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20: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3: 紧张。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26: 过。知道吧？
27: 应该的。
28: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会稀，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想讲究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何也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是独具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和谢路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从运河东岸一直走到运河西岸，全程3公里。
0: 那今天3公里是挑战吗？
2: 算是吧，是太辛苦了，天天就坐在工位上，没有机会动的。
0: 下班之后一般玩什么？
2: 回家玩猫。
0: 那但是您穿着这个小布鞋好走吗？
2: 不好走，后悔了呢。
0: 一个布鞋，一个小球鞋、小裙子。你看这样的徒步啊，轻装备，说走就走，不用有经验。而且老少咸宜哦，重在饭后遛弯消食，并且欣赏风景哦。您是以前有过徒步经历吗？
3: 没有啊。
0: 今天是第几次？
3: 哦，献给公司。
0: 看您穿得这么美，
3: 谢谢。
0: 但是这适合徒步吗？
3: 没事，我会坚持走完的。我一定会坚持走完的。
4: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0: 看看我们美女们轻徒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颠覆一下以往徒步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也可以穿得美美的、亮亮的、很时尚、很时装的来徒步，是不是？
3: 是的。
0: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3: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啊。
0: 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3: 是的。
5: 非常不错啊，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1: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4: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1: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的欢迎。
3: 加油加油。
1: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0: 好贴心哦。
6: 我们都可以拿。
0: 晚饭吃了没有啊？
4: 没有，就拿去垫不垫不肚子
0: 啊。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4: 还真没有，头一次。
0: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4: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啊。香香香。
0: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7: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
0: 啊。能走完吗？
7: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1: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

0: 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1: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
2: 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一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3: 曹家的。
2: 曹家当铺，正确。哎呀，您这人才济济啊，是吧？
0: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都成了打卡点位，整条徒步路线惊喜不断。徒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和偶遇的历史人物抢答互动，体味穿越的乐趣，还可以长完知识再打卡集章拍照领奖呢。
2: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古代名人合个影啊？我是曹雪芹，还有郭守敬。
0: 不负远山野，只寻城中凉。下班后卸下工作疲惫，在城市的街巷水岸间寻一份松弛自在，用脚步解锁身边被忽略了的城市美景。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还能拍到哪儿，心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但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群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3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
4: 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你们真的走完3公里啦？
5: 真的。
4: 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啊？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所以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6: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北京。咱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是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同时又交通便利的北京。
4: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5: 很有成就感，非常的高能量。
4: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7: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4: 这场文化轻徒步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徒步者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在享受着这份夏日雨后的清爽和热情啊！这3公里的徒步啊，虽然短，但是也是一路惊喜啊！经历了风雨，终见惊喜。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0: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8: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难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8: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9: 我是从广元。
8: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9: 第一次。
8: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呢？
3: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

0: 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嗯，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1: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蜀道这个文化一个底面。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也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遮阳，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
2: 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墙主线全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5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千明和好友从成都自驾来到蓝马墙徒步，一路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非常惬意。
3: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4: 对对对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哈，这条线路很友好，没得爬坡上坎的，这全是平路嘛，对，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路过来嘛，专
5: 程。有时候，背柴呀，翻山越岭，这些路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带着孩子回味一下大自然的氛围。
6: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2: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7: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根登山杖，
6: 嗯，
7: 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2: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4: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登山杖，其实压根儿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8: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2: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村民任文武依托古道资源，2023年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9: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徒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特别的红，因为各地方的人来的也特别的多。然后像我们每天有时候像清明节、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大概像我们一年的话，毛收入有十多二十万。
2: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剑门蜀道正焕发新活力。
10: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福州。都说福州三山藏秀，派江文海。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有福之州的山水灵气，一定要来古山走一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福州东郊的古山风景区，作为福州人休闲徒步的首选地，如今的古山发生了更多的新变化，解锁了超多的新玩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登山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徒步。
2: 从山脚谢院山门出发，走朱熹题字的入闽第一古道，全程1800米，2600多级台阶，漫山绿意间满是闲适悠然的烟火气息。
11: 我们福州市民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来古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它的整个登山道会比较平缓一点啊，然后大家就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协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来爬古山。
2: 沿着蜿蜒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一路上总能看到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在登山游玩中感受自然，锻炼身体，欢声笑语，也为清幽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活

0: 活泼气息。
1: 我觉得鼓山这边空气特别好，非常舒服。嗯，因为我特别喜欢运动，所以呢，我就带我的小孩子也是经常来爬爬山，走走户外呀。
2: 我作为新手小白，我觉得现在登山的门槛是比较偏低的。嗯，像我们鼓山这种台阶比较密集，对腿部力量有一定要求的。然后呢，现在鼓山也有这些外骨骼机甲，我觉得会更方便新手入门。
0: 除了登山外骨骼，鼓山景区还上线了智慧语音讲解服务，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多了几分文化味儿。
3: 以前看这些石刻，不知道文字背后的故事，光爬山确实少了点味道。现在有了语音讲解，参观摩崖石刻、凌渊洞这些景点，就能实现一边徒步一边了解闽都文化，收获特别大。
4: 我经常也来鼓山这个走一下我们的千年古道，然后鼓山呢，它有七里七亭，也非常方便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休息啊、调整啊。然后我们的路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一路这样的上来，就好像看了几千年前古人的朋友圈一样，很有意思。嗯，到了山顶以后的瞭望台旁边有很多的茶室，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
5: 鼓山是福州全民登山健身科技产地，每年登山群众达数百万人次。我们打造这间复合型服务站点，是为了给登山群众提供中途休息、喝茶、品茗，同时提供地道的福州非遗特色小吃。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茶艺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茶艺深厚内涵，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体验。
0: 福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近年来，福州持续盘活山水生态资源，培育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网红徒步点位。福道城市森林步道串联城市绿意，一步一景，成为城市微度假首选地。古岭、九峰村、五虎山等近郊山野线路生态优越，视野开阔，适配亲子休闲、健身徒步、山野踏青等多元出游需求。多点开花的优质徒步场景，形成以核心景区为龙头、特色步道为支撑、城乡点位多点覆盖的全域徒步休闲格局，以点带面，完整呈现出福州山水相融、步步皆景的生态文旅风貌。依托丰富的山林步道资源，福州不断解锁轻户外休闲新场景，持续激活短途微旅游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进一步擦亮有福之州的城市名片。户外徒步看似轻松，安全细节却不能忽视。2026年2月，一名8岁男童随家人在中虎跳峡未开发野路徒步，从狭窄路段失足坠下20多米山崖，不幸遇难。武汉赵先生平日缺乏运动，跟风连续2天山地徒步后，双腿无法伸直，最终确诊双侧半月板部分撕裂，需要长期保守治疗。退休男子为降脂，每日1.7万步快走，半年后膝盖剧痛，检查显示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关节老化远超同龄人。上海一名徒步者走完8公里后，肌肉乏力、姿势变形、下台阶瞬间崴脚骨折，最终被6名消防员担架抬下山。为什么徒步会出现这么多风险呢？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请教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医疗保障特聘专家之一，同时兼任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创伤科主任周静斌博士。
6: 徒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面临的有很多像山体，有可能像不平的道路， 有的可能是砂石道路，有的是可能是沙子的道路，有的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受到这个下肢关节的一些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一个是劳损，一个是扭伤。劳损呢，比如说这个髌骨软化特别容易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啊，膝关节啊都是一个微屈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微屈的状态来说呢，是对关节的压力

0: 是最大的啊，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关节的这种劳损啊，也就是给关节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肌肉也处在长期的这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呢，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跟肌肉相关的这种肌腱啊产生一种劳损的这种肌腱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呢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1: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外，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2: 后面别着急。
1: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六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3: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1: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3: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1: 徒步中持续冲击下肢关节是各类损伤高发的根源，那么如何徒步才正确呢？
0: 这位先生呢在走路的时候，他膝关节呢有一个内扣动作，就会引起我们这个髌骨关节的压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扭伤。你看我们林老师呢在走路的时候呢，整个的脚尖是朝前的，也就是脚尖、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走路能够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同时呢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关节呢发上力，也让我们整个的肌肉呢能够很好的使劲去帮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一方面这种内扣的姿势呢会增加我们的膝关节的劳损，髌骨关节的劳损，增加我们的髌骨软化的这种几率，另外一方面呢会增加我们膝关节扭伤的这种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上下台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整个下肢的力线在垂直的一条线上。
1: 周静斌主任说，如果长期忽视劳损，持续盲目徒步，还会发展为慢性肌腱炎、软骨磨损，形成长期运动伤痛。那么徒步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呢？
0: 徒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因素入手，包括我们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姿势。第二呢要采取一个正确的量，咱不能过度的疲劳来进行徒步的运动，很容易产生这种损伤。如果我们的膝关节不太好，我们要做好膝关节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护膝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贴扎一些肌贴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可以比如说戴

0: 打一个护踝呀，打一个肌贴，让踝关节呢在一个足够的稳定状态下呢来进行行动，这样呢方能避免我们更大的运动损伤。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规上工业增速、高技术制造涨幅全线亮眼。15/5开局，哪些产业在释放赛道红利？
6: 哎，一飞你好，
7: 欢迎欢迎。
8: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6: 是的，忙冒烟了。
8: 啊，怎么说？
6: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5: 产能扩张、海外订单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9: 未来这15/5是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

0: 齐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的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3: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2: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面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2: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3: 他还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2: 那你看看
3: 这个灯，
2: 啊，
3: 肯定也是 3D 打印。
2: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3: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2: 对，
3: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2: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3: 啊。是吗？
2: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3: 这可以坐吗？
2: 可以坐，没问题。
3: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2: 对，
3: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粗糙的纹理感，感觉是一种硬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2: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结构了，但确实表面上呢，比较的这个生硬。但是这种大件的这个打印，现在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批量的应用了。
1: 小到几厘米的平起子，大到一米八的沙发，从环氧树脂到陶瓷再到金属，陈波把 3D 打印玩的花样百出。这个80多平米的小屋子装进了2000多件 3D 打印产品，不管大小、材料、形态， 3D 打印都能给你造出来。千奇百怪的想法，千行百业的需求，千变万化的设计，在 3D 打印机上的磨砺下都能变成现实。
2: 我们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240天才把这个项目落地下来，然后这个花销也远超我的想象啊。
3: 当时计划花多少钱？
2: 我计划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花个几吨，那人工我搞个4-5个人是吧，那整个项目周期应该20万打不住，那我30万也可以空下来嘛。啊，但是呢，最后
3: 30万没打，
2: 我的这个团队给我交上了这个账单，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抖了一下，因为总体金额确实破了100万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笔钱花得很值，就展现了 3D 打印有无限可能。
1: 虽然预算超了，但陈波觉得值得，因为除了发烧友的身份以外，陈波还是一家 3D 打印企业的创始人。使用 3D 打印全屋定制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挑战试验，这个全屋定制带火了他们的 3D 打印机。陈波带我们来到他们的工厂，今年 3D 打印机全球爆单。
2: 那每

0: 天的这个产能呢，大致是2000到3000台，一个月呢，大致是有10多万台的这个总的这个产能。今年的订单，其实我们在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整年的计划排完了，现在只是按照这个年度计划在进行生产。目前我们订单量来说，比去年同比要增长了30%左右。
1: 陈波给我们展示了 3D 打印机核心部件，居然是一块14寸大小的液晶屏，这相当于打印用的透光底片。和向上堆叠式的 3D 打印方式不同，这种 3D 打印更像是用激光画画，激光是笔，材料是纸，只不过这张纸是一池液态的树枝，材料在光照下会瞬间凝固，每画完一层就会沉下去，这样周而复始，层层下沉。
0: 这是一块14寸的这个屏幕，但是它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它是14寸集成了16K 的这个显示精度。那 16K 也就是说在横向的上面它有16000个像素点，然后在纵向呢它有12000个像素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常规用于纯显示的这个屏幕，比如说电视来说，就算你是100寸的屏，它的这个显示分辨率也只有 8K。 那我们在这个不到这个15寸的这个面积上，它就已经集成了 16K 像素点了。
1: 早年工业级 3D 打印用的是昂贵的光学振镜，一块屏幕就要几十万，而消费级用的是液晶屏，结合深圳完备的电子产品供应链优势，成本可以打到原来的10%。而随着 AI 技术的兴起， 3D 打印的设计也从专业工程变成一键操作，价格便宜了，操作门槛低了， 3D 打印机销量成倍增长。目前陈波一条流水线30多个工人，2分钟组装一台机器，白班夜班交叉，一天产能800台，这样的产线他们有将近20条。然而即便是工人们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
0: 现在基本上是拉满在做，但是呢这个物理的这个极限呢就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建设新的这个产能基地来进一步的来释放我们的产能建设。
1: 这个厂房是陈波2018年租下的第一个厂房，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周围租了12栋楼，工厂年收入也从2018年的2亿多增长到去年23亿，翻了近10倍。由于订单暴涨，现有产能已经无法满足交货需求，这个月底陈波就要把工厂搬到距离这里10公里外的新基地。
0: 但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搬进来觉得这里太好了，虽然现在看非常的拥挤啊，但有一个什么1000多平独立的这个产线，对早期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产能也没那么高，可能一天做下来呢也就个几百台，这个悲喜交加的这种感受，我本人来说是对这里非常有感情，因为这是自己的一个老的一个根据地嘛。每次带这个关联的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供应商也好，我们总会先落脚到这里。但从今年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来到这里的厂房了。但是同时又非常的这个欣喜，那就是企业
1: 来不及和过去告别，陈波就要赶往新的厂房，那里正在加紧布置新产线。
0: 你可以看到，就是像这一条的生产线，对比我们老的生产线，它这个长度上来说，一个流水线增加了差不多是20米。原来的我们1层楼最多就布置一条生产线，但现在你看到这里左边一条生产线，那边右边我们也同样布置一条生产线，一共5层的纯生产线车间，那就有10条大的生产线，那月产能呢就可以去到接近13万台，年产能规划是150万台。
1: 华强北1米柜台起步，到全球消费级光固化 3D 打印机出货第一。陈波的故事是中国消费级 3D 打印产业爆发的一个缩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48.5%。同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1至5月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294万台，同比增长90%，出口货值达到了78.2亿元，同比增长106.8%。

0: 球媒卖出十台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就有九台来自中国。
1: 我们每一年都处于扩张产能不足，再扩张产能再不足。
0: 不只是消费级 3D 打印，在深圳工业级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兴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一米的大家伙。
2: 这台设备是一米七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费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0: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2: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0: 这一组刚刚从页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兴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2: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0: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今年上半年全球爆单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也成了锂电池行业的常态。记者来到惠州一家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从去年4季度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加班。
3: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听说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4: 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4: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4: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3: 8000多个电池包。
4: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4: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4: 主要是因为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人工智能快速崛起，一座座算力中心跟着拔地而起。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绝不能断电。大模型运转一旦中断，轻则需要重新训练，重则造成硬件损毁。所以必须有一套毫秒级响应的备电系统兜底，储能就是兜底的稳定器。AI 越热，储能需求就越旺。
5: 未来这15-20万亿的这个在能源行业的投资啊，这新能源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这个新型储能还有

0: 断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啊地区发的这些绿电啊，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啊，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啊，是资源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啊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1: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五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0: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1: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全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同时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趋势，那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正在从政策引导变成产业自觉。当记者来到这家工厂时，设备保全班班长周云山刚完成这条产线的全线检修。由于最近欧洲高温，这条负责生产出口空调外机产品的产线火力全开。
2: 对对，现在我们这个军方基地的话，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我们的那个同比去年的话，那个海外出口率的话增加了65%。现在我们的话，生产订单都是排满的，24小时都是在开。
1: 周云山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总装线包含装配、检测、焊接、打包等100多道工序，装配了近70台工业机器人，原先需要一个个启动，光是产线的启动加调试就要20多分钟，如今这座领航级工厂只要不到1分钟就能启动完毕。随着总装线的启动，工业机器人们开始动手，一台台空调快速装配。
2: 设备的话就叫做自动取装大部件智能体，因为我们空调那个压缩机跟那个冷凝器，它需要用那个铜管那个管路来进行一个连接的嘛，然后的话它就从这个输送线上面直接就把那个铜管拉下来之后，直接自动的装配到我们那个压缩机上面去，然后我们这个取装的整个动作只需要12秒，然后传统的人的话他操作的话需要30多秒，然后我们效率的话提升了一倍。
1: 工业机器人不仅速度快，而且更精准。周云山介绍，这些机器人长了眼睛，普通工业机器人靠编程定位，工件在哪儿、怎么抓，每一步都得算好写进程序里，东西摆偏了就抓不准。但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全部搭载了机器视觉，每次抓取前先拍照，识别工件位置、姿态，再通过算法算出精确的抓取路径。自从工业机器人上线以来，产品不良率从0.05%提升至0.03%，提升了超40%。
3: 工业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个爆发式的发展的话，这个趋势是势不可挡的。还有就是你在质量上的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装了眼睛的，就装了视觉，每一次拍照都会形成一个 XY 轴，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的毫米级的精准的自主的执行。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工厂依托自动化产线和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协同发力。

0: 全流程效率较传统工厂提升200%，全年生产空调产品1200余万套，正全力应对全球市场塞来的订单。
1: 一条生产线是70多个岗位，但是我用了一条外机线就用了68台机器人，将近70台机器人，而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机器视觉加工业机器人。
0: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制造业制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预计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推动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是重要方向之一。这些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机械手臂正从空调产线覆盖到汽车工厂，再到物流仓储，工业机器人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标准配置。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记者来到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2: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唤醒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唤醒秒级完成。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3: 以前换型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到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4: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3D 打印设备、工业机械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15/55规划将量子科技、矩阵智能、6G 等列为重点赛道，多地已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工业的半年考已经证明，新智生产力不是概念，而是实打实的增长动能。展望下半年乃

0: 这更长的15周期，以高技术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驱动力的中国工业仍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盘。
1: 第二代腾势第九，

0: 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3: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粮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4: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
1: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投资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乡村需求潜力得到持续释放。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2: 张兴旺介绍，上半年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正值秋粮关键期如何保障好收成，敬请关注。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长优势突出。
1: 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是稳固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实地感受一个关键零部件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
5: 锻造、触碰加工、清洗、打磨，这个叫做预埋螺套的产品需要经过10多道的工序，

0: 看它只是单一金属构件，单件重量就能达到10到20多公斤。陆上和海上所有大功率风机的叶片锚固环节都离不开它。
1: 大概1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只螺套。这只叶片大概用到300到400只玉米螺套，能够连接100到200米长度左右的叶片。我们今年预计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只左右，同比去年增长15%。
0: 陈林告诉我们，玉米螺套生产好后，下一步会被运送到风电叶片企业，生产时将其固定在叶片模具里，后续封场安装环节再将整个叶片牢牢锁在轮毂上。整套结构要扛住风机25年全生命周期的上一次交变震动，不松动、不拔出、不腐蚀断裂。依托风电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公司也在不断拓展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
2: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也是用在我们的大飞机 C919、C929 上面的一个产品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橡胶密封圈一样，减少这些气体的泄漏。设计寿命我们要求是在高温上面能做到2万小时。
0: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西班牙、土耳其和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不管是用在风电上的玉米螺套，还是作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密封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业小零件正在补齐短板，悄然改写着全球产业链的供需格局。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过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此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本化提速也十分明显。截至今年7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数量占年内新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超过70%。
4: 很多紧固件、轴承、齿轮、电机的企业，整个技术实力和国外的零部件的企业在逐步拉近，并且呈现一种区域的规模化效应。这样一个聚集性的产业规模已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实际上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6: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6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0: ultimate to win.
1: ，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
5: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到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

0: 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交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1: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三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从明年1月1号起，我国启动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征收工作。
1: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8大核心行业，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8大行业分别是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
3: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这次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呢，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1: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幫助，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
3: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自己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我们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4: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被称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今天，人社部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因为变更工作单位需要转移企业年金时，将可以一网通办，无需再递交繁杂的转入转出材料。
2: 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转移接续办理进度。
5: 对于职工而言，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就可以坐等结果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2: 那么如果职工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职工原有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转移接续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最后一个没有写年金了，那么前面的写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
1: 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
2: 目前用人单位和职工建立参加企业年金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企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 标准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对于职工来说，个人缴费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 4% 标准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到今年一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 18.66 万户，积累基金 4.28 万亿元。2025年全年有 368.82 万退休人员领取了 1162.13 亿元企业年金待遇。
3: 本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获奖后，邓玉、王红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
4: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以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5: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
2: 在采访中，他们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4: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5: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加速落地应用，令人印象深刻。从文旅规划到创意设计，从影视创作到医疗应用，新岗位因 AI 而生， AI 新人类闪亮登场。
6: 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通过绘制一份来自产业前沿的求职地图，看人与 AI 协同如何创造新机遇。
3: 当锅气遇上算法，当后厨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科技概念，而是悄然渗透餐饮行业的新帮手。
6: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这场正在发生的舌尖上的变革。
7: 这杯印花拿铁是他做的，这杯饮料是他调的，这道菜是他炒的，味道还不错。在别处你说这师傅手艺好，在这儿你得说这套算法调得真不错。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

0: 又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1: 机器人宴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2: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轻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
3: I live in Sydney, so it's my first time visit in China, and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robots technology. So I came here to see how this whole things work, and so far I'm impressed.
0: 从迎宾接待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4: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嗯，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5: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像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就是操作的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时间，然后更让咱们做的更标准。
6: 现在大厨给他评价一下。
7: 评价满分3了，然后呢评价分数为29,999。
6: 哎呦，你这个评价很高了。
7: 我觉得他的饭菜口感很好。
6: 你知道这个菜是机器人炒的？
8: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2: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全球餐饮 AI 市场也处于快速扩张期。2025年，全球餐饮 AI 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8.9%，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美元。
9: 从新潮好玩的机器人餐厅到便民实惠的智慧食堂， AI 餐厅正逐渐从新鲜事变成平常事。
10: 随着 AI 厨师掌勺的餐厅越来越多，传统厨师的工作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走进南京一家 AI 智慧餐厅，一起去看看。
11: 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到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
2: 每天中午12点原本是餐厅后厨最繁忙的时段，可如今这个点，总厨朱鑫在前厅从容自若。改变他工作节奏的是后厨一支特殊的烹饪团队。
11: AI 大厨由我们的智能炒菜机大厨、智能面馆大厨、小吃机大厨，还有这边一个煎饼档大厨、轻咖轻饮大厨组成的。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可以到前厅去看看，跟顾客沟通。
2: 别看现在朱鑫的 AI 大厨团队效率这么高，煎炸烹炒样样行，但一年前他们还是零基础，教会他们做菜就成了朱鑫的首要任务。
11: 我做了很多年厨师，火候、味道、投料以前都是藏在自己的手里脑子里，现在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经验变成我看得见可识别的数据，做成标准化的数字菜谱，让 AI 大厨能精准复刻。
2: 从手把手教人学艺到逐项参数调教 AI， 是朱鑫来到 AI 餐饮行业之后最大的改变。他的岗位也从传统后厨总厨变成专门训练智能设备的研发总厨。一年下来，朱鑫已经教会 AI 大厨3000多道菜。现在在后厨，厨师只要备好菜，按下开始键，剩下的 AI 都会搞定。
11: 我只要教他一遍，他能够帮我完成剩下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有更多的精力去研发一些新品。
2: 随着荔枝大量上市，朱鑫决定和 AI 大厨共创一道新菜——荔枝牛肉粒，研发流程也有着全新标准。朱鑫先亲手炒制成品，邀请顾客试吃，收集反馈，确认口味稳定之后，就要开始拆解，油温多少，翻炒多久，投料顺序，调味比例，每一个细节都要量化成数据录入系统。
11: 加牛肉粒2.5公斤，然后加入老抽50克，胡椒粉5克，1秒火力8档，26秒加入那个大豆油，然后转速要30啊，要不然它锅它转不开。
2: 把数据输入之后，就轮到 AI 大厨独立实操。朱鑫站在旁边盯着，像老师监考一样观察机器操作，菜品出锅第一时间检验口感。
11: 这个是刚才我们人工炒的，这个是我们 AI 大厨的作品。
6: 我更喜欢这个。
11: 更喜欢这个，
6: 它的味儿会更甜一点，味道会更丰富一点，口感上我觉得这个会更嫩，说明 AI 大厨复刻成功了，是青出于蓝啊，胜于蓝了，
11: 胜出于蓝啊。把它数据传送给他，让他会自主的去学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他的数据是荔枝牛肉粒，让他会复刻到一些荔枝排骨、荔枝那个鸡肉或者荔枝以及肉这些。
2: 从教 AI 做自己会的菜，到和 AI 一起创造新菜，朱鑫对这个新岗位有了全新思考。
11: 不是替代了我们厨师这个行业，而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工作天地，可以去学习一些营养啊，这些食材搭配比例啊，对不？学习好了以后，再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I 大脑里面，这些收入的话也会变得高了很多，大概1/3。
2: 朱鑫的转变不是个例，这家 AI 餐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餐饮的普及，后厨的岗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诞生出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菜品研发师，我们的设备培训师。在招聘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关注它的一个复合性。我以前可能是跟锅在进行交流，现在他可能用他的脑力喝着咖啡就可以做菜品研发，所以未来的这个研发厨师可能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技师。
9: 随着人工智能与餐饮业的深度融合，新的岗位类型、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
10: 未来的厨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我们继续来看。
12: 重复的工作就可以交给我们机器人来做，我们负责什么？创新、研发啊，落地去优化这些产品。
2: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出现了全新的教学组合，授课老师包括学校老师、餐饮行业从业者陈波，还有一台炒菜机器人。课堂上，陈波现场演示如何用智能设备烹制一道经典的辣椒炒肉。看完整个流程，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亲自上手操作一遍。
7: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然后口感非常的嫩，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老，然后我再试一下辣椒，辣椒也非常好，也不是特别辣，是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好好吃。
6: 那你自己做的什么地方？
7: 我觉得比我做的好吃。
6: 那今天上完课的体验怎么样？
7: 学到了，学到怎么做了。然后科技太厉害了，我们利用 AI 的话能使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也能让我们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选择。
2: 这门智能烹饪技艺课程是学校全新开设的特色课，针对湘菜学院的学生，学校更新了整套人才培养方案，在保留传统湘菜技艺的基础上，新增了产业运营、线上运营和智能设备应用等模块。学校教学思路的转变源于校企调研中真实的市场反馈，在一家餐饮企业的招聘平台上，菜品研发师等新型岗位热度居高不下，累计超4000人关注投递，但兼具传统厨艺和数字化能力的优质从业者十分稀缺。
13: 第一个是传统的这一个厨师转变过来的这个数字菜品的研发师，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的操作员， 目前的话，在整个这个市场上，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紧缺。
2: 具体而言，菜品研发师负责将经典菜品的烹饪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菜谱，并研发新菜品，持续迭代烹饪程序，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资深研发师年薪可达约25万元。机器人操作员负责设备参数调试、日常维保，月薪一般在6000元到1.5万元之间。
14: 原来厨师的晋级是从一个厨师变成后厨的主管、厨师长，但对于现在来说，包括说在职业的发展上面，可能这一类的新兴厨师，他就会从智能化的操作变为了一个菜品的研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研发师、研发总监，进入了另外一条的研发赛道。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9: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10: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
15: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这个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10: 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
16: 天津市，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这个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得不到保障，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1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1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1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6: 在八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18: 拒载的原因是因为超售。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先向航司进行投诉。如果航司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再向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相应的证据呢，那就包括我们收到的短信消息啊，以及现场的录音录像，最好是能有航司工作人员出具的书写证明，作为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凭证。
10: 暑期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19: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1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9: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0: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
20: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10: 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同时，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9: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 99.4% 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0: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1: 针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针对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巴西、澳大利亚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继续来看。
4: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 12.5% 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叠加美国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24号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3: 贸易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关税又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产生怎样的影响？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6: You have a lot of consumers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 think all the analysis or most of the analysis that we've seen based on, who is actually eating these tariff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April of 2025 when they rolled these things out, it's a consumer.
5: 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7: It reminds everyone of why deal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fraught. So on the one hand, you are recognizing it's an important market and that punishment can be seve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recognize you need to somehow diversify.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3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什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6名候选人回答了现场提问。
2: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6名候选人随后各自进行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100天的工作重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开始任职，2021年6月获得连任，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7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安理会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并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
3: 当地时间23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近40年来新低。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来看报道。
2: 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国际油价持续波动，而日本经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原油供给主要依靠中东地区，这导致日本能源进口开支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市场对通胀反弹、美联储未来短期加息的担忧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除外部环境冲击带来的短期压力外，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日元持续走弱，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高额债务与人口老龄化等，都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长期性难题。每当日元迎来快速贬值行情，日本政府与央行是否入市干预，都是外汇市场关注的焦点。尽管如此，当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在7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将按兵不动。约半数观察人士预计下次加息将在12月，另有40%预测在10月。今年4月底至5月，日本政府和央行曾出手实施大规模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操作，短期汇率获得提振，但干预效应未能持续，日元很快重返下行通道。
1: 今天，韩国监管机构大幅收紧个股型杠杆产品交易门槛，将原计划于下月实施的新规提前至7月31号实施。具体来了解。
2: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24号发布的声明称，新规将于7月31号生效，早于原计划的8月5号。届时，在韩国本土券商开户的散户投资者购买在韩国或海外上市的单只杠杆 ETF 时，最低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且仅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及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 此外，新规还对现金的认定方式作出更严格界定，证券公司也将被明令禁止下调存款要求，多项追加措施也还在推进中。为吸引更多散户资金进入韩国股市，韩国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的个股型杠杆 ETF 五月底上市，受到散户投资者追捧。这些杠杆 ETF 以及这些产品追踪的两只芯片股占韩国股市成交额之比已超过70%，这段时间韩国股市的波动加剧。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旱、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今天，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余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称，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伯纳姆定于24号在北方唐宁街10号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称，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称，欧盟相关举措对跨大西洋贸易稳定性构成风险。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点半，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有5处。此前一天，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3: 再会。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

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

0: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
1: 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如何做好田间管护？
2: 一个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二是狠抓单产提升，三是狠抓防灾减灾。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以赴保障秋粮稳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哪些措施需要细化深化？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下午，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今晚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

0: 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控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七成，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呢，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前几天这个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温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奋战100天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定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3: 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七成到八成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

0: 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供种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户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2: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3: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 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呐、微灌呐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比如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情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湿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0: 我觉得市长刚才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天天来不及。所谓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的时候再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简单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 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3: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建立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

0: 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一般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重氧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的，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现在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回来。当前我国进入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农业模式。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十亿亩高标准农田，保障农田旱能浇、涝能排。那如今气象为农服务能力也在稳步提升，农业科技也在加力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要做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全力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基础。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猜最后还应该西班牙赢的。
1: 我最心仪的球队呢是阿根廷，
2: 一位是后卫，一位是前锋，一位喜欢西班牙，一位喜欢阿根廷，然后你们各自喜欢的球队终于要在场上完成一次巅峰对决了。
3: 那我们就请 AI 来预测一下决赛两支球队的表现如何。夺冠的概率西班牙62%，阿根廷38%。
2: 他真的说得很像真的，从分析的角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完整，
1: 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
4: 我觉得62%对38%，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5: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6: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谢谢各位的到来，大家好，这里是智胜观球团，欢迎您的加入，我是主持人陈伟鸿。本节目由合作伙伴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倾情呈现。在今天我们的智胜观球团的现场有两位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一位是我的同事财经节目中心的主持人若天，一位是我们的总台足球评论员曾凯。我们来猜猜我身旁的这两位嘉宾他们来自哪儿，来给各位一点提示，听一下这段音乐。
3: 哦，这个太熟悉了，
2: 太熟悉了吧。大家的掌声也告诉我，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跟这段音乐紧密相关的三个中文字，英特尔。对，所以让我们欢迎来自英特尔的两位嘉宾，欢迎
3: 欢迎。
2: 首先为各位隆重介绍的是英特尔市场营销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郭威，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英特尔中国市场部总经理吕东豪，欢迎。你看刚才的这个音乐真的引发了一波回忆杀哈，可能很多人的眼前浮想起在90年代我们每个人的电脑一定有一个 logo 是属于我们的英特尔的 Intel Inside 在里面，对吧？这个音乐是不是也唤起了两位特别熟悉和亲切的回忆？
0: 想起了我进那个7年的时候吧，就那时候其实我们70后、80后、90后就听到这个音乐就会心里一动，然后就想到了英特尔大概85年吧，到了中国，大概最早在应该在民族饭店那边开了第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在94年吧，在上海设了第一个厂。到现在已经40年了，其实这个音乐也是承载了英特尔30-40年和在中国市场走过来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发展的历程。
1: 刚才说到的这个等等等等这个旋律，其实呢也是我们公司30多年以前创造的一个我们的重要的品牌资产。在这30多年里头，大家会持续的听到这个旋律。重要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持续的想起英特尔的品牌，想起英特尔的创新，
2: 是不是这样的品牌力已经开始深深的感染和震撼到你了？
4: 没错，让我这一刻想起英特尔是穿越过很多足球的夏天，因为我真正的第一次在关注世界杯那么多场次的时候，其实是98年世界杯，我10岁，那一年也是家里面刚有电脑，所以那个夏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声音一直伴随到现在的旋律，就是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以及英特尔的这个等等等等。
2: 我们所有的人当中，若天是最年轻的，我们来听听最年轻的关于英特尔的记忆。
3: 我觉得应该是00几年吧，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刚上小学，然后听到了那个声音，对，所以我的记忆确实可能会比几位都要晚个10几年左右。
2: 没关系，年龄有代沟，但是 Intel 的存在其实是没有代沟的，贯穿了我们所有人过去这40年和电脑打交道的很多很多的记忆啊。今天特别高兴把郭总和吕总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英特尔，还因为他们是特别资深的球迷，还因为他们自己在场上也在踢球。
3: 哇，来介绍一下。
0: 我从小学开始踢球吧，现在我还在尽量坚持能够继续踢，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是中后卫。
3: 那曾老师您要不要先猜一下吕总他踢的是什么位置，因为他还没有说。
2: 对，
4: 我想想啊，
3: 看一下他这个身形，
4: 我从吕总的眼神当中感觉应该不是中后场的球员。
2: 对，就是他有一种锐气。
4: 边路还是中路？
1: 我是踢前锋
7: 前锋
3: 。那其实每一位做客我们智胜观球团的嘉宾，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两位支持的球队。
0: 球队呢，其实因为我最早开始看球八几年嘛，就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巴西队，其实到现在也很喜欢巴西队。像除了巴西队以外呢，西班牙。
2: 猜测一下，他们最终将捧得大力神杯吗？
3: 希望是这样，是吧？
0: 我猜最后应该西班牙赢的一面大一些。
2: 对心仪的球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有这样美好的心愿哈。对，吕总呢？
1: 在这个事儿上呢，我跟郭总有点相反。我最心仪的球队呢是阿根廷啊、这个也跟小时候最早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那是从86年的马拉多纳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这个阿根廷的种子。
2: 两位真的非常有意思，一位是后卫，一位是前锋，一位喜欢西班牙，一位喜欢阿根廷，然后你们各自喜欢的球队终于要在场上完成一次巅峰对决了。因为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还没开打，我们不妨来现场聊一聊前一场球，在半决赛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半夜爬起来看球的，请举手。
3: 那我再追问一下，看完这场比赛之后没睡着的请举手。哎，有一位，
2: 两位，刚才举手的两位朋友彻夜难眠。
3: 因为英

0: 然在《仙剑一球》之后，他们好像立马就转变了战略，然后但是他们完全低估了阿根廷队的韧性。那看完这场球之后，曾翰老师，你觉得这场球的观感如何？
1: 就是用这两天非常流行的那个表情包，胡赫尔是个外行。就是确实，因为我过去解说德甲联赛，包括解说欧冠联赛很多，我永远都忘不了2024年的时候，当时图赫尔还在带拜仁慕尼黑的时候，我当时一看到70分钟领先1-0开始换这个后卫，我觉得心里面咯噔了一下，他换的是戈登，然后呢心里面咯噔一下呢，我就感觉熟悉的样子，因为当年也是1-0领先开始摆大巴，80分钟以后摆第二层大巴，最后被人绝杀，你看熟悉的剧本又来了。
2: 他不应该戈登，他应该等等等等，
1: 对，
2: 等一下，多想一想。该派谁上场，你多考虑2秒钟。
1: 没错，另外一方面呢，不得不为阿根廷队鼓掌。阿根廷队可以说是世界杯到现在接近100年的时间，目前唯一的一支在连续4场淘汰赛当中，每一场都是在这个刀山火海当中滚过来的，而且屡屡上演最后的绝杀。所以我觉得这一份的这种精神也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他会鼓舞很多人，也会让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情绪一直蔓延至今。
2: 吕总是喜欢阿根廷球队的，所以来评价一下。
3: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坚持和韧性。其实因为在淘汰赛的这种折磨以后，其实本来在这个体力和精力都是已经接近这个耗尽的状态之下，然后又碰到这么艰苦的比赛，然后还能够通过这种坚持韧劲，再加上这个球星关键时刻的这个灵光一现，然后最后实现了这个逆转，我觉得确实是特别的激荡人心嘛。
1: 所以当一支创造了目前已经追平了世界杯单届进球记录的一个球队，又能够多点开花，还能够在我所提到的坚韧坚守当中的持续创新，我觉得这一点太难了。
2: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坚韧坚守和创新在英特尔的身上同样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打过那么多场硬仗和胜仗的英特尔也是一支队伍。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支球队的话，我很想知道在你们的战略布局当中到底是如何排兵布阵的。
4: 英特尔整个公司的策略和运作方式和球场相比的话，那首先英特尔的整个的技术的积累，英特尔的整个制造能力，英特尔这么多年和生态链的共赢，那这个是我后场，对吧？中场呢，那就是英特尔核心的产品，因为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你的产品是关键。前场就是我对市场整个变化的迅猛，以及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一起用最快的速度能够去做的合适产品去满足市场需求，那这个是前场。这层前中后结合来构成了英特尔不管在中国的40年以及在全球的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
3: 我也补充一点哈，我觉得我们英特尔公司的品牌力其实也是我们后场最重要的这个支撑，因为英特尔公司的品牌实际上这个在全球尤其是在中国是持续引领创新，具有领导力，而且又是这个非常受信任的这个品牌，也是我们最核心竞争力之一。
2: 我觉得你们二位今天的到来其实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鲜活的印象，就是你们两人在球场上的位置有点像英特尔在攻防当中的两个点位，所以今天两位在场上好好的来配合一下。不过在我们开球之前，若天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小的游戏要让大家先热身一下？
0: 我这里呢大概有20张左右的球星卡，那这一轮比赛呢就是我们伟鸿哥来当裁判来计分，然后曾侃老师呢每一轮抽取一张球星卡，然后两位呢分别向曾侃老师提问，曾侃老师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两位呢是来回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每轮有3次机会，看谁先答出来。
1: 我就来抽一张啊！哎呦，好，我已经抽好了第一张了。
5: 是那个西欧球队的队员？
1: 是。
3: 是在淘汰赛之后还在的球队的队员？
1: 是。啊、
3: 是前锋？
1: 是。
3: 啊、凯恩？
1: 不是。
5: 啊、姆巴佩？
1: 是，
2: 你这球射门射得真准啊，
1: 非常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吕总这边几乎快临门一脚了，
2: 对，
1: 我相信其实那会儿在您心目当中已经是知道要往哪儿打了，但是没想到最终郭总这边是外围一脚远射爆杆，
2: 对，
1: 一脚世界波命中。
0: 对，
2: 郭总你刚才低头沉思的片刻，你的这个思路是怎么来推进接近我们这个标准答案的？
5: 那首先呢，我想那个西欧还有几个球队。第二呢，我想哪个前锋我说得出名字的。
1: 对
2: 啊，缩小了范围，其实接近了答案。掌声祝贺一下，
0: 郭总记1分。
2: 场上的比分1-0。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二位啊。 这是第二位啊，准备好了吗？来，现在开始。
5: 北欧的球队的队员？
1: 不是。
3: 是中场吗？
1: 不是。
5: 南美球队的？
1: 不是。
3: 是后卫吗？
1: 不是。
2: 好，两人各自用掉了两次提问机会，
5: 只剩一次了是吧？
1: 就像点球大战了。
5: 西欧球队的中场？
1: 不是。
2: 哇，这个远离了这个答案了，
1: 看看你能绝杀吗？
3: 亚马尔？
6: 啊，是吗？是吗？
3: 是。
0: 哇，这是怎么回事？
3: 因为刚才曾老师已经说了，不是后卫，不是中场，所以他肯定是前锋嘛。
0: 所以这一轮用的是排除法。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
1: 可以。所以我现在发现，真的这优秀的这种芯片 CPU， 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它的运算架构的。从二位刚才的都看得出来，
0: 游戏规则之外。
2: 刚才这一幕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聪明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现在场上的比分，
0: 对，一比一，
1: 一比一啊！来，请看。已经从很多人的脸上看到了迷茫了。
3: 是守门员吗？
1: 不是。
5: 南美球队的前锋？
1: 不是。你看，增加了每次提问的信息含量。
3: 西欧球队的后卫？
1: 不是。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二位正在这高速的运算。
2: 对，那我觉得
0: 有难度的，
2: 我们两位主持人代表两位嘉宾申请一次求助吧。我们请曾侃给一些可以用来缩小范围的提示，但是你不能说出这个人是谁，好不好？
1: 他是一位过去被称为劳模的，也是名帅非常非常依靠的一位球员。注意，名帅非常非常依靠。
5: 罗德里。
1: 我这是给的太清楚了吧？
2: 其实你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0: 他的数据库足够大，
1: 数据库足够大，而且为什么讲到罗德里？罗德里之前遭遇过重伤，所以网友其实给他的一个名称叫罗德驴。瓜迪奥拉曾经说过，我打造一支球队，其实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哈兰德，也不一定是守门员，但一定不能缺少罗德里。
0: 罗德里，
2: 哇，抢答成功，来祝贺。现在场上比分是
0: 2-1。
1: 二比一是一个让大家都非常能够有遐想空间的一个比分
2: 的，是的，
1: 尤其是在五局三胜制的比赛当中。但是接下来，首先呢，我们看到郭总是拿到了赛点，来，现在请准备提问。
5: 南美球队的？
1: 不是。
3: 是年轻球员吗？
1: 那看你对年轻是多大的一个范围了。我觉得我38岁，我也很年轻。
2: 你给一个年龄段好不好？
1: 25岁以下吧。
5: 哈兰德？
1: 不是。
5: 法国队的中场？
1: 不是。
3: 是英格兰的队员吗？
1: 是。
5: 贝林厄姆？
6: 这个答案咱俩确实想的一样。
1: 对对，结果没想到问答题变成了抢答题。对，我觉得太厉害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你看两位郭总还有吕总这边一直都是在竞猜，但是刚才其实是一次非常漂亮的配合。
3: 对，
2: 是
1: 相当于是二位同时把这位队员给问出来的。
2: 对对对，
5: 前锋和后卫之间的配合
6: 算我的助攻。
2: 我觉得两位精彩的演绎了我们场上的各种情况。
1: 没错，
2: 还让你看到他们身上什么样的特质吗？
1: 哎呦，我觉得尤其是你看最后一题的时候，这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对吧，打后卫的郭总看到了在前插的咱们这前锋的队员彼此之间打了一个非常的漂亮的配合，然后呢，再一点我发现什么呢？就真的是一个强大的运算能力，并且是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规则。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提问问的是让我觉得我如果站在这边我根本问不出来的。
2: 热烈的掌声一定要送给两位，来，请坐。两位，你们共事的时间有多长啊？
5: 认识你有多少年了？
3: 我加入英特尔是今年是20年。
5: 我今年25年。
2: 所以他们的这种默契也让他们的这种脑力的运算在我们现场真的让各位眼界大开。
1: 对，当时几乎在门前已经是形成了一次就是2-1，但是非常无私的就把这球给助攻了，
5: 让我打了个空门。
2: 哎呀，经过了我们刚才非常紧张激烈同样也非常精彩的热身赛之后，我们真正的要进入到世界杯的球场。这次要聊的跟两位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就是世界杯球场上的科技含量。曾侃在解说球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时候让你感觉到，哎呀，这届世界杯的含科量真的是太高了。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某一个这个信号，或者是某一段的特效它来得特别快，但是我相信背后一定会是在科技上面极大的含量的提高，才会让我们体会到速度的那一点的这个飞跃的增加。
2: 吕总，您在看球的时候会从哪些方面去看这届世界杯的科技含量？
3: 我可能重点关注的还是说科技如何去帮助我们这些观众提升整体的观赛体验，
2: 尤其帮助我们专业的工作者。
3: 是的。其实这届世界杯呢，对我们来讲真正特别头疼的事儿呢，就是精彩的比赛很多都是在凌晨三四点进行。然后一方面呢不想错过精彩比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会这个又想着第二天早上还得上班，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平衡，很纠结。就针对这个痛点呢，我们公司的这个技术同学他就开发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应用啊，然后是基于我们的Cray Ultra 的这个处理器，然后呢让这个智能体在半夜的时候，比赛开始的时候，它都能够自动打开自动运行。智能体在去看比赛的时候，它就能够分析出来比赛中这些核心的这些亮点啊，不论是射门啊、进球啊，甚至包括争议判罚啊等等这些精彩的环节。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的脸上有相见恨晚的表情啊？对这个智能体的相见恨晚。
3: 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早上起来以后还能够把这些精彩的剪辑实时的发到您的这个手机里面，
2: 就这个集锦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3: 对我相信郭总当时看这个阿根廷对英格兰的这个比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看的吧。
2: 是吗
3: 是，
2: 对，直接由智能体帮助你来做一些技术分析和统计。
0: 对我现在是脸上就满脸羡慕，因为我这两天好像看到了一个手搓的人工智能体，就是在这个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这个比赛的之后呢，好像有阿根廷的球员捡到了英格兰门将的水杯
7: 啊，对，
0: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小抄，好像都是各位球员这个踢点球时候的这个各种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1: 阿根廷看到这个水杯应该会心里一紧，因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阿根廷就输在德国的莱曼当时守门员的小纸条上面。注意一下恩佐的表情啊，恩佐他是看得最认真的一个，看完之后呢苦笑了一下，并且双手指了一下天。我们就猜测他是被猜对了。
4: 其实就刚才用这个 AI 手搓了那个水壶吧，其实我脑子打开，我觉得下个世界杯我是不是可以再把这个水壶直接变成一个电子水壶，
8: 他甚至就是摄像头直接去给判断谁过来罚点球了，然后他就一小屏幕提醒一下守门员这次往哪个地方扑概率大概有多少，你就不用手上写。其实您看到就是在不管是赛事本身，像球队的自体赞助分析，赛事的转播、赛事的播放，以及你个人用户在观看的时候，就大量的 AI 的技术应用，这个其实就是从端侧到边缘到云端一个全链路的 AI 的使用。我相信在后面的大型体育赛事或世界杯用的越来越多，所以英特尔也在关注到，英特尔本身呢其实我们对的 AI 方案也是从云边端都有的，英特尔也觉得我们的方案以英特尔技术也会越来越好的去服务好这样体育赛事，让大家享受到 AI 的高光时刻。
3: 实际上英特尔在这个大型体育赛事里头对这种高科技的应用呢，其实我们也是领导者之一。实际上在从平昌冬奥会开始一直到巴黎奥运会，我们是两届冬奥两届夏奥的官方顶级赞助商。然后呢我本人呢也有幸哈，作为当时北京冬奥会的英特尔中国奥运办公室的负责人然后来去这个参与到这个北京冬奥会里面。当时我们的奥运办公室的最核心的使命呢，就是利用我们的领先的科技来去帮助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他能够这个训练得更好，比赛得更好，让我们的这个赛会的这个组织者主办方他能够有更好的办赛体验，然后当然让我们的所有的观众不论是现场还是电视的观众有更好的观赛体验。
1: 您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大家如果看咱们总台转播像夏奥会和冬奥会，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像这个就是跳台滑雪，另外包括像这个田径比赛会看到一个叫子弹时间，也就是说运动员啪飞起来之后呢会
2: 他那个轨迹被记录，
1: 对，有不同的这个剪影。另外其实我曾经采访苏炳添的时候他提到过，就是他怎么去利用高科技，就是您刚才所讲到的怎么通过英特尔去保障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他通过所有的他的比赛的影像的分析，最后是让他起跑的这个角度前倾了可能也就5度，他的这个成绩就会有提高。而这些过去是通过教练的经验天知道， 但是现在的话通过高科技你自己就真的能够准。
3: 对，曾老师分析的太专业了。实际上这个苏炳添的训练，我们当时的这个科技团队也确实有帮助过他、
1: 哦、真是
7: 也参与了。
3: 然后呢我们当时的这个就是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来去实时的去捕捉这些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运动，包括他的轨迹，包括他的身体姿态，然后能够帮他去调整，然后去提升。实际上在冬奥会的时候，当时包括国家队的这个冰壶队、速滑队还有花滑队，其实都用了我们的这个技术来帮助他们提高的训练的水平。
2: 所以你现在看到在各行各业的产业发展过程当中 AI 不断的在赋能，包括在我们的智胜观球团的现场其实也有一个 AI。
0: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

0: 知道结果了，哎，正好可以对比一下现在 AI 预测的和到时候的结果是否一致，相似度又有多少。
1: 哇，这又是一次竞猜啊。
0: 对，那我们就请 AI 来预测一下决赛两支球队的表现如何。
1: 给他一些思考时间。
0: 嗯，
2: 他还真是好勇敢啊。
0: 比分预测，
2: 哇
0: 哦，夺冠的概率西班牙62%，阿根廷38%。那西班牙它的最终预测结果是西班牙2-1取胜，理由是首先第一体能差距，第二点呢就是中场的压制，第三就是博弈关键90分钟大概率平局，加时赛西班牙依靠体能轮换逐步掌握主动权，阿根廷仅能依靠反击与定位球制造威胁，容错空间更低。
1: 我听起来好像觉得不像是预测，很像是赛后的复盘的感觉。他真的说得很像真的，但是 AI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幻觉哈、啊。曾凯，你觉得这当中会有一些幻觉的可能性存在吗？
3: 我觉得62%对38%，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3: 但我指的不一定是最终的结果，我指的是场上的控球率
1: 啊。
3: 我觉得 AI 很科学，因为体能这个东西是可以量化的。
4: 对。
3: 但是现场的表现灵光一现是不能量化的，再好的 AI 它也没有办法想到当年2001年欧冠联赛决赛的时候齐达内的天外飞仙，对吧、嗯、所以我觉得跟我个人的想象非常的符合。
0: 嗯，那两位吕总和郭总呢，其实分别是西班牙和阿根廷队的支持者，那两位觉得 AI 的分析如何呢？
5: 从分析的角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完整的。
3: 是因为给西班牙打的分更高吗？
4: 对。
5: 嗯，可以这样说。
1: 几个小时之后这个结果就出现了、
6: 哎、啊。对，我也觉得就是从客观的数据的分析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竞技体育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乐趣的就是在这种这个不可预测性、嗯、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个精神的力量，我觉得在这里头可能提的稍微少了一点，对吧？阿根廷的这种坚持、嗯、这种韧劲儿，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因为最后一场比赛了嘛，对吧、嗯、还是他一定会尽他最大的努力，然后来去这个实现最好的结果吧。
1: 好，今天我们前半场的内容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进入今天节目现场的补水时间。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中国茶，茶香纯粹，鲜爽回甘，一口好茶饮，看球真尽兴。
7: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8: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好，休息之后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智胜观球团的现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大家知道一个是踢前锋的，一个是踢后卫的，但今天我们不让你们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位置上踢，我们先来踢踢中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比赛，这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比赛。
3: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注意这个屏幕当中穿蓝色衣服的法国队呢，其实已经基本上被压得比较扁了，而在外线包括前面的两条线呢，都是穿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呢在控制，不断的在寻找进攻方向的这个转移，突然之间呢，从横向的传递变成了纵向的前插，这是波罗完成的门前的单刀赴会，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能够前插到这个地方，其实就表明当时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这个中场已经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变化。另外实际上在这球到来之前的1分钟，西班牙队是从自己的本方的门前再向对方的门前不断的去布局，最终呢打出一次非常漂亮的隔人的撞墙式的配合，由奥尔莫把球垫给了前插的波罗，波罗在拿到球之后也抬头看了一下门将的站位，面对麦尼昂选择推射进角，最后完成了这次破门，最终杀死了比赛。所以我觉得从刚才的这个镜头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罗德里包括西班牙的中场在选择在观察以及在最终调度方面它的作用。
0: 嗯，
1: 对，这场球赛真的让大家看到了罗德里的重要的作用啊。
0: 因为当很多人还在拿进球助攻来去评价一名球员的时候，罗德里他反而是属于数据并不炸裂但是反而决定着整个球队下限的一个球员，所以他算不算是非常低调的中场核心。

0: 对，大家如果去看助攻榜上没有他，但是你看另外更多的核心数据，或者我们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叫高阶数据，样样都离不开他。有些人你不知道哪儿好，但是谁也替代不了。就好像一个足球比赛，前锋跟后卫这是我们粗壮的这个胳膊和大腿，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核心力量。核心力量真正决定你能够走了多远，它就是核心力量。
1: 对，我觉得这一段比赛的片段让大家真正的看到了中场的核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郭总刚才好几次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啊。
2: 对，刚才那个其实那个球我全能看过，大概前面传了30多脚还是40脚，
0: 一分钟，
2: 从后场往前走，在中场通过大量的倒脚调度配合，然后再接一下进去了。其实从里面就能看到就是一个核心在整个的这足球比赛重要性。
1: 如果我们把英特尔看作是一支球队的话，您觉得我们中场的核心可以如何来概括？
2: 那球队的话，其实 CPU 就是核心。
1: 嗯，
2: 其实您看知道，就现在就是 CPU 重回 C 位。从产品上来说，在 AI 那个 AI 发展到现在，其实 CPU 就在这个 AI 里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PU 就回到了那个 C 位。第二呢，比如不管从企业网数据中心来说，还是边缘侧，其实它都会基于 CPU 的智能体来做大量的调度，来指挥 GPU 的工作。从那实际应用角度来说，你也看能看到 CPU 又回到了 C 位 ，CPU 就整个的计算的核心。
1: 吕总呢，您觉得我们提到的低调又有实力跟我们英特尔的 C 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 我觉得从这个整个产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整个智能体时代，我们会去调度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然后调动各种各样的这种硬软件来去配合。那从产业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呢，英特尔公司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合作伙伴一起，我们在一起去在赛场上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然后通过各种的这个配合，然后找到最后的这个制胜的点，然后一起去实现这个制胜一击。
0: 哎呦，听了刚才这话，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做集锦有很大的提示。你看亚马尔登场的时候，咱们可以放很激情的音乐，然后呢，奥亚萨瓦尔上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很雄壮的音乐，但是当罗德里登场的时候，只需要简单的噔噔噔噔就行了。
1: 对，简单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完美。
4: 其实听到两位说到 CPU 跟 C 位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我们也有数据去统计过他们两队场均的控球率大概是多少。然后西班牙呢是51%，哎，是不是回到了原来西班牙非常喜欢的Tiki Taka 的那种打法？
0: 其实大家如果把这个时间的深度再往前去延伸的话，在80-90年代，包括哪怕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当时的西班牙是主打是两翼齐飞。过去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边锋这是有传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从24年欧洲杯开始，德拉夫恩特是马尔给融合了，就是他能够又有最近的这10几小20年的 Tiki Taka 的一个精华，又能够找到当年的一种复古的美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他的办法更多了。
4: 所以其实现在不会为了传控而传控，而是有目的的去传控，其实也算是传控打法的一个2.0的版本。
0: 对，
4: 那其实在这儿也很想请教一下吕总，让 CP 又重新回到了 C 位，那我们又是否又赋予它2.0版本的内涵和意义呢？
3: 对，其实不光是 CPU 重回 C 位，然后包括英特尔公司也是一样。其实如果看英特尔公司的这个历史啊，说实话在甚至在这个67年、78年以前那时候，我们都是在整个行业里头还是这个可以说是不可争议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确实，随着这个 AI 的这种高速的这种发展啊，尤其是这个GPT-3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爆发式的这种这个增长，那时候确实在这个给我们的整个的产业还是带到了很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就是像刚才郭总讲的，随着这个智能体这个时代的到来，那这个时候在这个 CPU 能够重回 C 位，那从英特尔公司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爬升的一个过程。
1: 今天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每个人都在用数据说话哈。那我也想说一个数据，跟刚才郭总提到的我们 CPU 重回 C 位有关系，因为在过往一段时间当中，在 AI 集群里，长期我们看到的就是一颗 CPU 和8颗 GPU 之间的一个算力配比，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智能体啊不断的涌现，现在大家看到的配比数据是1:4，也就是1颗 CPU 配4个 GPU。这个在算力赛道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让我们看到数据正在被改写 ，C 位也在重新被更迭。
2: 确实，原来最早其实1:16、1:8，现在到1:4，对吧？甚至我们还看到现在1:2、1:1，甚至 CPU 会更多。其实，就说智能体起来之后呢，它越来越多的需要 CPU 去告诉 GPU 做什么。就像大家知道，像那个这个 AI 刚起来的时候， 大模型，大家可能给 GPU 一个命令，对吧？你写我想知道什么天气 ，GPU 用模型来帮你做，用 GPU 在做。现在呢，可能这些命令的东西需要去做什么，都是 CPU 来做。
5: 是
2: 你给他一个大的任务 ，CPU 帮你做任务的分解。

0: 而是告诉我其实延伸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当出现了姆巴佩一个进球的时候，你看他会告诉我，哦，姆巴佩上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八个进球，本届世界杯还没踢完已经平了上一届的这个记录。比方说这是他的第几个重要的头球，比方说这是他的一个什么重要的时刻。另外我觉得是他能不能够在我还没有去唤醒他之前能够有提前的一些这个观察，
1: 他做好了准备，
0: 并且随着我们之间不断的磨合，他知道我的这个习惯，成为我最懂我的一个说球搭子。
2: 不仅有可能实现，而且是正在实现。
0: 哦，
2: 对对对，现在我们市场上的很多的产品应该就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实际上我们在几年以前啊，就是当 AI 这个大潮刚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推出了我们的这个 Cury Ultra 的处理器，然后呢也是这个基于 XPU 的这种架构，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这个 AI 的算力。那随着这几年的更新迭代，我们的在这个 Cury Ultra 处理器的这个 AI 的算力已经比几年以前是有几倍的这样的这种提升。如果说到这个后端，那我们今年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至强六加的这个处理器，有288个核心，基于这个至强六加的处理器搭建的这个 AI 的这种服务器，我们最后总共可以实现46000多核心，然后可以同时支持几万个智能体在同时运行。简单的任务，我们一个电脑就能够帮您去实现。
0: 哎，我觉得太重要了。我不妨跟各位来说一下，我在卢塞尔球场，我在现场解说沙特阿拉伯，当时是2-1战胜了阿根廷，也是阿根廷在那届比赛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我在现场解说那场比赛下半场最关键，就是沙特队在连续短时间之内进球的时候，我当时在调取沙特队的这个资料，死机了
1: 啊。
0: 然后呢，我当时唯一能够依赖的智能体就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评论席导演，他是唯一的智能体，他告诉我坎哥死机了，我说我知道，然后呢，不停地在重启。
1: 我要告诉你，历史正在被改写。来，吕总带着他憧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憧憬一下未来，尤其像您说的这些很多的这种案头的工作，很多的这种数据分析这些准备的工作，其实你都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躺在床上布置给智能体，我需要做这些任务，然后智能体就可以帮你进行这个所有的这些分析，然后就可以把你所有想要的这些数据就给你准备好了，
1: 精神抖擞的就开始工作了，
0: 并且是按照我所习惯的调用方式呈现在页面上。
3: 是的，是的。而且你用的越多，他可能会越习惯你，就越是用你喜欢的方式，这是一个。然后呢，在正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呢，可能您突然灵光一现想什么数据，您一个指令下去，他马上又给您很快的调度出来。
0: 太需要了。
3: 您可能一天还是会很忙，但您把主要的精力呢放在怎么样把这个解说解得更精彩，让球迷听得更开心。
1: 更多的准备工作交给他完全没问题。我们刚才其实模拟描述的是像曾侃这样的专业工作者他们的个人工作当中的一些调度需求，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场景换成面对的是企业，我相信复杂指数直线上升，我们的中场的控场大师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3: 其实在企业的需求不断上来之后呢，英特尔作为一个提供算力的公司，其实我们是希望看到这样的算力的需求上来。
1: 对，
3: 所以看到企业的需求上来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好事，
1: 需求越多
3: 对
1: 越开心
3: 啊。因为你看整个不管 PC 的发展，服务器版数据中心发展都是这样，因为需求产生也引导你产品算力的提升，同时呢你算力的提升呢又产生了很多新的产品形态，能够去引发更多的需求。后面 AI 在企业的落地是后面几年 AI 发展的关键，在上面其实英特尔能看到很多机会，而且随着我们算力的提升，产品结构的更完善，解决方案的更完善，也能够去更好的去满足企业从云边端的各种需求。
1: 对，
3: 然后从需求满足之后呢，相应企业又在里面得到了更多的 AI 带来的益处，可能又带来更多的需求，那进一步推升高科技的发展，最后呢需求和技术发展形成个良性循环。
1: 听完了两位的理念，我们特别想让两位现场来实践一下，又回到球场了。你们看，我们的沙滩瞬间就会变成绿茵场。那这一轮的这个小游戏，曾侃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如何来让两位秀一秀自己的球技？
0: 请啊，郭总、吕总，我们一块儿来去在现场复刻一下本届世界杯的经典的进球。
1: 哦，几个名场面，
0: 名场面，二位来配合一下。
1: 好，这个场景对郭总来说比较熟悉，
0: 对，
1: 因为是你喜欢的西班牙队的一个名场面。
0: 所以现在，谁是奥尔莫在这边？谁是前插的波罗？
1: 来，
3: 你前锋，你切过来，我跳给你。
0: 现在是面对法国队前场，
1: 来，
4: 我传给你。
0: 对，
1: 角度
5: 打门，
0: 小角度的就要推射。
4: 我是在
1: 角度不错，角度不错。
0: 果然是踢前锋的，心里看没有？看一个人会不会踢球，要听声音。如果是吃球部位准的，他那个声音是闷的，砰的一下。
4: 对，
0: 刚才的话就是这一脚踢的是非常的扎实，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漂亮的看到了一次这个进攻。来试试。

0: 大门前
1: 再来，
0: 哇，哎，可以可以可以，漂亮漂亮，进攻战术已经打出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名场面。
0: 第二个，回到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当中，谁的远射叫吧？我觉得应该是
2: 郭总，
0: 郭总您来一脚远射吧，来。当时恩佐的是在这边接到了在底线附近角球区附近的一脚传中，然后在禁区弧顶外面对着崇山峻岭的英格兰的防线选择了外围一支穿云箭，最后面是擦着这一侧的立柱穿进了球门当中。
1: 我觉得这个难度值又增加了啊，
0: 对，而且是远射，
1: 嗯，
0: 第一下调整之后要把这瓶水打翻，
1: 回传给郭总，
0: 继续前去打了，
3: 再来试一下，
0: 对，
1: 哎呀，厉害厉害，
3: 稳准狠。
0: 采访一下郭总，平时在比赛里边最喜欢的进球方式是什么？
4: 投球进的比较多吧，
0: 投球比较多。采访一下吕总这边，您最喜欢的进球方式？
2: 最喜欢的肯定是凌空抽射。
4: 对对对，
0: 就是像当年我们刚刚提到的齐达内一样，
2: 哎，对
0: 吧？无数的凌空抽射。
1: 第三个名场面，
0: 其实是一次非常快速的前场推进，嗯，而这个时候呢，在左侧一直在努力往前插的戈登，是在后点接到了队友从右边路送出的传中球，最后面是在门前抢点擦着这一侧的立柱又是进了球门，非常漂亮的这个进球，然后呢完成低平球传中，
2: 好，
3: 太难了，
1: 我们是一个迷你版的球场，来，
0: 漂亮
1: 漂亮漂亮，哎呀，太厉害了。
0: 阿根廷呢是收缩中路的防守啊，边路的控球，左边路形成一对一，来到了弧顶附近，这个时候打的还是很耐心，不断的通过呢连续的一脚的出球拉开场地的宽度，而阿根廷队则是全队的后防线在不断的退，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是外围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破门，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看到过多次在边路的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内切，完成的逆足，完成的向另外一侧远门柱的打门，阿根廷队的后防线其实并没有乱，但是来回的这些拉扯让他们后防线动起来，在动的过程当中后防线逐渐开始不成形，也为边路的进攻队员的赢得更多的空间，这球起脚射门极其果断，这是一个绝对的十分角啊，而这个时候呢阿根廷队在锋线队员哑火的情况之下呢后防线站了出来，球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在人群当中呢高高跃起前插抢点甩头后门柱完成了破门，这是阿根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又一个经典的破门，精彩的进球，
1: 这也是郭总特别爱的进球方式。对，其实每一次看到我们回放的这些体育赛事都会让大家觉得足球赛场真的把热血沸腾这几个字给具象化了，那如果平移到我们的科技的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锋线可能跟赛场上的锋线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在科技不断迭代创新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起脚射门可能并不能够代表你成为了市场上的赢家，你可能还会在迭代在创新当中不断的去跋涉，就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挺大的区别？
2: 其实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如果理解比赛的话其实还是蛮类似的，因为虽然这场比赛的我这个射门实现了一箭封喉终结了比赛，但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我进阶到下一场比赛了，我会面临下一场竞争甚至一个更高级别的比赛，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跟科技企业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这种科技创新的这个趋势说实话是日新月异，
1: 就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赢了这场你可以躺平了，
2: 对 对, 对，它不断的会有新的这种科技的趋势出来，没有任何一家一个人一个公司能够说我就是永远是在这个引领的这种位置上，所以其实这对这个企业的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有非常敏感的嗅觉，你要能够看到这些机会在哪里，另外呢就是要有非常快速的响应，然后最后呢还有非常好的执行，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一脚射门或者是一锤定音的能力。
3: 嗯，所以其实不管是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困难和挑战是时时刻刻都会发生的，尤其是在比赛当中点球的时候意外一定会发生，而且今年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每次打到点球的时候先罚点球的好像最后结果都输了，
1: 有这样的一个魔咒是吧？
3: 对，我们先来看一段比赛好不好？
0: 德国球迷的痛啊，哎呀，哈弗斯
1: 德国先发球，哇，这球被扑得非常准，
0: 巴拉圭的守门员，对，

0: 诺伊尔其实已经燃尽了，诺伊尔扑了多少个呀？最后面，但是奈何球队队友的主罚的质量不高。沃尔特马德这球也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过去其实有一个统计是先罚占优势，很多的球员是喜欢先罚，但是从最近的一个世界杯周期以来，确实是有一个统计，那就是后罚更占优势，跟点球主罚的方式发生变化也有关系，然后跟场上的压力也有关系。
1: 嗯，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曾凯老师，这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说法呢？
0: 最近的这些年以来呢，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皮克福德的那个水壶，对吧？随着大数据越来越多的浸润到了比赛当中，点球主罚的难度其实是在加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先罚不一定是优势，你先罚万一你成功率不高，我后罚我心里反而更有底气了。
1: 所以科技可能也在不知不觉悄无声息的在改变，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可能会改变某些未来的一些状况。
0: 对，
2: 那在我们的企业竞争之间，有时候也有先出手和后出手之说哈，会不会也有这种先罚后罚，然后谁离胜利更近谁离胜利更远这样的一说？
3: 我觉得确实在往前倒的这个二三十年的时间，英特尔公司确实一直处于一个领导地位。
2: 对，
3: 在领导地位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处于一个先发的一个状态，引领这个科技的进步，引领行业的趋势。但实际上在先发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们也错失了很多的机会。从 AI 的这个时代，这个智能体的时代，其实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我们有点后发。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跟足球比赛有点类似，就是没有一个定论到底是先发还是后发一定会更好。
2: 对
3: 啊，对，尤其是像科技的趋势，刚才也提到了，科技趋势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真的去说预测。
2: 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英特尔可以说在产业发展里一骑绝尘的，也就是说在场上能够跟你们一起来 PK 点球的人不多。但是现在你环视四周，你会发现有这么多优秀的点球选手啊，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都可以在点球大战当中去展现他们的才华，去拥有更多的一些获胜的可能性。所以对你们来讲，今天会不会很有压力？
4: 其实当英特尔一直领先的时候，其实就像那个前面吕东说的，就中间可能英特尔也犯了很多错误，对吧？在一些地方该投的战略方向没有投，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一直保持领先导致的。但现在呢，你在周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叫友商吧，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压力，它对公司反而好。这样的让你这个压力往前去走，让你有压力更多去把自己整个公司的节奏进步加快，让你有压力把公司的执行做到极致。这样呢，反而在不管在技术本身、在产品本身，以及和对客户的支持和服务本身会做得更好。这样反而其实还是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对英特尔来说，我们还是喜欢这个压力，而也希望这个压力下面能够做得更好。
2: 所以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真的这是一个极为美好的时代，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种你想得到以及想不到的一些 AI 应用。我也想问问若天，问问曾凯，你们会为什么样的一些 AI 的应用的硬件去买单？
1: 现在就是我养了宠物，所以现在特别希望有可以能够照顾宠物的人工智能
2: 机器人，
1: 能够解决我们的在工作之余的这样的一些后患。
2: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和市场啊。
0: 首先我期待什么时候英特尔能够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我自己专属的技战术分析师。再一点，我其实很期待的是能够解决生活上面的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可以出现在像厨房这种场景单一但是功能复杂以及这个情感连接更为丰富的地方，能够给我更多的这种助力。
2: 我觉得就像是球场上不需要花拳绣腿一样，它一定得实用，得能打。作为业内人士，你们二位期待着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应用出现呢？
3: 我们其实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科技的创新的赛道，比如说 AI Box，我们叫 AI 的盒子，不仅是在家庭里头现在有这种 AI 的 box， 而且在车里头我们也在推这个有 AI 算力的这个 AI 的 box， 像比如说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发力的这些方向。再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最火的这种 agent PC 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现在在大力推动的创新的方向。
4: 首先呢，我觉得 AI 反正让它不管怎么发展吧，核心呢就像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其实我们的产品硬件就是要解决用户实际的问题。像刚才您刚才说的，就是比如需要一个照顾宠物，第一呢，它可以知道宠物在干什么。如果宠物比如它需要喝水，或者宠物它有情感上问题的时候，它能及时感知到，然后让宠物的主人知道。同时呢，它可能也是个陪伴，它可能用宠物比较喜欢的语言、声音和它做一些交流。在解说那个球一样，可能他能自动知道根据您的日程，他知道第二天什么比赛，

0: 那根据比赛，他根据您的习惯，他已经知道您需要怎么样的数据，他都给你准备好了。甚至他还能给你提供几句您在解说时候的金句，
1: 嗯，
0: 这样你都解决解说的时候更有激情，
1: 嗯，
2: 可以让你全力以赴的投入到解说球的过程当中去。
0: 所以我觉得 AI 的发展，后面产品形态，第一呢，可能产品形态会更多样化。今天我们看到可能只是 PC， 可能服务器，有各种各样不同新的产品形态出来，可能它是机器人或者其他产品形态，它来陪伴大家。第二呢，一定是解决大家生活中的需求，甚至发掘了大家生活中没有想到的需求。就像那个朱老师刚才您说的厨房里面的那个需求，其实我自己在冰箱里就有个需求，其实我总是买啤酒的时候很大方，最后要喝的时候发现过期了，
2: 过期了
0: 所以这就是一直是我一个痛点，
2: 这个需要时时刻刻把它发到你的手机上或者手表上，
0: 然后呢有几个在冰箱里，有几个在外面，
3: 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个西班牙进决赛了，喝点吧。
0: 所以我觉得 AI 的发展就肯定是这样，
2: 真的是非常让大家有想象空间。
1: 对，那我们英特尔在探索的这个 AI Box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透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样子呢？
0: 首先您可以理解它就是个计算的盒子，但这个盒子根据在家庭里的不同的场景，它的形状会不一样，但首先它会集成一个很高的算力，它可能会带屏幕，可能会不带屏幕，然后呢它可能会用和你用很多的不同的交互方式，像你原来 PC 的话你基本用键盘鼠标交互，那它那边可能通过语音，那甚至通过一些其他的感知手段来做交互。
2: 所以若天以后你们家那个 box 应该是一个可爱的小狗狗，
0: 对，
2: 对，它至少在形态上突破了以往我们的传统的认知和想象。
1: 哦，所以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可以完全自定义它是一个怎样的形态。
0: 我觉得 AI 就是 AI 后面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越来越多定制化。
3: 对，
0: 不管软件上面甚至硬件上面都要实现这样。
4: 从硬件的形态其实有各种各样，但是呢，硬件的你到最后的根本还是算力，那就是我们公司最核心去做的这个产品的方向。当然，从应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前几年还是在一个大家在卷这个整个大模型的能力的时代，现在这两年确实已经完全过渡到这个拼应用拼落地的时代。其实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头，我们跟15000多家企业合作伙伴，然后来去一直在去共创整个这种趋势，然后再结合着我们不断提升的算力，然后的这个不断演进的各种的这种硬件的这种形态，那我相信呢，这个 AI 确实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2: 是，我也希望你们可能会更卷一些，你们可能会更拼一些，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了更多的从容，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期待的一个未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拼，借用您这个拼字啊，我们刚才拼了中场，拼了进攻，接下来来拼一拼防守。在防守这个领域，我们究竟在拼一些什么呢？在正常的足球比赛当中，
3: 我个人认为过去的防守拼的是一个体能啊，拼的是一个身体上面的对抗。
2: 哦，
3: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的足球比赛，其实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比喻对不对，其实跟咱们英特尔这样的高科技的公司一样，它拼的是一个技术壁垒。
2: 嗯，
3: 就是我如何能够组建好我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包括说统一的这个防守的思路，以及带着所有的这些争夺球权转换的思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壁垒，所以这是我所在本届世界杯所理解到的防守。
2: 那我想挑一场球，是你喜欢的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
3: 大家注意啊，足球比赛绝对不是22个人去这个抢一个球，他们是有机组成的3条线啊，这是你看，首先呢，最后一条线是巴拉圭队的整体的后防，另外等镜头切过来以后，当然纳格尔斯曼现在已经是在想办法了，另外不断的有队员呢是保持一个整体我防守的纵深，避免自己的防线呢完全被对手压到门前，另外在关键的位置上面，就像这一次封堵一样，有至少2名队员去完成上前的封堵，避免1对1。所以其实后面的一条后卫线，再一条中场线，以及最前面的前锋线，3条线是有机组成了我们所讲到的这3道墙。
2: 嗯，
3: 它是会非常好的帮助球队完成整体的防守。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呢，郭总也有发言权，因为踢中后卫的时候，常常都要对防守这两个字有区别于别人的一些认知哈。
0: 就防守，它是个体系的竞争。我们原来是说防守要厚，它的厚度就体现它整个体系的衔接的完整性。它随时根据场上情况的变化，保持在局部面积里面，我比进攻人员多，而且我随时能够预测到他进攻队员球员的球和进攻球员的跑位，那我就一定能抑制住他的进攻。
2: 体系是否完整？技术储备是否充分？这些可能都是考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3: 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其实，在社交媒体上面呢，去看一下这个很多后卫。

0: 他们的一些比赛的特写，真正一个好后卫他是不断在观察，不断在指挥的。
1: 所以他们在场上其实跟守门员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些语言的交流，
0: 对，包括对全场，所以为什么后卫当队长那么多呢？
2: 他脑子会比较累，真的很真的一个全力投球的，就是说身体累，脑子也会很累。
0: 我采访过原来法国国家队，也是拜仁慕尼黑的名宿踢边后卫的利扎拉祖，他其实在这个踢球的时候是具备这种勇猛，也同时具备我们所说的这种指挥。包括我跟孔帕尼，就是原来那个也是曼城的功勋后卫队长，也是现在拜仁慕尼黑的教练，然后我都问过他们，就是踢完一场高水平高对抗的比赛之后，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两位足坛的名宿给我同一个回答，我不想想事儿，
2: 心累。
0: 对，
1: 郭总最后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是。
0: 对，因为其实不光是体能上面的消耗，他说体能我还能动，但是你观察的太多了。平均一场比赛，一位顶级球员在90分钟内，他得做100多小200次的选择。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越是高水平的比赛，选择的需要你做的越多，这就是脑子会非常累。
1: 那对企业来说，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防守的底线？这个线要画在哪儿？它的内容又是什么？
2: 其实在企业里面也是，后防线就是根基，所以这个根基就在于整个的你的技术深厚的积累。第二，你和生态链合作伙伴一起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然后只有这样一个技术的积累，生态链合作伙伴构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能够支撑住你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技术，你的产品的发展。
1: 听上去也很像是这个企业它的雄厚的家底。
2: 是的，
3: 所以其实对于任何的科技企业而言，拼到最后其实拼的还是技术，对吗？
2: 对，技术产品是关键，但是它是基于在企业的家底，就是深厚的根基之上。
1: 我也想学着郭总刚才的总结，就说球场上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最害怕那些聪明的球员，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一球制胜。那换到吕总这边，你一直都在踢前锋，对前锋来说，什么样的后卫是你最怕的呢？
4: 首先非常怕这种就是提前预判特别好的后卫，
1: 太聪明了。
4: 对，因为说实话呢，前锋呢就是球是从后面传过来的，但是呢这个后卫是面对着球，然后这时候呢他要是能有更快的这个提前预判的话，其实这个前锋很难拿到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这个不论是站位啊或者是这个配合组织非常好的话，你过了一个人发现还有一个，过了一个发现还有一个，然后你就会觉得崩溃的一种状态。
0: 对，挪威队跟英格兰队的那场比赛有一个作为哈兰德球迷会觉得很意难平的镜头，就是他的队友瑟洛特面对斯通斯都是已经形成了这个二打二了，球没传过来。这就是吕总刚才讲到的，因为斯通斯位置站得很好，就在那一秒钟延缓了瑟洛特的选择，他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了，
1: 他早已经堵住了你的路了。
0: 没错。
1: 在我们录制今天这期智胜观球团的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即将降下它的帷幕，无论是在比赛期间或者是比赛之后，一定有非常多的数据统计。我特别想提的一个数字是40。首先我们说英特尔吧，扎根中国40年，投资中国40年，在技术深耕，在生态共建，在和合作伙伴前行的过程当中，走过了难忘的40年。那对于本次世界杯来说，从我们第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就提到了40岁的老将沃奇尼亚。来，再请曾侃打开他的大脑系统，帮我们再贡献几个40岁左右的球员。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像那场比赛，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位球员加起来81岁，41岁的 C 罗，
1: 40+41，
0: 40岁的克罗地亚的这个名宿，对吧？莫德里奇。我觉得光这两位球就可以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了。
3: 时间真的赋予了这些老将经验和定力，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这样高规格的赛场上驰骋。那同样也想请教一下郭总和吕总，所以咱们在中国的定位和角色又是怎样？这40多年又是如何和这片土地共生共长的呢？
2: 第一呢，我觉得40岁真当年。
3: 对，刚才提到40的时候，郭总其实叹了一口气，可能你也没有反应过来，说英特尔陪伴着中国已经走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2: 英特尔刚进入中国的时候，85年进入中国，然后呢，支持服务培育中国大量的 PC 的厂商，然后呢，到了2000年左右呢，英特尔又支持中国大量互联网的发展。到了2010年左右吧，英特尔又投入大量力量去支持云计算的发展。因为一路过来呢，所以英特尔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首先是，赋能，服务我们的客户，特别中国的客户，整个中国生态链合作伙伴能够做大。第二呢，在整个中国的整个科高科技发展已经很快，那除了赋能

0: 能知识培养好的人和这些客户一起把中国的市场做大，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就慢慢从一个在前面是顶流冲锋的角色，而变成一个和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发展的角色。然后我觉得到了四十上下的时候，觉得又到另一个阶段，在这么多快的技术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探索，然后呢甚至在做更好，做好我们的一个算力基座，做好我们的一个基础，支撑起整个中国产业的发展。就像那些四十岁的那个球员一样，也是他们在球队里发现的就是那个作用，就是更好支撑整个球队的发展。
1: 我想对于牵手走过四十年的双方来说，这四十年的征程里一定有很多让彼此心动的双向奔赴，英特尔在中国的扎根，英特尔和中国伙伴的融入以及携手同行，会有哪些时刻是让您特别难忘的？
2: 英特尔公司确实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头，与整个的中国的 IT 产业跟合作伙伴在一起共同成长。其实我们英特尔公司经常说的一句老话哈，叫水利万物而不争。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生态哲学。我们一起去这个不断的在跟产业共同融入共同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样的成长并不仅仅是过去，更是现在，也是未来。我想绿茵场上的足球比赛会有终结的那一刻，但是在算力场上我们永远看到的都是不会停歇的一场又一场的马拉松比赛。所以英特尔在和中国携手走过了四十年之后的这一刻，一定也会对自己未来的下一个目标有着自己的一些规划。
0: 我们相信英特尔在中国还会再坚持下一个四十年，后面的四十年和前面四十年中国和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后面英特尔更大规划是，第一呢，在中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做出更多更好的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去满足到这个市场需求。第二呢，我觉得在后面的四十年，中国在整个世界舞台上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有更大的贡献。所以英特尔也会和中国的客户一起能够有更多的产品更好的技术去服务整个全球的市场。最后呢，让大家在技术上面利用 AI 让我们的生活更愉快更舒适，然后呢让我们整个的行业的发展更多姿多彩。
2: 我们公司的使命呢，就是创造领先世界的科技来造福地球上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像郭总说的，随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趋势的这种日新月异，我们就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不断推动产业的发展，推动科技的进步，来去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对于英特尔来说，从当年的 PC 到今天的 AI Box，我们看到你们其实不断的在奔跑，也不断的在突破。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未来可以奔跑出更快的加速度，也突破出更美好的一个新未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智胜观球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届世界杯再见，
3: 再见。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茫茫。

0: 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以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那也挺好夹的，我没点着锅里呀。
1: 不点。
0: 啊，这个包上几个？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8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捏，你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3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头还有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3-4个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3-4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3: 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接着，
4: 这个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果似的，
4: 腌果。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黄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 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5: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听啊？姚白差不多是也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进进山的，抓鸟、抓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5: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1: 你住脚印，你等等，你再打一下，打一下，够了，我。
8: 挺固的，有多嘛？
1: 有准备的了，我鼓梦了，走嘛。
5: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瑶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雨林广袤，以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繁育了周边的人们。山野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田间地头散养的家禽，随意采摘却有着独特味道的香料，这一切都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烹饪技艺沿袭。沿着味道的脉络，我们一同穿越雨林，探寻深埋于过往的记忆。
1: 我什么菜都吃得惯，但是自己做的我喜欢传统的，这样才地道。这是小米辣，在我们哈尼族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
2: 哎呦，这样那个耶。
0: 上午九点，哈尼族人张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好，现在我们采摘的是扁豆，这个炒吃也可以，然后煮汤也可以。
0: 今天是张叔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由于厨艺出众，每次聚会张叔都要为大家准备地道的哈尼美食。
1: 鸡稀饭在我们哈尼族里面是结婚啊、上西房啊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0: 将林间散养走地鸡切块后，以盐、草果、生姜腌制，下入山谷米后放入锅中同煮，味道香浓，汁水粘稠的鸡稀饭是哈尼族人宴请宾客的必备菜肴。将鸡杂切碎后用山野香料腌制，装入竹筒之后加清水，放在炭火上烧烤。竹筒为食物增添了竹子特有的香味。鱼肉浸润了辣椒粉的刺激，涂抹上颜色的清香之后，用芭蕉叶包裹，再放上炭火烤制。蕉叶包烧鱼，在浓烈的味道之外，又透出一丝淡淡的植物香气。
1: 哎，这道菜叫沙螺，用山蟹肉做的，先拿油炸一下，然后再拌。这是猪血，包烧肉必须要放的。
0: 上三缸，火塘边散发的香味催促着人们围坐一桌，是时候享用这家常的味道了。
1: 终究还是那种味道才是最好的。
0: 雨林中的植物不仅为食物增加了特殊的味道，更成为了哈尼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取用雨林中常见的箭毒木为原材料，去除外皮之后，用锤子沿着木料边缘反复锤打。当树皮松化成纤维状后，便可将其整张剥离。将树皮带有的树浆清洗去除之后晒干，再进行裁剪缝纫，一件质地柔软、轻盈透气、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哈尼族树皮服饰便制作完成。
1: 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辈，他们就会用那个小的树枝嘛，制作帽子。对我来说，也是手艺，也是情感。
0: 味道不仅仅提示着人们的过往，也暗喻着一个族群的性格。

0: 瓜差不多的那种味道。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自小便跟着家人上山采集各种野菜。
2: 四菜可以拿回去炒着吃，
3: 小时候就抓蚯蚓呀，抓黄鳝呀，两姐妹抢到打架，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很早便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经营自家。

0: 的小店，帮助母亲做衣服，照顾女儿的生活。
1: 看一下写对了没有。
0: 细碎而平淡的琐事填满了她的日常时光。在云南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傣族或许是色彩最为浓烈、性格最为乐天的民族，似乎他们总能找到欢笑的理由。而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食物之上，便是一桌色彩丰富、滋味浓烈的孔雀宴。将带皮五花肉、鸡肉等食材用调料抹匀腌制入味，放上烤架耐心烤制。30分钟的耐心等待，让表皮变得酥脆，颜色也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美拉德反应在高温下让食材散发出迷人的风味。烤肉永远都是一桌热带宴席上最吸引人的菜肴。将番茄、大蒜、生姜以炭火烤制，
2: 必须要烤，把它烤熟了它才有味道。
0: 放入器皿中冲碎、拌匀、调味。这道傣族特有的菜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番茄拿蜜。将猪肉混合辣椒、香菜、蒜头、盐碎等多种调味料，剁碎后包裹上芭蕉叶，再裹上锡纸烤制。傣族特色包烧肉味道浓郁、多汁而鲜美。如果说餐桌是一张画布，爱美的傣族人绝不会吝惜对色彩的使用。各色时令水果，用植物染色的糯米饭搭配上新鲜的生食蔬菜，让整桌菜肴变得浓烈热情。一餐用心烹调、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或许是对沉重生活的短暂逃离。而作为伴随雨林而生的人们，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的困惑。所有的不如意，大自然自会用它的方式予以抚慰。

0: 就是没有文字的，他把文字吃到肚子里，记在心里。
1: 选取一年生土鸡，切块后下锅翻炒，再加入开水炖煮20分钟。
0: 南瓜和冬瓜，鸡诺煮就比喻成金子、银子。
1: 选取半年瓜龄的鸡诺山特产青皮冬瓜下入鸡汤，以香茅草调味，在炖煮10分钟后加入荆芥。冬瓜粉糯，鸡肉香甜，汤汁浓郁的鸡诺族传统美食冬瓜煮鸡便可端上餐桌。鸡诺族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赠予了海美无数烹饪的灵感。将猪皮下油锅炸至金黄，捞出放凉，放入花生米、野八角、姜叶等调料捣碎，上桌后以鸡诺山特产螺丝叶包裹，一道鸡诺族菜肴冲猪皮便大功告成。多重山野香料的滋味与猪皮的香脆相融合，遇事咀嚼便愈发香醇。

0: 这个嘛是男人的包。
1: 先民们通过绘制图腾，记录日常起居、生老病死。他们在竹片上刻下深浅不一的痕迹，来见证货品的交易。我们总是通过细节来探寻往昔，那么食物是否也能当作一种日记？经由味蕾，将过往的种种长留心底。夜幕降临，城市沐浴在迷人的晚风之中，摆脱了白天的燥热，人们走上街头。这是一天中最慵懒的时刻。

生活在热带的人们不习惯早睡，热辣的夜宵将人们聚在一起。野干辣椒和大量的蒜末构成底色，猛火重油激发出食物浓烈的气息。心管、鸡腰、牛胸膘，看似边角料的食材，却通过最狂放的处理方式，获得了新的口感与滋味。当炭火熊熊燃起，腌制入味的牛肉与粉肠平摊在烤架之上，这是最地道的版纳人才会享用的街头美食，这是最纯粹的版纳生活方式。食物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美好的回忆是其中最重要的调味料。那些烙印在骨血中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终将去向何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

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规上工业增速、高技术制造涨幅全线亮眼。15/5开局，哪些产业在释放赛道红利？
2: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1: 产能扩张、海外订单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4: 未来这15/5是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的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波哥
3: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2: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3: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面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3: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2: 看来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3: 那你看看
2: 又呢？
3: 啊，
2: 肯定也是 3D 打印。
3: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2: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3: 对，
2: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3: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2: 啊。是吗？
3: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2: 这可以坐吗？
3: 可以坐，没问题。
2: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3: 对，
2: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粗糙的纹理感，感觉是一种硬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3: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结构了，但确实表面上呢，比较的这个生硬。但是这种大件的这个打印，现在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批量的应用了。
1: 小到几厘米的平起子，大到1.8米的沙发，从环氧树脂到陶瓷再到金属，陈波把 3D 打印玩的花样百出。这个80多平米的小屋子装进了2000多件 3D 打印产品，不管大小、材料、形态， 3D 打印都能给你造出来。千奇百怪的想法，千行百业的需求，千变万化的设计，在 3D 打印机上的磨砺下都能变成现实。
3: 我们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240天才把这个项目落地下来，然后这个花销也远超我的想象啊。
2: 当时计划花多少钱？
3: 我计划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花个几吨，那人工我搞个4-5个人是吧，那整个项目周期应该20万打不住，那我30万也可以空下来嘛。啊，但是呢，最后
2: 没打。
3: 我的这个团队给我交上了这个账单，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抖了一下，因为总体金额确实破了100万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笔钱花得很值，就展现了 3D 打印有 无限可能。
1: 虽然预算超了，但陈波觉得值得，因为除了发烧友的身份以外，陈波还是一家 3D 打印企业的创始人。使用 3D 打印全屋定制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挑战试验，这个全屋定制带火了他们的 3D 打印机。陈波带我们来到他们的工厂，今年 3D 打印机全球爆单。
3: 那每天的这个产能呢，大致是2000到3000台，一个月呢，大致是有10多万台的这个总的这个产能。今年的订单其实我们在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整年的计划排完了，现在只是按照这个年度计划在进行生产。目前我们订单量来说，比去年同比要增长了30%左右。
1: 陈波给我们展示了 3D 打印机核心部件，居然是一块14寸大小的液晶屏，这相当于打印用的透光底片。和向上堆叠式的 3D 打印方式不同，这种 3D 打印更像是用激光画画，激光是笔，材料是纸，只不过这张纸是一池液态的树枝，材料在光照下会瞬间凝固，每画完一层就会沉下去，这样周而复始，层层下沉。
3: 这是一块14寸的这个屏幕，但是它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它是14寸集成了16K 的这个显示精度。那 16K 也就是说在横向的上面它有16000个像素点，然后在纵向呢它有12000个像素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常规用于纯显示的这个屏幕，比如说电

0: 电视来说，就算你是一百寸的屏，它的这个显示分辨率也只有八 K。那我们在这个不到这个十五寸的这个面积上，它就已经集成了十六 K 像素点了。
1: 早年工业级 3D 打印用的是昂贵的光学振镜，一块屏幕就要几十万，而消费级用的是液晶屏，结合深圳完备的电子产品供应链优势，成本可以打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而随着 AI 技术的兴起， 3D 打印的设计也从专业工程变成一键操作，价格便宜了，操作门槛低了， 3D 打印机销量成倍增长。目前陈波一条流水线三十多个工人，两分钟组装一台机器，白班夜班交叉，一天产能八百台，这样的产线他们有将近二十条。然而即便是工人们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
0: 现在基本上是拉满在做，但是呢这个物理的这个极限呢就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建设新的这个产能基地来进一步的来释放我们的产能建设。
1: 这个厂房是陈波2018年租下的第一个厂房，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周围租了12栋楼，工厂年收入也从2018年的2亿多增长到去年23亿，翻了近10倍。由于订单暴涨，现有产能已经无法满足交货需求，这个月底陈波就要把工厂搬到距离这里10公里外的新基地。
0: 但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搬进来觉得这里太好了，虽然现在看非常的拥挤啊，但有一个什么1000多平独立的这个产线，对早期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产能也没那么高，可能一天做下来呢也就个几百台，这个悲喜交加的这种感受，我本人来说是对这里非常有感情，因为这是自己的一个老的一个根据地嘛。每次带这个关联的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供应商也好，我们总会先落脚到这里。但从今年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来到这里的厂房了。但是同时又非常的这个欣喜，那就是企业
1: 来不及和过去告别，陈波就要赶往新的厂房，那里正在加紧布置新产线。
0: 啊，你会看到就是像这一条的生产线。对比我们老的生产线，它这个长度上来说，一个流水线增加了差不多是20米。原来的我们一层楼最多就布置一条生产线，但现在你看到这里左边一条生产线，那边右边我们也同样布置一条生产线，一共5层的纯生产线车间，那就有10条大的生产线，那月产能呢就可以去到接近13万台，年产能规划是150万台。
1: 华强北一米柜台起步，到全球消费级光固化 3D 打印机出货第一。陈波的故事是中国消费级 3D 打印产业爆发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48.5%。同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1至5月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294万台，同比增长90%，出口货值达到了78.2亿元，同比增长106.8%。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就有9台来自中国。
0: 我们每一年都处于扩张产能不足，再扩张产能再不足。
1: 不只是消费级 3D 打印，在深圳工业级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兴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1米的大家伙。
2: 这台设备是1米7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费会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1: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2: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然后 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1: 这一组刚刚从页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新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2: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1: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今年上半年全球爆单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也成了锂电池行业的常态。记者来到惠州一家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从去年4季度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加班。
3: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4: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4: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4: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3: 8000多个电池包。
4: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4: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100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4: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人工智能快速崛起，一座座算力中心跟着拔地而起。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绝不能断电。大模型运转一旦中断，轻则需要重新训练，重则造成硬件损毁，所以必须有一套毫秒级响应的备电系统兜底。储能就是兜底的稳定器。AI 越热，储能需求就越旺。
5: 未来这15-20万亿的这个在能源行业的投资啊，这新能源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这个新型储能啊，还有算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地区发的这些绿电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是磁源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1: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 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五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5: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1: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全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同时，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趋势，那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正在从政策引导变成产业自觉。当记者来到这家工厂时，设备保全班班长周云山刚完成这条产线的全线检修。由于最近欧洲高温，这条负责生产出口空调外机产品的产线火力全开。
4: 对对，现在我们这个军方基地的话，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我们的那个同比去年的话，那个海外出口率的话增加了65%。现在我们的话生产订单都是排满的，24小时都是在开。
1: 周云山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总装线，包含装配、检测、焊接、打包等100多道工序，装配了近70台工业机器人。原先需要一个个启动，光是产线的启动加调试就要20多分钟。如今这座领航级工厂，只要不到1分钟就能启动完毕。随着总装线的启动，工业机器人们开始动手，一台台空调快速装配。
4: 设备的话就叫做自动取装大部件智能体，因为我们空调那个压缩机跟那个冷凝器，它需要用那个铜管那个管路来进行一个连接的嘛。然后的话，它就从这个输送线上面直接就把那个铜管拉下来之后，直接自动的装配到我们那个压缩机上面去。然后我们这个取装的整个动作只需要12秒，然后传统的人的话，他操作的话需要30多秒，然后我们效率的话提升了一倍。
1: 工业机器人不仅速度快，而且更精准。周云山介绍，这些机器人长了眼睛，普通工业机器人靠编程定位，弓箭在哪儿、怎么抓，每一步都得算好写进程序里，东西摆偏了就抓不准。但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全部搭载了机器视觉，每次抓取前先拍照，识别弓箭位置、姿态，再通过算法算出精确的抓取路径。自从工业机器人上线以来，产品不良率从0.05%提升至0.03%，提升了超40%。
6: 工业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个爆发式的发展的话，这个趋势是势不可挡的。还有就是你在质量上的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装了眼睛的，就装了视觉，每一次拍照都会形成一个 XY 轴，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的毫米级的精准的自主的执行。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工厂依托自动化产线和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协同发力，全流程效率较传统工厂提升200%，全年生产空调产品1200余万套，正全力应对全球市场塞来的订单。
6: 一条生产线是70多个岗位，但是我用了一条外机线就用了68台机器人，将近70台机器人，而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机器视觉加工业机器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预计到20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推动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是重要方向之一。这些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机械手臂正从空调产线覆盖到汽车工厂，再到物流仓储，工业机器人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标准配置。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 记者来到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零下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7: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1: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AI 也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唤醒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唤醒秒级完成。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8: 以前唤醒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1: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9: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15规划将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列为重点赛道，多地已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工业的半年考已经证明，新智生产力不是概念，而是实打实的增长动能。展望下半年乃至更长的15周期，以高技术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驱动力的中国工业，仍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盘。
1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天手机不离手，你的颈椎正在负重前行。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椐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别当脖子酸疼是小事，严重还会诱发全身危机，
1: 恶心啊，呕吐啊，睡不着了，哎呀，出汗。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颈椎分级自测，居家放松妙招，专业护颈康复动作，轻松告别手机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帮助大家拆解一个健康难题，应该说这个疾病困扰着很多人，我们先通过数据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各位也猜一猜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来，先来看第一组数据哈，2013年全国单单这一种疾病的支出，医疗支出10.3亿元，人均是4240元。又过了几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这种疾病的医疗总支出已经翻了7倍多了，达到75.5亿元，人均6890元。数据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了，这几年患者人数变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是什么哈，这个疾病的发病地区也不一样，你看华东发病率最高，华北发病率最低。好了，各位健康观察员，通过以上这些数据，你们猜一猜这个疾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是甲状腺的疾病吧，因为你看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周边这个50岁上下的这些闺蜜们，就这几年几乎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的问题。
0: 好，把话筒再给到文丽。
2: 我觉得这种病应该是偏头痛，因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上班的人非常多，工作时间比较长，压力也很大，形成了这种偏头痛的疾病。
0: 每个人都给出了答案，都给出了理由，但是对吗？都不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3、2、1，颈椎病。他们三个一起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要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些医疗支出啊，只是院内的医疗支出，言外之意它不包括很多人颈肩和颈部疼痛自行购买的药物啊，热敷贴呀，外用膏药啊，理疗仪啊，如果算上这笔费用，支出还会再增长。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颈肩疼痛类疾病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比较高的地方。那这期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颈肩疼痛久拖不治，就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其他疾病，后果非常非常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拆解颈肩疼痛的原因，科学护颈，告别颈部疼痛。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娟红医生，欢迎。你好李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坐请坐。
4: 李娟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0: 刚才我给大家提供的这组数据的来源哈，是北医三院的周飞飞教授，还有北大工卫的王胜峰研究员联合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那么研究的内容呢，就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颈椎病的发病率，还有医疗医保支出。我想问一下李医生，2013年到2017年，我们看到了医保支出发生很大的变化，又过了将近2个5年的周期，现在到了2026年了。

0: 我们国家颈椎疾病的发病率或者是患病人数大概有多少？
1: 颈椎病的发病率啊，随着这个现代化，它的发病率是直线的上升。据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资料啊，在我国，这个颈椎病的发病人群能占到1.5亿人，非常庞大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非常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数据哈，来，80%成年人存在颈肩劳损的亚健康，什么意思？
1: 就是大家常见的，哎呀，脖子僵硬啊，肩颈疼痛啊，不适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不含在1.5亿的人发病率里边。
0: 哦，也就是1.5亿是确诊有颈椎病。
1: 对，
0: 但是成年人80%颈部都不舒服疼痛。
1: 对，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冲到这1.5亿的颈椎病的人群里边了。
0: 李医生，咱又不用问别人啊，来，5位健康观察员，包括我，脖子疼痛不舒服的来举手，现场100%。
1: 是，
0: 你也举手吗？
1: 我也举手。
0: 所以我们看到成年人啊，颈部不舒服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据是什么？再来看一下，30岁以下患者约占40%，越来越年轻了吗？
1: 对，20年前我说门诊的病人还都是40岁以上的。而近5年，年轻人越来越多，20-30的，甚至于小朋友，8-9岁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的患者。
0: 在我们过去认为，哎呀，脖子疼、颈椎疼，那是老年人的专属。不，李医生告诉大家，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那接下来这期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让你颈肩疼痛导致颈椎病的原因都有些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叫什么？来看一下，跟你和我每个人都有关系，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
1: 这是近几年颈椎病发病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生活方式改变，晚上熬夜，生活没规律，加上智能手机你离不开，工作中电脑你离不开，加重了我们颈椎的这种
0: 负担。
2: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手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的衣食住行，机不离手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长时间紧盯屏幕，颈部肌肉持续紧绷，反复劳损，日积月累，极易诱发各类颈椎不适与病变。临床研究表明，每日使用手机超4小时人群出现颈椎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异常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5倍。肩颈劳损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0: 我们就从生活方式改变和智能设备普及第一个原因，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开始说起。
1: 大家抱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哎，手机现在是人体的器官。
1: 对。
0: 我们再来看手机为什么会加重颈部的负担，为什么会让你得颈椎病呢？来看第一个原因哈，来我们看一下。低头叠加大屏，颈椎承受超量的负荷。
1: 大家觉得大屏我看得方便了呀，为啥这个颈椎承重就多了？大屏呢，意味着这个手机重量的增加呀。
0: 哎，这手机得有半斤了现在。
1: 对，
0: 它一定会让你低头。这低头颈部会承受多大的重量呢？我看谁最愿意看手机，谁最愿意低头。芷彤别笑了，芷彤，咱们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哈。我现在拿了个手机，就看你低头不同角度颈部承受的重量和负担和压力到底有多大。来，芷彤，来，有请李医生。当我们不低头，颈椎只撑着这个脑袋的时候，这个脑袋大概多少斤？
1: 大概在5公斤左右。
0: 就10斤嘛。
1: 嗯，
0: 是吧。好，这是大概只顶一个脑袋的重量，这是10斤水，我放你这儿哈。
3: 嗯，
0: 还可以吧？现在指头顶得住哈？
3: 顶得住。
0: 好了，负担来了，给你个手机，来玩吧。这是个大屏，来，给打开。假设 这个消息啊，止彤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很低头，低头幅度不是很大，只有1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颈部有不舒服吗？止彤，
3: 没有。
0: 李医生，当低头是15度的时候，颈部承重大概多少斤？
1: 当你稍微低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的承重已经高达了12公斤，
0: 20多斤。来，再加一个10斤的水。来，放这儿了啊。
2: 当低头角度达到30度，颈椎负重18公斤；当低头角度达到45度，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
0: 来，到60度了。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颈部和地面近乎于平行了，李医生。
1: 对，
0: 这个时候颈部负担有多重呢？
1: 60度的时候，你颈椎的负重就高达了27公斤。
0: 还是用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桶大水，大桶水再一加小桶水。好了，止彤，拎一拎。我跟你说，现在我代表了你的脖子啊，你给我拿起来。止彤，你别放，我作为你的颈椎，我承担了多少重量，你现在坚持不了了。
3: 我给我的颈椎道歉。
0: 这话非常好，来，把掌声送给止彤。止彤终于说出了我此时此刻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给颈椎道歉。好，把掌声送给止彤，好吧，把这两桶水拎下去。我们再来看手机是如何给颈椎增加负担的。来看第二个，宽屏拇指代偿颈肩受力失衡。李医生，咱最开始那个手机就一个小小的哈，
1: 对，
0: 几个按键，
1: 对，
0: 现在为了方便越折越大，几折叠了，
1: 屏幕越来越大，
0: 这是科技的进步，的确是方便了我们看屏幕。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国宁，我给你的一个手机就在你的前面，平时怎么用这个手机？只可以用一只手，这是小屏幕，一只手就能碰到了，
4: 单手操作特别轻松。
0: 是，现在换了宽屏了，再仔细观察国宁的体态有哪些变化。好，国宁这个时候脖子稍微有点歪了。好，再换更大的屏幕，你看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不舒服哈，国宁。
4: 对，就是屏幕越小的时候越轻松，当屏幕越来越大，你这个拇指就得使劲朝前够，然后这个胳膊也得用劲儿。
0: 为什么这样操作手机会给肩颈带来压力呢？
1: 屏幕越大，这个手指就够平就
0: 有负担，
1: 有点负担了，所以呢整个肩颈手臂都会发生这个代偿用力和僵硬，就会造成两侧肩颈的这个肌力的失衡。
0: 左边的肌肉可能用了是2分力，但是右边的肌肉，因为你这个手指要碰到更远处的按键，它可能就用6分力，这边肌肉好累啊。
1: 对，
0: 长此以往，这边的这个皮筋我理解它就松了。
1: 对，而肩颈两侧肌力的失衡，中间的颈椎就会发生变形啊、侧弯啊，甚至于曲度变直啊、后张啊，这一系列的骨质结构的变化就出来了。
0: 还是那句话，手机人家没错，是你用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姐来看一下大屏幕。强光刺激神经，阻断肌肉夜间修复。
1: 夜晚的话，在黑暗的环境中，这种光的手机光的这种刺激，它会引发我们神经的这种反射和兴奋，神经一兴奋肌肉就痉挛，本身晚上休息应该肌肉比较松弛的，你松弛状态下你才能睡着觉，你肌肉一紧你就睡不着觉了，而睡不着觉肌肉又持续紧张，恶性循环，所以影响了你的肌肉的这种休息和恢复。
0: 肌肉的修复大部分时间是在你睡眠状态当中的，但是因为你睡前总是在看手机，你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肌肉总是紧绷，它就放松不了，所以你的睡眠跟手机跟这种屏幕的光的刺激是完全有关系的。
1: 对，所以大家睡前的话尽量不要看手机。
0: 好了，这是一个原因。 接下来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是如何影响颈椎的呢？叫做头颈长期锁死，颈间气血循环停滞。
1: 拿手机是静止性的张力，静止性的张力对肌肉的损伤是远远大于我们运动的这种肌肉的张力，
0: 因为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1: 对，大家知道你那个肩颈比较僵硬的时候，血管穿行期间的时候，你都是硬的，它就很难有充足的这个血流过去，所以气血就淤堵到这儿了，全身的气血，全身的这种运输都会受阻，所以就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从头到脚到内脏的一系列的症状和病症。
0: 再来看最后一个，也有点让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叫做消息干扰神经颈间持续的微痉挛。其实国宁，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收到消息国宁，你会不会在电话来的响的那一刻会稍微有点紧张？你会吗？
4: 会，你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你没有注意嘛，他突然就响了，完了之后
0: 你看
4: 李
0: 医生，你看到了吗？
1: 对，会有一个应激的一种全身的反应。
0: 我告诉大家，这是我刚才让同事特意打的一个电话，我就说不要告诉国宁，就看他忽然之间电话来了，他身体诚实的状态是什么。
1: 对，
0: 他就说哎呦会这样。李医生，为什么这种频繁的消息的干扰会影响你的神经，从而会影响到颈肩？
1: 就说接受这种外界刺激的状态，大家知道面临刺激的时候人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的第一反应就是肌紧张，而这种信息长期刺激的你的交感神经本体反射，你始终处于应激状态的话，你的肩颈和全身的肌肉都会有一些微痉挛，而这种微痉挛如果频繁长期，就会造成你全身这种肌肉的痉挛和僵硬。
0: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会给你的颈椎带来负担，一共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从肌肉损伤一步步到结构蜕变压迫一步一步来的。可是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手机不当的姿势也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场景，来看一看各位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用手机。来，继续请李医生哎呀，请戴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刷手机的。戴维，请展示一下你窝在沙发上是怎么看手机的。
5: 好的。
0: 后面撑着。李医生，我都不用你批评，我先批评他。他首先头极其的向前倾，而且这个地方弯曲太大了，对吧？
1: 对，
0: 李医生，如果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看手机，你给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1: 首先是坐直，腰上可以搁一个腰枕，
0: 脚靠枕，
1: 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直立。其次呢，就是可以拿个枕头
0: 垫在肘下，
1: 垫到肘下，垫起来，这样头就不用勾那么狠。
0: 太对了，
1: 双手持手机，两侧又比较均衡，这种坐姿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手持手机对颈椎的伤害。
0: 好，谢谢戴维，希望这个姿势能让你越来越舒服。谢谢，把掌声送给戴维。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聊，来有请。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完手机使用时间爆发性增长，再来看下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久坐不动。
1: 对，职场人群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久坐不动。肌肉是有记忆功能的，我们职场人群好像说哎呀，我觉得这肩膀头很快就缩到一块了，我人为的放松，但是放松不由自主的又缩起来了
0: 对，又回去了。
1: 这其实就是肩颈的肌肉长时间的痉挛收缩产生的这个肌肉的这种记忆，
0: 没错，
1: 而加重了这种肩颈的僵硬和疾病的发展。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工作中生活中久坐不动。
0: 没错，其实要半小时要稍微放松一下了。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受凉有关系，颈肩受凉刺激。
1: 现在室内的空调这种冷的刺激，这个神经血管，尤其血管它是收缩状态， 就会造成肩颈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不佳，所以受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也会导致颈椎疾病的发生。再来看下一个原因是什么，下一个原因是体力活动大幅减少啊。
1: 现代化，大家都
0: 是农业社会了，
1: 对，比较均衡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减少的后果就是会造成全身气血肌力的失衡，
0: 就是因为咱总是不动弹，静止的状态保持

0: 身产生活性钙的这种场景不足，造成身体活性钙的缺失。如果你缺钙，这个颈椎的骨质就没那么坚固，它不坚固，它就会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后果可能神经血管就会卡压。而且骨质不够坚固的后果还有一个，本来是应该颈椎坚硬，它干的活让肌肉通过痉挛给它固定。
1: 那人肌肉多累啊，
0: 对，肌肉又多干了一份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肩颈肌肉的劳损。
1: 为什么现在颈椎疾病如此高发？其实就是得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智能设备普及，这底下几小类原因都已经为大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来看李医生告诉我的第二大原因是什么。
0: 颈椎病它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突发的，它是拖出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肩颈疼痛的不适啊，它是非常可逆的，它还是一种亚健康，虽然不舒服我还可以忍，所以它就连这个最早期的肌肉的僵硬、肌肉的痉挛给忍下来拖下去。而拖的后果，肌肉长期的这种痉挛僵硬，它就会失去弹性。而肌肉这种对颈椎骨骼的这种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这个变形错位就会随行而至，就到了颈椎病的层面。如果我们不拖，及时的给它纠正，60%的病人都可能避免你到颈椎病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阶段。
1: 你看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而且李医生明确的告诉大家，80%成年人的肩颈有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是肌肉损伤了，还没到病呢。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明白，在肌肉劳损期你就应该注意了。可是很多人说，什么叫肌肉劳损期？我有什么症状呢？李医生也给大家总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肌肉劳损期的症状有哪些。
0: 非常简单，就是觉得脖子硬僵啊，难受啊，甚至有点隐隐疼。比如有些人会早上起来，哎，觉得脖子有点僵僵的，不太舒服，都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你通过休息啊，热敷啊，就会很好的缓解。
1: 你看这不就是迷惑性吗？哎，我好了，
0: 对，
1: 我没事了，我脖子没问题，我怎么就劳损了呢？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就会引发到下一个程度了，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
0: 结构呢就到骨骼层面了。大家知道骨骼是比较硬的，它的弹性就比较差，如果它一旦变形，它就不像肌肉那么容易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所以好多职场人群每年体检做个颈椎做个关节的这个片子，好多的诊断退行性改变。
1: 哎，对，没错，
0: 退行性改变其实已经到了结构蜕变卡压的这个时期了，
1: 可以称之为病了，
0: 可以称之为病了。
1: 我们骨头发生什么变化了呢？我们接下来通过3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大屏幕哈。你看啊，左边这张照片，颈椎正常的样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为什么人体长成这个形状？
0: 我们颈椎啊，是脊柱的上端的一部分，而我们整个脊柱呢，是有几个弧度的，在颈椎是有一个前凸。微微的一个前凸，像小括号，
1: 哎，像个 C。
0: 这个生理的前驱呢，有助于缓冲我们这种在运动过程中减震，保护我们的大脑啊，保护我们脊柱里边的脊髓啊。这个前驱是非常必要的。
1: 世界杯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投球的时候跳起来，我在想呢，一米多高，可能是一米多，将近2米，他能稳稳地落下来，身体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脊柱的这个弯曲度是减震的。
0: 对，如果脊柱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脑震荡啊。
1: 好，那脖子出现结构变化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和第三张哈。第二个照片

0: 叫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它就不是 C 了，小括号了。
1: 对，这就颈椎病的早期，就是颈椎曲度变直。
0: 慢慢的，如果还不注意，是不是就走到第三张照片这个样子了？我们来看第三张照片，叫颈椎生理曲度反弓，原来是左括号正常，一反弓变成右括号了。
1: 右括号了，所以这个曲度会进一步变形。而且颈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中间走着我们重要的一些中枢神经，比如颈椎的脊髓和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当你的曲度变直反弓的时候，其实就是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而且呢，反弓的状态它不仅让你的缓冲能力下降，更让你脊柱的下游这个曲度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代偿。而代偿的后果就造成了颈椎局部的病变扩展到了整个脊柱、胸段、腰段，甚至于底段和骨盆，立线就改变了。所以最严重的颈椎病，它的是能吓到脚的，走路跑偏，踩地踩棉花，他觉得我脚是不是出问题了，其实是颈椎出问题。
0: 你看人家说你脚痛医脚，脚歪医脚，这不对，有可能你的病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另外结构发生问题，症状特点是什么？
1: 结构蜕变这个期啊，其实它的症状会有迷惑性。颈椎里边走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而周围呢又有很重要的血管，还有一些我们内脏神经的一些换源的神经节。所以颈椎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要道，涉及的症状牵涉很多脏器，就影响了大家对它的判断，而造成了这个病情的延误和进一步的发展。
0: 这不赖患者，大家不知道吗？
1: 对，
0: 那我们就从头往下看哪些症状会出现，而且这些症状极具迷惑性。首先头晕、头痛、耳鸣和眼花，为什么会出现到这儿呢？
1: 心脏的血是通过脖子打到头颅的，我们椎动脉在颈二转90度角进颅，所以颈椎一出问题，你头三节一错位，脑供血严重不足，
0: 把血管给压了是吧？
1: 对，就会出现头面部一些相应的症状。
0: 就像是一个房子，当这个房子出现倾斜的话，里面的水管一定会受到挤压和变形，那么从一楼或者说从二楼打到顶楼的这个水它一定会变少。
1: 对，
0: 这个时候对于人体来说，要不你就晕，要不你就疼，这是对于头部的影响。我们再来看颈椎疾病还会造成哪些症状呢？再往下看哈，那肯定就是颈肩疼、手麻木了。
1: 对，这是最常见的颈椎的这种症状，就是颈椎的中下段一错位，卡压了通向我们手臂的神经血管，比如我们大拇指区域的这个桡神经，我们小手指的尺神经，我们中指的正中神经，压住哪块铁路线，压住哪个神经，哪个神经出症状，
0: 就是麻、
1: 疼、麻，甚至于无力。
0: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叫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为什么颈椎不好会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和气短？
1: 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0: 对呀，
1: 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想到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0: 都是本心内科，
1: 我肺气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对，
1: 但是好多一检查，背个 Holter 啊，做个心电啊，照个胸片，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就是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呢，它是压迫了通往心脏气管的一些胸腔的一些内脏的神经，内脏它工作就不利索了
0: 啊。对，
1: 心脏它给你乱跳起来了，你可能心悸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李医生，这个好有迷惑性啊。
1: 对，
0: 当然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因为颈椎出现问题导致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不是一定会有的症状。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症状是什么哈，异常出汗和失眠。
1: 当你出现异常的出汗和失眠的时候，内脏神经的病变持续发

0: 展已经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内分泌就会发生紊乱，睡不着了，
1: 这就像、
0: 出汗，跟着更年期一样。
1: 谁能想到频繁的出汗、自汗和盗汗是跟颈椎相关的？接下来这个症状同样具有迷惑性，是什么呢？其实就走到肠胃这个地方了，恶心、呕吐和胃胀，就容易打嗝，这种感觉。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颈椎错位卡压，卡了通往胃肠道的一些神经，而产生了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胃胀、打嗝。为啥会打嗝呢？膈神经呢，在颈椎截段受到了卡压激惹，这个神经就会异常放电，它异常放电，膈肌就会异常收缩，人就是时不时就打嗝。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个引起最后一个症状是什么哈，来，血压波动。
0: 如果在颈椎这一块支配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换源的地儿，就紧贴着椎体，就跟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排着一些换电盒。当你的错位卡压的时候，这些电线要受到牵连，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所以我们也治过这种病人，治过我们的颈椎以后，降压药吃的量还比以前少。
1: 其实这个根源都在于颈椎的错位，它的弧度变化了。各位健康观察员告诉我哈，你有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全有。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素琪哈，你有哪几个症状？
2: 我全有。
1: 你有颈椎病吗？
2: 有。
1: 你颈椎病几年了？
2: 十多年了。开始没有发觉是颈椎病，我觉得就是脖子有点疼，有点不太舒服。
1: 你看李医生，肌肉劳损期。
0: 对，
1: 你注意了吗？肯定没有。
2: 后来去按了，然后一放松了，然后没事了，然后就继续工作。
1: 你看，
2: 然后
1: 劳损期还是不注意，叫做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了。
0: 对，六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素琪是一个职业女性女强人，就是你要看剧的话，那就是大女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谈吐潇洒，思维敏捷。六年后她找我的时候，她一进诊室我都没认出来，一下子衰老很多，
2: 精神很萎靡，真的是。
0: 你今天看她还是比较精神，她当时整个很萎靡，就跟那一个老太太缩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我都没认出来她，而且说话有气无力，颈椎所有的症状在他身上全有。你又想不到，眩晕、眼花、耳鸣、听力下降、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2: 睡眠不好、记忆力
0: 睡眠不好、出汗，然后胸闷气短，到哪个程度呢？他们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在饭店吃饭，打个
2: 颈椎病犯了，然后
0: 他病犯了，他就心脏病的症状。胸慌胸闷，啥都不知道了，120就连着拉走了。
2: 120接诊，然后查我说你的血氧没问题，血压没问题，然后心率没问题。我说不行，我快死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往颈椎上去想。
1: 所以这种疾病它的迷惑性是很大很大的。
0: 对，
1: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颈椎疾病第二大原因，李医生说的非常清楚了，而且是苦口婆心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得颈椎病，就是拖。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疑惑哈，我确实有点脖子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肌肉受损了，还是已经到颈椎病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告诉你你的颈椎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脖子又僵又疼，分不清是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变，稍后带来颈椎分级自测方法，针对性护颈运动，找准问题，对症养护，摆脱手机颈困扰。职场健康课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些颈椎疼痛的分级测试哈。我们分为三种颜色，先来看第一种颜色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种颜色叫做颈肩疼痛的黄色预警区，什么意思？
0: 就是肌肉劳损期，还在肌肉层面的。如果这个期我们能抓住，很好的逆转这个肌肉劳损期，我们就不至于让颈椎病进一步发展。
1: 明白了。 那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杨玉成医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国宁帮我们来做个测试，好吧？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黄色预警区？来，有请国宁。
4: 那么我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三个小动作，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位。第一步，咱们先准备动作。首先，腰背部要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咱们先转头，轻轻的往左边转头，请平稳的转头来转。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单侧旋转60到80度，如果咱们能够旋转到位的话，眼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肩膀的，能看到这边肩膀吗？哎，能看到。来，我们再往左边往右边来转，来看，哎，转到位了。这边能看到咱们肩膀，对吧？
5: 我左边扭得很轻松，但是我右边可能就是到60度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这里轻微的响声，就是我还可以转过来，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左边要费劲，
4: 已经有点吃力了。这就是说明已经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了，需要我们注意预警的一个层面。
1: 第二个动作，
4: 头部轻轻的往后仰。咱们正常的颈椎是可以后仰35度到45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仰到位的话，鼻翼大概是能跟地面水平的，来，颈肩部这块有不舒服的感觉吗？比如说酸沉麻疼？
5: 我觉得有点沉
4: 、
5: 但是还没有疼。
4: 好，那么第三个小动作就是咱们往前低头，往前低头的话，咱们正常也是可以达到35度到40度的一个角度，下巴颏离咱们的胸口胸壁应该能差一个2横指左右的，如果咱们很轻易的碰到手指头，说明咱们颈椎前屈的角度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您低头的时候有不舒服吗？
5: 我低头的时候左侧就这边肌肉会觉得有点疼了。
1: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判断，杨医生、李医生，现在国宁就属于颈部的肌肉一定受损了？
6: 目前的嘉宾做的这几个动作好像有一种关节错位的声音和这种一侧肩颈的肌肉的牵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已经证明他的肩颈的肌肉已经有些失衡了，已经到黄灯区了。
1: 郭宁现在是3项都弱阳性，来把话筒给到文丽，文丽有什么感觉？
7: 那个刚才就是那个转头吧，我是往左转到这儿时就开始疼了，就后背这个肩胛这块疼的就比较厉害。
1: 它是有疼的表现了，那属于哪个区啊？
4: 那它黄灯区可能都已经超过了，甚至于到橙色灯的程度了。
1: 一会儿会教你判断到底你是肌肉损伤了还是已经有颈椎病了。那现在很多镜头前的观众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属于黄灯区了，肌肉受损了，有没有一些简易的锻炼办法能让我们缓解这种肌肉受损带来的疼痛？
4: 我们这个可以做两个很简单的康复的动作，第一个，我们抓住我们的斜方肌这块是最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抓住斜方肌，然后轻轻的捏住，轻轻捏起来，抓起来，然后不要立刻就放下，抓住以后停1-2秒钟，然后慢慢放下去，慢慢给它放下，不要一下子松手啊，抓起来，抓住，捏起来，然后再慢慢松手，每次重复5到10次，对这个斜方肌进行一个揉捏放松的动作。来，第二个动作，用我们的手掌根抬起，然后把我们手肘尖抬起来，用手掌根向下的压力，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摁住我们的颈后部的肌肉，然后轻轻的揉，用力的按压揉，从上往下依次按压，每个部位按压2到3次啊，然后咱们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一套下来也就是30秒左右，就能感觉自己的颈肩部有一个明显的放松舒服的一个感觉。
1: 好，谢谢郭宁，谢谢杨医生，谢谢。除了有这样的按摩放松啊，李医生还带来了一盘红豆，我在猜一定是热敷。
6: 主持人猜对了啊，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自制的小理疗器，缝个袋子，里边装上红豆，两口封住，
1: 其实做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哈。
6: 对，放到家里或者办公室，当自己觉得哎肩颈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搁到微波炉里边打它1-2分钟，它就会比较热乎，然后我们可以搁到我们这个僵硬的这个肩颈这儿，哎，起到一个热敷的作用，而这个热敷呢就能让你肩颈的肌肉血液循环改善，肩颈的肌肉就会放松，非常简单。
1: 这是一个热敷的办法，而且又省钱。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多运动。那如何通过运动缓解肌肉的紧张和不适？怎么运动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学习一下。
8: 今天咱们来一套放松您紧绷的颈部肌肉，加强颈部弱链肌肉的训练。第一个动作，颈椎后缩。首先我们把身体坐直，颈椎呢做向后缩脖双下巴的动作，坚持3到5秒，慢慢恢复。一定注意恢复不是说咱把头直接前伸出去，恢复到中间位置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一定注意我们不要耸肩，同时也要避免仰脖或者说低头。

下一个动作帮助我们放松肩胛提肌，在您的脖子侧面，首先左手搭在椅背底下，右手轻轻的慢慢的把您的脑袋向下压，在这个位置我们保持10秒左右，

0: 运动啊，有的时候是最好的理疗方式了。下一个区域进入到橙色预警区了，就叫做结构蜕变压迫期。李医生，这就叫颈椎病期间了吧？
1: 对，到这个橙色预警区的时候，你的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了错位，甚至于肩盘的这种膨出，以从而引发的颈部的神经血管的卡压粘连期了，所以这已经到颈椎病的病的层面了。
0: 这个时候也会有自测办法，来，我们请文丽和杨医生一块来测试一下，来，把掌声给到文丽。因为文丽刚才说她在做黄灯区测试的时候颈肩发痛和发麻，来，杨医生怎么测呢？
2: 如果已经出现黄灯的预警，那么我们判断是不是已经进一步严重到橙色预警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面自己来测，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疼痛程度。第一个动作，我们腰背挺直，然后颈肩部放松，两个手慢慢抬起来越过头顶，来叠加的头部，两个手交叉，好，交叉竖直着向下用力压迫自己的颈部，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自己的脖子出现任何的麻疼酸的症状，就立刻停住，这说明已经到了阳性的一个体征了。现在脖子后边也不舒服吗？这儿也不舒服，这边也不舒服吗？
3: 非常明显的疼痛，那个针刺的那种感觉了，就
1: 针刺样的疼痛，属于神经痛，已经到橙色区了
0: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2: 第二个我们叫的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弹指实验，最好由旁人来协助完成。我们把这个中指抬起来，主要看其余手指的变化。
0: 好，怎么操作？怎么测试？
2: 我们会对中指施加一个突然的力，比如说压，或者是弹，或者是刮擦。
0: 哦，动了。
2: 那我弹一下啊，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手指在跟着动了，
0: 动了，
2: 很明显的一个弹动，全部手指的一个痉挛的表现。
0: 文丽，这个测试你信不信？
3: 这肯定是信的。
0: 当他击打你中指的时候，其他手指抖动，你有没有感觉和感知？
3: 没有感觉。
0: 我为什么会问文丽信不信？因为我认为弹的时候手会跟着抖动啊。
1: 正常状态下，你动哪个手指应该哪个手指动。如果动的这个手指临近的区域其他的手指都在动的话，证明它的这个神经传导束已经受到了这种外界的影响，比如颈椎病、椎间盘卡压呀、小关节错位卡压了，压了相应的脊髓、颈椎脊髓的上行和下行的传导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传导的过程中有点漏电了，所以本身你是刺激的一束一根，它连其他根其他枝都给牵扯进去了，所以这也证明这个神经传导束出现了病理征，出现了问题。
0: 而且李医生、杨医生、文丽可是两项测试均阳性，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医学的判断说你就是有颈椎病，但这是你必须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的特别重要的测试。
1: 对，到橙色预警区了，不要再报侥幸区里。

0: 已经到结构改变了，已经到神经系统。
1: 文丽，得马上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好的，
1: 好，再把掌声送给文丽，谢谢杨医生，谢谢，谢谢。那已经到橙色预警区了，有很多人要到那有些地方去按摩，甚至叫正骨，你建不建议这样？
0: 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啊，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治过一个 IT 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按到两个月的时候越按越重，他说近半个月夜里疼得不能睡了，胳膊抬不起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又来我这儿复诊了。我说推拿按摩呀属于外力，也相当于受外力受伤一样，核磁出来以后他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加重了，而且神经根那块的压迫也加重了，更重要的它脊髓中间的这个神经中枢神经已经发生了水肿，本身它早期的颈椎病就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所以好的按摩呀是放松肌肉，如果没有精确的诊断综合的评估，是不建议大家做这种推拿按摩和正骨的，因为它存在这种脊髓受损加剧的这种风险。
1: 言外之意，其实推拿和按摩是放松肌肉，但是你已经有颈椎病了，再推拿再按摩，这个病是治不了根的。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运动来练脖子的肌肉哈，但是我如何运动又不伤害脖子呢？我已经有颈椎病了。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到橙色预警期的时候，已经颈椎病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颈部的这个锻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你直接锻炼颈部的肌肉，因为肌肉纤细，很容易让你拉锅了，练伤了。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如果已经颈椎病的程度，有些动作，颈部的这些动作锻炼，有可能加重加剧神经的卡压和血管的卡压。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说，我一锻炼，我一仰头。
1: 晕
0: 了，晕了，我一侧脸我手麻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锻炼不当误区。所以真正的颈部的锻炼，颈椎病的锻炼是胸背肌的锻炼，胸背肌是大块肌肉，它对我们颈椎脊柱的固定作用是首当其冲的，颈部的这个牢固程度取决于胸背部大块的肌肉。
1: 所以啊，这个时候颈部的肌肉太纤细，就得寻求他的兄弟姐妹大块肌肉来练一下，来辅助一下。该怎么锻炼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方式，而且是科学的运动方式，能缓解你的颈部不适。可是李医生，当我们已经有了颈椎病了，我们就需要去治病了。我在我面前拿了各种各样的针，接下来大家猜到了，我们就得说手术了。其实这个手术哈，跟我们理解那种动刀还不一样，你是动，
1: 我们是动针，
0: 动针，而且是动针格的。
1: 大家知道椎间盘的突出啊，突出不是所有的盘都出去了，
0: 它是一部分膨出，
1: 它是一部分突出。突出以后卡压是第一步，卡压紧随其后的就是粘连，就是这个椎间盘卡住神经以后，它发生了炎症的这个渗出，你时间太长了，它渗出以后它和周围组织就粘一块了。

0: 这个时候李医生就要开始施针了。
1: 对，
0: 这个针在我这儿哈，我能想象应该就是扎破皮进入骨头。
1: 我们其实治疗颈椎病用微创介入，我们是有三个定位系统的啊。第一个定位影像，我们这根针经皮，我们可能从后侧后方给它一根针就穿到它卡压之处。
0: 哇哦！
1: 穿到这儿以后，我们引入了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二个定位系统是啥呢？给针尖放点电。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针呢，针柄整个穿刺的针柄是黑色的，它是绝缘层，就针尖裸露的，它是能通电的。
0: 哦，
1: 针尖这儿给它放点电，一放电，电流反馈过来的信号，我就知道针尖放电区这一圈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神经啊还是肌肉，是有病的神经还是没病的神经，我们是能区分的。这是第二个定位系统。第三个定位系统就是病人的感受。我们局麻做，病人是全程清醒的，我们放电的同时，我们的患者是会有诱发痛的，比如他的卡压正好卡压了右侧的肩颈手臂，我一放电，这个病人会说我右侧的膀子疼了，他都能给你说清位置。治疗的时候啊，就针尖是一个作用区，以针尖为中心的一个场的效应，我根据你病变范围的大小，我可以设置我作用区的大小，比如以针尖为中心1毫米、2毫米、3毫米，最大5毫米，我就连这个粘连卡压病灶病根给你消融了。
0: 我是不是理解把粘连的部分给它分开？
1: 对，真正治疗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也不疼，所以治完以后病人1个小时都是可以下床的，而且疼痛一下子就松开了，而且又不动你的结构，你的肩盘还能继续起承重作用，起缓冲作用，还能继续起运动功能。
0: 我们知道戴维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对不对？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到李医生那儿去看的这个病？
2: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右肩抬不起来，眼睛有点模糊
0: 啊，眼花，
2: 眼花。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头疼，每天到下午后脑勺会很疼，然后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李主任说是因为我的颈椎引起的，我就做手术了。
0: 多长时间就恢复了？
2: 我第二天就恢复了。我手术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是近五年多吧，就没有睡过那么香的觉。然后睡醒以后，眼睛也看清楚了，就当时我这肩膀就抬起来了。
0: 这是一个李主任比较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患者的术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手术能够惠及更多更多的患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术，用哪个手术的方式，必须得医生判断。
1: 对，专科医生给你做综合的评估和精确的诊断。
0: 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今天您手术的分享。那刚才我们说的是黄色预警区和橙色预警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预警区，因为它非常严重，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来看一下红色预警区是哪些，你看都是急性疾病。
1: 对，
0: 来给大家念一下，像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颈部深部脓肿感染、颅内病变、癌症。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这些疾病它会让脖子疼啊？
1: 会的，有些极为重的病症，疼痛也会牵涉到肩颈，
0: 比如说像心梗，
1: 急性心梗，左侧肩颈后背会有顽固性的压榨样的疼，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包括一些感染的疾病啊，
0: 颅内的病变
1: 呢、啊，包括一些肿瘤转移，都会让你肩颈胸背会有疼痛。它的疼痛的特点是比较严重，而且相对比较持续，尤其夜间痛。所以呢，当有肩颈胸背比较严重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犹豫，

0: 定要去医院，连这些极危重的病症给排除掉，因为这些病症是直接能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 先刚才李医生告诉你，如果你是颈椎病的话，可能往这边歪一歪，哎，不压迫就没事了。
0: 对，
1: 这种癌症的转移的疼痛可不会随着你左右摇晃而痛感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预警区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出现这种疼痛的话，危险系数、致命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既然说到了疼痛，我们分为三个预警区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对于疼痛是有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更加无法放松了。那接下来李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其实也有助于各位晚上快速的入眠。那方法是什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李医生带给我们这个放松的方法和快速入眠的方法是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方法叫做478呼吸助眠法，请李医生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具体怎么练呢？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全身放松，连手放到小腹，闭着嘴，舌顶上颚，用鼻子慢慢吸4秒，
1: 1、2、3、4，
0: 顶住7秒，
1: 1、2、3、4、5、6、7，好，
0: 慢慢用鼻子连气呼出去8秒，
1: 1、2、3、4、5、6、7、8，反复几次呢？
0: 这个每次练习5到10分钟，保证你能睡个舒服香甜的觉，
1: 快速入眠。对，谢谢李医生，再把掌声送给李医生，谢谢。这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叮嘱大家，黄色区要注意养护，注意放松，
0: 对，重视起来。
1: 等到了橙色区域以及红色区域是必须要去医院了。这期节目我们虽然说的是颈椎病，但是我们从手机说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手机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简单的放下它，暂时的放下它，给脖子一个放松的机会，对它好一点。谢谢李医生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

坏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0: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 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守护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李志，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赶紧过去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这样吧，两个人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火热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曾经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全球规格顶尖的 AI 行业盛会，这里是观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变革最权威的风向标。300余款全球首发 AI 新品集中亮相，在一众前沿

0: 技术中，智能体是本届大会当之无愧的核心热点，业内更是将2026年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2025年，现象级产品 Open Cloud 迅速火爆全网，网友还给它取了“龙虾”这个亲切的昵称。用户只需在微信发送一条指令，他就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编程、撰写周报、批量回复邮件。这款能够即时回应需求、自主迭代升级的数字员工，也第一次让智能体跳出专业技术圈，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正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135%。这绝非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度智能体的重大转变。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研究、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负责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信息通信领域专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专项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IA 平台，

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启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的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需要处理多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

0: 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兜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地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年的时候，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AlphaFold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

像 AlphaFold 2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那讲完了编程和科研，我们再来看看制造领域这个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过去机床加工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工程师花大量的时间，从工艺规划到 CAM 编程到后置的处理到速度的规划，环环相扣，全靠人的经验。上海一家企业把五轴机床装上了一个 AI 大脑，把零件的三维模型输入进去以后，它就能自动的看懂几何特征、工艺要求，自主规划和执行，中间不需要人来插手。它还能在加工完成后自主复盘，把每一次的经验都沉淀下来，越用越聪明。这套智能体的方案落地效果非常明显，过去一个熟练的工程师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现在呢两个小时就能搞定。目前一些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已经把最核心的、最精密的零部件都交给这个 AI 大脑来生产。说完了生产端，我们再来看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智能体正在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浙江省呢推出了一个医疗智能体安枕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里住了一个健康管家，它能够告诉您挂哪个科、有哪些号，直接帮您挂号。看病的时候呢，告诉你去几楼急诊室，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呢，第一时间推送到手机上。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老百姓平均每次看病能够少折腾20分钟。基于浙江的成功经验，孵化出了全国版的蚂蚁阿福，它链接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和30万真人医生，全天候在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1亿个用户，其中8400万用户来自3线及以下的地区，30%以上呢是中老年，让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触达了更多的普通人。面向医疗群体，华西医院它联合了企业研发了医学智能体，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超级外脑和科研加速器。医生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提问，秒级的检索出全球的最新的权威文献，同时呢可以溯源结构化的答案，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超级助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是老百姓少排一次队，医生多看一个疑难病例的那份踏实。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体同样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推动我们的治理能力向精细化、主动化升级。比如说深圳落地的一个政务助手，它覆盖了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政策服务等多种场景，目前问题的应答率超过了97%，准确率超过了94%，大幅度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举个例子，您想开个小餐馆，你就不需要去查网站、看流程、跑窗口、递材料，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现在您可以直接和智能体助手说我想开个餐馆，它就会跟您边聊天边练清单、边填表格、边指路径，聊着天就把事儿给办了。再比如武汉的城运智能体可以自主地实现城市事件的发现、分拨、处置、闭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它能够自动识别，
主动的派单出

0: 是相当于给城市装上了一个自动巡逻的智慧大脑。这套机制呢，让城市的治理效率提升了30%，市民的政务服务满意率达到了98%，就是问题还没等您开口，它已经自动在解决了。那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在推动组织和个体的双重变革，智能体呢成为催生数字员工和超级个体的新引擎。对企业而言，智能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的形式，成为深入融合到业务中的数字员工。那数字员工可以7x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显著的降本增效。对个体而言，那智能体的协同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全链路的工作。超级个体，也就是一人公司，现在正在崛起。全国很多个地方都在打造 OPC 社区，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推动个体借助智能体来实现创新创业，从单点赋能走向全链条的驱动。讲了这么多智能体的能力和价值，我们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智能体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虽然智能体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但是呢，当前距离人类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智能体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幻觉，例如复杂的推理能力受限，面对长逻辑链路的深度问题，容易出现逻辑跳跃或者呢推理错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直觉判断。其次是低容错的场景必须要人工的复合，例如医疗、金融这些关键的领域无法接受幻觉这种不确定的输出，必须要经过专业人的复合。另外呢，智能体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技术呢在快速的迭代，模型的架构、能力的边界每天都在优化，智能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的不完美恰恰是留给创新者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的空间。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3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3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3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地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3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

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

0: 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 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三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 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in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

识，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7月，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

0: 去两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
1: 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2: 网友见面。
1: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1: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3: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4: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5: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3: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1: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3: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5: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呢，就是去研究智能体如何更快的帮助我们开展科研，以及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产品。
2: 对，我猜你应该大学毕业没多久。
5: 对，我目前就是刚大四毕业，05年。
2: 前途无量。现在 AI 其实做的是降低了我们很多事的门槛嘛，那假如说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通过这样的系统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6: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他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2: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1: 对，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1: 是
2: 越滚越快。
1: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0: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触碰哪些未知的边界？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零二年的同学，
2: 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

0: 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2: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1: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3: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1: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3: 27岁。
1: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3: 5年左右。
1: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3: 但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2: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1: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3: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1: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1: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风景之一，
2: 生物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1: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2: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脑团队的科学家们一起。
1: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来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1: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4: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巧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

0: 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0: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龄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的，你们要全力去做。
1: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2: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口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和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3: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二》里边涂鸦鸦，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1: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4: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2: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0: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七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10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2: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5: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2: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

0: 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1: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0: 从名字都能看出来
1: 啊，
0: 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1: 对，
0: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2: 我们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实验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1: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0: 对，
1: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0: 是的，是的，
1: 这指的是什么？
0: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1: 对，
0: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1: 没错。
0: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干实验
1: 上，
0: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验，
1: 所以
0: 咬合就
1: 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0: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2: 这边已经生成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0: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凌晨3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去7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
1: 浪费了
0: 7个小时。
1: 是，
0: 这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7个小时也有可能才能做到了科学突破。
1: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
0: 对
1: 学习啊等等，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0: 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
1: 导师
0: 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3: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
1: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4: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怎么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让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1: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4: 是，
0: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峰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1: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4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0: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的一个词。过去2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2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2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体写出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

0: 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他的伙伴。
1: 科学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学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学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2: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0: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性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啊，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2: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0: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得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3: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它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0: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2: 是。
0: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给你做。
2: 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4: 93年，特别年轻。
0: 93年在我们这就是不算最年轻。
2: 哎呦天哪！
0: 但是呢，对，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0几岁。
5: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2: 是
5: 正好

0: 啊，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1: 哦，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2: 九岁
1: 。
2: 我也九岁。
1: 看得懂吗？
2: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它。
3: 哦，其实世界末将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个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2: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3: 对吧？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4: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战斗模仿的
5: 成功。哦，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6: 都听懂了是吧？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啊，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2: 蛋白质。
1: 哇，
7: 厉害。
1: 答对了吗？
7: 答对了，
1: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互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的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7: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2: 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7: 好，
2: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8: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1: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7: 是的，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是一句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1: 他们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还是不变，
7: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9: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想沙龙里，我们的老朋友小袁也来了，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9: 大家好，我是数字人小袁，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就像刘慈欣老师在《三体》里描绘的那样，

人类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思考该以何种姿态生存下去。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有朝一日 AGI 真的到来，人类或许也会像三体中那样，分成三个派别。降临派，主张全面引入 AI， 任由它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生长，不加干预。拯救派，相信 AI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

0: 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了用户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2: 我们就跟他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1: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2: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3: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2: 拯救派
3: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4: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2: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评下来可能有两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6: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7: 我可能期待 AI 未来会是一个更有边界的一个伙伴。
8: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刚 Cloud Code 发布了 OPA 4.6 的时候，他说我们模型会自动做科研了。然后我一想，哇，我刚刚读完博士，然后我现在发论文还有意义吗？但是当我实际去体验了 AI， 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工具。人类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5: 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对，人工智能的领域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2022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甚至2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 作为一个

0: 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个阶段。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
2: 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3: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灯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得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4: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5: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三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创造未来的伙伴。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3 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位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的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进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0: 从容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李天佑教材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6: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也值得。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哇，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一波。
2: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2: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

0: 主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胡哥，您看一下，您坐。
1: 哦，太有电了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1: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
4: 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哎，
3: 这样吧，你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0: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1: 哎，林老师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5: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0: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1: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0: 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那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是个圆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

0: 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1: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但是
2: 你看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吗？
1: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2: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3: 对，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是一个尺寸，
2: 对，
3: 彩色是一个尺寸。
2: 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
1: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2: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就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冬日的唐山，几匹骡马在钢轨上拖曳着一节运煤车前行。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这一幕正如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新的观念不断涌入，旧的思想也还在盘桓。只是那时的人并不知道，铁路这种伴随着工业革命汽笛声出现的交通工具，会被视为国家工业强大的标志，在不久的将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早在马车铁道出现之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铁路的身影。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1876年，中国国土上出现了第一条正式铁路，英国资本集团采用欺骗手段擅筑的吴淞铁路。从此，铁路这一人类交通史上的伟大发明，在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反复充当着主角。秋日的晨光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唐山南站更显古朴。这里是中国铁路开始的地方。顺着唐山南站北行，不远处便是开滦唐山矿1号井井架。井架的机械化轴轮在不停地旋转，这座百年煤矿仍像建立之初那样富于活力。1881年6月，为了解决开滦煤矿的煤炭外运问题，近代实业家唐廷枢主持修建东起唐山、西南至须各庄的唐胥铁路。11月，这条铁路竣工。按照英国工程师的意见，唐胥铁路的轨距采用世界标准1.435米，这个数字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轨间定力。唐胥铁路初期使用马力来拉动火车，但作为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运货铁路，它仍代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交通的第一步。而此时，距离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达林顿铁路投入运营已经过去了56年。1882年6月，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马车铁道难以满足运输需求，遂改用蒸汽机车。

0: 阳山市新华东道，
1: 车流如潮，人来人往间，很少有人了解脚下的土地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条路的路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隧道式桥洞，达道，这是中国最早的铁路隧洞，当年的蒸汽机车正是通过它慢慢驶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后数年中，唐胥铁路不断向东西方向延伸。1888年，唐津铁路贯通，这是中国第一条经营性干线铁路。1894年，铁路修至山海关，唐胥铁路拉伸为关内铁路。有新生就有希望，在前进的浪潮里，新的事物一旦扎下根来，就会成长壮大。4年后，另一条铁路逶迤而来。在保定市高碑店北虎村附近，刚刚更换过新枕木的轨道，在夏日的田野里颇为打眼。这是一段刚刚经过修复的高翼铁路，它最早建于1902年。那一年，体验过铁路方便的慈禧与光绪突发奇想，打算乘火车去保定义县拜谒西陵。此前中国修筑的数条铁路均由外国人设计或者出资，并从中牟利。这条铁路事关皇家脸面，自己设计自己出资才是应有之举。这个重任落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身上，在他的设计主持下，这条起自河北高碑店，终于河北义县西陵的窄轨铁路高翼铁路，仅用4个月便完成施工。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设的铁路。詹天佑，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工作，见识过更大世界的他，一直等一个机会，可以用所学报效祖国。高翼铁路建成2年后，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京张铁路。计划一经提出，各国列强便开始了激烈争夺，意图进一步控制中国北部。俄英两国针锋相对后达成妥协，只要中国能够完全独立修筑这条铁路，他们便不再加以干涉。机遇再次垂青詹天佑，他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京张铁路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攻坚为他处所未有。横亘铁路中间的北京八达岭是整条路线的难点，詹天佑拿出了一个绝妙设计，以最低的成本穿过这座险峰。青龙桥的人字形展线是设计最经典的部分，在这里火车通过掉头的方式，以更大的转弯半径完成了一个原本小到只有汽车能完成的 U 字形回头弯。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

0: 控制成本的需求远远优先于提高速度的需求。人字形展现是所有展现形式中最节约成本和土地的一种，这就是最合时宜的选择。历时四个春秋后，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通车。这是中国首条无外国人员参与建造、由中国人自行建设完成、投入营运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现为京包铁路，以前的京张段为北京至包头铁路线的首段。113年后，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从它那标志性的人字形轨道呼啸而过。新老京张铁路以地上地下的方式交汇，百年前的人字变成了大字。作为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仅用几个隧道就穿过了同样的山地。这段世界铁路史上难度极高的路段再变通途。百年时光犹如一个轮回，从第一根铁轨铺上地面开始，在与一个又一个内外对手的对峙和融合中，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求索与成功后，中国人巨大的创造力被唤醒。在京张高铁上奔腾的复兴号动车组安装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列车得以平稳准时地穿越高寒、风沙、山体等复杂地质，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品质与大国风采。
1: 欢迎您再次感受冬奥专线美好的旅行体验。
0: 串珠成线，连线成网。1997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铁路先后进行了六次大提速，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动车组列车。
0: 从十几公里的运煤小铁路，到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超级路网与山岳河流共争辉。铁路，这条从历史长河走来的钢铁巨龙，以它特有的创造力与激情，伴随着中国走向了富强。河北处于东出西连、北上南下的要位，敢为人先也受益良多。从1903年京汉铁路和郑太铁路经过，到如今四纵四横一环、京津冀网格化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形成，在高速铁路的加持下，我们的脚步已经能够实现在1000公里半径内早出晚归。即便更遥远的五州，也会收到我们亲切的问候。每天清晨，邢台这家生产自行车配件的企业将前一天的产品悉数装箱发货。这些集装箱的目的地是俄罗斯沃尔西诺，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石家庄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中心站点位于小县高邑，在这里早已等待的

工作人员穿针引线，将这些集装箱与来自河北各地的汽车及其配件、陶瓷、建材、箱包、机械设备、皮革、玻璃制品等河北制造一起，按照目的地分门别类，调整到不同的货运线上，运往欧洲的数十个国家。曾经因交流互鉴而更加璀璨的文明，一如千年之前，润物无声。

0: 每年春秋两季，中国第一条重载列车线路大秦铁路都会进行一次大检修，这是它高负荷运转30多年的秘诀之一。
1: 可以，导演。
0: 今天，在210分钟的作业天窗期内，工人们需要完成不同规定区间内轨枕、道岔更换的作业。作为第一条全线采用微型计算机集中调度的线路，调度员可以根据施工进度精准安排铁路检修与列车恢复时间。
2: 施工完毕。
0: 大秦铁路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能源动脉，平均间隔不到15分钟，就有一列长达2-3公里的重载列车从山西大同出发，穿越了绵延的山岭和52座隧道，日夜不息地将煤炭运至河北秦皇岛港装船南运，平均每秒的煤炭流量接近15吨。

0: 五月，也是西梅东运另一条要道朔黄铁路的全面体检时间。
1: 倒车，开动，开动。
2: 白灯
1: 到五月。
0: 连接着山西朔州与河北黄骅港的朔黄铁路，有近一半经过地形复杂的山区，最长的上下坡道有几十公里。行经时，平均长约2.6公里，超20000吨重的列车，车头与车尾的落差能够达到30米，接近一栋10层大楼的高度。能够让列车平稳高效通过危险路段的秘密，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设备里。列车上同时搭载的 4G 通信同步操控系统与重载移动闭塞技术，可以实时监测机车的运行状态。这是全球首创在重载列车上使用的尖端应用。大秦铁路与朔黄铁路犹如两条连通晋陕蒙梅海与渤海的乌金之河，为中国经济列车源源不断输入能源血液。煤炭抵达渤海湾，再从港口出发，乘风破浪，奔赴全国各地。河北伸展着487公里的海岸线，热情地拥渤海入怀。自北向南，基岩海岸、沙质海岸、淤泥海岸无一缺席。这一带也是中国较早开埠通航的地方。

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驻地而得名。据考古学家推测，北戴河区的东横山便是秦始皇东临碣石的所在地。秦宫遗址就是中国古代最早探索海洋的印记。

距秦皇岛400公里外的沧州千桐镇，据说是徐福东渡扶桑的始发地。公元前210年，秦方士徐福在此地征召1000名童男童女入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

0: 十月，在沧州海丰镇，当田野奉献出这一季的产出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开始港口遗址的探索与发掘。作为隋唐之后河北又一个面向世界的出口，宋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始点，定窑、磁州窑等名窑产品在海丰镇港口荟萃，走向世界。他与宁波、扬州、泉州等地遗址一起，搭建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地缘架构。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那时海洋并不像今天一样能带来巨额财富和不可胜数的生产生活资料。人类驾驭大海的能力也十分有限。而河北沿海背靠着的华北大平原，一直是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给予人们更多从海洋退却的空间与可能。元代大运河通航兴盛和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让河北沿海更加沉默。没有港口的大海，也不是开放的通道，而是森严的壁垒。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河北沿海终于打破了沉寂。1898年，为振兴商务、扩充利源，清政府开设秦皇岛通商口岸。当年4月3日，正式宣布秦皇岛自行开埠。随后成立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开办运输业务。如今的南山老港区就是当时选择的出海口。新中国成立后，秦皇岛港承担起北煤南运的使命。视野一旦打开，就会懂得天下之大。九月的渤海沙软稠平，黄昏时分，秦皇岛港远处的开阔水域里，数十艘货轮在等待进港。秦皇岛港拥有目前全国最大的自动化煤炭装卸码头和设备先进的原油、杂货与集装箱码头。夜晚忙碌的港区正值作业高峰，往来的拖轮作业并不轻松。
1: 不幺九出港送瑞宁的饮水。
0: 他们连接着港口与货轮，也推动着港口腹地经济的新突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轮在这里停泊卸货，大宗货物

0: 经由沈山、京秦等铁路干线和京秦高速公路等奔赴全国。看得见的货船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共同构成了这个现代综合贸易港。停泊在秦皇岛港西港区的是一艘艘的游轮，黄金海岸、观鸟海岛、异域风情街区、美丽乡村，渤海湾常看常新。秦皇岛港南行，在唐山清河与滦河两个河口之间，这一带海域深水不动，拥有渤海湾最深的沟槽。辛亥革命前后，两次到往唐山考察的孙中山先生非常重义此地，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北方大港的构想，只是当时这一构想被很多人认为是凭空想象。而在新中国成立40年后，想象变成了现实。1989年，唐山港口建设正式动工。1993年7月，与北京市合作建设，遂定名为京唐港。1994年9月，京唐港一号泊位正式通航。10年后，在京唐港33海里外的曹妃甸，北方深水大港的建设拉开序幕。2012年，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对外开放。在期待中成长的唐山港，从未停止开拓的脚步。
1: 根据渔船的变化，注意脚道负荷。
0: 京唐港区首次在粉沙制海岸建成了25万吨级航道，代表了中国建港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而深水大港曹妃甸港区刚刚开辟出了40万吨船舶满载进出渤海湾的固定航路，将渤海湾深水航线与国际物流大通道无缝衔接。唐山港上通京九铁路、京沪铁路、京广铁路等交通大动脉关联，下与京哈铁路、京承铁路、京包铁路等欧亚大通道相接，直接腹地唐山是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商品集散地和运输要道。唐山港在华北、西北、东北陆续建设40多个内陆港，开通7条国际班列运行线路。唐山港全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港口第二位。这座设想的北方大港，如今跻身世界大港行列。

河北南边的沧州沿海属于粉沙淤泥质海岸，本不适合建港，但沟通天下的渴望，攻坚克难的决心，让这里成长为国内外首次在粉沙淤泥质海岸建设的大型专业化港口。2010年，黄骅港开航。

0: 作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国家能源大调度的重要出海口。金秋的艳阳下，黄骅港的全国首个煤炭装卸全流程自动作业线火力全开。
1: 一件向后，油桶向左转。
2: 好的，六双2031当最好了。
0: 黑色的煤炭随着作业的引导各归其位。黄骅港自主研发一系列抑尘技术和环保作业系统，如今实现了靠港停泊船舶作业零碳排放。绿色洁净的港区风景独具。2019年，黄骅港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景区验收，成为国内首家建成工业旅游景区的煤港。在渤海之滨，河北与天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一个世界级港口群。黄骅港天天班海上快线，便是两地海运网络不断织密的结果。2022年十月底，重新组建的河北港口集团正式成立。在渤海湾那一抹海岸线上，240多个生产性泊位，年吞吐量突破12亿吨。三大港口连通100余个国际港口，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巨轮远航，河北开启了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新篇章。航空是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最初起飞的地方。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机场在北京城南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南苑机场，也是中国民航业的发源地。河北的机场建设肇始于1995年，当年2月18日，石家庄正定机场开航，这是河北第一个民用机场。此后在中国航空版图上，张家口、秦皇岛、唐山、承德、邯郸等机场陆续建成投运，京津冀成为机场密集的地区。2019年9月25日，地跨北京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起，成为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的双核心。三地交通协同，与世界双向奔赴，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已初具雏形。

庞大的交通网络支撑着经济的高速运转。作为京津冀区域腹地，河北用智慧与眼界挑战运输的极限，在协同发展中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依托石家庄现代综合物流港、邯郸国际陆港等150多个省级物流园区，河北制造随着30多条联运线路走向全国，为自身开拓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年8月，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涵盖雄安、正定、

曹妃甸，大兴机场四个片区是全国唯一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依托雄安综合交通枢纽、大兴国际机场国际航空枢纽、曹妃甸天然深水大港、正定机场空铁联运的综合交通优势，建设一带一路

2022年11月11日，九个远道而来的集装箱在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中欧班列驶向俄罗斯莫斯科。收到货品的莫斯科人不会知道这些货物的辗转历程，他们在上海港集合，搭乘班轮直抵沧州黄骅港，再乘坐汽车经公路中转到达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火车。这是河北省首次开启中欧班列公铁海三位一体联运新模式。

风云跌宕，岁月穿行，那些铭刻于大地上的铁轨构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数百座城市。那些掠过五洲四海的航线，牵引着好奇的目光，打开更大的视野，将世界之大、地球之美一一道来。那些飞驰的交通工具，终将带着我们走向梦想之地。烟雨江湖，翠碧丹崖，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不再错过任何一种美景。那些各地特有的物产，也通过运输投桃报李，有无相通，回应着全球每一处渴望交流的热情。每一次交通的跨越，每一次速度的提升，将地球经纬呈现，让世界紧紧相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3: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1: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葛叶葛老师、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欢迎您。
1: 李海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绢瓷造型、釉料、烧成全链条多年，他一直秉承以文为根。

0: 的理念进行创作，作品以兰花釉为标志性釉色，釉面肌理如山河纹理，星点云海，同时也擅长黑糖心花、珊瑚红釉等釉色，既有官窑的厚重古朴，又不失现代的通透灵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您的这件作品吧。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钧瓷作品叫《富贵吉祥鼎》。此件作品呢，是以鼓和鼎为形，鼓身呢即是鼎身，用蝙蝠和兽首作为装饰，寓意福寿双全。鼎身呢环绕镶嵌24克乳钉，寓意天地人和，事业昌盛。希望呢这件作品能为今天的夺宝人结缘。
1: 好，谢谢您。这件富贵吉祥鼎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呢，号称来自于吴昌硕的行书。吴昌硕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场上的这件行书条幅是否是吴昌硕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吴昌硕先生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是诗书画印集成的大家，他的这个人生的关键词就是金石入画。这幅字呢，金石风味特别的足，而且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墨的浓淡都是有间隔的，沾完了笔从浓写到淡很自然，不像是仿品。
4: 从先从装裱上，就是装裱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考究，也是原装旧裱。另外呢，就是这个字呢写的行云流水，就非常的自然，能看到起笔落笔，也确实是一个吴昌硕先生的一个精品。
5: 这里的每一个字让我感觉都非常的有劲儿，然后这个字是左低右高，然后也符合老先生的那个字的习惯，所以大开大合之势我也感觉扑面而来，就没有什么疑问。
1: 好，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六位夺宝人都给出的一致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六位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昌硕先生行书条幅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看来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自己会说话。
6: 对，这个没想到这个几位夺宝人能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行书呢很少，就是市面上的篆书比较多，而且仿品也非常多。他的篆书啊，写石鼓文那种篆书很明显，左低右高，但行书呢也有这个味道。其实呢，无论是行书还是篆书，用笔都是非常老辣的，有金石器。吴昌硕也不用介绍了，刚才一号都给说得非常清楚了，是诗书画印的一代大家。那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落款，落款呢分几个时期，比如吴昌硕的硕字，这个时期是用这种写的，这是用一种草书行书的写法。后来70多岁就开始用这个一个石一个叶，这叶呢就用繁体那种写法了，所以整体一看这个气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气息，而且呢字与字之间流畅自然。为什么说不是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墨一看就是盐的墨，是墨块盐的墨，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墨汁，它这个浓墨里边有点素墨出来，那种水和宣纸撞击出来这个晕眼非常漂亮，一看就不是印刷的那种生硬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件吴昌硕行书里面写的比较上乘的这么一件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吴昌硕先生比较上乘的一幅行书条幅，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行书条幅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28万、20万、38万、30万、26万元多，18万。最高的是我们3号给出的38万元，最低的是6号给出的18万元，价差了20万元。
7: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是一副吴昌硕的精品条幅，所以我本来是想判断是30万，然后听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又给加了8万。
8: 首先就是吴昌硕先生的行书会比较少，那可能市场价值是会相对的低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基于这两年的整个市场行情，大概是在8万到25万之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靠上的区间。
1: 啊，您觉得是更多的认知的是篆书，行书是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8: 是的，对，
1: 不是他的典型作品。
8: 对，
1: 所以那这件作品的行书条幅能够达到3号给出的38万呢，还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影响只能到18万元左右呢？这件吴昌硕先生的行书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李老师，
6: 这个市场原因呢，现在就是属于低谷期，如果正常的情况应该在3号出那个价格差不多。在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当中，也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斋堂号，篆书的斋堂号那价格就很贵啊，有可能都卖到这个100万以上。那是因为这个斋堂号呢有很多人能用，所以这个竞争起来价格就高一些。总的来说是吴昌硕的价格，只要是精品啊，价格还是没掉。但是呢，在行书和篆书之间，还是篆书价格高一些。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流通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酸枝木的摆件，这个摆件的名字呢很奇特，叫横财。为什么呢？请他的宝主来给大家介绍吧。我们有请上他的宝主王长义王先生，有请。您好，王先生。
9: 主持人好，三位专家。
1: 王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9: 我知道它是一个摆件，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1: 不知道就买啊？
9: 我就看着挺好玩儿。另外呢，我是买别的东西。我买那个笔筒，我看就是跟它一套的一个笔筒，我看中了，
1: 也是个木质的笔筒是吗？
9: 跟那是一个材质
1: 哦，
9: 材质一样的，
1: 酸枝木的，你觉得是？
9: 对，然后那个摊主一给我推荐，我就动心了，就是这几年我找不着这个它究竟叫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用，关老师给看了以后吧，我才知道叫横财。
1: 这个多少钱呀？当时摊主给你推销你就买了？
9: 没多少钱
1: 啊，
9: 连那一套。有那个一个笔筒
1: 啊，
9: 也是这个酸枝木的，是不是？然后还有点拓片，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1: 哦，清代酸枝木横财，我们首先判断它的年代，判断它的材质。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
3: 首先我们从这个铜活上面有一颗钉子，上面的皮壳被磨掉了，亮亮的黄铜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与清代使用的铜质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轻微的开裂，这个木头老的是会有裂的。让我最感到惊奇和惊讶的是上面的这个蝙蝠的这个高浮雕非常的漂亮，立体感非常强。
8: 我注意到它这个蝙蝠啊，很像清代一些瓷器上蝙蝠的这种画法，那整个放到木头上，它整个蝙蝠的姿态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靠近蝙蝠位置，它的包浆会更重一些，颜色也会更重。
10: 红酸枝嘛，大家行里的行话就是叫它老红母，因为它的油性比较足。其次呢，它这个红的底色上像褐色的这种肌理是红酸枝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其次呢，我通过它的包浆，然后呢，这种深红会变得越发的浓郁，所以我认为是老的。
7: 我从图片上能看到它这个红酸枝特有的这种黑金，还是过渡很自然的。我想问一下老先生，这件宝物它是实心的吗？
9: 实心，实心，实木。
1: 是

0: 沉不沉？
1: 30多斤。
0: 三十多斤啊。
2: 听咱们堡主这么一说，现在都有点迷糊了。哎，为啥？2000块钱买的，你说30多斤，
0: 不到2000。
2: 对呀、啊，还买好几件。所以这价格其实咱也有怀疑，但是因为看这个铜的包口呢，感觉呢它那个有包浆，就是它是有年代感的，就是它肯定不是现在做的。然后看着这包浆呢，感觉也比较舒服，可能呢已差不多能到清代。但是听刚才一聊，我感觉是不是创会时候做的？有个几十年，它到不了清代，我现在有点迷糊了又。
0: 所以五号判断是假的原因就是在于年代上吗？
3: 对，因为首先那个蝙蝠雕的，我不觉得它是手工雕，我觉得有点像机雕的。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有点走神，就像我妈妈小时候估我们家那个大实心菜板用的那个铜那个东西去估，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也就几十年，可能还没有我妈年纪大，这个工艺啊。而后来听那个堡主说2000块钱买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不觉得2000块钱能捡漏捡到这么多东西。
0: 那么到底这件酸枝木横材它的年代是否是清代呢？根据一锤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酸枝木横材它是一件。仿品，
4: 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五号加上一分。
0: 所以是年代上的问题吗，关老师？
5: 年代不老啊，这所谓的包浆呢，包浆是木头长期它自然放也好，是这个摩擦也好啊，这个盘完也好啊，产生的一层氧化膜在这表面上啊。我们不是说亮就是包浆啊，因为有些人想让你看到亮，拿这个砂纸打磨呀。拿甚至手套打磨，这个基本没什么包浆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这蝙蝠，这是清宫蝙蝠那图案啊，笑面蝙蝠啊，五福捧寿。但大家还是仔细看，雕的稍微有点变形啊，拉的有点长，为什么呢？这是电脑图，然后贴在这木头上，然后这个五轴联动转着雕，但大家还是不了解这种工艺。再说的这酸枝木，酸枝木出现的年头比较晚啊，1840年以后。说为什么锯着根木头，就是这几年流行。大家有时候去人家公司啊，去人家住家啊，一进门口玄关上就摆这么根木头。这个木头告诉你有什么啊？黄花梨的比较少，一般的紫檀的、金丝楠的，哎，这个比较多。酸枝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摆酸枝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工艺品。这为什么叫横材啊？因为它横过来摆。这叫天降横财，就讨一个彩头，这也是这些年啊，估计到清朝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个讲究。咱们注意上看上面的裂啊，为什么拿个箍啊，它就是两头裂了，它这个如果要不拿那箍箍着，它得从头裂到底，因为这么一箍的料头一般不会去烘干，那不烘干的结果你就放它就不停的裂，最后裂通了。所以说呢，哎，老的东西啊，木器的东西，这样一个实心如果搁上100年，咱都不用多，那面上已经爬满了啊，这个裂纹了。所以我们看上的裂都是新裂。那至于说这箍呢，看着像旧的，这很简单啊，你铜箍也好，铁箍也好，稍微的点一点酸，就做了旧了，很有意思的一件工艺品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条幅，看一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书童的真迹吗？李老师。
6: 从图片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图片呢与实物还是有区别。如果不是印的，这个在图片上看，我个人认判断这件是真迹。这个书童先生呢，也是我们中国书协当过主席啊。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行书、草书，都是从烟啊演变过来的。这个我们在这幅字中可以看到有颜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落款81年啊，他的风格也与他的这个时期相符，所以在图片上看。我认为是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的判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花梨笔筒。这个花梨笔筒的材质对不对呢？年代是大概什么时间呢？关老师，
5: 我感觉就是近现代，这东西不算太老。它就是原先的，除了这个很厚的这个黑漆，后来给磨出来了，就是。

0: 几十年的东西啊。
1: 材质是花梨吗？
0: 它肯定是当红花梨。这现在啊，光这么看这个纹不行，因为现在类似黄花梨的东西特别多，一个还要上手掂分量，另外一个呢还要闻味道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于要钻眼。目前目测啊，看这个棕眼的状况，像是花梨木比棕。花梨木、黄花梨一字之差，那差别万斤呐、啊，这一下就是几千倍，最少一千倍就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差别很大。我目前看图片像是花梨木啊。
1: 所以保险起见，拿到现场再仔细的线下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件呢，说是来自于光绪的一件粉彩百蝶瓶一对儿，对吗？我们要请邹老师看一下。
2: 这个百蝶瓶是我们清末时候的一个名品，光绪时期的，是赏瓶。赏瓶呢，就是皇帝赏给这个用来赏赐用的。那么因为这个图案百蝶吧，它的寓意耄耋，对吧？耄耋长寿，这个平安富贵啊，所以这个是官窑的一个名品。当代的话呢，仿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仔细看呢，它的蝴蝶啊，这个色彩就比较轻飘，就有点化学料的这样一个，跟真品呢就相差太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款儿。这个款，它的大清光绪年制这个六字款呀，就是跟我们真的光绪的官窑的款呀相比，差距就很大。结构呢比较松散啊，也比较软，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件仿品。真品的话，它的蝴蝶的话都是一笔一笔画的，仔细看的话，色彩呀，它的动态呀，每一个蝴蝶都有区别的。那么仿品呢，好多都是剪纸贴花贴的。
1: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特别仔细听我们左老师的这段话，因为我们现场马上也要出现一只也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百蝶瓶，是真品吗？看一下
3: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百蝶纹瓶，高39厘米，瓶身所绘彩蝶姿态各异，比例工整，极为生动。口沿下绘有粉彩如意云纹，肩部两道弦纹间是有缠枝花卉托寿字纹，剑足处是莲瓣纹，已属大清光绪年制刷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制规整，色色华丽，胎釉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光绪官窑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刚才左老师说了，这个光绪的粉彩百蝶瓶寓意很好，所以呢也是一个仿冒的重灾区。我们来看看这只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4: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平面上的蝴蝶，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蝴蝶它的姿态会比较灵动，还有呢就是蝴蝶所有的触角全部是用描金来处理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描金它会有相对的一点点脱落，这个也是符合年代特征。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底款，我们这一只的底款呢，它整个矾红的这种老化非常的自然，它会呈现一个深浅不一的状态。光绪这个底款有很多书都做过研究，大概有10几到20种，它是一个底款的写款方式比较多的年代，那这一种的底款也是比较其中在官窑赏瓶当中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一种书写方式。
5: 这个跟刚才那个比简直是太强烈了，这个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的鲜艳，然后那个字儿也是，刚才老师说之前那个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就很紧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39厘米好像是官窑的这个瓶子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哪儿都没有问题。
6: 我们看瓷器第一眼就是看它的造型，它的这件赏瓶是撇口细长径，风间古富，然后呢非常的端庄，所以它就不是现在的人工注浆成型的，是古代手工拉坯的。其次它材料的发色是浓淡各异的，非常的沉稳，它不像刚才老师所说的

0: 就是特别的发飘，所以我认为是真品。
1: 本场唯一一个持完全不同态度的是一号夺宝人，你觉得看假？
2: 我觉得是有两点是我保持比较疑问的。第一是它这个器型，我总感觉脖子地方它不太协调。第二点，一百多年应该在这件瓷器上面留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包括它这个上彩的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然后包括表面应该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个都是我没有看到的。
3: 因为这个名称叫赏瓶，大表皇家赏赐给你了，你会拿着天天去擦吗？这基本上都肯定会珍藏起来，因为这个本来就很珍贵啊。
1: 请教一下李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认为是真的吧，因为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饱满，器型特别的准，拿捏的特别的好。
1: 好，那么到底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在这轮拿到分数？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还是仿品呢？这一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
5: 宝主旅游时购买的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号称和博物馆里的如出一辙，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3: 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6: 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
5: 这件光绪博古文大瓶，夺宝人各执己见，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7: 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3: 品相好，质量又好，
5: 最终对决，两幅作品都号称是名家之作，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8: 我们一看见这个赏瓶啊，就是浓浓的官家气息。首先看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端庄，线条流畅。虽然光绪的时候国力已经有所衰退啊，但是我们看它的官窑制作还是一丝不苟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色彩，这个色彩是用的是粉彩，画得非常细腻。你看这个蝴蝶上，同一种颜色有层次感，不同的颜色配得恰到好处，而且姿势非常灵动啊。那么刚才就是五号六号嘉宾讲的，他口言的精彩啊，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气息。它的边饰啊，缠枝莲纹啊，莲瓣纹呀，啊，都是画的一丝不苟。我们再来看这个底款，跟我们刚才照片看的变宝的这个底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这个矾红款居中，而且字写的非常端庄稳重，而且有比例。然后至于说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到的他的这个成色啊什么啊，那我还是赞同四号嘉宾的这个观点。他因为是一个赏瓶，被赏赐的人也是非常保爱的，要不然他的精彩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市场上这类的仿品很多，我们难得看到这一件出身非常正，而且烧制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件真品，还是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也听出来了，左老师对于这件光绪粉彩百蝶瓶的赞誉，觉得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42万、15万、25万、45万、38万、8888、25万，大家价格差别还是有点大。
3: 正常的一个区间应该是20到30，因为再加上如果说它有传承，它有出处，是给它有加分了。再加上另外一个，刚才左老师也讲，它的质量特别好，就这样品相好、质量又好的，确实我给的价格，我认为就是当今的一个正常这件瓶子价格。因为现在呢，它受市场的赝品的一个冲击呢，如果高峰的时候它有50-60万的一个价格。
9: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好像是花了28万。刚才听到四号说传承有序这四个字，我就

0: 多加了一些。
1: 那么到底哪位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赏瓶的真实价格呢？这件清光绪粉彩百蝶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元，所以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2.77%的误差率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再加一分。左老师，
2: 其实百蝶瓶，我们一查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呀，它的价钱差距是很大的啊，因为四号嘉宾也讲了，受到一些赝品啊，这个冲击，那么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一个呢。就是器型它烧得很正，第二个呢它的保存非常完好，色彩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系出名门，流传有序啊，这个给它一个足够的加持。那么我们结合同类品在市场最近拍卖市场的表现呢，我们专家组给了它40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一件画作了，这个画作的名头也非常大，来自于仇英。这幅仇英的山水静心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宗强郭先生，有请。郭先生您好。我们都知道仇英啊，这名头特别大了。仇英的这个画作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3: 仇英呢是明代的画家啊，吴门四家之一。擅长山水人物走兽界画，早年在大收藏家向元变家这个临摹古画上千幅，所以是一位明代功力深厚的这么一位画家。
1: 谢谢李老师。吴门四家之一，那郭老先生您收到这个估计也挺难得的。
4: 这个作品是我十几年前那个从一个资深藏家手里转过来的。这部作品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看点。第一，它是在老卷上所做。第二呢，从它的画风看，符合明清两代的时代特征。第三点呢，上面有几个收藏印章，其中有一个是民国大书法家于友任先生的闲章。
1: 刚才也说到了，您是十几年前从一位藏家手里购得的，当时十几年前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
4: 花了13800。
1: 13800，十几年前收藏仇英的一幅山水静心，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
5: 能看出老先生非常的喜爱这幅画作，但是我还是想泼一点冷水。首先仇英先生我们刚才聊到啊，是明代可以和唐伯虎齐名的吴门四家之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首先仇英先生的画作流传出来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我觉得能够从一个普通藏家手里用10000多的价格购得的概率它非常的低。第二点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天津博物馆有幸去看过仇英先生画了一幅这个仙境桃源图，那他的整个的画风的特色就是这种青绿山水，设色是非常华丽的。那我们看到这幅静心整体上的颜色会不会稍微偏暗了一些呢？
1: 但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因为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只是一幅大画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选假，因为基本上咱平时都得隔着玻璃去看它，但是如果是一个角的话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7: 仇英的作品呢，其实在故宫博物院包括国家博物馆也能看到它的真迹，就是它的那个款跟咱这个作品的款呢根本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包括跟仇英的字体那差距是很大的。另外一个从这个画面上看啊，明代的画面啊不会有这么老，这都感觉到宋元了，有点做旧的嫌疑。它可能有个

0: 十年，但是应该到明代到不了。
1: 仇英作品的特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细腻的，还有设色是非常雅致的，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用大面积赭石色或者叫这种深色铺开做底色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仇英先生的这个真迹，差别有点大。
2: 那么到底这幅是不是仇英的真迹？根据一锤定音专家组的鉴定，这幅仇英山水静心，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3: 首先说这个郭先生确实对画啊研究很深，包括一些图章的考证啊，挺全面。但是这幅画呢，刚才五号啊提到说裁过，这幅画呢确实是裁过，但是呢我们看哈，这幅画呢，画是一幅老画，卷也是老的，但是呢不是仇英，这个画是一幅老画，把周边都裁了。仇英这个款是明显后填的，你仔细拿放大镜看就可以看到，落款这个墨跟画中的墨完全不是一个时期的，明显是后提的款，图章也都是新盖上去的，那种印泥啊都浮在卷本的上面。如果要是这么些年这个图章不是这种体现，这个为什么说是仿的呢？我们看落款这几个字，完全跟仇英没什么关系，写的不规矩，而且仿的都不到位，连字形都不准，所以明显是一件老画后填款的这种仿品。
2: 那这个老画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3: 这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幅画，也是学古人的。
2: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接下来也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胡月禄的书画扇面，要请李老师看看这幅胡月禄的书画扇面是真迹吗？
3: 从图片上看啊，这是都是老扇面，从气息上看应该是晚清时期的这种风格，但是胡月禄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应该是查不到的，书法呢叫纪山啊，属于上海，这个人也应该查不到，在我的认知当中没有收录这个名字，所以说应该是书上查不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画家书法家，但是画得非常好。
2: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木器，常有朋友就说是一个条案，没有写明材质，也没有写明年代。
4: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这是一个白酸枝的一个作品，白酸枝实际上也是红酸枝啊，过去都叫老红木，老红木，但是你把它那个过去那个老漆啊扒开了一看啊，里边是有红酸枝有白酸枝的，一般我们是清代的老红木的家具呢，这个老红酸枝的多啊，一般产自越南老挝这一带，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白酸枝呢就产自这个缅甸这一带，这是广式风格的一个条案啊，大概这最近这7、80年、80年这样。
2: 好，谢谢关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了，说是来自于明嘉靖时期的一件青花小杯，这年代对吗？我们要请左老师看一下。
5: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个瓷器，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发色是蓝紫色的。那么后世呢也有仿写嘉靖款的瓷器，一个呢是康熙时候，一个呢是光绪民国时期。我们从这件瓷器上来看呢，这显然是个后仿，但是这是不是康熙仿还是光绪仿呢？显然都不是，因为它画得非常僵硬，这个款就跟康熙朝跟光绪朝都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仿。
2: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木器了，清代黄杨木制的真武大帝摆件，宝主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勇王先生，有请。王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2: 这摆件从大屏幕上看确实气势磅礴，没想到就这么小一件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您的这个藏品，
1: 这是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苏州旅游的时候买的。
0: 哦，
1: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它那个里边呢有一个青铜器的玄武大帝像，它的开脸呢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这件这个木雕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包浆非常的老旧，而且做工很精细，那个头部的那个毛发，雕刻的非常的细，那个狮子的那个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一眼老的东西。
0: 也就是收藏木器多年了吗？
1: 我什么都涉猎，瓷器啊，和田玉啊，木器啊，都喜欢，老的东西都喜欢。
0: 那我们六位夺宝人，这是我们王勇先生自己的确定的笃定的意见，六位夺宝人同意吗？你们觉得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跟您的意见是否是一致的呢？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2: 就首先远远望过去，它的包浆是很自然的。第二点是它的这个开脸有明代造像的遗风，因为我自己收藏过一尊就是黑皮壳的铜的一个真武大帝像，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开脸是一样的。第二是看手指和脚趾，它也是很考验做工的，它和我收藏的那个铜造像异曲同工，都手指纤细，然后这个脚掌也是自然垂叠的状态，艺术神韵非常到位。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新的这种工匠，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韵味的。
3: 我是通过它的包浆特别的熟，其次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包括它的这个衣褶的处理，就能看出古代的工匠们非常的有技法。
4: 其实我对这件藏品是略有存疑的，就是它的坐骑我看好像是一头小狮子，但是印象中真武大帝的坐骑是不是玄武，但是综合来看嘛，从它的这个木材还有它的这个雕工，我还是倾向于是一件真品。
0: 所以四号夺宝人看假是因为什么呢？
5: 跟三号差不多，就是感觉这个坐骑呢跟咱看到真武大帝一些铜的造像上面看，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本来说看着包浆挺好，但是呢现在这种包浆这种做旧很容易嘛。
6: 我从头到脚都反对我觉得这个头太大了，比例不对，然后他的身上的衣褶过于简单了。然后真武大帝我记得我看过的那个就是泥塑，是一手持剑一手掐诀，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的。下面这个他骑的应该是玄武，
7: 我觉得坐在这个狮子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清代很多瓷器的画片也都是这样的狮子，同样都是瑞兽嘛。而且我们看很多这种铜器当中，真武大帝也是有和狮子去搭配的这种。
0: 那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它是一件。如果把这个坐骑换成是玄武，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夺宝人就会投赞同票，因为纠结的问题就在于坐骑对不对。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是不是这个坐骑也能换呀？
8: 看时期，真武大帝呢展现形式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坐骑啊。这个传统的坐骑都是脚踏着龟和蛇啊，那就是玄武，这是明代造像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了清代造像就发生变化，什么时候骑上狮子啊，包括还有骑虎的，这是把真武大帝和财神赵公明给混了，他就是用这个造像来求财的。所以在南方的啊这个民俗当中，哎，就是有这样，这明显的一看啊，因为中国雕黄杨木的有几个地区，一个是温州的乐清，一个是福建啊，雕黄杨雕得特别漂亮。这一看这个工啊，这是顶级的工，你看那个开脸这个面相啊，如果这是官造的或者是宫廷的器物，那这个价值啊非常的高。黄杨木的雕刻精品，名家的雕刻，很多造像要远远的超过黄花梨的啊，紫檀的雕件啊。只是大家呢看这种坐骑看的不多，但是相对来讲它的时期就比较晚一些。出现了这个坐骑了，

0: 就已经到了轻中晚期了。
1: 谢谢关一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轻晚期的一件黄杨木的摆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当初花了多少钱？
2: 当时花了10000块钱。
1: 那么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89000、10000、26000、35000、8000，这价格出价确实差别很大啊。二号给出了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3: 首先它的材质，刚刚专家老师说了，它比黄花梨还要好。然后呢，其次呢，它雕刻的工艺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别看小，但是佛造像的艺术是远超过其他艺术品。
1: 好，四号6000是确定没有少一个零吗？
4: 因为就这个造像呢，它不是典型的，它要是一个玄武或者是一个蛇那什么，它可能会贵一些。这个造像可能在市场上认可度，我感觉也稍微差点。我感觉6000应该是现在来买比较合适一个价。
1: 那么到底这个价格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王勇先生在旅游的时候购得的这件清代黄杨木真武大帝摆件，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再加一分。关老师，
0: 买玩意儿这个东西就是碰啊，经常看的是一种感觉啊。如果是专业的又单说了，如果是爱好者呢，他有时候在他力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选一些啊艺术性比较高、比较好看、比较投眼缘的。我觉得这个持宝人呢，他的品味还是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市场的幅度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造像的啊品质品味，不是所有的黄杨木都能超过紫檀黄花梨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说拍卖会上一些精品好的那个价格是超过紫檀黄花梨。你别看那竹根雕也超过紫檀黄花梨，这个是不以材质论的，就是说工艺好，名家啊，这个多种因素。
1: 好，谢谢关一关老师。
5: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高58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0厘米，器形规整硕大，通体以细腻的白釉为悦，颈部会有回纹、花卉纹以及书法题字，腹部以粉彩绘有顶中插花博古图，辅以回纹、如意纹等编饰。此瓶造型简洁大方，绘画细腻，寓意吉祥，是清晚期绵窑瓷器中的经典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立明郭先生，有请。来，有请郭先生。你好。
6: 专家老师好，各位人好，主持人好。
1: 郭先生好。那介绍一下您这个大瓶。
6: 这个大瓶啊是300件大瓶，它这原来应该是家装瓶吧，这是一个博古图、博古插画吧，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一个著名的画师叫查一星啊，是查一星啊。
1: 您看到落款了是吗？
6: 对，查也是查呀，念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问豆包，你也说是念查。
1: 现在都进行 AI 变宝了。您是在什么地方收到的呀？
6: 爹爹是往欧洲你拍卖回来的。
1: 哦，在欧洲拍卖回来的。
6: 这都是这贩子卖给我的，这是。
1: 哦，人家拍卖回来然后再卖给你了。
6: 加个手续费，你再给我。
1: 哦，还加手续费卖给你，卖给您多少钱呀？
6: 4万多点。
1: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我们郭先生也非常好学，通过 AI 来查证谁做的，这个工匠是谁，一看它的落款来推断它的年代。那郭先生的推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3: 首先我觉得他的画工特别的不熟练，有一种故意而为之去仿造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他的整个的画片的布局特别的杂乱，留白的也不得当，没有审美。其次它的底足，它的这个底足的圈足壁内有一些个像是人工仿造的这种使用痕迹，所以我觉得是新的。
7: 我认为它的这个胎釉啊，看着

0: 没有那么的温润
1: 啊、哦，
0: 没有是这个光绪时候的那种时代感，它这个画工真的是过于的繁复，没有构图，审美欠缺，
1: 觉得哪哪都不看好啊。你觉得好吗，郭先生？
2: 我觉着好吧，我觉着不好，我怎么要了，对不对？
3: 因为那个晚清民国啊，就是这种嫁妆品呢很多，这个呢属于是定制的。你看他那个画的一个顶上面有梅花，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文人或者大户人家定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不是官窑，所以说民窑的东西它的修足啊，包括它的处理啊，跟官窑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瓶子上彩来看呢，它彩呢是非常符合就是晚清就是同光时候这个彩的一个特点，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啊，包括画工啊，应该是同光时期就是一个300件大瓶的一个小精品。
1: 嗯，到底这件看上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博古文大瓶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博古文大瓶，郭先生买对了没？
2: 对了吧，对了吧。
1: 您买对了，恭喜一号和四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郭老师，
4: 咱们这一件呢，是300件的一个嫁妆品。那么大家对它产生疑惑，可能是一听光绪就不由自主的跟咱们节目的初期的那个光绪的官窑进行对比了啊。那么它是一个民窑，那么这个图案的主题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钟鼎插花。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好几次金石学的高潮，那么其中一次呢，就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到民国，是这个金石考据学是非常热门的。这个题材也就是当时钟鼎入瓷在瓷器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作者，大家看有一个查义新写，那么这个查义新呢，是光绪民国期间的这么一个景德镇的著名的一个画家啊，他以画钟鼎插花著名。那么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兼具文人的画意和商业词汇的一个结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画工，这个钟鼎啊，画得非常沉稳端庄大气，上面的回纹寿字非常细腻，而且它在这个鼎的中间呢，又插入了民俗非常喜欢的一些寿桃呀、鲜花呀，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么寿桃这个鲜花这个描绘也是非常细致的，我们看这个鼎里头插的这个梅枝，树干非常老辣，梅枝非常遒劲。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瓶子是当时的一个嫁妆品，应该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是很大的，但是一个大陆精品。
1: 谢谢左老师。郭先生当时是花了40000元购的这个瓶子。
2: 对对对对。
1: 是哪年？
2: 2年多了。
1: 2年多前用40000元购得的这件博古文大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博古文大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40000、50000、58000、40000、45000、38000，哎，在这个瓶子上大家给出的价格都差别不大啊，最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58000元。
0: 刚才我们专家老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件民窑300件嫁妆瓶里边的精品，它又是一位当时的景德镇名家所制，所以给了一个58000元的价格。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40000元？
5: 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行情，然后这位先生其实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市场在下滑，能保值已经很不错了。
1: 到底价格能不能够到我们刚才三号所说的58000元，超过我们郭先生的购买价格呢？还是只到了38000元买亏了呢？这件博古文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

0: 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何老师，既然是精品，为什么这价格没有上升反而回落了呢？
1: 啊，这一件瓷器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画面呢，画意突出，而且画意吉祥，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讲了它的存世量比较大，相同的画片呢也很多。那么我们刚才给它一个定义叫大陆精品啊，我们精品前面有一个定义大陆啊，给它这个价格呢已经综合考虑了名家就是画工等等因素在里头，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表现来给的这个价格。
0: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谢谢郭先生，谢谢您。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其实今天大家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都是一分之差。我们积四分的有四位夺宝人，那么五分的一位，六分的一位，所以呢，五号和六号夺宝人就以今天六分和五分的优势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两位到舞台上来。
2: 本件藏品保主认为是王懿荣楷书七言联。王懿荣，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王懿荣的书法受碑学影响深远，楷书尤见功力。他主张作一字虚含十二意，字里行间法度森严却不刻板，既保留了清代官楷的端庄，又融入了个人的文化底蕴与金石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宝主认为这幅书法作品是王懿荣的精品佳作。徐邦达，中国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奖书画奖。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其书法创作亦受其深厚鉴定功底的滋养，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书法风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徐邦达1988年所作的行书作品，通篇行气连贯，疏密有致，提案转折自如，线条圆润婉转，是其晚年书法的典型代表。两件作品都号称是大奖之作，那么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穆玲丽、萧璇，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站在了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要进行判断的是两位大家的书法作品。玲丽这边的这件呢是王懿荣的楷书七言联，在萧璇身后的这件呢是徐邦达的书法条幅。玲丽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谁的作品？
3: 这边的吧，
0: 徐邦达的。
3: 对，
0: 好，来，两位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两件书法作品。

0: 来拿上手中的真假牌，三二一之后举牌，要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身后书法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真一假，凌厉判断是真品，
1: 就非常的行云流水，而且它的那个字与字之间一点都不乱，就是一气呵成，个别的字非常的飘逸，我觉得特别好的字儿，反正是。
0: 萧玄判断是假，为什么？
2: 对，因为我着重看了一下两枚章啊，我觉得作为金石大家的话，那个章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这种凌厉感？
0: 凌厉在这里。凌厉对于徐邦达的这幅书法条幅作品判断是真迹，林老师，凌厉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恭喜凌厉。
3: 这件作品呢，完全符合徐邦达的这个风格习惯，而且这件作品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现场写的，比他平时写的字更潇洒。你看这个墨呀，从浓墨到淡墨，蘸墨之后把这个墨写枯了，能看到这种节奏感，所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这个徐邦达的行草书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萧玄对于这件王懿荣楷书七言联，他给出的

0: 是仿品的判断。李老师，小璇的判断是
1: 错误的。
0: 哎呀，好可惜。
1: 这件王玉荣的这个作品呢，对联非常典型的他的书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看，斗室有余欢，炉香明晚，山居无俗韵，明月清风，这个漂亮极了。

0: 书写风格都是非常典型的王丽蓉的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穆玲丽，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玲丽。也请上我们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海峰李大师来颁赏今天的奖品，也谢谢肖璇，谢谢。好，请李大师给穆玲丽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玲丽获得最终的大奖，恭喜。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六位夺宝人，谢谢李大师，下期我们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0: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2: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3: 我给出50万，
4: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2: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一锤定音，咱们跟藏友一起体验心情过山车。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欢迎您回家吃饭。伏天到了，是不是感觉热气扑面？一出门就一身汗，怎么都去不了暑气。哎呀，要是喝点凉的呢？我就想起我姥姥告诫我的话了：你这孩子又吃凉的，不怕拉肚子呀？吃凉的它多容易伤脾胃呀。但是要我吃热的呢，我又实在是吃不下去。如果您也不知道暑天吃点什么，没关系，今天回家吃饭就给您推荐两样天然食材。一种呢就长在海边，它吃上去以后特别清凉去热。还有一种呢是我们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一种宝藏食材，那到底是什么呢？咱话不多说，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何老师好。
2: 欢迎欢迎。您好您
3: 好。
2: 哎，大厨好。
4: 陈老师好。
2: 大厨好。哎呀，
3: 大家好，我叫庞祥文，来自山东青岛。
4: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王冠宇，来自于河北丰宁。
2: 来，先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吧，你带来这个食材到底是啥呀？
3: 其实呢，就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海草，它的学名叫石莼，然后呢，也有人称它为海白菜、海莴苣，但是在我们当地呢，大多数都叫它海菜，但是它的学名就是叫石莼。
2: 石莼，
3: 对，
2: 石头的石，
3: 石头的石，一个草字旁的那个莼。哦，
2: 那咱们当地这个海菜为什么你说它有清暑的效果呢？
3: 因为它在中医上讲呢，它其实是属于凉性的，然后呢，它其实和苦瓜呀、冬瓜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个清热利尿、消肿的这么一个作用。
2: 你看，不愧是来自海边，对这个海产品实在是特别了解。那咱们本地人都怎么吃它呢？
3: 今天呢，我带来了两道菜，一道呢是海菜鸡蛋饼，一道是凉拌海菜，一冷一热。
2: 哎，那咱第一步先怎么做？咱们边处理边说呗。
3: 好嘞，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海菜呢，把它给洗干净。
2: 这个就是拿过来之后直接先泡水的是吧？
3: 对，拿过来之后先泡水，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不然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褶皱的地方可能存有这个泥沙，我们把它清掉，吃起来就不会硌牙了，
3: 对
2: 吧？
3: 对，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去，这么晃一晃，基本上泥沙就能出来，然后。再用清水再去冲洗几遍就可以了。
2: 好，这盆是你之前处理好的？
3: 对，这盆呢是之前已经处理好的，然后现在我们直接切它就可以

0: 哦，直接改刀切。
1: 对，然后我们拿出来呢，把它的水分给它攥干。
0: 我觉得海边的暑天呢，他们本地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靠着大海。
2: 对对对，
0: 而且海鲜呢，刚才这个祥文也讲了，它就是有一种天然的凉性。
2: 对对，你看夏天所有的海鲜都是非常不错的解暑的。
1: 好，我们切的时候其实不用切太碎，差不多到这个大小就可以了，把它给放到这个盆里。
0: 这一碗是要做热菜的，一会儿。
1: 对，这一碗是要做热菜，差不多这些就可以了。嗯。然后呢，我们再拿出一些来做凉菜用。像这种凉拌的这个呢，我们切的可以要比那个做饼的那种要再碎一些。嗯。凉拌的这种，我们一会儿会再给它进行一次焯水。哦。
2: 像它这也是鲜的，像咱们经常吃的，像紫菜呀、海带呀、这都属于。海菜的，
1: 我们现在先做这道热菜。
0: 行，
1: 这是蛤蜊，但是我们那边叫蛤蜊。
0: 青岛人都爱吃那个蛤蜊吗？
1: 对，像夏天喝
0: 一挖一个大蛤蜊，一挖一个大蛤蜊啊。
1: 对，
0: 它正字应该叫蛤蜊，就是贝类的一种海鲜类的食材。
2: 经常叫的叫花蛤。嗯。
0: 里面打了几个鸡蛋？
1: 其实是根据这个海菜的量去打的。像我这个海菜差不多得四五个鸡蛋吧。
0: 哦，就把它给
1: 搅拌开就可以。对。
0: 哦，这是一会儿要做个蛋饼啊。
1: 是一个蛋饼，其实里边呢也可以加点其他的小海鲜，但是因为像现在青岛应季的海鲜呢就是蛤蜊。
0: 这个菜在咱们青岛叫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像我们家的话就叫海菜鸡蛋饼。哦，对，
0: 就是全称。
1: 对，就是海菜鸡蛋饼。然后里边呢加上盐，盐不用加的特别多。嗯，
0: 还可以加一些小海鲜。
1: 对，
0: 咱们当地都有加什么海鲜的？
1: 比如说加生蚝，就我们那说海蛎子。
0: 哦，海蛎子。
1: 对，海蛎子。
0: 你祥文说这个很专业，海蛎子啊。哎，还有没有别的？
1: 扇贝鼬。
0: 扇贝鼬。
2: 扇贝肉。
1: 对，扇贝肉。
0: 肉就是肉啊。
1: 对，
0: 扇贝肉。
1: 其实像蛤蜊肉呢，我们那边叫蛤蜊油。
0: 蛤蜊油吗？蛤蜊油不是擦脸的吗？啊，就是啊，就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油是油，肉是肉，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哈。
1: 好，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糊调好了，准备起锅烧油。
0: 好，
1: 其实我们凉锅凉油就可以了，然后把油烧到不用特别热，就刚一温就可以把这个海菜往里倒了。
0: 香。
1: 然后呢，全程不需要开大火，就是全程中小火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开大火呢会影响它的色泽。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下这个蒜泥了。
0: 王
1: 大厨，麻烦您帮我看一下锅，然后我准备一下蒜泥。然后我们在里边加上这个适量的蒜。煸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里边加一点盐，这样会让这个蒜呀更有粘性。其实因为像夏天我们出汗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汗水中会带走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但是像这个海菜里面呢，它就富含了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元素，它的含水量高达90%。然后里边呢富含了特别丰富的钙呀、锌呀、钾呀，都是我们夏天人体特别需要的元素。就像有一些人他夏天中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太多缺失了这些元素。
0: 是。
1: 对，
0: 在你刚才说话的同时，大厨已经进行了一个大翻勺。
1: 谢谢大厨，
0: 可帅了啊！大厨，我觉得你在卖弄自己的才艺，不是？确实有大厨的这个帮助哈，这个菜是如虎添翼。这个蒜泥怎么样了？
1: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捣好的蒜泥儿给盛出来。
0: 我来，可以了。
1: 好的，它里边只需要加上酱油、醋，还有香油就可以了。
0: 行。
1: 然后我们把它给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0: 大厨呢，已经帮您完成了一张表。
1: 行，谢谢大厨。
2: 不客气。
0: 说起来呢，其实做法也简单，方式也简单，但是呢，这个菜我们确实没怎么吃过。今天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尝一尝，但是还是要等那个凉菜一起拌好了，咱们一块儿吃。
1: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拌凉菜吧。
1: 好嘞。我们现在需要给这个凉拌的海菜焯一下水，大概是20秒到30秒。
0: 哦，这么快。

0: 焯完之后出来立马放凉水里边。
1: 哦，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这就可以了。过完冰水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海菜给它攥干水分，这个水分呢攥的一定要比做热菜的时候还要干，不然的话吃起来就有点用我们那儿的话就是水季节的感觉。
1: 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水鸡鸡的感觉。
0: 对，水鸡鸡的感觉，就是一吃一口水，因为我们其实需要是它这种凉爽的这种感觉，不需要太多的水。嗯，对，您可以先试一下，就是它焯过水之后的这个口感。哦，
1: 还是不是很好吃。
0: 对，但是其实比刚才口感上来说要软一些，脆一些，对吧？对，
1: 是已经开始变脆了，不像最开始那个塑料的感觉了哈。
0: 对，哎，
1: 那再加上点味道，它又不一样了。咱们看看加什么味道。
0: 好，然后我们再多加一些香油，因为这个是凉拌菜，最后加一点点的糖，提鲜。好，然后呢，现在我们把这个料汁儿给浇在这个海菜上，蒜末，加一点小米辣，然后呢，我们把它给拌开就可以了。
1: 行，

0: 期待已久的海菜终于做好了，这种做法呀不复杂，味道怎么样？咱尝一尝啊。嗯，味道上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那种海鲜，然后有这种汁儿，有这种鸡蛋，它融合为一体了。
1: 对，
0: 慢慢吃起来以后，它不像塑料，它特别有咀嚼感。
1: 对，
0: 越嚼那个海鲜的鲜味就越香，就越能通过你的咀嚼渗透到你的舌尖上。王大厨，您吃的怎么样？
2: 非常非常好，鸡蛋的蛋香的味道，
0: 嗯，
2: 尤其是我们蘸上这个汁儿，蒜和醋正好解了这个海菜的这种腥膻的味道。
0: 对，然后咱们干脆就尝尝凉菜。
2: 好呀。
0: 哇，这个汁儿拌的超级棒，大酸大甜，然后加上它本身自身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哇，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搭配。
3: 海菜泡水后清洗掉泥沙，改刀切段，加入蛤蜊，打入鸡蛋、盐，充分搅拌均匀，起锅烧油，油温热后下入拌好海菜的蛋液，煎至成型后翻面，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全程使用中小火煎制，能保持蛋液和海菜色泽更好。切碎的海菜焯水30秒，捞出放入冰水中降温，小碗中倒入醋、生抽、蚝油，加入足量香油，再放少量白糖提鲜，加入蒜末，少许小米辣拌匀，最后将调好的料汁浇在海菜上，充分翻拌均匀即可。划重点，从冰水中捞出海菜后挤干水分，口感更清爽更入味儿。
0: 关键这个菜它特有解暑的效果，哎，我觉得它这个方法有很多，可塑性又很强。那大厨，您接下来带来的宝藏食材到底是啥呢？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薄荷类的菜。
0: 哎，这个薄荷很普通啊，薄荷我们每次都泡点薄荷水，这没什么特别的呀。
2: 今天呢，我给你带来的是野薄荷，听说过没有？
0: 野薄荷我还真没听说过。那我们先看看普通薄荷和野薄荷它有什么区别哈。这个就是两种薄荷对吧？
2: 对，来猜一猜哪个是野薄荷。
1: 我觉得这一种比较粗糙，这种应该是野薄荷吧。
0: 哦，这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它最大特点，它有独特的香味嘛。好，我闻一闻。哎呀，那我不用说了，我跟香文答案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它又香又有那薄荷味儿，这肯定是野薄荷。而这个呢，我觉得您就是拿普通树叶子糊弄我们，这完全没薄荷味儿，这怎能叫薄荷呢？
2: 完全错了
0: 啊！
2: 这才是真正的野薄荷，这个呢叫做罗兰香的薄荷，这是养殖薄荷。
0: 哦，确实，我们平时你看在水里泡的呀，或者一些这个薄荷凉拌菜哈，都是这种薄荷。但这个野薄荷感觉一点也不香啊，这能好吃吗？
2: 你尝一尝啊。

0: 这不夸张了，真的好特别呀！你看我们这种常见的薄荷呢，闻起来啊很香，但是吃到嘴里呢，它。
1: 感觉没有那么浓，
2: 对，味道就没有那么浓郁。而这个不一样，这个闻起来啊，几乎没有什么薄荷味儿。
1: 但是吃起来嘴里的那个薄荷味儿特别浓，和吃了就是加强版的无糖薄荷糖一样。
0: 对，
2: 那今天咱们就用这种薄荷做菜。对，今天我带来的是野薄荷脆皮鲈鱼。
0: 咱第一步要怎么处理这种野薄荷？
2: 那这个薄荷呢，我们买来肯定要洗干净。嗯，那我们需要用的是叶子。哦，
0: 咱一块帮着摘一下叶子吧。
2: 一块帮着摘一下这个叶，这种就可以是吧？对，今天我会用这个野薄荷呢，三次，
0: 嗯，
2: 然后来去做这条鲈鱼。
0: 我们这道鲈鱼里面居然用到三次野薄荷。
2: 对，可能很多您猜到了，是不是做完菜撒点啊？但不只是这样哈，
0: 对，
2: 肯定还有更精妙的用法。行了，咱薄荷拆好了，咱下一步要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处理鲈鱼。鲈鱼呢，咱们要给它去骨。嗯。鲈鱼片好了以后呢，咱们给点盐、胡椒粉、小葱段。
0: 然后姜片，我们去给它腌一下，然后入一个底味儿。
2: 它既能去腥，又能把它这个底味儿保护住。所以我很好奇啊，一会儿咱们这个薄荷是用在哪些方面？我以为您是用薄荷要腌这鱼片。
0: 哎，对了，
2: 是吗？
0: 我们需要用一定的薄荷。
2: 哦，
0: 三次用薄荷，第一次已经开始了。
2: 先去抓一抓，让葱姜的味道呢出来，然后盐分呢拌匀。
0: 嗯，然后再去加薄荷。
2: 好，嗯，
0: 这个加这个薄荷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薄荷呢去给它。
2: 哦，激发它的香味儿，对吗？
0: 让它的香味儿也能更容易出来。哇，
2: 香味儿闻到没有？空气当中弥漫着，对吧？这个香味儿是跟我用那牙膏的味道一样。
0: 对，
2: 所以今天我不刷牙了，我就吃这个菜，那也不行。
0: 好，我们腌制十分钟。
2: 嗯，
0: 那这利用这十分钟呢，咱们去处理这个薄荷。
2: 好，
0: 你见过炸的薄荷吗？
2: 我们平时这个西餐大厨啊，比方说为了摆造型的时候，我们炸一些鱼排的时候会炸两个小薄荷。
0: 对，
2: 嗯，
0: 这个味道比较冲，
2: 嗯
0: 啊，入口呢可能会有一些个难以接受。
2: 嗯，
0: 那我们放油给它炸一下。
2: 好，好，好，来。
0: 好，那等着油温升热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调一个炸鱼的面糊。这个面糊呢是让鲈鱼变成脆皮状。
2: 哦，脆皮糊，
0: 也就是说我们要调一个脆皮粉、低筋粉、玉米淀粉，然后生粉，这儿呢炸出来的糊呢就是比较酥脆的。
2: 哦，
0: 小苏打给上两克，花打粉给上三克左右。
2: 看
0: 这个就给它调匀就可以了。
2: 哦，
0: 啊，
2: 那这里用加水吗？
0: 先不加水，待会儿我们加入鱼以后，然后慢慢的再往里面加水。
2: 哦，要看着那个它里面的效果，再决定水量哈。
0: 这样我们能很好的掌握这种吸稠。
2: 嗯
0: 啊，在家里面呢也好操作。
2: 嗯，
0: 这个粉类呢，我们调完了，差不多了。
2: 哎，油温差不多了，
0: 油温也差不多了。
2: 可以炸薄荷了。
0: 那咱们来去炸薄荷。
2: 那炸这个薄荷呢，我们要用四成的油温去炸，然后微微的冒泡就可以了。油温过高的话，然后就糊了。
0: 哦。
2: 哎，炸成这种就可以了。哇，
0: 哎，然后我们就可以捞出来。
2: 能闻到空气中那种香气。
1: 好香，对。
0: 嗯。
2: 然后咱们来给它去个油。
0: 哦。
2: 然后现在可以再去尝一下，它有没有薄荷的味道了？
0: 哇，
2: 没有了。
0: 哎，这个味道不错啊。
1: 嗯。
2: 就是。
0: 保留了一部分的薄荷味儿，
2: 但是就是那种很刺激的、很强烈的味道慢慢淡化下来了。
0: 对，这个味道就大家谁都能接受了。
2: 哦，
0: 嗯，
2: 吃一口薄荷让我感觉瞬间凉意涌来。那为什么薄荷会给人清凉感呢？回家吃饭，厨房科学会就告诉您答案。
3: 欢迎来到。

0: 厨房科学会。炎炎夏日，吃口薄荷，为什么感觉嘴里像开了空调？这主要得益于我们体内的一个冷感开关 TRPM8 受体，它分布在口腔、咽喉、皮肤等感觉神经中，受到刺激后会向大脑传递凉的信号。薄荷中的薄荷醇可以激活这个冷感受体，它本身不降温不制冷，却能让大脑产生类似降温的感觉，带来清凉舒爽的体验。不同薄荷品种清凉感也有所不同，药用薄荷、野薄荷等薄荷醇含量较高，凉感更明显，而昼夜留兰香等食用薄荷，薄荷醇含量相对较低，主要依靠香芹酮、柠檬烯等挥发性成分带来清新的香气。虽然没有强烈的冰感，但同样能让食物更加清爽。
1: 那下一部分呢，然后我们去炸个配料。那现在呢，咱们去处理一下配菜。蒜去给它炸成虎皮色
2: 一下。
1: 对。野薄荷为什么我们刚才吃起来味道特别浓郁？因为它里面的这种薄荷脑的成分要比留兰香的薄荷呢要高。所以说它解暑降温的效果呢会更好。
2: 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看似花枝招展的，它不一定非常清凉。
1: 对的，
2: 只有像我这种看似不怎么样的才很清凉啊。
1: 看这种炸成这种淡黄色啊，然后我们再去下入二荆条的辣椒，然后洋葱、美人椒。
2: 而且我很好奇，你说他打过薄荷的油再炸这些食材，是把这个食材也变得清香了。
3: 对，
1: 你看好看不
2: 好看？
3: 好看，好看。
1: 好，那我们给它放在一边。那现在呢，我们去炸这个鱼。
2: 炸鱼了，
1: 看这鱼片呢，腌入味儿，然后味道很浓郁，然后一片一片呢给它挑出来。挑出来了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洗一下。
2: 把清洗好的鱼片的，
1: 清洗好的鱼片直接放在这个粉类当中。第二次用到薄荷，就是我们炸好的这个薄荷。然后给它抓碎。
2: 这次抓碎的那个手感就更好一些了。
3: 对。
1: 那现在呢，因为有点干，那我们再去加点水。
2: 好。
1: 一点点的去加。这样呢，然后这个薄荷的味道和这个鱼的味道能更好的去融合。
3: 对，
1: 薄薄的一层面糊。然后我们可以来点油
2: 啊，好，
1: 来去增加它的脆性。好，
2: 那好，那我们已经跟鱼片相结合了哈。
1: 对，
2: 咱们是可以炸了吗？
1: 对，那咱们现在就入油锅去炸制。
2: 好，
1: 它的油温呢，我们需要50度的油温，大约150度去炸。
2: 就是它需要进入油锅迅速定型。
1: 对，让表面的这种淀粉呢迅速的糊化。然后锁住里面的鲜味。
2: 明白了。
1: 那现在这个糊里面呢，它会窝着一定的油脂，捞出来，然后油温升高复炸。
2: 好
1: 啊，把里面的窝着这个油呢给它逼出去，吃起来不油腻。你听。听这个声音，
2: 哎，很脆，
1: 对吧？油温呢，咱们去升高到60热。那我们再去复炸一下。
2: 好，
1: 把里面的油脂给它逼出来。好，给它炸定型以后呢，咱们捞出来控油。咱们刚才炸过的这些个配料呢，放在锅里面。给它稍微的炒一下，加上一点点的食用盐，然后再来点薄荷叶。炒匀，咱们给它垫在盘子的下面。那接下来呢，咱们去熬一个汁儿。锅里呢加入一点点的水，4勺的白糖，一点点的盐，2勺蜂蜜。
2: 它是要甜口的，
1: 对，增加它的一个口感，小酸甜口。少许的老抽，然后还有生抽、醋。
2: 把它熬开。
1: 去给它熬一下，把这个汁儿呢稍微的熬浓一点点，能挂在鱼片上。这个汁儿呢，咱们给它去熬到稍微有点浓稠就可以了。把这个鱼炸好的鱼片倒进来。

0: 甜口的汁儿。
1: 对，
0: 哇，
1: 哎，然后关火。
0: 其实这酸甜口味呢，也是特别适合伏天的。
2: 对
1: 对，
2: 酸酸甜甜的。
0: 嗯。
1: 然后看上面呢，咱们再去加入炸好的薄荷叶。
0: 嗯，

0: 我想象不到它是一块鱼肉，我觉得有点像炸鸡排一样，而且闻上去以后，它的那种酸味儿，然后加上一些薄荷的清香味儿，非常的明显。那吃到嘴里什么感觉呢？而且里面有三重薄荷，尝一尝。
1: 哇，好棒！
0: 我在吃就这种炸过的。
1: 哇，哇，解锁了新吃法。
0: 吃的时候怎么吃？
1: 咬上一口刚出锅的鱼肉，那种脆感，那种薄荷的清香，吃完之后感觉如果略有些腻，马上吃一口炸的薄荷，瞬间解腻，
0: 感觉怎么样，小马？
2: 酸酸甜甜的，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尤其是配着这个薄荷，特别解腻。本来以为夏天吃这种油炸的，会感觉让人更加燥热，但是这个菜的确是让我感觉凉下去了。
0: 对，这就跟那个我们最开始说的冷感开关很有关系，也是薄荷能带给我们的独特作用。好，
3: 对的。
0: 那大厨这个搭配方式很不错。
3: 对。然后我们吃到嘴里呢，然后有淡淡的薄荷的味道，而且不浓烈，这呢就是一道典型的夏天解暑的一道菜品。
0: 是，
4: 鲈鱼去骨留肉，加入盐、胡椒粉、小葱段、姜片，下入抓揉的野薄荷，腌制10分钟，四成油温炸至野薄荷叶，再将油温烧至5成热，下入裹好糊和薄荷叶碎的鱼片，捞出后油温升至6成热。复炸，最后将炸好的鱼片倒入酸甜汁中翻炒，撒上炸好的野薄荷叶就完成了。划重点，野薄荷叶油炸后能激发香味，减轻冲劲，口感更好。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三层薄荷在里面都体现出来了，因为什么呀？鱼肉有这种薄荷的清凉感，就这个脆壳也能吃出薄荷的味道。更重要的呢，你直接吃炸好的薄荷，它还能去暑降燥。这道菜的三重薄荷在这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感觉真不错。如果您会吃，吃得好，哎，说不定自己的冷感开关就打开了。到了伏天，咱们就尝一尝这种天然的空调菜，哎，咱们也给自己身体增加一丝凉意吧。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

0: 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放空大脑，接受来自大自然的舒缓和放松。城市周边有哪些心灵后花园？又有哪些新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费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具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和谢路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从运河东岸一直走到运河西岸，全程3公里。
0: 那今天3公里是挑战吗？
2: 算是吧，是太辛苦了，天天就坐在工位上，没有机会动的。
0: 下班之后一般玩什么？
2: 回家玩猫。
0: 那但是您穿着这个小布鞋好走吗？
2: 不好走，后悔了呢。
0: 一个布鞋，一个球小球鞋，小裙子。你看这样的徒步啊，轻装备，说走就走，不用有经验。而且老少咸宜哦，重在饭后遛弯消食，并且欣赏风景哦。您是以前有过徒步经历吗？
3: 没有啊。
0: 今天是第几次？
3: 哦，献给公司。
0: 看您穿得这么美，
3: 谢谢。
0: 但是这适合徒步吗？
3: 没事，我会坚持走完的。我一定会坚持走完的。
4: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0: 看看我们美女们轻徒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颠覆。

0: 像以往徒步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也可以穿得美美的，亮亮的，很时尚很时装的来徒步，是不是？
1: 是的。
0: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1: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
0: 啊。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1: 是的。
2: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3: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4: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3: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的欢迎，
4: 加油加油。
3: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0: 好贴心哦。
5: 我们都可以拿。
0: 晚饭吃了没有啊？
4: 没有，就拿着垫不垫不肚子
0: 啊。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4: 还真没有，头一次。
0: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4: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
0: 啊。
4: 香香香。
0: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6: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
0: 啊。能走完吗？
6: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3: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7: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这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8: 曹家的。
7: 曹家当铺，正确。人家人才济济啊，是吧？
3: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都成了打卡点位，整条徒步路线惊喜不断。徒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和偶遇的历史人物抢答互动，体味穿越的乐趣，还可以长完知识再打卡集章拍照领奖呢。
7: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古代名人合个影啊？我是曹雪芹，
5: 可以。
7: 还有郭守敬。
3: 不负远山野，只寻城中粮。下班后卸下工作疲惫，在城市的街巷水岸间寻一份松弛自在，用脚步解锁身边被忽略了的城市美景。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还能拍到哪儿，心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但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群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3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
0: 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你们真的走完3公里啦？
4: 真的。
0: 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啊？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9: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北京。咱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甚至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同时又交通便利的北京。
0: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10: 很有成就感，非常的高能量。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1: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0: 这场文化轻徒步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徒步者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在享受着这份

0: 后的清爽和热情啊。这三公里的徒步啊，虽然短，但是也是一路惊喜啊，经历了风雨终见惊喜。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1: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2: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难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2: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3: 我是从广元。
2: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3: 第一次。
2: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
3: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4: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蜀道这个文化一个底面。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也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遮阳，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
1: 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墙主线全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5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千名和好友从成都自驾来到蓝马墙徒步，一路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非常惬意。
2: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5: 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哈，这条线路很油哈，没得爬坡上坎的，这全是平路嘛，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路过来嘛，专
6: 门。有时候。背柴呀，翻山越岭，这些路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带着孩子回味一下大自然的氛围。
2: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1: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7: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根登山杖，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1: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5: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量袋，其实压根不需要它，这个没有啥难度。
8: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1: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

0: 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村民任文武依托古道资源，2023年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1: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徒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特别的红，因为各地方的人来的也特别的多。然后像我们每天有时候像清明节、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大概像我们一年的话，毛收入有十多二十万。
0: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剑门蜀道正焕发新活力。
2: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福州。都说福州三山藏秀，派江文海。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有福之州的山水灵气，一定要来古山走一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福州东郊的古山风景区，作为福州人休闲徒步的首选地，如今的古山发生了更多的新变化，解锁了超多的新玩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登山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徒步。
0: 从山脚谢院山门出发，走朱熹题字的入闽第一古道，全程1800米，2600多级台阶，漫山绿意间满是闲适悠然的烟火气息。
3: 我们福州市民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来古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它的整个登山道会比较平缓一点啊，然后大家就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协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来爬古山。
0: 沿着蜿蜒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一路上总能看到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在登山游玩中感受自然，锻炼身体，欢声笑语也为清幽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
4: 我觉得古山这边空气特别好，非常舒服。因为我特别喜欢运动，所以呢，我就带我的小孩子也是经常来爬爬山，走走户外呀。
5: 我作为新手小白，我觉得现在登山的门槛是比较偏低的。像我们古山这种台阶比较密集，对腿部力量有一定要求的。然后呢，现在古山也有这些外骨骼机甲，我觉得会更方便新手入门。
0: 除了登山外骨骼，古山景区还上线了智慧语音讲解服务，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多了几分文化味儿。
6: 以前看这些石刻不知道文字背后的故事，光爬山确实少了点味道。现在有了语音讲解，参观摩崖石刻、凌渊洞这些景点，就能实现一边徒步一边了解闽都文化，收获特别大。
7: 我经常也来古山这个走一下我们的千年古道，然后古山呢它有7里7亭，也非常方便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休息啊、调整啊。然后我们的路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一路这样的上来就好像看了几千年前古人的朋友圈一样，很有意思。到了山顶以后的瞭望台旁边有很多的茶室，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
8: 古山是福州村民登山健身核心场地，每年登山群众达数百万人次。我们打造这间复合型服务站点，是为了给登山群众提供中途休息、喝茶、品茗，同时提供地道的福州非遗特色小吃。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茶艺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茶艺深厚内涵，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体验。
0: 福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近年来，福州持续盘活山水生态资源，培育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网红徒步点位。福道城市森林步道串联城市绿意，一步一景，成为城市微度假首选地。古岭、九峰村、五虎山等近郊山野线路生态优越，视野开阔，适配亲子休闲、健身徒步、山野踏青等多元出游需求。多点开花的优质徒步场景，形成以核心景区为龙头、特色步道为支撑、城乡点位多点覆盖的全域徒步休闲格局，以点带面完。

0: 整呈现出福州山水相融、步步皆景的生态文旅风貌。依托丰富的山林步道资源，福州不断解锁轻户外休闲新场景，持续激活短途微旅游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进一步擦亮有福之州的城市名片。户外徒步看似轻松，安全细节却不能忽视。2026年2月，一名8岁男童随家人在中虎跳峡未开发野路徒步，从狭窄路段失足坠下20多米山崖，不幸遇难。武汉赵先生平日缺乏运动，跟风连续2天山地徒步后，双腿无法伸直，最终确诊双侧半月板部分撕裂，需要长期保守治疗。退休男子为降脂，每日1.7万步快走，半年后膝盖剧痛，检查显示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关节老化远超同龄人。上海一名徒步者走完8公里后，肌肉乏力，姿势变形，下台阶瞬间崴脚骨折，最终被6名消防员担架抬下山。为什么徒步会出现这么多风险呢？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请教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医疗保障特聘专家之一，同时兼任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创伤科主任周静斌博士。
1: 徒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面临的有很多像山体，有可能像不平的道路，有的可能是沙石道路，有的是可能是沙子的道路，有的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受到这个下肢关节的一些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一个是劳损，一个是扭伤。劳损呢，比如说这个髌骨软化特别容易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啊，膝关节啊都是一个微屈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微屈的状态来说呢，是对关节的压力是最大的。啊，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关节的这种劳损啊，也就是给关节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肌肉也处在长期的这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呢，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跟肌肉相关的这种肌腱啊产生一种劳损的这种肌腱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呢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0: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外，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2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2: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
3: 好了，
2: 后面别着急，
3: 等一下，楼上别躺过来，
4: 再杀几个人呗。
0: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6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5: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0: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

0: 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1: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0: 徒步中持续冲击下肢关节是各类损伤高发的根源。那么如何徒步才正确呢？
2: 这位先生呢，在走路的时候，他膝关节呢有一个内扣动作，就会引起我们这个髌骨关节的压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扭伤。你看我们林老师呢，在走路的时候呢，整个的脚尖是朝前的，也就是脚尖、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走路能够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同时呢，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关节呢发上力，也让我们整个的肌肉呢能够很好的使劲儿去帮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一方面，这种内扣的姿势呢会增加我们的膝关节的劳损，髌骨关节的劳损，增加我们的髌骨软化的这种几率。另外一方面呢，会增加我们膝关节扭伤的这种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上下台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整个下肢的力线在垂直的一条线上。
0: 周庆斌主任说，如果长期忽视劳损，持续盲目徒步，还会发展为慢性肌腱炎、软骨磨损，形成长期运动伤痛。那么徒步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呢？
2: 徒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因素入手，包括我们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姿势。第二呢，要采取一个正确的量，咱不能过度的疲劳来进行徒步的运动，很容易产生这种损伤。如果我们的膝关节不太好，我们要做好膝关节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护膝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贴扎一些肌贴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可以比如说戴一个护踝呀、打一个肌贴，让踝关节呢在一个足够的稳定状态下呢来进行行动，这样呢方能避免我们更大的运动损伤。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徽音，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歌剧演员放下舞台，回乡开启咖啡馆，把本土美食融进新潮咖啡。
2: 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1: 没有配方，没有秘诀，只有用心真材实料。30年的糖水铺，有人从小吃到大，
3: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就我。
1: 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在贵州镇宁的街头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店主并不是普通生意人，而是一名专业歌剧演员。

0: 他叫吴凯泽，1998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演唱专业毕业，主攻美声，正经八百的歌剧演员。一大早我们来到咖啡店，正赶上他要去采购当天的食材，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1: 这是我们家那个买菜车。
2: 你每天都会骑着这个去买菜？
1: 对，其实这是后备箱，然后每天把这个搬出来，菜就在里面。拜拜
2: 拜拜。这条街你看还挺有特色的。
1: 我要问一个，上面就是我的母校
2: 啊？是吗？
1: 上面就是我的母校，那个实验小学。我就在这毕业的。
2: 那你对于这条街还是情谊非常深厚的。
1: 对，每天都得走吗？小从小到大每天上学都得走，一直得走到初中。嗯，都没有变，这些都是老字号，都没变。
2: 刚才凯泽在一路上坐着车，一路上跟我说：“哎呀，我这幸福指数太高了！你看周围的人全都认识，
1: 对对，
2: 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约着什么打球啊、健身呀、
1: 游泳啊，
2: 特别高兴。
1: 啊，就是幸福指数高，然后就会很开心。像我们经常就在他们家买东西，就啊，对啊，对，我们都认识，不忘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天就来就买菜都是打招呼。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你们镇上的大明星了？
1: 这因为可能胖一好记是一个点，然后这唱歌，
2: 折耳根真新鲜，
1: 对，
2: 带着露水的折耳根。
1: 对对，像我们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这样，先对折一下，看一下，
2: 闻一下，
1: 对它在嫩不嫩。哦。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买一些到，因为我们糯米饭是反正都要用。啊。OK， 葱葱油嘛。
2: 哦，小葱，哎呀，这小葱也新鲜。
1: 对对，我们就一般拿着一两块钱的就够今天就行了。
2: 这个够了吗？
1: 够了
2: 啊。小葱也新鲜。
1: 对，拿一点葱。好嘞，我们现在买一点脆哨。
2: 好，
1: 我们贵州特产，老板，我曾已经到五花散。
2: 这个脆哨这个名字是我到了贵州我才知道的。
1: 是吧？
2: 其实就是我北京小时候吃的油渣。
1: 对，
2: 这点多少钱呀？
3: 20块钱。
1: 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五花肉。我们现在买波波糖，那是那个贵州省级非遗的，我们把它融到咖啡液里面。你看，我们要三货波波菜。
2: 等于咱们都是现买现做，这样更好。
1: 对，其实为什么要找那个阿姨家？就是他们家每天都会做，口感是
2: 口感好。
1: 对，因为它是麦芽糖的，所以他都为我们把那个金箔不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善于保存。好嘞，好，谢谢你。杨家泾。
3: 杨家泾啊，哎，
2: 江龙是咱们的一个地方，
1: 对，是我们这里一个镇。

0: 它地理位置，对，它地理位置特好，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1: 他们要的都是品质比较好。
0: 对，我们拿的都是因为把它泡到咖啡液里面，我们
1: 就
0: 需要。
1: 记得你不是在俄罗斯吗？
0: 对，回来了，你看，你看。
2: 记得你在俄罗斯。
0: 对，因为如果我在俄罗斯的话，没有茶叶的话，我就得老板说，老板就送到店里。
2: 哦，遥控。
0: 对，就送到店里面。
1: 我们两个有联系方式。
0: 对。
2: 其实你们镇不大。
0: 对。
2: 每个人去哪儿的动向，大家都了解。
0: 对，所以就是人文情怀特别好。
3: 吴凯泽大大小小登台演出上百次，凭借扎实的唱功，一路唱到中央歌剧院开启巡演。
0: 主要就是演一部歌剧，一部音乐剧，然后叫《丝路之深》，然后演了上百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离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送花嘛。我演的这个角色叫老班头，他们说的是谢谢你让老班头变成了主角。就拍这个角色两年，我们已经研究到今天你的眼神的神态，然后我们语气的一种表达，还有我在舞台上那个动作要怎么做，我们已经细致到这个角度了。
3: 一个唱美声的2024年突然不唱了，回了镇宁，开了一家咖啡馆。这跨界跨的连他自己都打趣，
0: 以前我都是拿着各种什么嘉宾证，荣誉证书，什么演出证、
2: 获奖证书，
0: 现在拿的是，餐饮证、
2: 健康证、
0: 营业执照证，全是这一系列，就换赛道了，感觉。
3: 吴凯泽开咖啡店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
0: 唱《丝路之深》唱那个老班头的时候也是存钱，每个月的工资。我就一到账，我就转给我妈。
2: 等于这个启动资金还是你这一首歌一首歌唱出来的。
0: 对，我跟他们说的，我说这个店我为什么要好好经营？我说因为我没有退路，它是我在舞台上一句一句的唱下来的。
3: 唱音乐剧每月收入不菲，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执意回乡呢？
0: 我妈其实当时不理解，其实当时家里面都不理解，我们这么勒紧裤腰带把你供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兜兜转转的回来呢？然后我给我妈说，因为家在这儿，爷爷奶奶在这儿，然后家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回来。
3: 在外头这些年，她越琢磨越觉得镇宁这地方幸福指数高。唱了那么多关于梦想和爱的歌，她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把爱好变成事业，那才叫真本事。
0: 这是我妈妈，然后一直在厨房，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我妈妈我们在研究
2: 一起做。
0: 对，我妈
4: 不会说话，
0: 这么简单剪辑，我妈容易激动，因为
4: 我好激动喽。
2: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就是觉得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4: 是
2: 。他开这个店，你当初是反对还是支持啊？
4: 当初肯定也是有点反对的，因为他出来的，他毕业出来的时候，他在西安有一份好的工作，他非要回来搞这个。当时我也不支持的。
0: 他虽然不支持，但他点了钱。
2: 一想起来都是心酸啊，一直在流泪啊。
0: 对对，太感性了，
4: 是感动感动。
2: 感动的点在哪，阿姨？
4: 你们大家挺关心他的，
2: 挺关心他的。
4: 你们的关心很关心的。
2: 行吧，你看你还得说你妈，你干嘛要跟你妈记录下来？
0: 不仅他记录下来，他这个感性时刻。
4: 主要是开心的，开心流泪。不是伤心流泪，是开心
2: 的，就
4: 开心
2: 流泪。对啊，儿子有出息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2: 真挺棒的。
3: 手握全部身家投入的门店，如何做出差异化，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难题。
0: 我们贵州有很多美食，有什么糯米饭啊，有什么炸洋芋。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3: 他爱烹饪，爱咖啡，回来了就把这两样揉到一块儿。可小镇上咖啡馆不少，怎么能让自己的咖啡馆独树一帜？吴凯泽的招式，拿本地食材做本地味道。
2: 这个呢，就是凯泽店里推出来的套餐啊。这个套餐据说卖得特别好。
0: 对，销量特别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杯饮料，然后加一个
2: 当地的特色的主食。
0: 对，因为

0: 来贵州不吃米粉就得吃糯米饭，然后就是贵州人自己的下午茶，然后卖的特别好，就是很简单的20多块钱。
1: 镇宁特产的姜龙茶，他拿来泡咖啡，推出姜龙茶拿铁。本地老手艺的波波糖，他融进咖啡里，做成波波糖拿铁。这些创新的想法，原来源起他看过的一部歌剧。
0: 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歌剧，然后这部歌剧里面的男主和女主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例外，而我是你的偏爱。然后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在想，那我自己的例外和偏爱是什么？咖啡店是我的偏爱，然后结合我们贵州镇宁特色小吃和那个简餐以后，就变成了我的例外。
2: 所以你想把这个例外带给你们所有的这个镇宁人？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餐店纸上会写的，此生的偏爱和例外都给你。
1: 现在吴凯泽人在俄罗斯读声乐硕士，只有放假才能回国。店里日常经营全靠他线上远程安排，还有好朋友主动过来帮忙照看。
3: 我们从初中到现在，除了我在彼得堡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见面。
2: 为什么关系这么好？
3: 因为就我们这个县城都小嘛，然后大家就天天都约着一块玩。
2: 没有人误会你们两个的关系。
3: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什么纯友谊？
4: 对，
3: 我们就是纯友谊。
4: 晚上下班了以后过来，
0: 对，然后他基本上他下班就在这儿，所以就随时找他都能，就
4: 而且我家也住得特别近嘛。
3: 性格其实我们俩特别就互相都是暴躁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挺像的。
4: 对，他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这边帮忙上班啥的，我一分钱工资没领啊。
2: 为什么呢？
4: 纯友谊啊，因为好朋友。
2: 这么深啊。
4: 对。
1: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吴凯泽的不易时，他的好朋友当即泣不成声。
5: 从小到大，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看他经历了很多，其中有很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2: 你给我们举一个。
5: 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学习经济上压力这块就很多很多不容易啊。
3: 今天采访谁谁哭？
2: 今天你已经照顾两个人了，
5: 真的。
3: 对，就是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5: 第一桶金特别不容易，就是来开这个店的时候，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你能背负这么多贷款吗？就是经济压力你能承担吗？
3: 对对，就有一个创业的这种贷款。
5: 对
3: 对，
2: 你就是心里边还替他操心，你就怕他还不上那个贷款。
5: 对
3: 对，当时我记得就差10000块钱，他刷信用卡给我的。是的是的是的，
4: 2万
3: 是吧？啊，对，当时差1万块钱2万块钱的时候，他刷信用卡给我的。
4: 还了。
3: 就我们虽然不是情侣，我们是家人的
4: 状态。家人了，真的已经是家人。
3: 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说所有没有秘密的事情。
4: 对，
3: 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1: 从前他在各大剧院登台，风光无限，如今回到家乡小镇开启一家小店，他心里真的没有落差吗？
0: 你在舞台上哗唱完以后，那个高光时刻，
2: 哇，那个幸福指数特别的
0: 爆棚。那个肾上腺素直接飙升的那个状态，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到咖啡店了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落差感。很有幸福指数的是，我们做的每一份餐品和每一杯咖啡，他们都说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们吃的特别干净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掌声和另外一种辉煌。
1: 这次我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他在店里开首次个人音乐会，
3: 就把我的脸修小一点是真的。
0: 其实挺重视这场演出的，是我个人的在镇宁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很淡的一个妆，整个人就很精神，
2: 很精神了，对。
0: 然后在舞台上就会有能量。
1: 晚上7点，大家开始准备，8点音乐会准时开始。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演出是无扩声演唱，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我们用钢琴，然后跟我的那个自己的肉嗓。
2: 那这种无扩声的是就是需要功底吧？
3: 对，挺难的。
2: 挺难的。
3: 就是你要看我，你能不能听见我唱呢？就看我的功夫到不到家。

0: 儿子唱歌，在学校有什么感受啊？
1: 很激动的，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对对，啊，我孩子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唱歌的，平时在家他就是唱给我们听，但是没有今天这种场面，挺开心的。
0: 凯泽真正是把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在台下听着确实非常感动。
2: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3: 以前他在大剧院给成百上千人唱，现在他给几十位顾客唱，舞台小了，但他觉得离人更近了。放下熟悉的老本行，吴凯泽从聚光灯下的歌剧舞台转身扎根小城经营咖啡，而在东莞的大岭山，有人用30多年的时间熬煮着一锅糖水，添润着小城。
4: 同事带过来就吃了，他从小学吃到现在，
5: 他就跟你介绍说这好，
4: 对，他就好吃，然后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每次都来了。
6: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对我。
7: 通常来都是每周六来一次，
5: 他跟我说每周六您都要带他来一次。
8: 对对对，
5: 他喜欢，
8: 他喜欢吃这两样。
7: 我喜欢喝西瓜冰。
3: 这家人气糖水铺由李梅芳、李瑞如姐妹二人共同经营，街坊熟客都亲热地唤姐姐李梅芳一声芳姐。每日午后，小店里都座无虚席。广东气候炎热，人的新陈代谢快，容易感到燥热，午后的一碗糖水能清热解暑，缓解疲劳，因此一碗老糖水搭配一份卤味就成为很多大岭山人的午后日常了。但为什么这家小店常年客流不断？姐妹俩究竟藏着怎样独到的经营门道？每日天刚亮，芳姐和妹妹就赶到大岭山综合市场，他们是市场里来得最早的商户之一。
9: 芳姐早上好。
10: 啊，早上好。
9: 您好您好。啊，生炉子
10: 啊，是啊，昨天晚上留的，然后今天早上过来搞一下就。
9: 哦，根本就不灭火啊！您这火多久没有灭过了？
10: 反正就一年，你不放假就一年烧到晚，因为过年放假嘛。
9: 哦。
10: 啊，要十天时间嘛。
9: 只有十天休息，啊，然后
10: 过年那个时候就放十天假。
9: 剩下每一天，一年365天会开，一年355天。
3: 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引燃煤炉，依靠煤炉慢熬糖水，芳姐一熬就是30余年。如今电炉、燃气炉操作便捷省力，她却始终不肯更换。在芳姐眼里，只有煤火恒温慢炖才能熬出糖水独有的地道醇厚风味。将前一晚泡发好的豆类反复淘洗干净，放在煤炉上慢炖，处理好基础原料后，就动身前往市场采买当日所需的食材了。
10: 妹妹，早哦。
11: 早上。
10: 哎。早上。反正大家都很熟很熟，我在这里
9: 都很熟嘛，我看
10: 啊，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嘛，他们也是差不多嘛。
9: 我
10: 买东西我是很挑剔的，要挑的啦。因为我帮他们买了很久，
9: 就买了很久了，
10: 他们也知道我要这样拿嘛。他们就我就拿好就给他们清，就是也不问价钱，反正过来买了，他说多少钱了我就走。
9: 大芋头
10: 啊，是这种芋头。
9: 挑这个有什么诀窍吗？怎么挑吗？
10: 没有，你问一下老板就可以了。
12: 这个面
9: 啊，
12: 它带粉的。
9: 哦，
12: 然后你用小刀刮下呢，它就粉浆出来。
9: 哦，
12: 它就是粉芋头。
9: 他来买是不是您直接就帮他挑好啊？
12: 对，帮他挑好。
10: 我就
9: 挑好的削好啊。
12: 对
9: 啊，
10: 我那个马蹄也是叫他帮我削好，番薯我就自己削。
9: 所以这些都是您包那个糖水用的差不多的药材，是吧？
10: 都有了，好像那个
9: 马蹄
10: 啊，番薯啊，姜芋啊，玉米啊，那些都是。
9: 哎，你刚才那个芋头没给钱呀？
10: 哦，不用，
9: 不用给钱呀？
10: 不是我是微信给他。
3: 几十年的长期合作，摊主与芳姐早已达成十足的默契，即便她对食材的新鲜度、品质有

0: 这近乎严苛的标准，也总能轻松挑到称心如意的原料。
1: 他帮您削好了之后，您回来还要再重新再修一下，是吧？
2: 修一下，扭一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见你不是好粉，
1: 就是露出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粉糯的。所以您要把这个外皮都削干净。它这个搭配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固定搭配啊？
2: 我自己想出来。
0: 想要芋头糖水绵密粉糯，入口无硬心，芳姐自有诀窍。大块芋头表层坚韧部分尽数被削去了，不计损耗，只求绝佳口感，这也是他家糖水口感出众的核心细节。
2: 你看我这个刀已经用了差不多30年了。
1: 刀是砍成的这个形啊？
2: 啊，
1: 它原来长什么样啊？
2: 现在就一张了，这样啊，
1: 一整只刀现在变成这样了，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脑子里的想法就是铁棒磨成针哈。
0: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
2: 开始那个时候在1块钱一碗，
1: 一块钱一碗。现在这一碗龟苓膏多少钱？
2: 6块。他们都是说啊，从小就到现在啊，还是这样一样，这样
1: 味道一样。
2: 嗯，
1: 味道从来没变过，
2: 还是还没变过这样。他们都是
1: 这样。一共有多少种啊？
2: 就是这个菜牌那里。
1: 您都不知道有多少种？这上面所有的您都有是吗？一共22种糖水
2: 啊，
1: 自己都不知道。做了30几年，
2: 真的，我真的就不知道我自己做多少种糖水，真是。
0: 早年开店，姐妹俩只顾埋头忙活后厨，整日沉浸熬煮食材，连自家店铺一共推出多少款糖水都没能细数。
2: 光喝糖水太单调了，就想了。他就是一天到包到下午，他就会很小很小，然后我又要再加一点。
1: 那这个是有多少年了？这个
2: 就包了几十年，就是这样。
0: 专属于大岭山本地的特色吃法，甜润糖水佐咸香卤味，一甜一咸平衡口感。
1: 红豆和绿豆煮完了之后，要这样手工给它打成沙。要自己磨一下，
2: 是啊，
1: 这样磨出来它口感才好，是吧？
2: 嗯，
1: 对，所以我们可能自己煮的红豆不好吃，可能就是
2: 很难包到烂的。那红豆要这样搞一下，那个豆皮要打起来。
1: 哦，这是红豆皮呀、
2: 啊，
1: 就不要了，这影响口感是吗？
0: 广东人注重饮食的口感和营养，糖水通常制作精细，口感丰富。店里的招牌红豆沙顺滑无渣，秘诀便是手工揉搓褪去豆皮。可在芳姐看来，这算不上什么独家秘方，只是做吃食该有的一份用心。
1: 那你什么时候照顾家呀？
2: 我没时间照顾啊。然后我女孩她就说，妈妈啊，你那么辛苦，到时候我上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赚了钱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买一台车给你看。他那个时候就这样跟我说。
1: 现在你们家有车了吧？
2: 有两台车。
1: 两台车了
2: 啊。两台车。
3: 我觉得他很辛苦。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记得我小时候很容易晕车
1: 啊，
3: 然后每一次都刚坐没一会儿就说要下车
1: 啊，
3: 就求着我妈下车走路过去
1: 啊。你觉得陪你妈妈拿货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
3: 啊？当时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到那里之后可能会有好吃的好玩的
1: 啊，尽管晕车很难受，
3: 对，但是就是想和妈妈待在一起。
1: 什么时候想让她退休啊？不想让她干啊？
3: 因为妈妈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劝她，但是她停不下来。
0: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采访到这里，记者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困惑。走访这么多特色小店，不少店主都会珍藏独家秘方，精确配比，可芳姐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独门绝技。各类食材的分量只是她多年实操烂熟于心的寻常配比，经营几十年甚至说不出店里究竟有多少款糖水。 支撑这家老店红火30多年的，从头到尾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3: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夏粮

0: 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1: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
3: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投资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乡村需求潜力得到持续释放。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0: 张兴旺介绍，上半年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正值秋粮关键期，如何保障好收成，敬请关注。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长优势突出。
3: 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是稳固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实地感受一个关键零部件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
5: 锻造、数控加工、清洗、打磨，这个叫做预埋螺套的产品需要经过10多道的工序。别看它只是单一金属构件，单件重量就能达到10到20多公斤。陆上和海上所有大功率风机的叶片锚固环节都离不开它。
6: 大概1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只螺套。这只叶片大概用到300到400只预埋螺套，能够连接100到200米长度左右的叶片。我们今年预计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只左右，同比去年增长15%。
5: 陈林告诉我们，预埋螺套生产好后，下一步会被运送到风电叶片企业，生产时将其固定在叶片模具里，后续封厂安装环节再将整个叶片牢牢锁在轮毂上，整套结构要扛住风机25年全生命周期的上一次交变震动，不松动、不拔出、不腐蚀断裂。依托风电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公司也在不断拓展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
7: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也是用在我们的大飞机 C919、C929 上面的一个产品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橡胶密封圈一样，减少这些气体的泄漏。设计寿命我们要求是在高温下面能做到2万小时。
5: 目前

0: 公司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西班牙、土耳其和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不管是用在风电上的预埋螺套，还是作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密封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业小零件正在补齐短板，悄然改写着全球产业链的供需格局。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过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此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本化提速也十分明显。截至今年7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数量占年内新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超过70%。
2: 很多紧固件、轴承、齿轮、电机的企业，整个技术实力和国外的零部件的企业在逐步拉近，并且呈现一种区域的规模化效应。这样一个聚集性的产业规模，已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实际上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
4: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到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3: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从明年1月1号起，我国启动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征收工作。
3: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8大核心行业，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8大行业分别是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0: 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
1: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这次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呢，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0: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幅度，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
1: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自己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我们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被称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今天，人社部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因为变更工作单位需要转移企业年金时，将可以一网通办，无需再递交繁杂的转入转出材料。
3: 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转移接续办理进度。
4: 对于职工而言，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就可以坐等结果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5: 那么如果职工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职工原有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转移接续呢？我们继续来看。
6: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
7: 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
3: 目前用人单位和职工建立参加企业年金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企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对于职工来说，个人缴费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到今年一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18.66万户，积累基金4.28万亿元。2025年全年有368.82万退休人员领取了1162.13亿元企业年金待遇。
2: 本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

0: 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2: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获奖后，邓玉、王宏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
1: 在采访中，他们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2: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3: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0: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加速落地应用，令人印象深刻。从文旅规划到创意设计，从影视创作到医疗应用，新岗位因 AI 而生， AI 新人类闪亮登场。
4: 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通过绘制一份来自产业前沿的求职地图，看人与 AI 协同如何创造新机遇。
0: 当锅气遇上算法，当后厨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科技概念，而是悄然渗透餐饮行业的新帮手。
4: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这场正在发生的舌尖上的变革。
5: 这杯印花拿铁是他做的，这杯饮料是他调的，这道菜是他炒的，味道还不错。在别处你说这师傅手艺好，在这儿你得说这套算法调得真不错。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6: 机器人研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7: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轻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
8: I live in Sydney, so it's my first time visit in China, and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robots, technology, so I came here to see how this whole things work, and so far I'm impressed.
5: 从迎宾接待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

0: 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1: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嗯，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3: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了。像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就是操作的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时间，然后更让咱们做的更标准。
4: 现在大厨给他评价一下。
5: 评价满分3万，然后呢评价分数为29999。
4: 哎呦，你这个评价很高了。
5: 我觉得他的饭菜口感很好。
4: 你知道这个菜是机器人炒吗？
6: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2: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全球餐饮 AI 市场也处于快速扩张期。2025年，全球餐饮 AI 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8.9%，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美元。
7: 从新潮好玩的机器人餐厅到便民实惠的智慧食堂， AI 餐厅正逐渐从新鲜事变成平常事。
8: 随着 AI 厨师掌勺的餐厅越来越多，传统厨师的工作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走进南京一家 AI 智慧餐厅，一起去看看。
9: 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到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
2: 每天中午12点原本是餐厅后厨最繁忙的时段，可如今这个点，总厨朱鑫在前厅从容自若。改变他工作节奏的是后厨一支特殊的烹饪团队。
9: AI 大厨由我们的智能炒菜机大厨、智能面馆大厨、小吃机大厨，还有这边一个煎饼档大厨、轻咖轻饮大厨组成的。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可以到前厅去看看，跟顾客沟通。
2: 别看现在朱鑫的 AI 大厨团队效率这么高，煎炸烹炒样样行，但一年前他们还是零基础，教会他们做菜就成了朱鑫的首要任务。
9: 我做了很多年厨师，火候、味道、投料以前都是藏在自己的手里脑子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经验变成我看得见可识别的数据，做成标准化的数字菜谱，让 AI 大厨能精准复刻。
2: 从手把手教人学艺到逐项参数调教 AI， 是朱鑫来到 AI 餐饮行业之后最大的改变。他的岗位也从传统后厨总厨变成专门训练智能设备的研发总厨。一年下来，朱鑫已经教会 AI 大厨3000多道菜。现在在后厨，厨师只要备好菜，按下开始键，剩下的 AI 都会搞定。
9: 我只要教他一遍，他能够帮我完成剩下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有更多的精力去研发一些新品。
2: 随着荔枝大量上市，朱鑫决定和 AI 大厨共创一道新菜——荔枝牛肉粒，研发流程也有着全新标准。朱鑫先亲手炒制成品，邀请顾客试吃，收集反馈，确认口味稳定之后，就要开始拆解，油温多少，翻炒多久，投料顺序，调味比例，每一个细节都要量化成数据，录入系统。
9: 加牛肉粒2.5公斤，然后加入老抽50克，胡椒粉5克，1秒火力8档，26秒加入那个大豆油，然后转速要30啊，要不然它锅它转不开。
2: 把数据输入之后，就轮到 AI 大厨独立试操。朱鑫站在旁边盯着，

0: 像老师监考一样观察机器操作，菜品出锅第一时间检验口感。
1: 这个是刚才我们人工炒的，这个是我们 AI 大厨的作品。
2: 我更喜欢这个。
1: 更喜欢这个，
2: 它的味儿会更甜一点，味道会更丰富一点，口感上我觉得这个会更嫩，说明 AI 大厨复刻成功了，是青出于蓝啊，胜于蓝了，
1: 胜出于蓝啊。把它数据传送给他，让他会自主的去学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他的数据是荔枝牛肉粒，让他会复刻到一些荔枝排骨、荔枝那个鸡肉或者荔枝以及肉这些。
0: 从教 AI 做自己会的菜，到和 AI 一起创造新菜，朱鑫对这个新岗位有了全新思考。
1: 不是替代了我们厨师这个行业，而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工作天地，可以去学习一些营养啊，这些食材搭配比例啊，对不？学习好了以后，再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I 大脑里面，这些收入的话也会变得高了很多，大概三分之一。
0: 朱鑫的转变不是个例，这家 AI 餐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餐饮的普及，后厨的岗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诞生出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菜品研发师，我们的设备培训师。在招聘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关注它的一个复合性。我以前可能是跟锅在进行交流，现在它可能用它的脑力喝着咖啡就可以做菜品研发，所以未来的这个研发厨师可能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技师。
4: 随着人工智能与餐饮业的深度融合，新的岗位类型、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
5: 未来的厨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我们继续来看。
6: 同步的工作就可以交给我们机器人来做，我们负责什么？创新、研发啊，落地去优化这些产品。
0: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出现了全新的教学组合。授课老师包括学校老师、餐饮行业从业者陈波，还有一台炒菜机器人。课堂上，陈波现场演示如何用智能设备烹制一道经典的辣椒炒肉。看完整个流程，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亲自上手操作一遍。
7: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然后口感非常的嫩，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老。然后我再试一下辣椒。辣椒也非常好，也不是特别辣，是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好好吃。
8: 那你自己做的什么？
7: 我觉得比我做的好吃。
8: 那今天上完课的体验怎么样？
7: 学到了，学到怎么做了。然后科技太厉害了，我们利用 AI 的话能使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更加有竞争力，但是也能让我们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选择。
0: 这门智能烹饪技艺课程是学校全新开设的特色课，针对湘菜学院的学生，学校更新了整套人才培养方案，在保留传统湘菜技艺的基础上，新增了产业运营、线上运营和智能设备应用等模块。学校教学思路的转变源于校企调研中真实的市场反馈，在一家餐饮企业的招聘平台上，菜品研发师等新型岗位热度居高不下，累计超4000人关注投递，但兼具传统厨艺和数字化能力的优质从业者十分稀缺。
9: 第一个是传统的这一个厨师转变过来的这个数字菜品的研发师，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的操作员。目前的话，在整个这个市场上，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紧缺。
0: 具体而言，菜品研发师负责将经典菜品的烹饪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菜谱，并研发新菜品，持续迭代烹饪程序，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资深研发师年薪可达约250000元。机器人操作员负责设备参数调试、日常维保，月薪一般在6000元到1.5万元之间。
10: 原来厨师的晋级是从一个厨师变成后厨的主管、厨师长，但对于现在来说，包括说在职业的发展上面，可能这一类的新兴厨师，他就会从智能化的操作变为了一个菜品的研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研发师、研发总监，进入了另外一条的研发赛道。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京杭深京九等铁路的

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

0: 转移避风，十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天津对十家航空公司以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2: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然后呢，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这个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2: 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
4: 天津市，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这个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得不到保障，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2: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5: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2: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4: 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6: 拒载的原因是因为超售。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先向航司进行投诉。如果航司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再向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相应的证据呢，那就包括我们收到的短信消息啊，以及现场的录音录像，最好是能有航司工作人员出具的书写证明，作为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凭证。
7: 暑期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2: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8: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2: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 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

0: 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0: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
2: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0: 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同时，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5: 针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6: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针对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巴西、澳大利亚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继续来看。
0: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叠加美国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24号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

0: 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1: 贸易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关税又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产生怎样的影响？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3: You have a lot of consumers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 think all of the analysis or most of the analysis that we've seen based on, you know, who is actually eating these tariff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April of 2025 when they rolled these things out, it's a consumer.
2: 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4: It reminds everyone of why deal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fraught. So on the one hand, you are recognizing it's an important market and that punishment can be seve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recognize you need to somehow diversify.
5: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3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什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
5: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6名候选人回答了现场提问。
0: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

0: 六名候选人随后各自进行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一百天的工作重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开始任职，2021年6月获得连任，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五年，可连任。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七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安理会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并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
1: 当地时间23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近40年来新低。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来看报道。
0: 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国际油价持续波动，而日本经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原油供给主要依靠中东地区，这导致日本能源进口开支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市场对通胀反弹、美联储未来短期加息的担忧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除外部环境冲击带来的短期压力外，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日元持续走弱，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高额债务与人口老龄化等，都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长期性难题。每当日元迎来快速贬值行情，日本政府与央行是否入市干预，都是外汇市场关注的焦点。尽管如此，当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在七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将按兵不动。约半数观察人士预计下次加息将在12月，另有四成预测在10月。今年四月底至五月，日本政府和央行曾出手实施大规模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操作，短期汇率获得提振，但干预效应未能持续，日元很快重返下行通道。
2: 今天，韩国监管机构大幅收紧个股型杠杆产品交易门槛，将原计划于下月实施的新规提前至7月31号实施。具体来了解。
0: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24号发布的声明称，新规将于7月31号生效，早于原计划的8月5号。届时，在韩国本土券商开户的散户投资者购买在韩国或海外上市的单只杠杆 ETF 时，最低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且仅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及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此外，新规还对现金的认定方式作出更严格界定，证券公司也将被明令禁止下调存款要求，多项追加措施也还在推进中。为吸引更多散户资金进入韩国股市，韩国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的个股型杠杆 ETF 五月底上市，受到散户投资者追捧。这些杠杆 ETF 以及这些产品追踪的两只芯片股占韩国股市成交额之比已超过70%，这段时间韩国股市的波动加剧。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旱、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今天，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余下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

0: 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称，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伯纳姆定于24号在北方唐宁街10号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称，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称，欧盟相关举措对跨大西洋贸易稳定性构成风险。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点半，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有5处。此前一天，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呼和浩特晴，20到32度；乌鲁木齐阴，23到29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西宁阴转晴，16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21到36度；西安阴，26到36度；拉萨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重庆小雨，28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20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合肥晴转小雨，27到35度；南京多云，25到38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晴，29到38度；南昌晴，28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6到34度；澳门阴转大雨，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3: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2: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4: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1: 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五年过渡期收官，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
0: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投资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乡村需求潜力得到持续释放。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2: 张兴旺介绍，上半年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当下的时间节点对秋粮产量形成有多关键？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

0: 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温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奋战100天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定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如何强化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做好秋粮的防灾减灾工作，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江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肯定来不及。所谓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简单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3: 水利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4: 2026年1月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11.1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其中农村劳动力工资165.1亿元。
4: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0: 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长优势突出。
2: 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是稳固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实地感受一个关键零部件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
3: 锻造、数控加工、清洗、打磨，这个叫做预埋螺套的产品需要经过十多道的工序。别看它只是单一金属构件，单件重量就能达到10到20多公斤，路上和海上所有大功率风机的叶片锚固环节都离不开它。
4: 大概1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只螺套，这只叶片大概用到300到400只预埋螺套，能够连接100到200米长度左右的叶片。我们今年预计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只左右，同比去年增长15%。
3: 陈林告诉我们，预埋螺套生产好后，下一步会被运送到风电叶片企业，生产时将其固定在叶片模具里，后续封厂安装环节再将整个叶片牢牢锁在轮毂上。整套结构要扛住风机25年全生命周期的上一次交变震动，不松动、不拔出、不腐蚀断裂。依托风电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公司也在不断拓展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
5: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也是用在我们的大飞机 C919、C929 上面的一个产品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橡胶密封圈一样，减少这个气体的泄漏。设计寿命我们要求是在高温上面能做到2万小时。
3: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西班牙、土耳其和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不管是用在风电上的预埋螺套，还是作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密封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业小零件正在补齐短板，悄然改写着全球产业链的供需格局。
3: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过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此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本化提速也十分明显。截至今年7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数量占年内新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超过70%。
7: 很多紧固件、轴承、齿轮、电机的企业，整个技术实力和国外的零部件的企业在逐步拉近，并且呈现一种区域的规模化效应。这样一个聚集性的产业规模已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实际上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6: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0: 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针对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
2: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 12.5% 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叠加美国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 37.5% 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24号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1: 贸易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关税又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4: You have a lot of consumers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 think all the analysis or most of the analysis that we've seen based on, you know, who is actually eating these tariff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April of 2025 when they rolled these things out, it's a consumer.
3: 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5: It reminds everyone of why deal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so fraught. So on the one hand, you are recognizing it's an important market and that punishment can be seve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recognize you need to somehow diversify.
6: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7: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

0: 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2: 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丹麦邮轮运营商托姆旗下成品邮轮托姆创新号已确认调整航线，改经苏伊士运河驶往亚洲，而非经曼德海峡出红海的传统路线。这意味着航程时间大大延长，绕行成本也将飙升。
3: 据报道，丹麦邮轮经营商托姆已经证实，由于红海南部安全形势不乐观，旗下托姆创新号邮轮载有约50万桶石脑油从沙特盐布港出发，先经苏伊士运河，再绕道好望角前往亚洲，而不是穿越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随着本月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地区风险外溢，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同样受到威胁。数据显示，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的盐布港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油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此，产油大国沙特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至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
2: 2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
1: 24号，市场担忧美股科技巨头持续加大在 AI 领域的投入，投资回报存在不确定性，多只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走弱。 另一方面，受益

0: 与周期板块表现较强，叠加国际油价回落，缓解通胀担忧，道琼斯指数当天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0.46%，标普百指数微涨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4%。24号，欧洲三大股指全部收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91%，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88%，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6%。
1: 24号，国际金价和银价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70.80美元，涨幅为0.51%；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906美元，涨幅为1.47%。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6名候选人回答了现场提问。
2: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6名候选人随后各自进行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100天的工作重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开始任职，2021年6月获得连任，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7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安理会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并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
0: 昨天，韩国监管机构大幅收紧个股型杠杆产品交易门槛，将原计划于下月实施的新规提前至7月31号实施。具体来了解。
2: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24号发布的声明称，新规将于7月31号生效，早于原计划的8月5号。届时，在韩国本土券商开户的散户投资者购买在韩国或海外上市的单只杠杆 ETF 时，最低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且仅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及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此外，新规还对现金的认定方式作出更严格界定，证券公司也将被明令禁止下调存款要求，多项追加措施也还在推进中。为吸引更多散户资金进入韩国股市，韩国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的个股型杠杆 ETF 5月底上市，受到散户投资者追捧。这些杠杆 ETF 以及这些产品追踪的两只芯片股占韩国股市成交额之比已超过70%，这段时间韩国股市的波动加剧。
0: 当地时间23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近40年来新低，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来看报道。
2: 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国际油价持续波动，而日本经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原油供给主要依靠中东地区，这导致日本能源进口开支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市场对通胀反弹、美联储未来短期加息的担忧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除外部环境冲击带来的短期压力外，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日元持续走弱，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高额债务与人口老龄化等，都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长期性难题。每当日元迎来快速贬值行情，日本政府与央行是否入市干预，都是外汇市场关注的焦点。尽管如此，当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在7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将按兵不动，

0: 约半数观察人士预计下次加息将在12月，另有四成预测在10月。今年4月底至5月，日本政府和央行曾出手实施大规模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操作，短期汇率获得提振，但干预效应未能持续，日元很快重返下行通道。
1: 最近几天，日本遭遇高温炙烤，昨天日本连续第

0: 当天在中部祁阜县美浓市观测到40.2摄氏度的高温，在三重县桑明市录得40.8摄氏度。 加之此前在21号、22号和23号已经在多地观测到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由此日本连续4天出现酷暑日， 这是自201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并列最长连续超40摄氏度的天数记录。 根据相关部门的数据，在高温炙烤下， 24号当天 东京都内有76人因疑似中暑被紧急送往医院。 过去一周，日本全国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受高压系统影响，近期热穹顶天气现象在日本列岛上空形成， 导致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天气预报显示， 25号日本局地气温 仍将逼近40摄氏度， 目前已有35个一级行政区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
1: 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2: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 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1: 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 20% 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 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
4: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到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3: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
2: 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从明年1月1号起，我国启动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征收工作。
3: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8大核心行业。 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8大行业分别是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PM2.5和臭氧污染的重要。

0: 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
1: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这次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呢，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0: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幅度，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 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
1: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自己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我们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被称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昨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因为变更工作单位需要转移企业年金时，将可以一网通办，无需再递交繁杂的转入转出材料。
3: 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转移接续办理进度。
4: 对于职工而言，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就可以坐等结果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5: 那么如果职工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职工原有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转移接续呢？继续来看。
6: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
7: 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
3: 目前用人单位和职工建立参加企业年金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企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对于职工来说，个人缴费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到今年一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18.66万户，积累基金4.28万亿元。2025年全年有368.82万退休人员领取了1162.13亿元企业年金待遇。
5: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获奖后，邓玉、王红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以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2: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 来关注机票超售乱象。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成功购买机票，却因航班机票超售无法正常登机。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昨天，京津冀三地消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0: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
4: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然后呢，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这个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0: 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
5: 天津市，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这个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得不到保障，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6: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5: 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3: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每架飞机的座位明明是固定的数量，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超售呢？
0: 机票超售是航空公司为减少航班座位虚耗、优化运营效率采取的一种市场化运营策略。简单来说，一趟航班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如果

0: 飞机座位空着就会造成浪费，为最大化确保每个座位能产生收入，航空公司会在预测部分旅客可能退票、误机或改签的基础上，出售略多于实际座位数的机票。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
1: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因为机票超售带来的补偿成本远低于空位的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买了票却没有座位的风险。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旅客都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的经历。
0: 乘客白小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购买了上午9点多从上海虹桥机场飞昆明的机票，到柜台后发现无法值机。
3: 他就直接告诉我说，这个因为航班超售了，没有座位。那我就说了，第一，你们超售，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前说？第二呢，你们是有什么改变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人调？我这个有约了下午3点跟合资商有约了会议，你们不能耽误的事情。那他们说，要么就赔你400块钱。然后给你改签成下午这个12点多的，然后直接打9530。他们说这个事情只能柜台解决。我说你为什么是选中我？非常不合理的这个行为。
0: 吴先生也有过类似经历，他和家人从广州回上海，预定了东航商务舱机票，到柜台后，工作人员要求降舱。
4: 我来回都是商务舱，去了以后呢，就叫我降舱，因为没位子了。然后大概拉扯了1个小时，我当时诉求是你要我降经济舱可以的，我要你全程免票，免我一个人的。他不同意，不给我登机牌。最后眼看飞机都要那个起飞了，找其他乘客降。而且我是东航的会员，超售就让我体验非常糟糕。
0: 吴先生说，尽管在自己的坚持下乘坐了商务舱，但相应的贵宾权益未能使用。航空公司补偿了400元代金券。
5: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机票超售的相应告知呢？
0: 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另外，航空公司是如何确定拒载哪位旅客呢？机票超售处置有没有法定流程？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承运人超售客票的，应最大程度避免旅客因超售被拒绝登机，同时应在运输总条件中对超售处置相关规定进行明确，其中包括征集自愿者程序、被拒绝登机旅客赔偿标准等。规定还明确，未经征集自愿者程序，不得使用优先登机规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
5: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例如改签、升舱、金额或里程的补偿，但具体赔偿的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遇到超售，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
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6: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实际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

0: 现场登机。
1: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0: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天早晨，台风红霞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鉴于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将防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
3: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截至昨天12点，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停运。
4: 24号16时，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累计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目前，广东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同时对5419艘船舶开展点验，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3: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4: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5: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3: 周末到了，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来问问天气主播孔德翘。德翘早上好。
6: 宇哲济南早上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天早晨5点钟，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它将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的加强，并向粤东沿海登陆。预计它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这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红霞个头小，移速快，影响广，它的环流核心较小，大风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会强力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广，强度大，风险是不容小觑。像是今后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区域甚至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的雨量将会超过400毫米，大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台风登陆之后，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北上，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像是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持续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事前防范远重于事后的补救，台风登陆之前，大家要加固临时的搭建物，海上船舶要回港避风。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中心经过的时候，风力会减小或者是静止，切勿突然出门查看，因为强风会突然来袭，安全要排在首位。 随着台风的靠近，今天开始福建广东沿海高温将会减少，明天降雨铺展开来，福建江西广东多地将会暂别高温天气。高温虽然减少了，但是闷热的体感依然会比较强烈。另外呢，由于暖湿气流北上，湿度增大，所以在北方像是东北地区南部、华北等地，闷热感也会逐渐的加强。到了下周初，上述地区的夜温普遍会达

0: 到25度左右。要说到暑热无休、耐力十足的地方，则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是上海、杭州、重庆，今后一周高温全勤，并且最低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要全天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4: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5: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1: 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5年过渡期收官，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
2: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投资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乡村需求潜力得到持续释放。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3: 张兴旺介绍，上半年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